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

0: 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685.6 ZL2017-2-10406.6 ZL2017-2-19056.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

0: 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

0: 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境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加注海淀区风。

0: 姨家院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

0: 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时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我们去法国学习也是学习人家的工业技术，回来造自己的火车，这才是本山想要的呀。你要是能支持他的心愿，才是真正的心疼他，你说是不是？
5: 丫头，你说的都在理儿，可你别怨你康叔钻牛犄角尖儿。
6: 丫儿，赶紧的，
5: 头一条，我们家本山不能花你们老王家的钱。这第二条，我们家本山不能上你们家倒插门去。
4: 叔，那我也说两条。第一条，过几天我们几个同学要去机车厂上班，我们勤工俭学，去了法国之后我们也是半工半读，自个儿养活自个儿，没人花家里的钱，这个您就放心吧。第二条，如果将来我跟本善要真有那缘分，我去您家给您的儿媳妇儿，你看行吗？
7: 哎呦，爸，您这唱的哪出啊？这是，怎么还请冉秋吃上饭了？这，
4: 你怎么来了？
7: 我能不来吗？我爸请你吃饭，这多大的事儿啊！
5: 冉秋都跟我叨咕明白了，你这是想攀高枝儿。用冉秋的话说，就是叫什么志向。我就一句话啊，咱是苦命人，你得信命。有的福你享不了，你的穷命他撑不住。
6: 得嘞，您慢走，有功夫您常来啊。您慢着。
8: 这我还就真不想认这个命。咱家为啥穷啊？你说这国家为什么穷呢？你说这机车厂他为什么请个洋人来当老板呢？不就是因为咱没文化吗？咱要有文化能轮得上他，给他当牛当马，受他那气，是这么个理儿不是？那毛先生讲的，说这个资本家呀，老板给你发工钱，不是因为不是施舍我们，我们还得给他卖命干活换来的，
4: 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8: 那就是穷命。
4: 叔，换句话说吧，您为什么学识字啊？
8: 您为什么天天跟家还练字儿？
5: 我不想学点文化，省得你们蒙我们。
8: 这不就结了吗？你看，您也得学文化。行，那个，我说两碗烂肉面。
5: 来嘞。
9: 媳妇儿的面香。
10: 贫。
9: 你咋还唉声叹气啊？
10: 我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到地儿了。
9: 你说本镇倒插门这事儿啊？
10: 可不是吗？这要是他倒插门，真做了上门女婿，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多别扭。
9: 本镇啊，是个要脸的人，我一猜他就不会答应的。老爷子这回是突然找水遇草冲，白忙活了。
10: 笑什么笑啊？那老爷子不也心疼闺女吗？
11: 走了。
10: 嗯，慢点啊。
12: 蔡校长明确说了，封建王朝虽已推翻，但如今军阀混战，社会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显不为流俗所染。
4: 蔡先生选择我们长兴店开这个留法培训班，就因为我们长兴店是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中国将来是否强大跟民族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7: 卓绝之事必以身作则，立脚颓途，坚此重任，责无旁贷。
13: 哎呦，本山，哎呀，
4: 本山，
8: 昨天晚上跟被窝里刚背，
7: 本山，哎呀，
14: 哎，咱们班呀，属你进步最大了。
8: 因为你当这么多人夸我，我容易骄傲。
13: 不用再夸了，再来点别的呗。
7: 不是，要再来别的，可就没这课上的事了。
13: 那我们想听啊？
7: 真的假的？
13: 真的，
7: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15: 话说三国年间，
16: 欢迎你们来到机车厂的招工考试。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进攻建水的培训班的学生，希望你们考试通过，希望你们能来我的厂里工作。今天的主稿是我们厂里最高的工程师民工。
4: 知道了，这个民工是厂里最厉害的，
12: 他是我们要团结的人。
17: 那么好吧，就让我们的考试
11: 正式开始吧。

0: 第一位长长长发抖，
1: 在呢，
2: 请到这边来。知道这是什么用途吗？

0: 知道。
1: 等一下，不要紧张啊，老师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懂吗？
0: 懂。
1: 您接着问。
2: 现在告诉我，它有什么用途？
0: 这东西肯定是冒气儿的。
3: 我要的是有文化的，你怎么可以给我叫这样的人来？
1: 出去。
0: 阿舅，我妈让我问您晚上吃红烧肉加不加鸡蛋。
1: 你混蛋，滚！罗先生，我有点内急啊，不好意思。
4: 接下来一位，王冉秋。
5: 到。
2: 告诉我，这是什么？
5: 这是锅炉，就是它，它是机车的心脏，用于生产和贮存蒸汽的装置。它是由钢板焊接而成，从结构上讲，
2: 不用讲了。你在哪儿念的书？
5: 北大。
2: 北大没什么了不起的。告诉我它的用途。
5: 这是气压表，用来显示锅炉内的压力。气压表、水表、安全阀门是锅炉的附属装置，当压力过大的时候，安全阀门自动打开放气，以降低炉内压力。
2: 你被录取了。
3: 按照你的水平，你完全可以当我们全职的技术员。
5: Merci.
3: Tu peux parler français?
5: Oui.
3: 欢迎你到我的工厂，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工作。如果你愿意，我亲自可以带你去车间。
2: 车间就不必了，去设计室跟我学绘图。
4: 接下来一位，顾一盼。
6: 嘿嘿，真行哎，好多了
7: 哟，彻底好利索了。
8: 本山，我跟你说，我真得谢谢你，你师傅这方子太管用了。
6: 邓大哥，你说过这话，咱哥俩不必言谢。
8: 对对对对，我多说了。
6: 那这药就不用吃了吧？
8: 我跟你说，我多吃几副巩固巩固。
6: 行，巩固巩固。行，那我就走了。
8: 别着急，药钱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拿着。
6: 哎。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8: 那是，这一个是药钱，第二个你得给我帮个忙
6: 啊！
8: 拿着，我在顺德那儿啊买了200斤棒子面。
6: 哦，
8: 你跑一趟，把这200斤棒子面呢给这个寻道宫老石，你认识吧？
6: 我知道，
8: 你给他送去。
6: 得嘞，行，那我下午呀、去米斗局找顺子去。
9: 哎，别去米斗局了。
6: 嗯，
9: 这顺子现在不在那儿干了，
8: 他自个儿开了个买卖
6: 啊。哎，跟哪儿啊？
9: 就那个。

0: 五里大街南头以前那中短铺，他给盘下了。
1: 哦，那、这小子真行。那我就那儿找他去。
0: 行
1: 啊，您放心。
2: 得嘞，哎，
0: 我送你了啊。
2: 哎。

0: 这是啥呀？怎么样？
1: 哎呀，你自己当上掌柜的了。
0: 那可不，咱有这志向。哎，打我进迷斗局这天起，我就看不惯贾贵那张臭脸，我就想着早晚有一天，哎，我得自个儿开一买卖，我躲在远远的。哎，这不就来了吗？这就来了。
2: 哎，
0: 这样，你干什么？别动了。
1: 不是邓大哥说你这有棒子面儿，我看你这杂货铺里没有棒子面儿啊。
0: 干干什么啊？你们家把棒子面搁上边，我举得上去吗？你往里边看看。
1: 嘿，瞧瞧，你这属耗子的呀！合着这粮食都囤里头了。
0: 怎么样？
1: 嘿，真有你的！
0: 这粮食都是偷着卖，明面上是杂货铺。
1: 那你可得留点神，这要是让外人知道。
0: 只要是你不举报我，肯定出不了事儿。
1: 那可不好说，那你得好好在这打点打点我。我这个人嘴啊，
0: 我惹不起，
1: 真是没把门的。
0: 大爷，大爷，
3: 顺子的这个棒子面，
0: 这什么？
1: 对，真有道啊。
0: 你那200斤棒子面啊，回头我给你送家去。
1: 你别给我送家去了。给石师傅送过去，
0: 就那寻道工。
1: 嗯，
0: 行。哎，我听说啊，他办了一个什么留法培训班。
1: 我告诉你啊，这石师傅啊，在北京是给蔡元培办事的。
0: 哎，这里边你怎么这么门清呢？
1: 我就在这个培训班学习。
0: 你
1: 怎么了？
0: 人家那留法培训班学完之后还得上法国呢。
1: 是啊，要不我跟那儿学法语呢。
0: 哟，小子，我可没看出来您憋着这么大一屁呢。
1: 我说学着好着呢。
0: 您这志向啊，个儿倒是够大，但我觉得有点不靠谱。
1: 你呀，有你的买卖，我有我的志向。那这是邓大哥给你的棒子面钱。
0: 我还是就喜欢这个。
1: 我呀教你两句法语，以后咱哥俩再见面的时候啊，我这儿说本路你三绿
0: 三绿，
1: 学着吧。
0: 我傻驴，你笨猪，这是法国话，你蒙谁呢？哎，这个好。哎，这法国人嘴太脏。
4: 敏工是个大工程师，虽然他性格有点古怪，但是在机车厂可是个大宝贝。一盼也说了，我们要想尽办法跟他搞好关系。那礼物我都准备好了，送给他。快点，快点！
5: 我说顺子，你现在这真是有点人模狗样的了啊。哟，那还真不能叫你顺子，得叫你掌柜的了啊。这点东西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0: 咱挣的就是这辛苦钱儿。
5: 得嘞，来来来，喝点水
0: 啊。水我就不喝了，我也不渴。
5: 来，那我就不留你了，我这还有点事儿
0: 啊。行。
5: 怎么着？有别的事儿啊？
0: 哎，我问问你啊，你办那补习班还要人吗？
5: 啊，这培训班啊，这期满了。不过下期行。怎么着？你要介绍人？
0: 行吗？
5: 你不是顺子，你识字儿啊？
0: 真是字儿不多，但是算账，哎，记账， 啊，出货进货这都没问题。
5: 这两码事儿，
3: 不是？算吧。
5: 对，我跟你讲，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个培训班啊，他学的是这个法文，那课本那都是中文和法文对照的，我都看不懂。
0: 我会法语。
5: 你会法语？
3: 本住，少律，本住，少律。
5: 不是顺子，你这骂人我冲你啊！
0: 你不懂法语，刚跟人学的，知道不？
3: 我就问你点实际内容。
0: 我去不去的都不重要，没关系。我就问问你，这班上完了是不是真能上法国？
5: 那肯定啊，那要不那费那么大劲干嘛呀？
0: 那是不是去的也必须都得是那个进步的学生？
5: 肯定啊。
0: 给张勋开过龙车的不能算进步吧？像康本善这样的坏人

0: 谁呀、啊？
1: 我是冉兄。
0: 请进。
2: 啊，敏公。啊。一盼有事回家了，他特意嘱咐我多来看看你，给你买了点点心。
0: 放那边了。
2: 啊，敏公，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叫康本善，他是工厂里的工人，你以后要需要人手，随时可以叫他。
3: 你好，
0: 什么时候去法国？
2: 我培训班毕业之后，成绩合格就去。
0: 你一定会去的。
2: 谢谢你。
0: 这是我多年的心血，如果能造出来，在某些方面会比现在欧洲的燃气机车先进。带去吧。一边学习，一边研究，完善它。
2: 您是让我带到法国去吗？这恐怕不行。
0: 为什么？
2: 这是宝贝啊，带到人家那儿就成人家的了。敏公，你为什么不给厂里啊？
0: 我们现在造不出来。
2: 您知道李大钊先生吗？
0: 我读过他的文章。
2: 李先生说过，中国是有希望的，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那一天，就是中华民族工业振兴的那一天。我们要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到国外去，去学本事，再回来和您一起创造工业梦啊。
0: 但愿吧。
2: 那这个还是您保管吧。敏公，那我们先走了，下一次再来看您。

0: 走啊。
1: 我想认他当师父。
0: 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0: 留法培训班由华法教育会的蔡元培、李时增出面筹建，又称高等法文专修馆、长辛店分馆工业科，学员100多人来自中国各地，实行半工半读，边学法文边学生产技能。
1: 这次毕业考试同学们普遍成绩还算理想。
2: 没错，大家的成绩都挺好的。
1: 怎么办？留法的名额不多啊，
2: 而且方向都
1: 不对。各位老师们，
3: 您来了，
2: 您来了，
1: 来，快坐，快坐，
2: 您请。
1: 我们这次留法的名额下来了，法华留学会那边总共就给了我们19个名额，这意味着我们有些同学就不能去法国了。我希望大家结合毕业成绩讨论一下，我们应该淘汰谁。
4: 你别着急了，这一盼不是去打探消息了吗？说不定可以多一个名额。
5: 凭什么呀？怎么就多我一个呢？我成绩不是挺好的吗？
6: 耶，
4: 怎么说？怎么样？
7: 不问了。这留法人员名单是华法教育会定的，名额有限，肯定有一部分人去不了了。
5: 这部分人就得有我。那你得问问他们为什么呀？为什么就单把我给摘出来了呢？
4: 就是啊，
7: 这你就别问了。
4: 凭什么不问呀？那我也不去了。
7: 你就别赌气了，行吗？康文山，
8: 你也想开点儿。你看看这湖南来的毛先生，人家组织了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自己留在国内做后援，这多高风亮节。
5: 那毛先生够大气的。
9: 我把这墩布弄干净，我就回家了。
4: 文善，
10: 不早了，要不你先歇着去。
11: 回来喽。
10: 回来了。哎呦，吃了吧。你看，白给他留了。给你热好活了。
5: 哎呦，别，你别收拾，别收拾。吃是吃了，但一看见这口啊，又饿了。
10: 哎呦喂，吃还热着呢。
5: 来，
12: 这法国去不了了。
5: 这法国，他没这口啊。
12: 哎，我最近啊，在那学班上学那么一句话。
5: 您说。
12: 有志者事竟成。
5: 有志者事竟成。
12: 我睡觉去了。

0: 着湖南来的毛先生，人家组织了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自己留在国内做后援，这多高风亮节。
1: 这一去法国就好多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怕有意想不到的事情把我们分开，我也怕我等不到你，我害怕万一我回不来了怎么办。
2: 等我学好了法语，立马就找你去。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你学好了法语，那我不得跟那孟姜女似的，把这长城

0: 现在就我一句话，希望二老同意把冉秋嫁给我。好事儿，好事儿。哎，
1: 看来这事儿你们两个也都是商量好了。成啊，那咱们就按照长辛店的老理儿，老规矩办，啊。
2: 叔，我明白您老的意思，我是不想找媒婆，我是想就自个儿来提这门亲。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啊，提亲可以，那彩礼怎么办啊？
2: 我们是新青年，不需要彩礼，只需要商班长辈认可就行。是，你们是新青年。
1: 可我们不是啊，本善他爹他娘不是啊。你们可以按照新事办，可我们还得按照老理儿来。我才不管那老理儿呢！你不管，我就不点头。叔，你让我们家现在拿彩礼确实拿不出来，要不您就容我，
3: 容我当然容，你呀。
4: 什么时候把彩礼预备好了，再来提亲，成吗？
5: 哎呀，爸，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是诚心跟我们作对是吧？不告诉你，我已经答应嫁给本善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提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

0: 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想

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

0: 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ZL2017-2-13908-5.3 4 ZL2017-2-13906.2X 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9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

0: 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6: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7: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6: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7: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6: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7: 这一行了，我心情
6: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

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

0: 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3ZL2017-2-12384.3 4 ZL2017-2-13906.2X5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0086.9 6 ZL2017-2-19056.56.5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

0: 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一往，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 处，很烦恼，但他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 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有？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心情特别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
9: 等等，一共26下，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张，你来给我做工会会长怎么样？
7: 不行，我不能站在台上，那我就什么也干不了，就跟现在的马会长和贾贵一样。咱们还是老办法，我呢暗中帮你坐稳江山，您呢帮我把该挣的钱挣了，咱俩都合适。
6: 好，那咱们俩还想 old put new whiskey，
7: 地久天长。

0: 说书那词儿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 我呀，还真不知道是谁。
0: 你好好想想，你得罪什么人了？
1: 我也没得罪过谁呀。
0: 这时候没人管你，想起哥们来了吧？小子，你最好现在跟我多说两句好话，要不爷拍拍屁股就走人了，给你一人扔这儿，知道吗？
2: 走哪去啊？
1: 来了。就这么几位啊？不是，我说你们。刘豆，
3: 看不上，故意伤人啊！致使五人倒地，
4: 三人神志不清，两人情况不明，
3: 带回警局处理啊！

0: 听见了吧？这小子没打算让你当保人。
1: 嗯，这看来我还真是低估他了。这小子还够意思。那咱这么着，你呀，再关他两天，让他吃点苦。过两天我再来保他，成不？咱说好了，康本山谁来保也不成，只能我保。
0: 明白。
1: 这贾大炮说的怎么样了？
0: 这兔崽子真能挺啊！上了三次大刑才招，白纸黑字幕后主使贾固。

0: 呦，贾会长，
1: 嗯，
0: 感情您拜的是关二爷啊？我要是像您似的日进斗金，那我肯定得请一财神爷回家呀。
2: 瞧您这话说的，
3: 快请坐，请坐。
4: 哎呀，有什么吩咐，您让手下过来说一声就行了。
2: 您还跑一趟？
1: 家里要是缺粮食，您智慧一声，我让伙计给您送家去。
0: 哎，不敢，
1: 够吃，够吃。那您今儿这是？
0: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1: 哦，我给您还钱来。
2: 您这什么话呀？您怎么会欠我钱呢？您都是从这儿拿钱。
0: 嗨，您呢？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上回您托我把刘斗局家掌柜的逮起来，您不是给过我十块大洋吗？去年我闺女过生日，您又给了我三块大洋。
2: 哎呀，这都是您这是
0: 给魏的脑袋上刑，您又给了我五块大洋。这么些年呢，您看。

0: 照顾我的，逢年过节的送米送面，夯不啷当加起来15块大洋。还有您那大侄子假的炮给我的，
1: 都挨这儿呢，连银票带大洋，分文不少。梁秋，
2: 刘连长，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您出门看看去，您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3: 别动！
2: 姓刘的，跟我玩阴的是吧？你可是收过我钱的，
0: 这钱我不放的。
2: 刘队长，有话咱们屋里说。
3: 我跟你不熟。
2: 姓刘的，你今儿怎么给我弄走的？赶明儿个，怎么给我送回来？
0: 不成。
2: 你们各自忙各自的，我去去就来。
4: 都说这监狱不是人待的，我觉得这还挺舒服的。
5: 哎，康主任，我告诉你，
4: 你也得念我一辈子好。
5: 我是因为受你连累了，我才进来，知道吗？
4: 你到底得罪什么人了？给你下这么大头？
6: 这人要是没了自由，就什么都没喽。
7: 哎，哥们儿，您怎么来了？
8: 哎，老葛来了。
7: 怎么了？
8: 咱们那边说啊。
7: 啊，行。
8: 怎么了？
7: 本山被抓了。
8: 本山被抓了
7: 啊？
8: 怎么回事？
7: 我听警察局里的人说，说他带着顺子流氓滋事，还打伤了几个人。
8: 不至于
7: 啊。是啊，我也觉得不应该。这段时间本站表现得不错呀。
8: 这样，咱们俩去找人瞪瞪他，我估计他有办法。

0: 都安排好了吧？
1: 安排好了，您看这犯人都管监了。
0: 好，哎，贾大炮那边怎么处理？
1: 吃官司，关牢里得好几年。
0: 好，你不会说牵连吧？
1: 我多贼呀，几十块大洋还给他了，我连眼睛眨都没眨。
0: 那就行，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1: 嗨，甭客气，我这也叫为民除害。哎，开门。

0: 你老家给我拿把椅子。哦，
1: 来，拎把椅子进来。得嘞，您二位聊着。
0: 得。嗯。
2: 所有人跟我走啊，请你们吃饭去，走。
3: 邓长同，我知道这事儿就是你的干的。
0: 猜得准。嗯。
3: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不就是花点银子的事儿吗？
0: 没用。
4: 你是花了多少银子把我弄进来的？
0: 哎呦，我还是真没少花银子。我找了这个警察局长，找了这个宛平县的知事，只求他们一件事儿。

0: 办了你。
1: 我知道你神通广大，不过我这件事儿顶多就是做个一年到两年的牢，出去以后我弄不死你。
0: 爹，你一天牢都不用做。
1: 什么意思？
0: 买凶伤人，罪大恶极，我要的是您的命啊。我给您看看东西。知识给警察局长写的信，我给您瞅瞅。
2: 自收到多封密函，举报贾贵贪赃枉法，民怨沸腾，着令警察局查证属实后给予严惩，罪行重大可处极刑，以光大司法之公平正义。跪下，
0: 啊！
2: 跪下！
0: 啊！邓爷，饶命饶命！那个将来啊，
2: 将来您弄死我是吧？刚还说什么呢？三日联合都是三十年河西。
0: 我胡说八道，我那这专属胡说八道。邓爷，这么着，我这个副会长你来看，我跟卢卡斯说去。
2: 我要想要什么呀？我用不着找你，这卢卡斯都跟我说让我当会长了，我都没干。你说你这副会长我能看得上？
0: 要不我这迷倒局归您。
2: 不过你说这迷倒局，我倒还有点感兴趣。
0: 那这么着，打今天开始，迷倒局就姓邓了。
2: 姓邓吗？
0: 姓邓，我说到做到。
2: 走。说无凭，我就得立个字据。
0: 行，
2: 来，我呀都给您准备好了，现成的字据，您呢在上面帮我签个字。这您是找谁呀、来废我的腿？
0: 就是咱们厂的一个工人。
2: 哪工人呢？
0: 叫个什么万成顺吧。
2: 万成顺，齐活得。那这事儿啊，很就了了。这事儿呢，得了。
0: 邓爷。你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恩人了。我八辈祖宗都感谢你啊。我再给您磕俩。
2: 哎呦，你看你说我都不好意思蒙您了。这戏是假的。您瞅瞅我这字儿写的还不错吧。
0: 邓长同，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2: 哎呦，您可把我吓着了。本来呀、我就打算让他们给您上一大刑，要您两条腿，这事儿就结了。你要这么说，我还就改主意了。
0: 你想干什么？

0: 风筝，贾贵儿的事儿已经办妥了。
1: 不会有人怀疑吗？
0: 不会的，他那个气迷心啊是老毛病了，我已经通知刘斗让他出个告示说明一下就可以了。
1: 邓长同那小子不是个善茬，
0: 但是这个人啊出手还算是大方。他说了，迷斗局的股份他自己只占一半，剩下一半归您。他还说了，再找个得力的贴主当掌柜的，这样来说的话你们都不用出面，每个月坐等分红就行了。
1: 好，这事儿你办得漂亮。

0: 多谢龙局的栽培。哎呀，本山，
1: 邓大哥，
0: 哎呦，受罪了吧？
1: 没事儿，
0: 那还好，幸亏老师来找我，我都不知道你给关起来了。我这第一时间跑过来，赶紧先把你给弄出来。哎，
1: 这个谢谢您了，邓大哥。
0: 哎呦，咱别说这个，赶紧回家，你爸妈肯定都急坏了啊！
1: 您把我保出来。
0: 花了不少钱，回头呢，我再还你。不来了，赶紧回去。
1: 不是邓大哥，我还有个事儿得求求您。
2: 什么事儿？这里边吧，还有我一兄弟，他是因为我才进来的。哦，
0: 我不能说我出去了把人家搁这儿，不合适。嗯，那是不合适。
1: 所以您帮帮忙，把他也
0: 行，我现在就去。哎。 哎，本山，你兄弟叫什么名字？
2: 万成顺。
0: 谁？
2: 万成顺。
0: 哎，这名字记得不错。

邓总管，您说我这请您吃饭，您比我到的还早。本善说了，是您把我保出来的，让我来谢谢您。

0: 还有全友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嗯，哎，等等啊，这个拆。

0: 我们要选举出来一位新的副会长。
1: 今天的选举是通过了卢卡斯厂长、各位股东和工人兄弟们的代表们的同意
0: 决定啊，可以有三个候选人。这三个候选人呢，由工人师傅们来推荐，把他选成了我们新的副会长。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一次呀，要把权力交到我们工人师傅自己的手里面。
2: 大家静一静啊，下面我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具体的选举办法。第一呢，
3: 兄弟，西部不累。
4: 等，你真的是一个天才，我太爱你了。
3: 要我说，咱们今天唱这一出，下面的戏就更好唱了。
5: 哎，坐，说的是。
0: 候选人还是由工人来推荐，我们在私下里做足了手脚，
3: 最后找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上来，
0: 我们把所有的麻烦事都推给他。我敢保证不出三两天他就得撂挑子。
3: 张总啊，你的这招高啊。哎
6: 呀，略施小计。
4: 来呀，松腿
3: 松腿。来来，
7: 没想到他们来了这么一手，让咱们措手不及。
8: 拿出来，
9: 我都包好了。
8: 您还得受累，把我那份分红给我结一下。
9: 你要用钱？
8: 哎呀，城东孙掌柜那宅子我看上了。
10: 哎，掌柜的，您稍等，我给您赶车去，快点。哎，怪老了。
11: 先生，麻烦您帮我看看这信上的地址是在哪儿啊？
12: 王卢桥，康本善，这王尔秋从法国寄来的。
8: 信上这俩人你认识吗？
11: 不认识。
8: 你找我算找对人了。哎，王卢桥，我兄弟；康本善，我是他爸爸。
11: 哦，是吗？那太巧了，
8: 我得谢谢你。
11: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8: 谢谢啊！
11: 那我走了。
8: 哎哎，谢谢谢谢。
13: 玉兰，
14: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3: 冉秋从法国来信了。
14: 真的？快打开看看。王
13: 卢桥
14: 啊，咱们啊，
13: 啊，
14: 哎，
13: 咱这么早还不合适吧？
14: 啊，赶紧给爸送去吧。 啊， 啊，
13: 不对呀，
14: 怎么了？
13: 信是顺子让人带过来的，只有这一封，冉秋就没给本善写一封？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错，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

0: 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师傅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0: 以前呀，咱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0: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0: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0: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是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0: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0: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0: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是不是还添呢？
1: 啊，
3: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五，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0: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您看

0: 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三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哟、嗯，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好，
2: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2: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2: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嗯！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2: 嗯，
0: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2: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嗯，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1: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

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吧？
0: 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快一点，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
0: 是，
2: 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0: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2: 不限题材，
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0: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8: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降临。

0: 国曹氏，曹操。
1: 我从来不信天命。
2: 我们不说有种，我们说我见未尝不利。我是袁绍，
3: 请大将军立刻发起，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0: 姓吕，名布，字奉贤。
4: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5: 届时，追光动画最新力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和全国观众见面，怎么样？电影首映礼现场和角色预告的混剪，看着是不是已经相当带感了？作为《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带来的最新作品，看过电影的观众们会打出怎样的分数呢？
6: 五星满分，您打几星？
7: 我觉得应该打100分，五分吧。
8: 我打超五星，
9: 五星，那必须五星。
10: 打4.9分，然后留一点点给下一步。
5: 吧
10: 对对。
1: 大战将临。请蒙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1: 这第一部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三国的开篇去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说能把三国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呈现给大家。
5: 像咱们这种历史小白看这个电影也是不费劲的，是不是？
10: 嗯，不费劲。然后，但是我有一点点，就是可能确实不是很了解，所以看到一半需要搜索一下，大概谁跟谁是一个阵营的。
12: 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孩子看，
13: 应该也有必要出一些历史题材的国漫片子。然后也让我们通过历史片子，对小朋友也好，还是对我们成年人也好，就是对于历史的一个了解啊，或者对于我们对国漫漫画的一个追求吧。
9: 大体框架都是根据《三国演义》的基础上来的，然后其中也加入了一些创新，尤其它是以曹操和那个袁绍的视角去展开的，然后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创新。
5: 看来您是这个三国的粉丝，是吧？
9: 对对对。
5: 飘过蜀汉主线，改走曹袁双雄路线，这一回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叙事切口堪称另辟蹊径。不仅如此，眼见的观众们都说了，在这部电影里啊，有一位主角的设定颠覆了大家的认知。
9: 我感觉就是曹操前期嘛，就是感觉曹操还是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2: 这部电影让我的感受就是让我对曹操这个人物重新有了一个认识。
10: 这部跟之前历史课上讲的曹操的好像不太一样。
8: 因为我本身是来自许昌。对，就是曹操的那个魏都嘛。
13: 因为大家本身对曹操的一个印象是枭雄，对。然后但是其实在这个动画里呢，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曹操，他从年少一心为汉室，然后到后边的心态的一个转变，我其实是蛮震撼。
1: 袁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11: 曹操，我们希望能够把他青年

0: 的时候，心系天下，心向汉室，然后他不同的侧面，曹操一定是一个不是非黑即白的。
1: 曹操本身在三国确实是代表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选择了以他为主视角发展这个故事。我们当时去采风的时候，了解的曹操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帅哥，但是我觉得他有魅力。
2: 依托于汉代的美学和尚武的气质，脸部线条都会凌厉一些。曹操的这个脸部线条可以说是追光历来最锋利的脸了。
3: 他的鼻子我们设计的狮鼻，他的眼睛我们设计了凤眼的感觉，有神的眼神，然后比较威慑力的感受。
0: 他一定是一个狂浪的，因为曹操的关键台词媒体朋友们也听到了，他说我不信天命。那他同时呢也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
4: 这个暑期档我们陪观众一起看懂选对看好每一部电影。
5: 随着多部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逐渐热起来了。截止7月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接近180亿元。

0: 管你想奔赴历史洪流，沉浸东方神话，还是共情现实烟火，放松开怀大笑，这个暑期档我们陪观众一起看懂、选对、看好每一部电影。
1: 闷热的夏天走进影院，已经不仅仅是看电影，也是一种休闲、社交加避暑的生活方式。
2: 这个夏天，电影院成了热门避暑胜地。2026年暑期档超60部影片集中上映，观影消费持续升。
3: 我觉得电影家这个概念，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的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他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
1: 在空调开足的影院里，你可以看特立独行这样的喜剧放松心情。
4: 唐尔同志，实在的抱歉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
5: 特派员，他请问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
6: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1: 也可以看看魔方小姐，感受生命的激情，以及杨紫琼、萨日娜的姐妹深情。
7: 哎呀，我都行了，
8: 戴上戴上，
9: 别乱动东西，放下。
10: 那么可爱，每一天我去开工的时候呢，一见到她就，
11: 而且我第一次见紫琼姐的时候，紫琼姐的那个笑，咔就特别爽朗。
12: 我突然想到，笑的，就是这一笑，
11: 我觉得笑成了一生的闺蜜。
12: I love you。
1: 动画片往往是一场合家欢，这个暑期档多部动画电影相继上映，《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五位。有了合家欢式观影方式加持，动画电影早已不是陪跑角色。回顾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以黑马之姿夺得超17亿元票房，今年谁能接过黑马接力棒？7月24号上映的《八仙》，创新改编《八仙传说》，将蓬莱打造成超一线城市，神仙也得上班打卡，充满烟火气。
13: 你还在为赚不到钱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生活四处奔波吗？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1: 像《功夫女足》《群星闪耀时》这样的国产大片，以及《海洋奇缘起航》《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样的进口大片，因为场面的宏大、特技的逼真，那种视听震撼只有影院可以感受到，是其他休闲方式难以替代的。
14: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15: Between cycles。
1: 随着影院功能的多元化，它与文旅的融合日益紧密，票根串起观影、出行、餐饮、住宿、非遗全链条，把一场简单的观影变成了一次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最近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4条举措，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而北京在这方面早已有了切实行动。
16: 那这种就戴上眼镜之后，就好像身临其境，有种对战感，让旁边有人加油助威，就氛围感非常好，
17: 改造非常好，让人很有新鲜感，和其他影厅效果很不一样。
1: 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18: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19: 快往下面跑，
18: 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直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8: 表面上看我是四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
9: 他尤其是在这个方面，我要跟成儒比的话，那我这是连想当学生的资格都不够。
19: 除了我们在一起拍戏，然后就是练字儿，然后就是那他还喜欢做饭啊，做菜就油巨大啊。
20: 我们俩就老聊一点这个，倒不是捡漏的事儿，他爱好太广泛，他这个知道太多，总有他能知道的。
21: 都喜欢京剧嘛，三言两语，哎呦，你也喜欢戏，他以长辈的身份，那你唱一段我听听。我想唱一段，还行还行，就这么着就开始了我们两个人的友谊。
22: 他的艺术要求很高，他的做人品质也是大家公认的啊，所以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异宠。他是个异宠。
23: 话剧《捡漏》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目前还没对外公布，不过参演的一众好友表示，这绝对是李成儒的诚心之作。
22: 混乱的年代里头去淋漓尽致的展现每个人物，他有他的悲情，有他的无奈。
9: 这是一个比较相对专业的这个行当里边，成儒有比较深的这种生活感悟，包括经历啊，然后再加上他的才华啊，因此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这个诞生。
24: 我觉得不光是用心的问题，这是他可以说是一生的积累。他的所有的底蕴，我相信将在这一个剧中爆发。
23: 据说李成儒创作该剧只用了4个月，但他坦言，其实剧本在心里已经装了30年。
8: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我就举这个电影大腕是吧，我就1分30秒的一个镜头，但是无论是业内和业外，一片掌声。
25: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8: 可是你反过来再说了，你如果没有10年的故宫城墙根底下的苦练台词，人家冯小刚给你这个机会了，你拿得下来吗？一个镜头，300多个字，1分半钟必须完成一条过。我那个镜头是没拍第二条的，第二条拍不了。我事先就跟冯导说好了，咱们就一条过。
2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3: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日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4: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屋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相应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3: 5年。
0: 8年。
3: 10年。
0: 15年。
3: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 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部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但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3: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3: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咋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0: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3: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
0: 怎么整？
1: 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北京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还挺全的。
16: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24: 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准得嗡一下子。
3: 什么题型啊？
24: 判断题。就一提飞天这俩字儿，我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我打骨子里，我适合当航天员。
3: 您怎么适合呀？
24: 首先来说，我这个人不怕晕。
3: 您说这太对了，
24: 对吗？
3: 这个晕，这航天员对这要求太高了。
24: 那可不是，我不怕晕。
3: 您不怕晕？
24: 喝多少茅台我不吐。
3: 这怎么还是喝酒上头啊？没说这个，眩晕。
24: 眩晕？
3: 对，
24: 眩晕我更不怕了。
3: 眩晕也不怕？
24: 那你不知道啊？这航天城里边专门有一个防眩晕的训练呀。
3: 有这个？
24: 有一个每分钟30转啊，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一大转椅啊。
3: 哦，有这么一设备？
24: 还甭说一般人了啊。
3: 怎么着？
24: 就连航天员很多人都受不了。
3: 哦，
24: 对，但是我一点问题没有。
3: 您怎么一点问题没有呢？
24: 因为打小我就爱坐转椅啊。
3: 哎，啊，
24: 那速度转的，真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呢。
3: 嚯，那您活到现在可不容易啊。
24: 你这怎么说话？
3: 什么叫甩出去6回啊？
24: 我告诉你，你别不服气，我对中国航天我还有贡献。
3: 哎呦，您有什么贡献呢？
24: 你看前一段时间嫦娥5号返回器在咱们国家成功的着陆了。
3: 着陆了
24: 是吧？在这个地面搜索队，那地面搜索队都得找这返回器
3: 得收回啊。
24: 哎，在这个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啊，
3: 怎么了？
24: 有一个小动物从这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3: 您说这我还真看着了
24: 啊！你也看了？
3: 是一个白色的小动物
24: 啊，
3: 很像个小白兔。
24: 对呀，
3: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看看嫦娥把玉兔给带回来了。
24: 对呀，
3: 是这不是
24: 嫦娥的贡献？是把玉兔带回来了。
3: 那么您的贡献呢？
24: 我是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给你们带来了。这就是天蓬元帅。
3: 谁天蓬元帅？
24: 你好，二师兄。
3: 我没有二师兄的事。
24: 钉耙呢？
3: 钉耙地铁不让带，哪儿那么些乱七八糟的呀？没有，像您这么说呀。哦，喝喝茅台
24: 怎么了？
3: 不上头。然后坐转椅，多少年甩出去多少回
24: 啊？
3: 哪有那么简单呀？都那么简单，谁都能当航天员，我都能当。
24: 你拉倒吧你！
3: 我怎么拉倒啊？
24: 你长得跟猪八戒似的，你还当航天员？
3: 咱不提这猪八戒了，成吗？
24: 你当什么航天员呀？
3: 我怎么不能当啊？
24: 你基本素质你不过关呀？
3: 这我不同意。
24: 你这人你是运车运高还运船啊？
3: 怎么呢？
24: 您各位可能不知道啊，就我这搭档啊，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2圈他都吐啊。
3: 我啊，
24: 到底下是哇哇的吐啊，吐呢车里都没地儿待了。我的天哪！
3: 您别比划了，您别比划了。好家伙，照您一说，我给这车都吐满了是吗？
24: 那可不是吗？
3: 没像您说这么邪乎。我跟您说，我不运。
24: 什么
3: 不运呢？
24: 哎呦， 别嚷嚷，兄弟，
3: 怎么了？
24: 不孕，咱们找大夫瞧。
2: 找大夫瞧。
24: 我认识中医。
2: 您认识什么中医？您认识什么中医？哪个孕的？
24: 哪个孕啊？
2: 我说我不孕的慌。
24: 不孕的慌。
2: 对了，
24: 这只是一方面。
2: 还有什么呀？
24: 你另外来说，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工作，长时间与世隔绝呀。那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呀。
2: 孤独寂寞太可怕了。
24: 所以呢，航天员上天之前还得经受隔离训练。
2: 哦，还有这训练？
24: 那可不是吗？这一隔离啊，我兄弟完了。
3: 我怎么又完了？
24: 因为我这兄弟呢，他一天到晚就他这个嘴，他必须他老得说着话呀。就一天到晚他这个嘴，他老得叨了我。就一天到晚就是他这个嘴，他是叨了叨，叨了叨，叨了叨了，叨了叨。一天到晚你老得叨了，你安静得了吗？
2: 您让大伙儿听听，咱俩谁的嘴安静不了啊？
24: 啊，
2: 谁的嘴安静不了？
24: 怎么了？
2: 还有什么？
24: 多了
2: 啊！
24: 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真的还甭说别的了，就最基本的航天方面的知识你一窍不通，你说你当什么航天员？
2: 哎，这我就不同意了
24: 啊！
2: 这话我不同意。
24: 怎么了？
2: 您要说训练，我没接受过。航天知识我知道。
24: 谁呀？
2: 我。
24: 怎么了？
2: 航天知识我了解。
24: 谁呀？
2: 我。
24: 怎么了？
2: 航天知识我了解。
24: 谁呀？
2: 我。
24: 怎么了？
2: 航天知识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
24: 我就说他嘴闲不住吧。
2: 谁闲不住？你老这儿问没问？
24: 我问你什么了？
2: 问我很，我了解，我了解，我能啊，上天我了解了。
24: 不是你稳定稳定，别着急，别着急。
2: 谁别着急？
24: 就是你说你了解
2: 啊，
24: 你了解没关系，了解没关系。
2: 什么呀？
24: 那我考给你行吗？
2: 随便考，
24: 行吗？航天专业的知识，
2: 这就得来专业的。
24: 但是啊，专业知识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2: 你放心，
24: 说错了丢人。
2: 那是
24: 专业题，
2: 来，
24: 请听题。请问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A 杨利伟， B 杨利平， C 杨利大仙，请选择。怎么着，第一题就不会了吗？
2: 不是，这没有会不会的事儿啊。
24: 怎么了？
2: 我不是，我先不说这上太空用不用跳孔雀舞啊，
24: 什么意思？
2: 你先告诉我这杨利大仙怎么回事啊？车迟国那国师，滚油锅里头蠕虫洗澡，是他不是啊？
24: 哎呦，真的，你看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
2: 什么二师兄啊？
24: 废话，你就说选什么不就完了？
2: 哎呀！
24: 你是牙疼吗？
2: 谁牙疼？
24: 给你扔到滚油锅里。
2: 选 A。
24: 第二题，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A， 加加林 ；B， 佐佐木；C。辣了骨，请选择。
2: 我的天哪！我说，咱下回把这 C 选项不要它，行不行啊？
24: 那能成吗？
2: 怎么不成啊？
24: 那能成吗？
2: 啊，
24: 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
2: 我的天！我跟您说啊，一点作用没起啊，一点作用都没起，
24: 一点作用没起。
2: 谁家大人疯了，给自个儿孩子起名叫辣了骨啊？你爸没事给你起名叫跳跳板呢？
24: 废，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位？
2: 什么滴滴位呀？
24: 什么话呀？
2: 什么呀？对，您有好题没有？
24: 这还不行吗？
2: 您来点呢，有难度的成吗？
24: 这还不难吗？
2: 我求求您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24: 哎呦，还敢要求动脑子？
2: 怎么着啊？
24: 我的天哪！行吧，那要满足你，
2: 满足我吧。
24: 增加点难度，
2: 来呀！
24: 当然了，要是增加难度的话，那就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2: 什么题型？咱也不在乎。
24: 哎，真的，还甭说什么题目，就一听这题。

0: 形，你脑子准得嗡一下子。
1: 什么题型啊？
0: 判断题。妈，哎，过来过来，脑袋是不是嗡一下子？
1: 脑袋倒没嗡一下子。
0: 那您？
1: 我这脸啪一下子。
0: 判断您？
1: 您就判断吧。
0: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建造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请问对不对？
1: 对。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1: 您给我等一会儿吧。你
0: 又怎么了？
1: 什么玩意儿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您刚才那一大套啊，合着就为展示您那灌口的功力是吗？
0: 你瞧，我还没有问完呢。
1: 您接着问呢。
0: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
1: 我复述得了吗？我复述得了吗？
0: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我国登月工程一共分几步？
1: 分三步。
0: 哎呀呵，还真蒙上来了。
1: 这不是蒙的。
0: 分几步？
1: 分三步。
0: 哪三步？
1: 哪三步？
0: 哪三步？
1: 哪三步？
0: 说呀。
1: 哪三步？哪三步？我当然知道。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不是。第二步，给火箭给弄上去，然后让他们俩在火箭里走两步。
0: 别受罪。
1: 来大跳。
0: 真的就是听完您这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彻底不关心了。
1: 不，第三步我有自个儿独到的见解。
0: 您别胡说八道了，你。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一共分三步，叫绕、落、回这三步。
1: 这跟我说的差不多呀。
0: 差远了，差远了。行了，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让你转转面子。
1: 转转面子，
0: 行吗？
1: 行。
0: 出一个简单的，哎，那问一你熟悉的吧。
1: 可以。
0: 请问啊，说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那个运载火箭，就问你这运载火箭。
1: 运载火箭。
0: 问你这个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这个题，
1: 嘿，
0: 多有难度！
1: 就这题我还真知道
0: 啊。你知道？
1: 当然了。
0: 叫什么呀？
1: 叫整流。
0: 停！
1: 干嘛呀？干嘛呀？吓唬人家！
0: 兄弟，说错丢人呐！
1: 不，我会呀。
0: 你会？你会的是对的吗？
1: 我会。
0: 行了行，我是我引导引导你吧。
1: 啊，行，可
0: 引导引导你啊。
1: 行，您呢？
0: 说一个运载火箭
1: 啊，
0: 分三个部分。
1: 是。
0: 那么最下边这个部分
1: 叫什么？
0: 人就叫一级。
1: 哦，一级。
0: 中间这部分呢，人叫二级。
1: 二级。
0: 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1: 三级，
0: 叫整流罩啊！你个大傻子！
1: 废话，你不提醒我，我说对了就。
0: 你还是心里没底啊？
1: 谁没底啊？
0: 你还是没底啊？
1: 怎么没底、啊？
0: 行了，前勾了后抹了，问一终极题。你这终极题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1: 我肯定没问题。
0: 终极题，
1: 好，
0: 请听题。
1: 来，
0: 请你马上唱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唱。
1: 这叫什么终极题呀、啊？
0: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1: 能啊，
0: 能答吗？
1: 能唱啊！
0: 来来来，
1: 天体啊，
0: 天体、
1: 啊，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
0: 就这个吗？
1: 那怎么着？天体
0: 啊，也行。对，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1: 当然了，
0: 再高点，银河有歌吗？
1: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0: 太阳
1: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0: 月亮，
1: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0: 星星，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把这些揉在一块儿，
1: 揉在一块儿，
0: 揉在一块儿。
1: 星星、月亮、太阳、银河，就是吉祥的一家。怎么样？
0: 真不错，真不错，
1: 当然
0: 真不错。
1: 你就说咱对天上了解不了解？
0: 哎呦，你对天上的事太了解了。
1: 那当然了。
0: 当然，话说回来了，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了解呀。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呀、
1: 啊，
0: 是天蓬元帅呀、
1: 啊。别说了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 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胡同最美的花是百花深处啊，这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中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
0: 缺德！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老婆子要现原形。我跟您说啊，在后海那儿我雇了一3轮。
6: 是啊，
0: 就那个北京胡同一日游。
6: 哦，
0: 用那大哥热情着呢。
6: 哎，
0: 你见着我知道你。
6: 哦，
0: 说相声的。
6: 对对对，
0: 爱听。
6: 啊，
0: 我拉你，咱转一圈怎么样？
6: 哦，
0: 我本来想啊，南锣鼓巷下地铁，
6: 哎，
0: 再坐到咱们电视台录像，
6: 哎，这也行啊。
0: 没想到这大哥呵来了劲儿了，
6: 是啊，
0: 一边介绍是越讲越起劲儿，越讲越兴奋，
6: 嚯，
0: 卖了力气了，
6: 哎呦，
0: 脚底下蹬的也快，
6: 嗯，
0: 3轮底下直冒火星子，
6: 嚯，
0: 等我下了地铁一看，
6: 南锣鼓巷
0: 通州梨园，
6: 哎，嚯，到了通州了。
0: 我说大哥，咱冒了
6: 啊，
0: 这拉过了，
6: 就是啊，
0: 你再往回找不着怎么样？
6: 赶紧往回。
0: 大哥说没问题，往回。登吧，
6: 是啊，
0: 登到电视台门口，我一看这个价格呀，
6: 多少钱？
0: 580块。
6: 嚯，是得要你580。
0: 大哥拉着我都哭了
6: 啊，
0: 兄弟，
6: 怎么着？
0: 我得谢谢你。
6: 谢什么呀？
0: 拉完你这活啊，
6: 啊，
0: 脂肪肝都好了，
6: 他跑这健身来了。
0: 您说多有意思？
6: 哎，有点意思。
0: 从侧面讲
6: 啊，
0: 咱北京这胡同太有魅力了
6: 啊，这话说的对。
0: 了解北京胡同吗？
6: 当然了。
0: 是啊，
6: 你不知道吗？
0: 哦，
6: 我有一外号。
0: 您还有外号？
6: 哎，那是啊，
0: 您叫
6: 胡同串子。
0: 哟
6: 啊，
0: 瞧这模样，
6: 怎么了？
0: 不像胡同串子，
6: 那我像
0: 地了牌子。
6: 哎去，
0: 什么话？解释一下啊，老北京话，地了牌子就是鼹鼠啊。
6: 哎去，
0: 知道吧？就长得圆了咕叽那个，在地底下出溜出溜出溜。
6: 啊，对，
0: 玩儿快着呢。
6: 不用你解释
0: 啊，
6: 解释这干嘛呀？
0: 得让大家通俗易懂啊。
6: 我说这意思，我对胡同了解，
0: 了解胡同，
6: 太了解了。
0: 得嘞，
6: 怎么着？
0: 那我考考您吧，
6: 啊，随便考。
0: 当着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6: 嗯，
0: 问问您胡同英文怎么说？
6: 就这个，
0: 知道吗？
6: 难不住我。
0: 英文，
6: 当然了，
0: 胡同
6: 不就是英文吗？
0: 说说吧，
6: 胡同
0: 啊，
6: 英文，胡同。
0: 哎，您这是英国人说反话吗？
6: 不是，这外国也没胡同，我知道他怎么说呀。
0: 那真能找辙啊。
6: 就是，
0: 确实外国没有胡同。
6: 哎，
0: 胡同是咱们中国特有的。
6: 那是，
0: 北京叫胡同
6: 啊，
0: 到了四川叫巷子，
6: 哦，
0: 到了上海叫弄堂。
6: 哎，都这么叫，
0: 是不是？
6: 对呀，啊，
0: 胡同一共在北京有多少条知道吗？
6: 知道啊，
0: 啊，
6: 知道啊。
0: 真知道？
6: 当然了。
0: 多少条胡同咱北京？
6: 不老少条呢，
5: 没说一样，
6: 就那么多条，
5: 还那么多条
6: 啊！
5: 告诉您
6: 怎么着，
5: 1320条胡同，
6: 嚯，这么精确吗？
5: 不信你就拿出手机查查
6: 啊！
5: 不信你查查，
6: 我
5: 你查查，
6: 你干嘛非得让我查查呀？
5: 我刚查完，
6: 嗨、哎，您这现怼现卖呀！
5: 1320条胡同，

0: 嚯，
1: 今天咱们就带着朋友们一块逛逛这胡同。
0: 太好了，
1: 咱俩一块儿
0: 可以啊，
1: 带着朋友们
0: 啊，
1: 这一边走一边还得配音乐。
0: 哦，配什么音乐？
1: 现在特时髦，
0: 什么音乐？
1: 一包管、
0: 哎、
1: 王恩石演令丞相，二包管。
0: 好，您这电影没少看是吧？
1: 不是，这有气氛
0: 啊！我没有配这
1: 一下就烘托出来了，
0: 不能配这个，
1: 特别好。
0: 哎，就光逛这胡同就行了，
1: 逛胡同。
0: 哎，
1: 您知道咱北京哪条胡同最长？
0: 哟，
1: 哪条胡同最短？
0: 哇，
1: 哪条胡同最窄？
0: 啊，
1: 哪条胡同最宽？哪条胡同弯最多？哪条胡同最久远？
0: 嚯，这你都知道啊？
1: 当然知道了。
0: 那我具体问问吧，
1: 你说说吧。
0: 你说咱们北京
1: 啊，
0: 哪条胡同最长？
1: 最长的得是东郊民巷，
0: 这怎么最长呢？
1: 全长3.18公里。
0: 哦。
1: 这够长的吧？
0: 你瞧真长，
1: 您要想一口气走到头
0: 啊，
1: 至少1-2万步。
0: 嚯，这还真不短啊。
1: 多长
0: 啊？那哪条胡同最短呢？
1: 一尺大街。
0: 这个怎么短呢？
1: 就在琉璃厂那儿
0: 啊。
1: 这条胡同全长15-16米。
0: 哟，
1: 像您这身高，您这戳个，您这步梁
0: 啊，
1: 走个100来步吧。
0: 哎，这我还是递了牌子呀。
1: 不是，是怎么了
0: 啊？15-16米，我走100来步啊。
1: 您这小腿紧倒。
0: 哎，我倒什么呀？我
1: 这时髦啊，
0: 没听说。
1: 一边倒还得配音乐呢。
0: 配什么音乐？
1: 一包管王恩石演令丞相。
0: 离不开这音乐了，
1: 不
0: 是
1: 这音乐配您这小步伐正合、
0: 啊、我没有走这么多步的，
1: 慢腿紧倒，
0: 没听说过，
1: 比较激动啊。
0: 反正这就是最短的胡同。
1: 哎，由于它太短了、
0: 啊、
1: 最后纳入到梅梅斜街。
0: 哦，合并了。
1: 对了，
0: 那哪条胡同最宽呢？
1: 那得说是灵境胡同。
0: 这怎么最宽呢？
1: 上下四车道啊，
0: 哇，
1: 大车小车能并排着过。
0: 哦，
1: 这多宽、啊、
0: 这就是大街了。
1: 对了，
0: 哦，哪条胡同最窄呢？
1: 最窄的是前世胡同，最窄处
0: 啊，
1: 0.5米。
0: 哟，
1: 宽也就0.7米。
0: 嚯，
1: 这么说吧，
0: 怎么着，
1: 咱俩并排过不去。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得把您装兜里。
0: 哎，我还是递了牌子呀，
1: 当宠物那么带过去。
0: 没听说有装兜里的吗？这个
1: 您这不是小巧吗？
0: 没听说过。
1: 装兜里一边走，王恩石演令丞相。
0: 这这这
1: 多好，
0: 你就别提这音乐了。
1: 不是、
0: 这个、
1: 确实
0: 啊
1: 这胡同窄，因此得名。
0: 哦，
1: 前是胡同。
0: 那我再问问你，
1: 您说
0: 哪条胡同弯最多？
1: 九弯胡同。
0: 哎，这名字就有了
1: 啊。
0: 这一共九道弯对吗？
1: 谁说的
0: 啊？
1: 人家调查研究了
0: 啊，
1: 最少也得13条。
0: 嚯，
1: 最多达到19个弯。
0: 这么多弯啊，
1: 只要您到这九弯胡同里一转，
0: 那
1: 99.999%都得迷路。
0: 哎呦，那我直接钻地底下不行了吗？
1: 您看还是鼹鼠啊。
0: 嗨、哎、我这让你带沟里去了。这个
1: 你这不自个儿奔地底下走吗？
0: 没听说过。这个、
1: 出溜出溜多快。
0: 那我再问问你吧
1: 啊，
0: 哪条胡同最久远？
1: 那得说是砖塔胡同。
0: 这条胡同怎么久远呢？
1: 从元朝就修好这条胡同了。
0: 哎呦，
1: 至今6-700年的历史，多久远？
0: 哇，太长了，这
1: 是不是？
0: 没错，
1: 这些胡同带给我们全新的感受，
0: 嘿，
1: 让我们每每转到咱们北京城里，体现大美北京的魅力。
0: 你看看，
1: 哎，咱俩专门去胡同里逛逛怎么样？
0: 您带着我
1: 好不好？
0: 逛逛胡同，
1: 也带着朋友们啊。
0: 太好了，
1: 去北京咱们最著名的胡同。
0: 哪条胡同？
1: 百花深处。
0: 哎呦，
1: 去过吗？
0: 呵，这条胡同我熟悉。
1: 又熟悉，
0: 当然了。
1: 你瞧，
0: 百花深处
1: 啊，
0: 这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1: 哦，
0: 有这么一个老夫妇啊，
1: 啊，
0: 两个人在这个新街口南小街
1: 是
0: 买了这么20-30亩地，
1: 对，
0: 不干别的
1: 啊，
0: 专门种花花草草。
1: 你瞧，
0: 每当鲜花盛开的时候，
1: 哦，
0: 万里飘香，所以这个胡同叫百花深处。
1: 这老姑们俩做了贡献了，
0: 当然了，
1: 您还真了解，
0: 当然了，
1: 咱俩这回分包感觉
0: 怎么了？
1: 分一分角色表演一下，
0: 给大伙展示展示，
1: 情景再现，
0: 可以啊。
1: 来，这老姑们俩
0: 可以，
1: 我来老头，你挑一个。
0: 哎，这不是你都挑完了，我还挑什么呀？
1: 您来这个，
0: 那我就来这老婆吧。
1: 您瞧我们这老婆
0: 啊，
1: 就是形象差点。
0: 哎，你提形象干嘛呀？
1: 哥现在绝对不要你、哎啊、
0: 我也不嫁给你。
1: 嗯，典型的地了牌子。
0: 嗨、哎，咱就作比成样就完了。
1: 行，来了这个。
0: 哎，
1: 哎呦，我说老婆子，
0: 哎呦，我说老头子，
1: 哎呀，没想到咱们为这个胡同建设还做了贡献了。
0: 那、啊、当然了，
1: 瞧咱种这花多好啊！
0: 哎呦，太好看了。
1: 瞧的这月季，
0: 好看。
1: 瞧的这牡丹，
0: 鲜艳。
1: 瞧的这芍药，
0: 对。
1: 瞧的这鼹鼠，
0: 哎，怎么还有鼹鼠的事儿？
1: 你想上边种花，那底下鼹鼠得捧地儿。
0: 哎，没有让媳妇下去捧地儿的，这
1: 好，真成媳妇儿了。
0: 谢谢呢。
1: 哎呀，我说老婆子，
0: 老头子，
1: 你看这个花儿，我这一形容啊，让你是美不胜收啊。
0: 那是啊，
1: 注意听啊，
0: 您好好形容形容。
1: 梅兰竹菊，
0: 哦，
1: 芍药牡丹，
0: 呵，
1: 夕阳西下，
0: 嗯，
1: 别有洞天，
0: 嗯，
1: 群花斗艳，
0: 嗯，
1: 胡同之巅，
0: 太好了，
1: 百花深处，喊声震天。
0: 哦，你瞧我这老头子
1: 啊，
0: 还会要掌声呢，
1: 说明咱这胡同好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不错？
1: 我还想给你唱首歌。
0: 哟，你还会唱歌呢？
1: 表达一下咱俩生活这么多年
0: 啊，
1: 种这些花花草草
0: 啊，
1: 辛苦奋斗的这种精神。
0: 那太好了，
1: 献给我们老婆子。
0: 来唱吧，
1: 注意听啊。
0: 我听着呢。
1: 胡同最美的花是白。

0: 花深处啊，这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中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
1: 缺德！
0: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老婆子要现原形。哎，
1: 什么叫现原形啊？
0: 本来就是，别那么一惊一乍的。
1: 我这不是表演的吗？
0: 说明咱为这胡同建设做了贡献。
1: 哎，还真不错。
0: 咱再换一条胡同走走。
1: 又去哪儿啊？
0: 刚才咱说那最长的胡同，
1: 哪条胡同？
0: 东郊民巷。
1: 东郊民巷，
0: 好不好？
1: 这我熟悉呀。
0: 又熟悉？
1: 当然了，
0: 全知道。
1: 这过去啊，
0: 啊，
1: 这是使馆区。
0: 哦，
1: 哎，什么英法美德日啊、
0: 哦哦，
1: 在这儿啊都建了大使馆了。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也是北京的核心地区啊。
0: 是啊。
1: 彰显了咱们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
0: 没错。
1: 嗯，
0: 说的太好了。
1: 当然了，
0: 咱们俩再分分角色。
1: 哦，再扮演扮演，
0: 让大家情景感受一下。
1: 可以啊。
0: 您来这个访华大使。
1: 我是大使了。
0: 我来接待您的专员。
1: 可以，
0: 好不好？
1: 来吧。
0: Hello。Mr. Zhang, welcome to China.
2: Thank you.
0: Welcome to Beijing.
2: 我会说中文。
0: 那就别 welcome 了。不是您这会说我就别费劲了。
2: 我驻华大使能不会中文吗？
0: 会中文。
2: 当然了。
0: 说的还真好。
2: 哎，
0: 我说张先生
2: 啊，
0: 您到我们这儿感觉怎么样啊？
2: 太好了。
0: 是啊。
2: 东郊民巷
0: 啊，
2: 住着特别棒。
0: 评价还真高。
2: 建筑各异啊，是全都不一样。
0: 嗯。
2: 挨着天南门呐、
0: 啊、
2: 是挨着大会堂。
0: 哇。
2: 有医院。有银行，我住着喜洋洋。
0: 嘿，这大使还会唱天津快板呢。
2: 我的中文老师是个天津人。
0: 嘿，这也说明一问题啊。
2: 什么问题？
0: 不仅喜欢咱们北京，喜欢中国、
2: 啊、
0: 还喜欢这些曲种。
2: 哎，当然了，
0: 了解咱们的文化，
2: 传统文化嘛。
0: 说的真好、
2: 啊、
0: 我还得给大使唱上一首歌。
2: 哎呦，还有歌呢，
0: 表达我们对您的欢迎、啊、
2: 那你再唱唱吧。
0: 注意听啊，
2: 来来。
0: 暖阳下我迎芬芳，胡同里逛一逛，我来到了东郊民巷，她像个小姑娘。东郊民巷这小姑娘，她嘴角往上扬，经历了历史的风雨沧桑，如今她变了样。
2: 嘿，唱的还真好，
0: 越来越棒。
2: 哎，不错，
0: 是不是？
2: 当然了，
0: 咱们再换一条胡同走一
2: 走。又去哪儿啊？
0: 这回咱们去，哎，考生学子们都向往的地方。
2: 哪儿啊？
0: 史家胡同。
2: 史家胡同
0: 啊，又了解。
2: 我熟悉呀、啊、
0: 你看看
2: 史家胡同。
0: 哦，
2: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0: 是
2: 出了好多的名人志士。
0: 您给说说。
2: 史可法。
0: 对。
2: 哎，有这个元帅徐向前。
0: 你瞧瞧。
2: 哎，还有这个于世之。
0: 嚯、
2: 哦、黄宗洛。英若成。
0: 哎呦，
2: 濮存昕，
0: 都是表演艺术家。
2: 还有我。
0: 哎，有你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住那儿啊。
0: 哦，您住史家胡同。
2: 当然了，
0: 那也跟您没关系。
2: 不、啊、那地儿原来高考考场，
0: 是
2: 为北大清华输送了很多人才。
0: 你瞧，
2: 我在那儿上的学。
0: 在史家胡同上的学。
2: 对了，
0: 那咱俩再表演表演吧。
2: 还表演什么呀？
0: 史家胡同都是莘莘学子。
2: 哎，
0: 咱俩就来一个同窗苦读的一对同学。
2: 太好了，
0: 一块考上大学。
2: 嗯，
0: 若干年后毕业之后又在咱们史家胡同重逢了。
2: 哦，
0: 好不好？
2: 就这情景。
0: 哎呀，年兄。
2: 哎呀，年弟。
0: 不知道一别十载，您生活的不知如何是好呢？
2: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0: 哎、就是说您分别这十三载，您过得怎么样、啊啊？
2: 哎，我还是不错呀。
0: 哎呀，咱们往事的这些学习的场景，
2: 嗯、
0: 真是历历在目。
2: 哎呀，时常在眼前呐。
0: 您比我大十岁
2: 啊，
0: 没想到咱们同一年考上了大学。
2: 哎，我蹲了十年半似的。
0: 那个老师喜欢你、
2: 哎？没有这么喜欢的。
0: 就是咱们两个人
2: 啊，
0: 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
2: 啊，
0: 终于如愿以偿了。
2: 对呀，
0: 不知道。您毕业之后回过咱史家胡同没有、
2: 啊、哎呦，工作繁忙回来的太少了。
0: 哎呦，这都是我们这些学子的心声啊。
2: 是啊，
0: 我们应该不忘初心
2: 啊，
0: 不忘母校。
2: 没错。
0: 又是九月九，
2: 又唱上
0: 重阳夜难聚首、
2: 啊、
0: 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史家胡同我走一走啊、嗯、哎哎，走一走啊，路见不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指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2: 哎、等会儿吧
0: 啊，
2: 你怎么串的好汉歌了？
0: 他必须串的好汉歌。
2: 为什么呀？
0: 我这一人走胡同胆小
2: 啊，
0: 得找几个好汉陪着。
2: 哎，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

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0: 最具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说我要做了吗？我没说我要做呀，但是只要我不做，你也甭想做。我还得从头说起
3: 啊。好啊，哎，
2: 我跟您说啊，我今儿一早上出门啊，我一想，哎，我这车限号啊，
3: 好限行，
2: 不能开，
3: 怎么办呢？
2: 后来我一想啊，我叫个出租车吧。
3: 啊，也行啊。
2: 哎，我好不容易拦了辆出租车
3: 啊，
2: 我一上车啊，20分钟我又下来了。
3: 怎么又下来了？
2: 20分钟开了20米啊，还不如我蠕动的快呢。
3: 啊，这行了行了啊，您就别学这大肠了 啊，你就说堵车不就完了吗？
2: 不是，我一想怎么办呢？
3: 啊，
2: 哎，我去坐公交吧。
3: 公交也好啊，有专用车道。
2: 哎，是啊，我一上车啊，嚯，敞亮
3: 啊，
2: 一路通畅。
3: 是，
2: 我这心情好啊。我心情一好，我就唱上了。
3: 怎么唱的？
2: 大王派我来巡山呐、啊，我到人间看一看呐、啊，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
3: 还真不错啊。
2: 不错什么呀？
3: 啊，
2: 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一瞧啊，
3: 啊，
2: 这车上有一座，
3: 那是好事儿啊，坐呀。
2: 哦，坐呀。
3: 啊，
2: 我坐了，
3: 那舒服了？
2: 不舒服。
3: 怎么？
2: 旁边有一大妈说话了。
3: 说什么呀？
2: 干嘛呢？干嘛呢？啊，坐你呢？我还站在这儿呢，你凭嘛坐呀？
3: 啊，他那意思啊，让你给让个座。
2: 不是，我刚才是瞧着他不坐，我才坐的呀。
3: 哦，
2: 不过没关系，我站起来，我说啊，那对不住您了，那您坐吧。
3: 那这不就没事了吗？
2: 我说我要坐了吗？我没说我要坐呀。但是只要我不做，你也甭想做
3: 啊！
2: 这是规矩，懂吗？规矩，像你这种人呢，我见多了。你就是那小苹果，欠削；
3: 嚯，
2: 你就是那小陀螺，欠抽。
3: 哎呦，
2: 你就是那小房子，欠收拾。
3: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
2: 哎，
3: 这老年人呢是不容易。
2: 这不是小事儿啊！
3: 这怎么？
2: 这可是大事儿啊。全世界啊有10亿老年人。
3: 哦，
2: 你今儿个就是跟10亿老年人作对，你知道吗？
3: 这可您说的也太严重了。
2: 当然了当然了
3: 啊，
2: 你不信你问问呢，是不是哥几个
3: 哟还煽动围观群众。
2: 哦哟，我跟你讲啊
3: 啊，
2: 你这个事情啊，在我们那里啊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哎，我告诉你啊，在我们那里公共汽车上只要有老年人，我们年轻人是不会坐的。
3: 好，
2: 宁可让座位空着。
3: 是啊，您说这也太夸张了，一车人都站着没人坐。
2: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讲啊，我们那里啊是有素质的。我们说不坐就不坐，座位都空着，我们坐地下。
3: 不是，那我累了一天了，连坐下的权利都没有啊。
2: 啥玩意儿啊？啊，啥叫权力？

0: 哎呀，你知道不？
1: 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刚才一瞅啊，你薅人家头发把人薅起来，我心里就难受啊。
1: 哎，等会儿
0: 啊，
1: 你这可叫讹人！我什么时候薅他了？
0: 我瞅见了，
1: 哪只眼睛瞧见的呀？
0: 那是画面老残忍了
1: 啊！
0: 我现在都心疼呢。
1: 哎呦，
0: 我先坐会儿啊。
1: 哎，等会儿、不让我们坐，你坐下了。
0: 我为啥不能坐啊？
1: 啊，你为什么不能坐？你老。
0: 我不老啊。
1: 你弱。
0: 我也不弱。
1: 你病
0: 啊？对，我病
1: 啊。你有神经病。
0: 你瞧瞧，我就坐了个座，惹出这么大娄子来。
1: 你看这是谁想得到啊。
0: 哎呀，我一想啊，这公共汽车我是坐不了了
1: 啊。
0: 哎，我去坐地铁吧。
1: 啊，地铁也行啊，更快了。
0: 我一上地铁我这心情美啊，我一想终于把那几个人给甩开了。
1: 也是，
0: 我这一高兴我又唱上了
1: 啊。怎么唱的？
0: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我把人间转一转呐、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
1: 行了，别敲了、您又转上了是吧？
0: 不是，我转不了了。
1: 怎么
0: 又惹祸了
1: 啊？前头又出现一座
0: 没座。
1: 怎么
0: 上了一大妈，抱了一孩子？
1: 嗨，孩子有什么可怕的呀？你不喜欢小孩？
0: 我平时很喜欢小孩子。
1: 哎，对啊，说着别占我便宜啊！
0: 不是，这大妈抱着孩子一上来，他就到处找着地儿撒尿啊！
1: 行，上那边尿去，那边尿去。
0: 我也躲开了，
1: 是吗？
0: 不过突然呢，我觉得我这大腿，怎么一股暖流？
1: 啊、
0: 我一瞧，嚯，尿我一身呐！
1: 那您可算是潮人了。
0: 我潮什么呀？我赶紧说，哎，大妈，哎，这孩子不能在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呐。
1: 这该说呀
0: 、我一说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
1: 你看他还委屈了。
0: 是啊，
1: 啊，
0: 他一哭我又完了。
1: 怎么？
0: 干嘛呢？
1: 好、
0: 坐你呢。
1: 嗯，
0: 刚才在汽车上欺负老爷儿，到了地铁欺负小孩儿。
1: 哎，
0: 你还是个人吗？
1: 嗯，
0: 我跟你说哈、你就是21天孵不出小鸡。
1: 这话怎么讲啊？
0: 坏蛋呐、
1: 这叫什么俏皮话、
0: 我跟你说啊，
1: 啊，
0: 你就是啊，头上长疮，脚底下流脓，你就是坏，透了顶了。
1: 喘口气，别再憋死啊！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没完呢，
1: 没完。
0: 哎，
1: 我听这口音呢，还是这大妈，那还行，那俩人没跟来还不错。
0: 我跟你说啊，
1: 啊，
0: 刚才这件事情我是看到了，我跟你讲啊，欺负小孩子这种事情，在我们那里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1: 嗯，
0: 我们那里呀、对小孩子非常好的。
1: 是，
0: 哎，小孩子想尿哪里就尿哪里。
1: 嗯，
0: 尿到身上那是福气啊。
1: 这有什么福气啊？
0: 你想啊。小孩子的尿是童子尿，是有药用价值的。我告诉你，没有收你药钱啊。
1: 啊，那行了，下一泡就尿你身上啊。
0: 凭什么尿到我身上？凭什么尿到我身上？讨厌，讨厌！
1: 你看尿你身上不是也不行吗？
0: 说啥玩意儿呢？咋又是你呢？
1: 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人就欠削。
1: 哦，
0: 我一看吧，刚才薅人孩子头发。
1: 嗯，
0: 这么多人孩子为啥不尿呢？就尿你呢？你看你欺负孩子吧，还人正当防卫嘛。
1: 哎呀，你这想象力还是这么丰富啊。
0: 哎呀，别跟他废话了。
1: 嗯，
0: 这人呢就这德行
1: 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要还是个男人，赶紧的给孩子道歉
1: 啊。他随地大小便滋了别人一身，我还给他道歉，这里上哪儿都说不通啊。
0: 你说我委屈不委屈
1: 啊？是委屈。
0: 哎呀，我一想啊，
1: 啊，
0: 这地铁我也待不了了。
1: 嗯，
0: 我干脆啊，我出了地铁自个儿跑着去吧。
1: 哎，对了，你一边跑着还得唱呢。大王叫我来巡山。
0: 等，
1: 怎么？
0: 我还别唱了。
1: 怎么？
0: 我刚一出地铁站呢，我一不留神踩到狗尾巴上了。
1: 哎呦，没事吧？
0: 哎呦，狗是没事，它嗷的一声吓我一跳啊。
1: 那没事啊，你就走。
0: 我走啊？
1: 啊，
0: 走不了。
1: 怎么？
0: 干嘛呢？想跑啊？
1: 啊
0: 啊，坐你呢？
1: 嗯，
0: 我跟你说啊，地铁欺负孩子
2: 上了地铁欺负狗啊。
1: 嗯，
2: 我跟你说啊，还想跑，你叫交通肇事逃逸，你知道吗？
1: 嗯
2: 啊，逃逸怕你七八年都是轻的。
1: 你这么一会儿给你说进去了。哎，我说这大妈是不是喜欢你呀？ 啊
3: 不是，
1: 这一路上就这么跟踪着你。
3: 这我也纳闷啊，
1: 啊
3: 莫非是我的迷妹？
1: 哎呦，行了行了，别美了
3: 啊
1: 你呀认万幸吧，那俩人没跟来。
3: 哎呦，我跟你们讲啊，
1: 啊
3: 刚才这个事情我来晚了一步啊。
1: 啊
3: 不过我告诉你啊，就像哎欺负狗这样的事情在我们那里啊、嗯、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1: 事情啊、哎、
3: 哦你也晓得啊，
1: 你都说两回了。
3: 哎我跟你讲讲
1: 啊
3: 在我们那里啊对狗狗是很爱护的，
1: 是吗？
3: 哎不管这个狗狗有没有医保卡，
1: 嗯
3: 我们都会很文明的把狗狗扶起来，然后慢慢的搀着它到医院里去。
1: 这狗还有医保卡呀？
3: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看不起狗狗好吗？
1: 啊
3: 狗狗是很聪明的，
1: 是吧？
3: 嘛玩意儿
1: 啊，
3: 怎么回事啊？
1: 啊
3: 啊怎么又是你啊？
1: 嗯、
3: 啊、我告诉你啊，少废话，给狗跪下磕个头吧。
1: 啊给狗磕头像话吗？
3: 要不你把狗娶了吧。
1: 你才跟狗结婚呢。
3: 不好意思啊，
1: 啊
3: 有啥呀，都是单身狗。
1: 哎呦，
3: 对吧，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1: 这都不挨着。
3: 我刚才看着你
1: 啊
3: 抓着人狗毛一顿电炮啊。
1: 哎呦
3: 老残忍了。
1: 你又编上了 啊
3: 哎哎哎，别岔话题
1: 啊
3: 别岔开话题啊。
1: 嗯
3: 我跟你说啊，这狗那么欺负啊。
1: 啊
3: 小沈阳是你朋友吧？
1: 是啊。
3: 你那么欺负他呀？
1: 哎呀您这话呀都不挨着，你想让我怎么办吧？
3: 你说呢？
1: 嗯
3: 敢做就敢当
1: 啊。
3: 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还是个爷们儿，
1: 嗯
3: 你就把狗领回家去
1: 啊，
3: 无论疾病无论富贵都在一起
1: 啊，
3: 从此啊这狗啊他就是你的狗了。
1: 嗯
3: 生是你的狗，死就是你的死狗。
1: 哎呀这围观群众啊也太厉害了。
3: 你说说我这一路上容易吗？委屈不委屈啊？
1: 嗯我听出来了，您这一路上啊是让道德绑架了。
3: 什么绑架？
1: 道德绑架。
3: 道德还能绑架？
1: 对呀、啊、就是说你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可是别人呢拿道德的要求约束你，这就叫道德绑架。
3: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么回事。
1: 不光您，在座的朋友们也经常被绑，
3: 是吗？
1: 那、哎、你要不信我问问大家伙啊，有没有被劝过酒的？这就是道德绑架。
3: 哎，这种现象很普遍。
1: 我再问问
3: 啊
1: 有没有被催结婚催生孩子的？有吗？哎、
3: 哦、
1: 这虽然是出于好心，它也是一种道德绑架。
3: 还真是。
1: 嗯我再问问
3: 啊
1: 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信息啊，就是说不转不是中国人的，有没有？
3: 有。
1: 你看见了吧，道德绑架随处可见呀、啊、
3: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嗯
3: 我认为啊，这真正的道德啊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
1: 嗯，
3: 而不是对每一个人的绑架。
1: 说的没错，您这么一转呢，还真转出点人生思考来、
3: 哦、是吗？
1: 嗯，
3: 下回你跟我一块转转
1: 啊，没问题啊，咱说转就转。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

0: 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物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我好奇养牛，
6: 牛街。
5: 我好奇养羊，
6: 羊桥。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5: 对呀、啊。
6: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5: 草桥。
6: 谢谢。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5: 啊，
6: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4: 这确实。
6: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5: 那这怎么找呢？
6: 比方说啊，
5: 啊，
6: 根据您的姓氏，
5: 啊，
6: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5: 啊，
6: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5: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6: 当然能找着了。
5: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6: 对呀、啊。
5: 哎，比方说啊，
6: 啊，
5: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6: 姓王。
5: 姓王。
6: 王八。
5: 哎哎。没有。
6: 王四。
5: 啊，
6: 八的一半
5: 啊，
6: 王四营
5: 啊，王四营，
6: 哎，王四营，
5: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6: 姓王的叫王四营啊。
5: 那我要姓石呢？
6: 石景山呀。
5: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了。
6: 哎，就住石景山、啊。
5: 我姓马，
6: 马路上。
5: 不，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6: 哦，马路上不行。
5: 那多新鲜。
6: 马，哎，你看、
5: 啊、
6: 有聪明人
5: 啊，
6: 我的同行来了
5: 啊。啊，
6: 马家铺，
5: 哦，
6: 马家楼，
5: 哎，
6: 都行，
5: 是，
6: 嗯，
5: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6: 对呀、啊，
5: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6: 前门。
5: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6: 哪个钱？
5: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6: 哦，钱币的钱。
5: 哎，对了，
6: 住
5: 哪儿啊？
6: 金融街。
5: 这金融街没钱呢。
6: 金融街还没钱呢。
5: 啊，
6: 金融街都是银行。
5: 是啊。我姓刘，住哪儿啊？
6: 刘家窑啊。
5: 我姓关，
6: 官员。
5: 我姓张，
6: 张一村。
5: 啊，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6: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5: 啊，
6: 姓关、姓刘、姓张
5: 啊，
6: 哥仨别分开住了。
5: 那住哪儿啊？
6: 搬一块儿住去。
5: 住
6: 三义庙。
5: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6: 你也是不明白呀！
5: 啊，
6: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5: 哦，
6: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5: 对，
6: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5: 火、哎，这都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6: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5: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6: 工作呀。
5: 哦，工作，
6: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5: 有工作就行吗？
6: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5: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6: 随便，随便，随便。
5: 哎、
6: 啊，
5: 我问你一个，
6: 您说
5: 小学生住哪儿？
6: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5: 嗯，
6: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5: 我不信。
6: 小学生住
5: 在哪儿？
6: 东四环啊，
5: 嗯，
6: 红领巾桥。
5: 呵，
6: 嘿嘿，怎么样？
5: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行了，行了，哎，快快行了。您再给自个儿勒死，那红领巾是那么系的吗？那个
6: 迎风飘扬，
5: 你没听说过、
6: 嗯？
5: 大学生住哪儿？
6: 住校，
7: 住校。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6: 啊，走读生，
7: 哎，
6: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7: 啊，
6: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7: 哦，这是大学生，
6: 大学生啊。
7: 哎，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6: 哦，首钢，
7: 首钢
6: 离这儿最近，
7: 对，
6: 住炉子里。
7: 这啊。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6: 不是推门上班了？
7: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6: 首钢，
7: 首钢
6: 住铁匠营。
7: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6: 首钢干嘛的呀？
7: 啊，
6: 整天炼钢打铁呀。
7: 对呀、啊，
6: 叮叮叮咚咚当当。
7: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6: 不，你有七个大哥吧？
7: 哎，对，没听说过。
6: 首钢
7: 哦，住首钢
6: 铁匠营。
7: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6: 开车的，
7: 开车的
6: 司机，
7: 哎，
6: 车工，
7: 对，
6: 庄
7: 这车工庄，
6: 车工庄吗？
7: 啊
6: ，driver 庄，
7: 这怎么还 driver 庄啊？这
6: 庄，
7: 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6: 走你上，
7: 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6: 挨谁踢了？
7: 挨谁？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6: 靠 IT 的吗
7: ？IT 高科技，
6: 哦，科技。
7: 哎，对了
6: ，IT 北三环
7: 啊，
6: 联想桥。
7: 怎么住联想桥呢？
6: 联想品牌电脑啊。
7: 啊
6: ，Lenovo。
7: 哦
6: ，Lenovo。
7: 哦，是
6: 联想品牌电脑。
7: 对吧？啊，我还有一哥们儿
6: 啊，
7: 玩乐队的。
6: 哟，
7: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6: 哦，玩打击乐的。
7: 哎，对，敲鼓的。
6: 哥们儿。
7: 住
6: 南锣鼓巷。
7: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6: 怎么样？
7: 哦，还真
6: 到位吧？
7: 哎，这是
6: 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7: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6: 对，
7: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6: 爱好啊。
7: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6: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7: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6: 您说，
7: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6: 啊，哦，你大姑说了
7: 啊，
6: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7: 人知道我住哪儿？
6: 是是是，
7: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爱喝。
6: 哦，你二姑说了，
7: 啊，
6: 酒仙桥。
7: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6: 你说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7: 哎，对，没听说过。
6: 养着您
7: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6: 都找着了。
7: 我好奇吃
6: 吃。
7: 哎，
6: 吃什么？
7: 我好奇吃米。
6: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7: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着呀？
6: 哎，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7: 我好奇吃面。
6: 大面包胡同，
7: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6: 没有啊，
7: 没有。
6: 哦，干面胡同，
7: 干面胡同，
6: 干面胡同有吧？
7: 哦，
6: 在东城。
7: 哦，
6: 还有一个地方也行
7: 啊，
6: 住麦子店。
7: 怎么住麦子店呢？
6: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7: 麦子。
6: 哎，拿麦子磨面呀。
7: 啊，
6: 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7: 您那不是扇风景，那是磨面的吗？那磨面就转着圈的磨，
6: 呼哒哒，呼哒哒。
7: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
6: 哎，反正住麦子店。
7: 我好奇喝奶，白白嫩嫩的，
6: 这身体真壮
7: 啊！是
6: 喝奶，
7: 这还吸着气呢，我这。
6: 啊，住啊。四姑没来啊？
7: 啊，
6: 四姑没来，我告诉你
7: 啊，
6: 住奶子房。
7: 哦，住奶子房
6: 有这地儿吧？
7: 啊，有。
6: 嗯，
7: 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6: 什么呀？
7: 包子。我住哪儿？
6: 嘻哈包子铺。
7: 哎，哇，您连这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6: 嘻哈包铺，
7: 您这包袱铺。我爱吃包子。哎，
6: 庆丰包子铺。
7: 哎，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6: 那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7: 我爱吃个馅儿啊。
6: 爱吃什么
7: 馅儿？
6: 爱吃馅儿。
7: 对了，
6: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7: 找吧。
6: 爱吃馅儿啊？
7: 对，
6: 咱们一起想啊。
7: 啊，
6: 作为爱吃馅儿的人，
7: 嗯，
6: 你肯定得希望这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7: 它得多呀。
6: 爱馅儿的种类得多，
7: 还得齐。哎，对，
6: 爱馅儿得多
7: 啊，
6: 馅儿得齐
7: 啊，
6: 馅儿多
7: 啊，
6: 馅儿齐。
7: 西二旗
6: 就住这儿。西二旗怎么样？谢谢大家。
7: 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

0: 雷劈死你了。这怎么还有拼音呢？这里头
1: 西二旗呀、啊，西二旗呀、啊，呵，呼哒哒，
0: 没有这个了，我又换了，
1: 又换了。
0: 哎，我呀，我好奇吃水果，
1: 吃水果，
0: 哎，吃水果，
1: 吃什么水果？
0: 我吃苹果。
1: 大伙儿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 啊！来，大伙儿，
0: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1: 爱吃什么？
0: 我爱吃苹果，
1: 苹果园儿
0: 啊。好啊，
1: 来，
0: 我爱吃梨，
1: 梨园儿。我也看出来了
0: 啊。
1: 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
0: 啊，
1: 我就可以先休息一会儿。哎啊，
0: 就是我跟我姑姑们说了是吗？
1: 挺好啊。
0: 谁说的？哪儿听？我不吃了，我换了，
1: 不吃了。
0: 哎，
1: 干嘛？
0: 我好奇养花，
1: 养花，
0: 养花去。
1: 花香，
0: 那给我姑姑们人都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1: 花香，
0: 我还分品种。
1: 哎，什么品种？
0: 我好想牡丹花。
1: 都学会抢答了，这牡丹园
0: 发两瓶一会儿啊。
1: 哎，牡丹园
0: 芍药花。
1: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0: 合着我一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1: 为大伙儿服务吗？
0: 我现在好奇种树，
1: 种树，
0: 种树了，
1: 双榆树
0: 啊，
1: 五棵松，
0: 有好，
1: 九棵树，
0: 嚯，
1: 垂杨柳
0: 啊，
1: 柳荫街
0: 啊，
1: 随便住，
0: 这
1: 挂点挂，
0: 怎么后还有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1: 挑多少地方啊？
0: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1: 养什么宠物？
0: 我养马，
1: 马甸儿
0: 啊。
1: 马家铺是姓马的，住马铺、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0: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下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1: 马甸儿
0: 啊，
1: 马驹桥，
0: 哦，马驹桥，
1: 马莲洼，
0: 哦，马莲道，
1: 马莲道
0: 啊，
1: 驻马店
0: 啊，
1: 马来西亚，
0: 哦，这您去过这个？
1: 马达加斯加
0: 啊，对，
1: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0: 我好奇养牛，
1: 牛
0: 牛。
1: 牛街，
0: 我好奇养羊，
1: 羊桥，
0: 哦，
1: 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0: 对呀，啊，
1: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0: 草桥。
1: 谢谢。
0: 啊，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1: 当然有研究了
0: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1: 光明楼。
0: 我这人好奇安静，
1: 八宝山。
0: 哎，对。
1: 多安静，谁
0: 家住那儿
1: 您去？
0: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1: 你不爱干？
0: 活着，我活着呢，
1: 啊，
0: 我活着呢，
1: 还活着呢？
0: 我耗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1: 快了，快了，快了，衣服都穿上了。
0: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1: 安静，
0: 哎，
1: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0: 对了，
1: 安静，
0: 嗯，
1: 安静，
0: 嗯，
1: 静安，
0: 嗯，
1: 庄
0: 这。
1: 静安庄、静安里，
0: 哦，
1: 都是朝阳群众。
0: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
1: 哟，
0: 我得洗个澡，好去洗澡。
1: 洗澡？
0: 哎，
1: 南池子、北池子。
0: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1: 找个大点地儿。
0: 找个大点的。
1: 大池子。
0: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1: 没有。
0: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1: 没有。昌平有个地方，
0: 嗯，
1: 叫小汤山。
0: 哎，那地儿可有名。
1: 海淀有个地方，
0: 嗯，
1: 叫温泉。
0: 对，
1: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0: 是啊，
1: 室外
0: 啊，
1: 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嘿，我们刘源老师
0: 啊，
1: 脱得一丝不挂，
0: 泡澡，
1: 往池子里一躺。
0: 对，
1: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0: 哟嚯！你等会儿吧，
1: 刘老师，你熟了。
0: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褪毛呢，那是100度啊，
1: 100度温度太高，
0: 太高了，
1: 98度，
0: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1: 多少度？
0: 30-40度，
1: 30-40度，
0: 对，
1: 那汤就沏不开了，怎
0: 么沏不开了呢？
1: 那你躺在里边
0: 啊，
1: 你躺那泡汤吗？
0: 是，
1: 你不得搓搓点紫菜？
0: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能搓出紫菜来？
1: 搓点虾皮。
0: 哎呦，
1: 搓点香菜，
0: 嚯，
1: 旁边拿一勺
0: 啊，
1: 张嘴，
0: 哎的， 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1: 原汤化原食。
0: 哎，对，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1: 哦，干搓。
0: 我洗不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1: 不是，那怎么着？
0: 我洗淋浴去。
1: 洗淋浴。
0: 哎，
1: 站着洗。
0: 站着洗。
1: 沥水桥。沥。
0: 怎么站着洗澡是沥水桥呢？
1: 水从上面下来，沥水桥啊。
0: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1: 沥水桥。
0: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1: 爱玩牌。
0: 哎，爱玩个牌。
1: 那住个好地方。
0: 住哪儿啊？
1: 住来广营。
0: 怎么住来广营呢？
1: 好奇玩牌吗？
0: 啊，
1: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0: 哦，只赢。
1: 哎，
0: 不输钱。
1: 是广营不输。
0: 是是，
1: 光进不出。
0: 哎，
1: 光吃不拉。哎，
0: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1: 哎，我瞧瞧。
0: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1: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
0: 啊，哎，比方说 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1: 三元桥。
0: 我挣3000住三元桥。
1: 哎，三元桥。
0: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1: 四元桥。
0: 5000呢？
1: 五元桥。
0: 六
1: 元桥。七元桥。十环。
0: 您听这玩意儿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1: 那边空气好，
0: 这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儿？
1: 多少钱？
0: 我一月挣100万。
1: 一百万
0: 啊，
1: 一张的。
0: 一，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1: 一张的支票啊，
0: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1: 100万，
0: 一百万住哪
1: 儿？百万庄，对不对？
0: 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1: 有钱了。
0: 这是个好地方。
1: 当然了，
0: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1: 怎么着？
0: 我一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1: 挣多少？
0: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1: 挣多少？
0: 200。
1: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0: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1: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0: 那我就挣200，
1: 非得挣200
0: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儿？
1: 也有地方住。
0: 住哪儿？
1: 动物园。这。
0: 您这就是歧视。
1: 怎么了？
0: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1: 当然了。
0: 怎么呢？
1: 那写的清楚啊。
0: 怎么写的？
1: 上写3个大字
0: 啊，
1: 动物园。
0: 这不牌子吗？
1: 看下边啊，二
0: 啊，
1: 百。
0: 哎，
1: 二，
0: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行了，甭说
1: 二百。您
0: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住动物园的意思。
1: 什么？
0: 那英文住动物园的意思。
1: 对呀。
0: 啊
1: 就是说你们就上动物园
0: 啊住
1: 着吧。
0: 这意思吧。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新居装成，福气盈门，
2: 匠心巧思，美家出现，
1: 新居幻彩，
2: 幸福永伴。
1: 哎，
2: 婚房是新人爱的见证，
1: 是人生一段新生活的开启。
2: 客厅中有小两口甜蜜温馨的休闲时光，
1: 厨房里有为爱人烹调美食的浪漫身影，
2: 一切关于家的美好都从这里开始。

0: 哎呀，秦香，
1: 哎，
2: 今天咱们俩可摘喜气了
1: 啊！
2: 那新房啊，
1: 哟，
2: 婚房，
1: 那就是新婚之喜加条件之喜，所以今天是喜上加喜，
2: 喜上加喜，所以咱俩
1: 来沾沾喜气儿。
2: 对，咱俩也得准备准备了哈。
1: 您准备什么？
2: 准备
1: 哎，洗手吧。
2: 好，哎，对，洗手盆的位置放的非常的合理，
1: 是进门这个小空间利用起来了。
2: 对，但是我觉着这个洗完手接下来是什么工作呢？
1: 洗完手以后可以干嘛？
2: 吃饭的。
1: 哦，要吃饭。
2: 啊，对，
1: 那得先做吧。
2: 对，先做。所以看看厨房
1: 啊。那我来带大家参观一下这个新房的厨房。
2: 好，来。
1: 这个厨房整个是长条形的啊，大家看这个纵深感很强，而且它的采光非常的好。那一进门的这个冰箱是一个嵌入式的，我觉得很好的利用了空间，然后把冰箱埋在了这个地方。再往里看，这个操作台非常的大。那我们说了，这一户是新婚夫妇的这个婚房，那么两个人在这一起去做饭，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温馨的画面和场景。那再往里看，我们看到他把整个的这个灶台放在了应该之前是一个小阳台的区域，那么这边用了这个集成式的这个灶台，这个我觉得是年轻人的

0: 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首先它很方便，放在任何位置都可以，那么又把阳台的这个空间利用起来了，我觉得也是很巧妙。还有就是大家看这个配色，我是非常喜欢这种灰色系的，然后跟白色系的一个交相呼应，我觉得很高级。还有就是我们不限定位不限米数的这个插座，可以满足大家在这边用一些小家电的需求。然后我差点没有注意到啊，居然在这个台下面埋了一个洗衣机。那么这个不大的空间里搁了这么多的大小家电，我觉得真的我们设计师做到了空间利用的最大化，而且整体显得非常的宽敞，我觉得也是给这个厨房带来了很多温馨的体验感。
1: 老话说得好啊，叫金厨银卫啊。青青带您参观完了他们家的厨房，那么接下来郝世强带您参观一下他们家这个卫生间。哎，我个人觉着啊，他们家这个卫生间的亮点在哪儿呢？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设计师非常巧妙的给它设计出了很多功能，而且是标准的这个干湿分离。为什么这么说？您看啊，他把这个手盆，这么大的一个手盆挪到外面来了，所以我们设计师这个巧妙的设计可以说用到天衣无缝。那么干湿分离解决了以后，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居然通过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门的位置的挪移，给它腾出来了一个鞋柜。这种设计真的让人意想不到。其实原来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门呢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设计师没有巧妙的把这个门呢给它移位了，是没有这个鞋帽柜的。所以您知道我们这个设计师的这个巧妙的构思有多么的值钱，多么的棒。来，您进来跟我看一下他们家这个虽然不是很大的卫生间，但是功能性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花洒呀，坐便器呀。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小小的亮点，就是它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墙砖的设计。因为这个卫生间的面积的确比较狭小，所以它用了一个长条形的这个墙砖，这么一来呢，显示卫生间的视觉效果就相对来说就要大一些了哈。而且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这个推拉门，这种推拉门的设计特别适合这种小空间。为什么？它不占地儿啊，所以呢又给您解决了隐私的问题，而且一点不占用空间。可以这么说啊，通过这个格局的改造，我们提升了这个储物空间啊。我们在这里真的真诚地为我们这位优秀的设计师点赞。
2: 我是本案设计师董南波。这套房子是30年的老房子，这套房子主要的问题呢是客厅采光不好，卧室呢储藏空间太少，然后呢厨房呢面积太小，然后呢烟机、洗菜盆还有这洗衣机包括冰箱位置都没地儿放。然后呢经过我们的改造呢，把这个问题一一都解决了。卫生间经过我们的改造，原先就有一个地台，把地台给拆掉，我们把卫生间的墙体也拆掉，然后重新把门洞给移到另外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 S 型墙，这块做了一个凹面，然后凹面里边呢我们做了一个门厅的鞋柜，把卫生间这个浴室柜给移到我们的过道的空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放一个超大的浴室柜，90公分的，这样的话做到了真正的干湿区分离。
3: 在设计师的精心改造下，原本采光差、格局不合理的老破小摇身一变成了既有颜值又有舒适度的时尚婚房。而这种温馨浪漫的设计感也吸引着另一边正在参观的青青和郝世强。
1: 这个小客厅呢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原来呢这是一面墙
0: 哦，
1: 你夹起来
0: 光不好，一起来特堵的话。
1: 对，它这个玻璃砖你看设计的很好啊，
0: 对，设计感很强，而且有利于采光。
1: 没错，而且这个艺术气息也很突出。嗯，
0: 是。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家没有茶几？
0: 对，因为空间有限嘛，所以做了去茶几化的这样的设计，搁了一个叫小编辑，
1: 哎，
0: 放在了旁边。
1: 它这个位置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0: 对，
1: 而且它这个房间呢虽然小，但是因为它这个地板呢它是通
0: 铺了，整个
1: 对，所以显得很
0: 自我到客厅到主卧
1: 一体的
0: 到阳台。
1: 哎，那说到这儿，我们进主卧看看吧。
0: 延展性，
1: 这个主卧是人家真正小两口甜蜜的空间。
0: 哇，
1: 新婚嘛，
0: 感受一下满满的温馨与浪漫。
1: 这个你看看这个。它这个门呐，
0: 哎，
1: 就很有私密性。
0: 这个主卧的门很好，
1: 哎，
0: 而且你看这大玻璃，这个视野很开阔，
1: 对，
0: 有窗外的风景。
1: 嗯，你再看看他们家的这个通体的这个大柜子，
0: 那边还做了一个延伸的一个梳妆台，
1: 对，小梳妆台，而且它这里你看到没有？

0: 心情，他还有工作的地方，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他这卧室实际
1: 男主人在这儿，哎，在那儿，
0: 没错没错，
1: 好浪漫啊！这个柜子你刚才说的容量特别大，
0: 对，
1: 我觉得除此之外，它设计感也特别强。你看这跳色的配置，
0: 对，
1: 这边的这个灰色刚好延伸到了梳妆台，
0: 哎，
1: 最巧妙的是，其实这是一抽屉，
0: 哦，哟，太巧了，
1: 它连到了这边，然后梳妆台下面可以搁很多的化妆品啊、小东西啊，
0: 没错，而且它这是一体的，
1: 对，一体的，就是整体感很强。我们的设计师
0: 对
1: 功不可没，
0: 功不可没。那么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1: 没错。
0: 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设计师和我们的专家请出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嗯，
2: 这套婚房呢，最大的亮点在哪一块呢？在客厅，因为在我们测量房子的时候啊，这客厅的采光实在是太差了。这边我们做一个玻璃砖，而且做了一个隐形的单扇吊轨推拉门。这样的话，我们平常光线引进来的话，我们把推拉门给收回去，这是我们这个套婚房的一个大亮点。
3: 一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我们今天啊，带大家参观的这一套设计改造案例是一套婚房。其实我们每个业主啊，在不同的年龄段对家装的需求啊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设计改造一定要根据业主的需求量身定制。那婚房的设计呢，实际上也是有很多讲究啊。年轻人追求的是时尚，除了有这种高颜值，还有这种舒适度和氛围感。比如像这套房子，在这格局上，我们是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布局，那做了一些格局的改造啊。你比如像一进门这个位置，原来呢就是一个小的一个过道啊，那这个利用率非常低，那所以呢，我们就打破传统布局，把这个卫生间呢做了一些改造，过道多了一个鞋帽柜，而且呢做了一个干湿分离。虽然卫生间变小了，但是卫生间里面的功能啊一点都不少，而且呢非常的合理。而且年轻人对这个电器的需求哈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大的一个冰箱啊，包括你看洗衣机，这个呢都放置了在厨房，而且这个位置放置也是非常的合理啊。在阳台的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集成灶，这样呢阳台和这个厨房就融为了一体，所以增加了厨房的使用率。另外呢，原来这个客厅啊其实呢就是一个暗厅啊，没有采光，那这回呢我们通过把这个墙体拆除了，改成了这个玻璃砖的设计，再加上我们这个玻璃推拉门，这样就增加了我们客厅的采光。还有这个定制家具的设计啊，非常的时尚，所以呢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审美。除此之外呢，那我们的设计呢还有一定的前瞻性，虽然现在是两口人，那以后有了孩子以后，他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房间，另外还有他的储物，还有安全。你看我们现在哈，这个屋子现在就是一个餐厅，那以后呢如果要改成儿童房那也没关系，但是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定制家具，也做了这个衣柜，改成儿童房以后这个基础装修基本上不用动了，那这样的话呢也会节省费用，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调整就可以了。如果屏幕前的您也有装修婚房的需求，而且呢您又想省心，不想花费太多的精力，就交给我们一丰方圆装饰，主打的就是省心省力又省钱。这一套房子的装修啊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了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哎，青青，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位大哥呀，就是我们新娘的父亲，朴大哥啊。首先给您道喜啊，道喜道喜啊。那么想问问您啊，您对这个房子装修最终的结果您满意吗？
5: 非常满意。
0: 嗯，
5: 施工时候我都没操心。
0: 嗯， 特别省心，
5: 特别省心啊！
0: 听说您都没怎么来是吧？
5: 对对对，
0: 哦，
5: 这个我们闺女呢，
0: 嗯，
5: 也开始满意，哦、
0: 姑爷满意吗？
5: 姑爷也满意，
0: 嗯，
5: 我们跟我们爱人，
0: 嗯，
5: 都很高兴，
0: 特别满意
5: 啊！我觉得这回装修选一分方圆选对了，
0: 选对了，
5: 啊、对，
1: 真的看出了咱俩全家都特别满意。
0: 嗯、
1: 那想问问您，当初是怎么找到一分方圆？
0: 对，
5: 我们也是。比了几家
0: 啊、
5: 哦，后来看看说这个一分方圆的，
0: 嗯，
5: 装修比较适合我们，
0: 对，
5: 他们的风格也适合我们，我们就选了一分。
0: 总而言之，特别适合您。
5: 对，就是适合跟我们量身打造的，
1: 特省心，特满意
0: 啊、
5: 嗯！帮我们搬家，
0: 哦，
5: 我们特别省心，
0: 特别省心。
5: 对，
0: 免费把您的家具搬走，免费存放，然后您装好了以后再给您免费送回来。
5: 对对对，我们就是看上这一点，
0: 是吧、
5: 啊？他选你们。
0: 我觉得星星，咱们应该再次给人家飘大哥道喜，
1: 是
0: 真正的双喜临门啊！乔迁之喜，新婚之喜。
1: 没错，
0: 您这个做父亲的肯定是幸福的极致了，是不是啊？
1: 喜笑颜开的飘大哥，
0: 对对对。那么在这儿也要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一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是的，那居家卫视与您老朋友是天天见，具体的播出时间请看屏幕下方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夏银好礼，省心装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灯具，送前置净水，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走了，去北京了，
4: 到了，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地方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纪念。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为什么要骗我？
0: 我骗你什么了？
1: 怎么？现在谎言说多了，已经忘记指什么了吗？你亲口告诉我，他没有给你医疗日记，那这是什么？这是他死前一周寄给你的，上面写着里面的东西是文件资料，不就是日记吗？
0: 不是日记，是病历，是他的患者，未来会到医院随访复查的病人病情的详细手写记录。师傅有记录和分析病人病情的习惯，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些病历我都已经看过了，
1: 你当我傻呀？
0: 虽然丁远志是可以信任的人，但现在还不能告诉他。

0: 这是上次您让我统计的，咱们科医生和实习医生对精准小组和中西医结合小组的加入意向。
1: 大家对于加入精准小组的意愿还是很高的，是吧？中西医结合小组的名单呢？

0: 看什么呢？
1: 韩医生，我有一困惑。
0: 说。
1: 为什么丁医生每天来的都比咱们早啊？
0: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最近有点头疼。
0: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1: 想知道。

0: 你也来一个，可舒服了。
1: 丁局长好。
2: 丁医生，急诊那边有个病人症状蛮奇怪的，急诊科的主任让我叫神内过去一道会诊。那个病人讲一定要丁医生去。
1: 我？
2: 嗯。
1: 患者叫什么名字？
2: 张蔷薇。
1: 我不记得有这个患者。
2: 丁医生，那个病人讲的是老丁主任，所以嘛，我就过来叫您了。
1: 你师父的患者，你怎么看？昨天是谁说有他所有患者的病历？
0: 就算我了解，也不可能每个病历都倒背如流啊！我先看看。

0: 你看明白了吗？丁医生，患者以前来咱们医院看过几次，都是急性肠梗阻。肠梗阻属于消化科，患者反应是在消化科看的肠梗阻，但是反复了几次，而且现在还伴有周身剧痛。是，我有一次。
1: 在消化科碰见了那位姓丁的医生，他当时建议我去神经内科看看，但是我没有听他的。哎呀，这位患者，您哪儿不舒服啊？
2: 我是急性肠梗阻，刚看完消化科。
1: 哦，能不能把眼镜摘了？ 把帽子摘了以后，我看一下。医生，我自己也是学医的。哦，那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下一次能不能挂一下神经内科？你来找一下我吧，我姓丁。
0: 那位丁医生呢？

0: 艾丽。
1: 哎，好。
0: 你对光很敏感吗？
1: 对。
0: 你是不是周？

0: 好，到位。
1: 陆瑶。
0: 对。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找你啊。
1: 找我？陆瑶，好久不见。
0: 嗯。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0: 大卫，你说我这脸怎么办呀？
1: 你脸怎么了？
0: 我刚去你们医院看了，医生说我这是注射肉毒素导致的神经面瘫，表情僵硬，不能笑。
1: 你就去医院接受治疗，做面部神经的恢复啊。
0: 可是神经恢复了，法令纹皱纹就又出来了呀，我不想要皱纹。
1: 那是不可能的，人只要笑的时候肌肉变化就会产生表情纹，这是自然规律。陆瑶，就好好休息一个月，等脸恢复。
0: 可是我着急呀，因为我要结婚了，我刚接受了男朋友的求婚，所以才去打针的。我就是想婚礼的时候能够完美一点儿，可是现在如果被我男朋友知道了，我搞了个面瘫，这婚恐怕也结不成了。大卫，你一定要帮帮我，好不好？
1: 好，口罩摘了，我看看。

0: 我想想办法。
1: 院长，你说院长给咱挑的这地方，真不错，从来没进来过。祝你一切顺利。
0: 好。哦，对了，院长，这次去德国，一定要把该采购的医疗设备全拿下。两位主任放心，我这次一定会完成任务回来。
1: 咱碰一下来吧，我这是以茶代酒了。来，元志，动筷子。
2: 你自己来。
0: 王主任，你先来。老丁也不吃香菜，元志也这样。要是老丁在该多好。
2: 王主任，这没喝呢你就多了。
0: 不是，林主任，我是每次看着远志就想起他爸。我跟你父亲风风雨雨几十年，我知道他把所有心血都投入到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上去了。
2: 你自己来啊。
0: 啊，说实话，这九院到现在还沾着你爸的光呢。
3: 他是一个好医生，也有一个好徒弟。
0: 你跟你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九院能有你这样的医学天才，那才是你爸留下的真正财富。
2: 老王，吃饭呢，别再说了。
4: 不说了，不说了，来吃
3: 吃吃。该留下的财富，他都已经留给他认为可以托付的人了。

0: 你这是吃了多少东西啊？
1: 我没吃东西，我那是被吓的。
0: 被吓的？
1: 我昨天晚上查房的时候。

0: 房呼叫。
1: 怎么了？
2: 大夫，进来一下。

0: 那个患者我知道，他其实挺惨的，半年内发了6次肠梗阻，差不多一个月一次了。
1: 那他为什么现在才住院啊？
0: 听说以前也是学医的，觉得自己能处理吧，每次来咱们这儿只去消化科，症状一消除又回去上班了。
1: 那他为什么没住到消化科，住到咱们神经科呀？
0: 这我哪知道呢。乔姐，李医生，
2: 怎么了？
0: 除了口服的威 B 二和威 B 十二，还有什么药可以快速的恢复面部神经啊？
3: 面瘫了。
0: 啊。
3: 面瘫原因？
0: 打了肉毒素。
3: 强力松维生素 B 族，但这些药也不能乱用，要看具体情况。
0: 哦，明白了，谢谢李医生。
3: 你守着自己师傅，不问问我。
0: 哎呦，
3: 他来了。
4: 早。
0: 早上好，韩医生。
4: 盼盼，用拇指按压听头穴18下，就不打嗝了。
2: 嗯。
4: 丁远志什么时候回来？
2: 哦，刚走2天，明天就回来。
0: 好了吗？
1: 好哎，好神奇啊！哎，摁在哪儿呀？
2: 是
1: 这儿。
4: 多次突发性肠梗阻，
0: 还有轻度贫血，是吗？
3: 对。
4: 病历上写着你6次肠梗阻，都只是来医院输液或开止疼药。
3: 是，市面上普通的止疼药不管用。
4: 当然，按照你的疼痛级别，普通的止疼药早就不管用了。不过你为什么没有尽早住院治疗呢？
3: 我工作太忙了，没时间住院。
4: 行吧，来，我给你做个检查。把手指伸出来，用手点我的手指，再点鼻子，继续，快一点，再快。好，好。
5: 把袜子脱了，
4: 躺平。好了，你周身都有疼痛感吗？
3: 对。
4: 疼痛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好像有一根带子捆着的感觉？
3: 对，医生，我要住院观察多久？
4: 你要是想出院，随时都可以啊。周身麻木疼痛，下肢无力，
5: 轻度贫血畏光，
4: 光敏性皮炎，体征四肢腱反射低，皮肤划痕症阳性，
3: 周围神经病变。
4: 我师父的判断没错。等会儿给患者做一个腰穿，还有脊髓核。

0: 你老跟着我干嘛？韩医生，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的恢复面部神经啊？
1: 理疗及营养神经的药物治疗，可以加快面神经的恢复，针灸也可以，而且是最快的。那您给教教我怎么针灸吗？
0: 面瘫针灸，非高手莫动，弄不好会面肌痉挛。
1: 那我可以让患者过来找您吗？
0: 可以啊，等我下周门诊吧。下周来不及，人家马上就要拍婚纱照了。
1: 初恋啊？也不是，就是关心患者吧。

0: 什么工作呀？值得这样去拼吗？
1: 你为黑羊拼吗？
0: 我可跟你比不了。
2: 药船做完了，6小时去镇平屋，知道吧？就不要再起身去忙什么工作了，不然头会疼。
1: 我当然知道。喂，内少，你帮我拿一下电话。喂，啊，好，我很快就能出院，咱们回头见面聊。啊，再见。
0: 蔷薇啊，你都病成这样了，我建议啊，好好休息。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如果你不是我们小组的病人，我才懒得管你。
1: 如果当初保送的是我，现在还不一定谁管谁呢。
0: 我就不和你提过去的事情了，你是懂医的人，你应该知道这个病的厉害程度。去化验吧。

0: 哎，你听说了吗？那个白脸女人好像是一个特别大的医药公司的销售总监。
1: 但是她都那么疼了，还一直打电话，一会儿刘总，一会儿孙总，一会儿李总的，一直打个没完。
2: 是的呀，她身体都坏掉了，还想着工作啊？嗯。
3: 聊什么呢？嗯。跟你们说多少次了，不要在背后议论患者的私人生活，记住了吗？嗯。

过几天我要出趟差，你再仔细找找吧。你应该很清楚，那样东西不全是他丁雪坤的，也不是韩希林的。

0: 喂，路遥。
1: 那位，我还有一周就要拍婚纱照了，你说我到底怎么办呀？
0: 路遥，你先别哭。你在哪儿？我过来找你。
1: 我到了。
2: 你说你一个女孩，和这么多干嘛？
1: 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
2: 送你回家。你家在哪儿？

0: 韩医生，你就帮我一次吧，人女要马上就要结婚了，总不能再说遗憾结婚啊。又不是跟你结婚，再说了那么多医生，你干嘛非缠着我呀？
1: 韩医生，别的医生技术我不放心，就像你您的技术，您的技术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您天天
0: 打住，别跟我来这套，没用。
1: 那他这个病，怎么样才有用啊？
0: 他现在的情况，至少每天针灸，才有可能在结婚之前恢复部分面部神经。我没空。还有，这事好办，我给你打一个月的午饭，你把时间空出来，这不就行了吗？你买单？我买单。
2: 荤素要搭配，顿顿得兼肉。好，张蔷薇的腰缠结构化验报告都已经出来了。根据和消化科医生的会诊，这位患者半年内有六次的急性不完全肠梗阻。开始呢，患者是自行购买止疼药和石蜡油服用，后来没有办法通过布洛芬来缓解疼痛了，来我院经输液纠正水电解质的平衡。
0: 但是这位患者呢，一旦疼痛缓解了，就立刻返回工作岗位了。六次肠梗阻啊，得多疼啊，还坚持工作。
1: 此外，患者轻度贫血，严重畏光，有光敏性皮炎，四肢麻木无力，周身疼痛，背疼。
3: 是不是脊髓炎啊？
1: 脊髓平早正常的，髓内没有多发片状或半点状的病灶。
4: 那是不是低钾性周期性麻痹？
1: 不会，血生化结果显示血氢钾高于3.5。
3: 可能太罕见了，基本可以不用考虑。格林巴利综合症。哎，丁所长回来了。脑脊液中蛋白和白细胞均升高，
1: 没有发现蛋白细胞分离，不是格林巴利综合症。
3: 那你说是什么？
1: 不知道。
3: 这是他的病人，麻烦你多用点心。
2: 蛋白和细胞属均升高，会不会是副肿瘤综合症？
1: 给患者进行全面的肿瘤排查，肺癌、肝癌、卵巢癌。
0: 好，
3: 有尿采血，检测血尿毒物，做肌电图检查，看看重频电离刺激的反应。

0: 这个患者好可怜呀，浑身从早到晚都疼，
1: 是蛮可怜的。走，我们去看看。
2: 哦，我不去了，
1: 没关系，你去看看。
2: 走吧，
1: 我不去了。李医生好，
0: 李医生好。

0: 我看你也不太忙了。
1: 你呀，都这样了还不忘记讽刺我。
0: 疼又疼不死人，谣传结果呢？给我看看。
1: 谣传结果已经出了，我们呢刚刚开了会，针对你的病情做了会诊，但是依然不能确诊。
2: 七成的病人家属要接电话，四成的病人家属说明天下午三点钟过来。
3: 明天下午？
2: 对，
3: 记一下时
4: 间。我想找你去二楼，去那边。
5: 您好，我们是张蔷薇的同事，请问张蔷薇在哪个病房？
2: 患者张蔷薇在15病床，您这边走。
5: 好的，谢谢。
2: 麝香水。郝大卫，你看什么呢？你小心我告诉李翘啊。
3: 就你话多。
2: 我就是话多。
3: 继续继续。
5: 医生，我们来看看蔷薇。
1: 那你们两个先去忙吧。
5: 好。
1: 哎，请不要拉窗帘。
5: 蔷薇，你这是怎么了？医生，他这病到底严不严重啊？
0: 还好，谢谢你们来看我，还带了这么多东西，费心了。
6: 那你现在的工作？
0: 刚好你们来了，我现在手里边的客户就先转交给你们赵经理吧。
6: 蔷薇，其实这次来也是我们赵经理让我代表团队来看看你，你放心，我们团队一定会让你的客户满意的。
0: 谢谢。
5: 那行，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你了，
2: 照顾好自己啊。
0: 好，
5: 走吧。
1: 蔷薇，你放心，不管你的病有多复杂，医院的医生都会努力去治你，等到你病好了再去努力。一会儿要去做检查。
0: 嗯。

0: 你怕老吗？
1: 嗯。
0: 你自然的时候一定很美，对不对，郝大卫？
2: 嗯。
0: 人都是会变老的，如果一个男人因为你笑起来有表情纹就嫌弃你了，这婚不结也就罢了。以后美容可以，整容就别做了。你要对你自己的身体负责，知道吗？

是四白雪，地仓雪，甲车雪，太阳雪，天宫雪，浅刺促进面神经分支修复。

0: 回去以后每天晚上记得热敷面部，在刚刚针刺的位置上敷上1厘米见方的麝香膏。
1: 医生，找我。
2: 张蔷薇怎么还没确诊？
1: 他现在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很多。现在肠梗阻是得到了控制，但是这个周身疼痛只能靠给止疼药，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
2: 那考虑过副肿瘤综合症没有？
1: 已经在化验了。
2: 好。对了，来，这个，从今天起，你我还有西林，我们三个轮班值守，我们要密切关注张蔷薇的病情发展。
1: 明白，这是一次很好的临床研究的机会。
2: 没错。李乔，你对精准小组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觉得啊，人的基因呢，就像是条形码，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当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找到病因和治疗的方法，这应该是对现在当下精准医疗最好的诠释了吧。
2: 你愿不愿意加入精准小组？
1: 愿意。
2: 好，那没什么事儿，你先去忙吧。
1: 好，那这个我就先拿走了。谢谢你。

0: 喂，哦，赵主任，好，我尽快给你处理这件事儿。行，您放心，一定给您处理好，好吧？好，那就这样啊，赵主任，来，
1: 真够拼的啊！
0: 比我优秀的都比我努力。我还有理由不拼吗？
1: 佩服啊，都疼成这样了，那天面对那些工作伙伴还能面带微笑的。
0: 我们做销售这一行的，如果让人家看到你已经没有能力再拼杀了，很快就有人来占领我的阵地，到时候我就真的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0: 李秋，给他换奇曼汀止疼药。他疼痛级别只有二级，
1: 有时候眼睛、比耳朵好使。尚蔷薇，为什么隐瞒疼痛级别？
2: 二类以上的止疼药对神经有损伤，疼不死人的。行吧。 我给你贴上一个中医的止疼贴，这个对身体没有损伤。张蔷薇，你觉得疾病是什么？
1: 钱楠，我工作上的绊脚石。
2: 疾病是礼物，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

0: 韩医生，那还要再来几次啊？
1: 再来3次就差不多了。
0: 嗯，陆瑶，送你出去吧。

0: 韩医生，谢谢你。
1: 没事，你能第一时间跑过去救我师父，我会谢谢你。
0: 其实这是一种本能吧，而且丁主任对我特别照顾，我成绩差，他对我特别有耐心。

医者医病先医心，没什么，你能第一时间上前救我师父，我们也是一种缘分，师徒如父子这种感情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了。

喂，啊，陈总，对，这几天不太舒服，在住院呢。谢谢，您放心，我出院第一时间就去您公司拜访您。好，好，陈总再见啊。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

0: 是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0: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0: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0: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0: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0: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0: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那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0: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0: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0: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0: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真的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0: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0: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0: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0: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0: 是。
1: 哎呀，
0: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0: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0: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0: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0: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0: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0: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0: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0: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0: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0: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1: 哎，
2: 对，就这意思啊。
0: 这 这合着两块多钱一袋啊？
1: 对，我就是想让两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嗯、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嗯，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嗯、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嗯，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
1: 嗯，
0: 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儿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对，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了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啊，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4: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2: 每天早上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4: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嗑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一盘都送不起了。
4: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4: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3: 哎呦，阿姨，
2: 这也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你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4: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4: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4: 没错。
3: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4: 好。
3: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4: 哎，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尝。

0: 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当时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
0: 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席，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

0: 怎么了？
1: 林大夫，张蔷薇她瘫痪了。
0: 韩秀林呢？
1: 韩大夫他不在。
0: 我马上过去。

0: 丁医生，我刚刚从患者的病房门口路过。
1: 我知道，今天是韩信临值班，是吧？

0: 谁啊？
1: 是我。
2: 来，张小薇，按我说的做。手，把手收回去。

0: 47例，近端二级远端疫情，剑法上消失，击掌你低下。病理真阴性，下运动神经元瘫，定位是这位神经。
1: 医生，我是瘫痪了吗？ 请你告诉我实情，我是学医的，我可以接受。按你目前的情况，应该是的。丁医生，请你一定要救救我，丁医生。 李乔，求求你，你跟丁医生说啊，你不是说过吗？你们九院会全力救治我的，啊？
2: 好，跟丁医生说说。
3: 好，
2: 丁医生，
3: 林毅，我是不会走的。
2: 不想走，就不要做多余的事。 不可能！你师父已经走了，上一代人的事，上一代人自己解决。我再最后跟你说一次，如果想在九院治病救人，我不会管你，但不要因为你师父再做任何出格的事，明白吗？
3: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拦着我？

0: 韩医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1: 等会儿再说，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儿。什么情况？患者下运动神经元瘫痪，四肢肌力近端二级，远端一级，腱反射消失，肌张力低下，病理征阴性。
2: 原因不明，李乔，我不想下半辈子就这样躺在床上。救救我！我们看了你所有的检查报告，只是你的病，我们目前无法确诊。韩医生，我听医生，你们不是最好的神经科医生吗？谭淼淼。 死人复活的病例，我们都看了，为什么我就不行呢？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为什么我就不行？李乔，
1: 开个会。

0: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刚有事。什么事？私事。比人命还重要吗？我当医生这么久，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现在是凌晨3点，我以主诊医生的身份告诉你。
1: 张蔷薇的案例不需要你参与了。
0: 丁允志，你什么意思啊？我只不过是晚了半个小时的查房时间，而且现在患者的情况还没确诊，没法用药，也没办法实施任何的治疗措施。
1: 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患者发病，或是发生医疗事故，我是在质疑你的工作态度。
0: 你在跟我公报私仇吗？
1: 公报私仇？
0: 这是谁的病人？丁玄宽的病人。你不是很在意你师父吗？你不是看过他所有的病历吗？你觉得以你现在的状态，能给患者治病吗？

丁医生，这是最新的化验结果，没有肿瘤。

0: 那个女的还好吧？老样子。那你说张蔷薇这个病比谭淼淼还难吗？也不能这么去比较，有的人呢，因为一场感冒就要了性命，有的人他还能战胜癌症，也不是说咱们医术高低就能决定的。我去看看吧。
1: 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难过的就是看见病人痛苦，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

0: 立秋，我还剩多长时间？我不做任何有创的抢救，到了最后一个月，麻烦你推我到医院的花园里走走。
1: 张蔷薇，现在呢，你的病只是暂时没有眉目，不是说判了死刑。现在丁医生、韩医生他们都没有放弃，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放弃你，所以现在是你自己，你不能放弃，你要振作一点。
0: 谢谢你，我现在这样是不是挺吓人的？我这人就这样，挺要强的。以前在学校里，总是喜欢跟你争，跟你斗。可是现在，谢谢你，李秋。
2: 还没查出病因。
3: 是。得抓紧时间了，现在医院病床这么紧张，到现在患者的病情还不能明朗，要是耽误了治疗，我们是要负责任的。
2: 如果九燕不行，就劝她转院吧。啊，
4: 林主任，我觉得我们可以等等。我
5: 们转哪里啊？
2: 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去国外试试。
5: 转不了，他现在的情况连飞机都坐不了，怎么去国外？再说了，国外的诊断就能超过咱们九院？
3: 喜莲，好好说话，你给我坐好了。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问题吗？
5: 就算是在讨论问题，也不应该让我们以放弃为前提啊。这样的事我做不到。
2: 你想怎么样？
5: 您再给我们一点时间，他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我们会有遗憾的。
2: 好，再给你两天时间，如果不行，就让他转院。丁医生，你觉得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在找你，我也在找你。张庆威得的是血布淋病，真的是布淋病啊！
1: 布淋病，我没听说过呀。你看看，
0: 你听说过吗？怎么的确诊了？啊！我记得好像我见你。好了，安静了。神。
2: 目前确诊为急性间歇性卟啉病，卟啉病在临床上极为罕见，常见的首发症状有腹疼、神经异常、红色尿的、非特异性症状，常被误诊为肠梗阻。发病诱因有外源性和内源性因素，内源性因素如女性性激素波动，可引起急性发作。这名患者每次都是排卵期疾病。
3: 这卟啉病是属于血液病啊，郑主任，你看什么时候适合转诊？
4: 卟啉病啊，是血液病没错，不过这个病实在是太罕见了，卟啉病的患病几率啊是30万分之一，可比被雷劈两次几率还低。
5: 我行医30多年，只在文献上看到过，在实际急诊当中，从未遇见过一例。在这方面，我真的没有临床经验啊。
1: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也没有公认的可以根治的方法。如果把患者继续留在医院治疗，那是很冒险的。
0: 那患者本人包括家属什么意见？
1: 患者表示，如果血液科愿意接受的话，他愿意转科治疗。
0: 说老实话，不是我们推脱，即便转诊。
5: 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好办法能治好啊。
0: 难呐，因为我们省内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攻克，
5: 所以我建议，是不是让患者再转到别的医院，再试试？
2: 可如果其他医院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呢？
5: 你什么意思？
2: 我想试试。

0: 说说你们的治疗方案。
1: 按文献上的参考方案来治疗张小伟。
2: 你是说用输血来补充身体内缺失的血红素来缓解症状吗？
1: 不是，是用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此外急性发作前可以用替代治疗，高糖高营养素高维生素支持治疗，便秘的时候可以用通便药物，
3: 中医也可以支持，同时进行康复训练，促进肌力肌功能恢复。
4: 这些老子也是行的。

0: 我愿意试试，只要有一丝希望，我都不想放弃。
1: 那个张乔薇哪能会得骨龄病啊？
2: 对呀，这病实在太少见了。哎，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吸血鬼病啊？嘿嘿，你给我们讲讲呗。
3: 回想起当天的晚上，哎，你赶紧给我们讲讲吧。
4: 严肃一点。
2: 嗯，
4: 这骨龄病啊，又名叫做血脂质病，这是一种骨龄代谢障碍性疾病，病因就是因为血红素合成发生障碍，导致体内的骨龄生化物增多，从而身体更骨了。骨龄病患者，因为缺乏血红素，所以通常脸色惨白，而且他们的皮肤会对紫外线过敏，所以特别喜欢躲在黑暗的地方。
3: 哦，
4: 而且骨龄类物质会使牙龈发生溃烂，能吸收400毫米之内的光波，发出荧光，所以人们就看骨龄病患者，你就总觉得他的牙齿上隐隐约约的泛着血光。
1: 他的牙齿。
4: 还有一些王公贵族会抓像你们这样的年轻女孩回去，你们猜干嘛？
1: 干嘛？
2: 喝血呗。
4: 哎，这么你说对了，就喝他们的血，因为血液里面的血红素啊，可以缓解骨龄病的症状。还有一些重症的骨龄病患者会通过静脉输血来治病。
2: 那你说了这么多，这张蔷薇的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
0: 对啊，
4: 这也都是文献上的资料，对张蔷薇的病情没什么帮助。
5: 又一周过去了，患者仍然没有起色。
6: 现在院里病床这么紧张，要不就让患者转院吧，您说呢？
7: 王主任，能不能再给患者一点时间？
5: 继续把患者留在医院确实没有意义，只能浪费患者的财力，又浪费我们的医疗资源。况且糖皮质激素和高糖营养支持疗法只能缓解已经发作的骨龄病，并不能预防他下一次发作，所以继续把他留下去确实没有意义。
8: 哎，西林，西林，你干嘛呢？
9: 说了这么多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你们都已经决定好了，没必要叫我。
8: 哎，你回来，西林，回来，
10: 王主任。
8: 哎，
5: 我知道，你们第一是为了患者，第二是对科学有不懈的追求，但是也别忘了，还有很多有希望康复的患者在眼巴巴地等着救命的床位，这一点你们也都清楚。行了，还是尽快通知患者出院了。

0: 有事儿吗？
1: 你也是张蔷薇的主治医师，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得当面告诉他。
2: 求求你们了，救救我，我什么方法都可以尝试，花多少钱都可以。
0: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尝试了，你的身体对那么大剂量的激素冲击都没有反应，你也学过医，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2: 就这样等死了？
1: 我可以帮你联系瑞典的医院，看他们愿不愿意接受你。

0: 总是喜欢让每一个黑暗之中的患者看到一丝光明。
1: 我们也要习惯在面对病魔时暂时的平庸。
0: 习惯这两个字是很强大的短句。
1: 它能代替所有的执着与热情，
0: 也能代替所有的一言难尽。
2: 我说那41床的患者，一会儿啊叫我倒水，一会儿叫我扶他上厕所，我真的是一会儿都没休息。
3: 你可得注意工作态度啊，小心这个温护士长吧，就坐在你后面。
4: 怎么了？你聊什么呢？
3: 你怎么没有来跟女同事吃饭啊？
4: 哎，对了，你们最近跟潘小二联系了吗？他让我找的书，你给找到了？
3: 没有，我最近实在太忙了。
4: 这么长时间没联系，他不会又犯什么错误了吧？
3: 那边给打个电话。
4: 行。哎，艾姐。
5: 哎，我这儿没什么事儿。
6: 哦，就是着急换班，忘了跟你们说了。
7: 潘医生，10床2房的病人想让您过去一趟。
6: 啊，好，我一会儿过去。
7: 好嘞。潘医生，陈主任正在查房，想让你过去一起讨论一下。
6: 行，马上啊。
7: 哎，好。
6: 来，接过一下，不跟你说了。来来来。哎。
4: 好像还挺忙的，话都没说完就挂了。
8: 看来咱们小爱医生到了基层，也成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优秀大夫，是吧？
6: 哟，雅杰，你们都到了。
9: 院长。嗯。
6: 我听说，去开会这几天，你们神内挺热闹啊。啊。是不是韩希林又捅什么娄子了？
9: 没有啊，最近韩希林挺踏实的。院长，
6: 我知道你护肚子，坐吧。咱们言归正传，两个事儿啊。这次在会上呢，卫健委提出，第一要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第二呢就是做临床诊疗路径的落地方案。
9: 这分诊制度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既节省了老百姓的看病时间和程序，也节省了医疗资源。
6: 所以这次在会上呢，我就表态了，由我们9院牵头先做起来。
10: 院长，这个临床诊疗路径我觉得可以由我们神外先搞起来啊。
11: 我觉得马主任就可以牵头做这个事儿了。
6: 这件事情啊，交给年轻人去做吧。
12: 年轻人，我们神内有几个不错的年轻医生，也有对基层了解的。
11: 对，您指的是韩希林吧？韩希林是在基层干过几年，可是这个临床诊疗路径啊，你从制定到考察到实施，它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规范化的东西。那这个规范化的东西呢，我觉得还是让西医来搞比较稳妥一些。
12: 戴主任，你要这么说就不够准确了，中医就没有规范化的东西了。中医遵守药性，有配伍，照方拿药，这哪个环节又不规范了？
10: 林主任，林主任，戴主任啊，不是说中医不够规范，而是说相比较而言，西医它更严谨一些，对吧，老王？
9: 啊，说实话，西医还是个程序化的看病，然后通过统计学来统计这个规则，根据每个患者就给他不同的药。但现在中医不一样了，他能够根据每个患者他们的体质不同而配什么样的方子，那已经真是 有中国特色的精准化治疗。韩锡林有丰富的基层经验，他去过内蒙古、甘肃，
12: 还有非洲。
9: 对对对，他的基层工作经验非常丰富。
6: 要是这么说，西医的严谨，丁远志从瑞典回来可是把这点演绎到极致了。

0: 那院长，这样，我提议，那就由丁远志来牵头，韩杏林配合，两个年轻人相辅相成。您觉得这样是不是挺好的？
1: 还别说，老王，你真是有进步啊！这么多年，这是你最有创意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可以。那就由你们神内先搞起来吧。可是老王，韩希林和丁远志出去，可是代表着咱们九院，不能再出任何篓子了，否则谁都没有办法承担后果。
0: 院长您放心，这事儿我盯着。
1: 当然得你盯着了。那两个小组筹备怎么样了？
0: 啊，是这样的，李翘医生根据丁远志列出的清单，所有的医疗器材都已经到位了，很多青年医生已经把他们小组的构想都提交上来了。就是这个中西医结合小组，毕竟中医需要多年的研习，局限性很大，有能力参与的这个大夫不是很多。
1: 我觉得这样吧，一开始啊，人先别太多，一边筹备一边输入新鲜血液，不然的话不合适的人进来你不好调动，影响也不好。
0: 听您的。袁志，
2: 会议精神就是这样，我建议你拿出神内的一个常见病为例，设计一个方案出来。
3: 那我先以脑卒中为例，您觉得怎么样？
0: 啊，挺好。那这件事儿就由你来牵头，我们让科里所有医生都来配合你。啊，对了，这设备已经买了，那精准小组的成员差不多可以定了吧？还有，你说瑞典要来几个实习医生，怎么样了？
3: 啊，人已经到了。
0: 那太好了。
3: 这里是我们的护士站，医生办公室还要再往里走一点。
4: 先生好。哎，那个就是那个基因天才啊。哎，
5: 我听说他是一个瑞典籍华人，智商有150，他把无籽西瓜的基因转移到蚊子身上，导致非洲某地的蚊子大量灭绝。
4: 智商150？
6: 说吧，这两天找我什么事儿啊？
7: 韩医生，我之前不是故意要骗你，只是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不敢随便说出来。丁主任死之前把这个纸条塞到了书里。
8: 好，都各自去忙自己的事儿吧。
7: 丁主任，
8: 啊，
7: 我之前跟您提过找您借那本书。
8: 哦，对，我都给你找出来了。给。
7: 谢谢主任，我看完第一时间给您还回来。
8: 不着急，这本书一定要注意收藏。
7: 您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8: 好。

0: 宝贝儿，你吓死我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你爸妈呢？
1: 别害怕，我是这个医院的医生。
0: 这个给你。
2: 潘医生，这么晚还不行吗？
0: 没事，没事。

0: 管夕阳，每分钟两升。血压149毫米汞柱，心率94每分，血氧85%。
1: 健康安定5毫克，慢，至少5分钟，注意血氧浓度和呼吸频率。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精心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精心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精心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只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0: 味强川跑行50年，一年仅此一次发布会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但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相应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那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也就是有3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1: 咱们套餐呢，包含的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嗯，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嗯，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1: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但这次就给免了。
1: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咋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0: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5: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7: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 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

0: 条管夕阳，每分钟两升。
1: 血压140/90毫米汞柱，心率94每分，血氧85%，
2: 颈动脉5毫克，慢。注意呼吸频率、血氧浓度，至少持续5分钟。
3: 注意啊，不要出现呼吸异常。

0: 没有监控？
1: 没有了，这中义楼明年不是要拆了吗？里边的监控啊，去年就拆下了。韩医生，您丢了什么东西吗？
0: 啊，没有，谢谢您。无论怎么样，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
2: 哎呦，你干嘛呀，师叔？你吓死我了！
3: 你还吓我一跳呢，这么大反应啊！赶紧起床。
2: 哎呀，今天周末我轮休，
4: 到下属医院大查房，一个月一次，赶紧起来。
2: 哎呀，那主任的事儿，我去干嘛去啊？
3: 咦，你这
2: 你怎么进来的？
3: 废话，你师叔我还有你林姨，过去老在这儿跟你师父常待。神内的老人都有这儿的钥匙，知道吗？
0: 谁啊？
5: 是我。
0: 林姨有钥匙，为什么要敲门呢？
4: 想什么呢？
0: 没什么。
4: 哎，怎么又躺下了？我跟你说，今天是林主任查房，你正好跟着去，好好表现一下。你瞧你现在这懒散的样子，你知不知道当初你要回来大家都反对？
0: 我知道。
4: 那瞧你这劲儿，能怪大家对你有意见吗？

吉莲，你要争口气啊，跟你说话，跟你说话呢。这中西结合的大戏在咱九院得靠你扛着。

0: 师叔，您别说了，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1: 哎呀，起，你年纪大了，怎么那么爱叨叨？
2: 我就跟你说吧，要不是我苦苦哀求，你根本不可能留下来。哎，你林姨第一个就会反对。这事儿吧，我说实话都不想跟你说。
0: 我说师叔，你怎么跟唐僧一样？
2: 什么意思？
0: 我知道了，好好表现。
2: 你知道了还让我费这些口舌，左一遍右一遍的。哎，别跑，跑什么呢？
0: 师叔，你老了，真啰嗦。
2: 哎，你个臭小子，哎，记得把方案拿过来，院长还等着看呢。

0: 想走，就不要做多余的事。
1: 不可能。
0: 你师父已经走了，上一代人的事，上一代人解决。
1: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拦着我？

0: 喂，你好。
1: 喂，哎，您好，请问您是丁远志先生吗？
0: 哦，是。
1: 哦，是这样的，您父亲丁学坤先生之前的老宅寇中胡同34号院需要交集体供暖费，您今天方便来一下吗？
0: 您那边方便网上支付吗？
1: 不好意思，因为咱们这边住的大都是老年人，为了方便，我们是统一上门收费的。您看，您要不哪天来一下？
0: 好，那我晚点过去。
1: 哎，好嘞好嘞，那我们待会儿见啊。
0: 嗯。

0: 秦主任。
1: 林主任。
0: 你好，你好，我来给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医院的青年医生梁植。
2: 你好，
1: 你好。
0: 这是韩锡林，是徐坤主任的徒弟。
1: 啊，非常荣幸，我们都很怀念你师父。之前每个月的大查房，都是他领着年轻医生来的，而且。
0: 秦主任，时间紧，咱们就开始吧。
1: 哦，好，开始，来。
3: 你好，
2: 你好，啊，来，主任，
3: 哎，
2: 点一下，
3: 好，您这里签下字，
2: 哦，

0: 你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又空着呢？
1: 我背不下来。
0: 怎么就背不下来了？
1: 我干嘛要学中医啊？
0: 跟你说了这么多年，你都记不住，因为你姓丁。我们丁家三代中医，你有责任把中医要传承下去。好了，把那本书去抄一遍。
1: 我不，
0: 看看你什么态度？身边有好榜样，怎么就不学呢？西林每天都跟你在一起，你看人家西林，
1: 西林，西林，西林，你每天都夸他，你让他当你儿子得了。
2: 让开。

简单的聊两句啊。林志，不管你将来干什么，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有礼貌的人，对不对？哎，那你刚才这个态度跟爸爸说话，跟你的好朋友不好啊，这样我得再说一下，西林的确是你的好榜样。你看他做事这么专心，这么专注，这些都是你应该学习的，对你日后的人生都会有帮助。记住了吗？嗯，好，就这样了。啊，你跟我来。

0: 大夫，你就帮我看一下吧，我这一天就睡眠不好高，你就帮我看一下，说我都等了好几天了，一直在等你们大夫呀。
1: 等我上外面等一下，
0: 看见了，好，
1: 你跟他说，
0: 我都等
1: 了好几天
2: 了，闺女。你赶紧给我看看吧，再晚点啊，我连回家的车都赶不上了。你说是？
3: 我们这检查报告出来了，您帮我们看看到底得的什么病啊？
0: 大夫，我早上四点去排队了，你就帮我看看呗。
4: 你帮看一下。
1: 都能看，都能看。那个，让大爷先说，行吧？您哪儿不舒服？
2: 我这俩腿啊，整天跟踩棉花似的。那天上炕把鞋都丢了，我压根儿不知道啊。
5: 那这样啊，您跟我学，脚跟对着脚尖，咱们走个直线看看。
6: 好，是这样吗？
5: 对，后边
7: 大家让一下，让一下，给大爷腾个地儿。来，各位患者看检查报告的，来我这边。
3: 哎，赶紧坐吧，大夫，你快帮我们看一下这检查结果。
5: 您这之前做过手术是吧？
6: 对对对。
8: 让一下，让一下，不好意思，让一下。潘医生，有个急诊需要神经医生会诊。
5: 是上次那个小男孩吗？
8: 对，就是那个。
3: 什么情况？
8: 潘医生，刚才小患者癫痫发作，进退安定，现在病情稳定了。
3: 那个检查结果我看一下。
8: 好。

0: 你看，这儿明显的出血，难怪又有癫痫，又有颈偏瘫，这可不是一般常见的脑出血啊！
1: 怕什么来什么，你看这孩子还多小。
0: 我建议把他转到总院治疗，到时候我就跟林主任说一下。好呀，那我一会儿去给他办手续。
1: 嗯。哎，对了。 你下放的时间是不是快到了？
0: 好像是。
1: 反省好了吗？

0: 芬芝，休假还让你加班，真的不好意思。
1: 没事，主任。
0: 你的方案我已经给院长看过了，他非常满意。院里马上叫把你们这两个小组向外界媒体公布了。
1: 嗯，你放心，我这边一定会尽快准备，两天内我会再把方案优化一下。
0: 太好了，要是韩希林这小子能像你这么靠谱就好了。你看中西医结合小组的方案我都盯了一周了，到现在也没拿出来。不提他了。
2: 那就再观察观察。
3: 对，
2: 好吧。
3: 好的好的，
2: 行。
4: 林主任，跟您汇报一件事儿，这里有名小患者脑出血的情况非常严重，我想把他带回九院跟丁大夫一起会诊。
2: 行，你去安排吧，要打报告给我。
4: 好。
2: 金主任，今天就到这儿。
3: 好，我送您吧。
2: 不用了，不客气。
3: 那行，再见。
2: 再见。希林，走吧。

0: 西林。
1: 啊。
0: 你过来一下。把这个给你。老中医楼的钥匙，之前一直在我家里，前两天刚找到。
1: 没事，放你那儿吧。
0: 不必了，老丁已经不在了，再去也没什么意义。中西医结合小组马上就要对媒体公布了，你这几天多上上心，把方案搞出来。你是老丁的爱徒，不要让他失望。
1: 好，

0: 秦主任，韩医生，你怎么回来了？有件事我想问你，你说吧。我对我师父的死有些愧疚，我不在这两年，他怎么就患上抑郁症了呢？所以我想请您好好回忆一下，在他临终之前的那段时间，您有注意到他情绪上有什么别的变化吗？
1: 金主任平时话很少，一直和蔼可亲，对上对下都很好。有什么变化？对了，你这一说吧，我想起来了，在他最后两个月来医院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对劲，尤其是有一次查房，那么和善的一个人，好像和什么人在吵架。
2: 这个病人刚做完手术，情况很复杂，你们要密切观察，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3: 好的。
4: 是是是，不错。院里资源紧缺，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手里有这么多患者，你也应该清楚啊。你到底让我怎么安排呢？
3: 你先忙去吧。
2: 好的。
4: 哎，化硫丹的改良那是两码事，不是你这么多年执意如此。
0: 你是要把人逼疯吗？你有听到他当时在跟谁打电话吗？
1: 没有。
0: 好，谢谢您。对不起，这么晚来打扰您。
1: 没关系。
0: 您要是再想起什么来，您就联系我。
1: 好的。

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东方升起，同而为父。这句话的出处到底是什么呀？我找遍了家里的所有书籍，都没有看到。难道这本书在您的老宅？丁元志。

0: 这是范老宅的钥匙给我，我为什么要给你？我查到很重要的线索，我必须回去一趟。不行，为什么？谁都可以进老宅，就你不行。我就回一趟老宅，就一次。不行。
1: 我跟你说过，他的死不明不白。你回来这么长时间，难道就没有一丝怀疑吗？
0: 所以我之前一直问你，他死前是不是留下什么东西给你？我要他的日记。
1: 你是不是觉得我除了问你拿钥匙，就没有其他方法回去了？
0: 行，那我就立刻让他所有的东西都从世界上消失。

0: 怎么样啊？精准小组和中西医结合小组名单定了吗？
1: 这是我们初步商量的结果，你看一下。
0: 李翘，他不是纯西医吗？怎么去了中西医结合呢？
1: 你也知道，院长，起初我就反对韩新林回九院就职，现在又让他领导中西医结合小组，我确实不放心。这个呢，倒是王主任提了个不错的建议。
2: 这李翘是我们省内今年的优秀医生，
1: 把他派到韩新林身边，有些事情帮着把握点，免得韩新林太出格。
3: 李翘医生还是挺靠谱的，
0: 这么安排很好。通知所有人，现在只是试用期，如果有人跟不上小组的节奏，可以立即换人。这两个小组是未来直接对接神经研究中心的核心小组，不能出一点岔子。
1: 我明白，我们院和瑞典合作建立亚洲神经研究中心是咱们院的百年大计，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联系媒体，会议以后立即对外公布。
3: 好的，院长。
0: 今天你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幸运的，因为在这么年轻就可以选定自己的专业方向，并且把它视为自己的理想，为之去努力奋斗。未来精准医疗小组和中西医结合小组将是我们院神经科最重要的医疗团队。
1: 王主任，请你宣布一下两个小组正式的成员名单。
3: 好，经院委会研究决定，对第九医院神经内科的研究小组成员做如下安排：精准小组组长丁远志，组员梁植、白静、潘小爱、杜子腾。中西医结合小组的组长是韩希林，组员李翘、王成龙、郝大卫。

0: 左手。一个茶叶蛋，一根煮玉米。
1: 你个假洋鬼子，怎么这么爱吃茶叶蛋呢？咱换一个行不行？那儿有现成的咖啡和面包，我给你打去。
0: 不能，就这个。
1: 行，我出门给你买，愿赌服输。
2: 哎，你要出去啊？
3: 刚好我在网络上订的蓝莓也到了，就在报厅门口，帮我一起带回来。
1: 行。
4: 哎，那个帮我也带一份茶叶蛋和煮玉米。
1: 自己买去。
4: 还什么人啊？这是。

0: 哎，龙哥，我顺便拆个蛋，你要不要？给你带一个。这人什么情况啊？
1: 这你都不晓得啊？人家王医生被分到了中西医结合。哦，奇怪的是，李俏医生也被分到了中西医结合。我看他们两个啊，都要郁闷死了。
2: 我看王医生是卯足了劲儿想进精准小组，你看他这段时间工作多拼啊，但是还是被分到了中西医结合。哦，我是听说王医生的爸爸就是中医，所以他家有点中医背景。嗯，
0: 这中西医怎么了？
1: 我们九月向来是不重视中医的好嘞，要不是为了要和瑞典合作，我看中西医结合小组老早要被 pass 掉了。
3: 海丽。

0: 林主任，您的苦心我现在理解了，但我还是更倾向于做一个纯粹的蜥蜴。
1: 可以，你可以跨组合作嘛，但是中西结合小组这边你必须帮助韩希林。
0: 林主任，我的处事方式和韩希林的处事方式，
1: 尽力而为，有些事情看起来是坏事，但未必真就是坏事。

0: 丁大夫，什么事？你今天在大会上汇报的方案有点问题。你虽然给脑卒中建立了一套全新标准化的模式和治疗程序，还设计出了全新的临床路径，但我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
1: 临床路径的根本意义是让大多数患者得到规范化的治疗，提升效率，节约资源。
0: 对啊，所以我才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想法。
1: 停，我不需要你的建议。

0: 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好好想一想，你们组该出什么样的方案。我真没想到，你竟然在大会上当着全员的面说你自己还没想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当官，真的。哎，你的路径方案真的可以再改进改进啊！

0: 您好，是吴师傅吗？
1: 什么事儿啊？
2: 我们住的旅店那小伙子说您手里有专家号。
1: 谁跟你说的？
2: 那边街口那个兴旺旅社里有个小伙子，说是姓赵。
1: 挂哪科呀？
2: 神经内科。
1: 哟，神经内科劲儿可高啊，起码得这个数。
2: 啊？
1: 一周之内的这个数，三天之内的这个数。
0: 啊？这么贵啊？
2: 你这不趁火打劫吗？
1: 有便宜的呀，一个月以后的2000。就怕你这把火啊坚持不了一个月啊。
0: 你怎么丢蛋呢你？怎么丢？
1: 真是，爱买不买。再找我要这价，吴三儿没这价了，知道吗？
3: 吴三儿，你这是干的什么缺德事儿啊？你说说你，守着这个报亭，做点正经生意不好吗？
1: 姐，我跟您说，就这么一破报亭，你说能挣什么钱呀？我这不是想挣点外快吗？
3: 胡三儿，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报亭啊，守着这个医院的大门口，这本来人就不少，这一个月呀，少说也得有10000多的收入，弄不好还有20000多呢。
1: 姐，我跟你说呀，你，我跟您说不清楚，不说了，不说了。
3: 胡三儿，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再干这些缺德事儿，你这个报亭啊，我还不管了。
1: 爱管不管，不管拉倒。
3: 你就折腾折腾，早晚呢，你折腾出。
1: 是，郝主任嘛。
4: 哎，请胡老板，不是跟您说了吗？啊，这医院门口人多口杂的，你别这么喊我。
1: 不是，
4: 哎，你快吃饭，快吃饭
1: 啊！行行行，吃。怎么着？
4: 姐。
3: 哎，好大夫，
4: 我来取一下那个白金医生订的蓝纹。
3: 哎，好嘞，我给你拿去啊。
1: 给拿。
4: 谢谢。
1: 郝主任，那你就是谦虚。我告诉您，您就是啊，未来九院的新星，将来我们这小买卖还指望您多照应呢。
4: 郭老板，我呀说不过您，您饶了我吧，行不行？以后啊，
3: 好大夫，您看到了。
4: 好嘞。
3: 今天上午到的，多新鲜呐。
4: 好嘞，谢谢姐。
3: 哎，好嘞。
4: 哦，对了，我还有俩茶叶蛋。
1: 哎，
3: 行，
1: 我给您拿来。
4: 多少钱？我手机扫你。
1: 哎呀，什么钱不钱的？不是俩茶叶蛋的事儿。来。这你可习惯了，不卫生，我再换一袋儿。
4: 不过这钱呀，我也是得给的。
1: 来，
3: 算了，
1: 饶一个。
4: 哎，郭老板，这要俩多了，我吃不了。
1: 哎、一点鸡蛋没什么，你听我说。哎，怎么有点黑呀、啊？
4: 哎，换碗。
3: 三儿，
4: 郭老板。
3: 三儿，你怎么了？哎，好大夫，他这是怎么了？
4: 我去喊人。

0: 师傅。
1: 哟，胡三胡大爷，
0: 师傅，这人你也认识了？
1: 认识啊，大名鼎鼎。
0: 这位师傅吧，
2: 韩队长，谢谢。
3: 这患者的情况可以进入到梗死临床路径。
1: 脑栓塞，

0: 考虑不排除外心源性栓子脱落。我觉得患者刚刚经过抢救，情况还不稳定，符不符合、适不适合路径，还有待商榷。
1: 这属于急性卒中啊，完全符合咱们小组的临床路径。
2: 你们也太积极了吧！这个月是个患者就做溶栓，是个患者就进你们小组临床路径。
1: 王恒之主任说了，全科配合丁组长设计的临床路径，
3: 患者都给你们了，那我们呢？
4: 开大会时候你们都在吗？院长已经说了全科配合。
0: 有时候院长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患者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可着规矩看病。路径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治疗结果。你觉得呢，丁组长？
2: 韩医生，你这是质疑医院的规章制度，还有领导的决定。
0: 是啊，我质疑他们也不是第一次了。
5: 胡三正式进入路径，阿司匹林100毫克玻璃为75毫克 QD。接下来，要注意和普通组之间的对比，每天查房要密切关注和记录。
6: 是
7: 是。
0: 好。那就按照路径方案治疗，回去跟你们丁组长说，如果患者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就在老中医楼，明白了吗？
8: 你哼什么？明白了吗？

0: 师傅，胡三这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做路径治疗？
1: 目前看来确实符合路径条件，但有时候会有个例，这是一种直觉。
0: 直觉。
2: 杨护士，
3: 哦，
2: 韩医生让我来问一个患者胡三的情况。
3: 哦，丁组长抢救了一个小时，静脉溶栓，患者苏醒。这几天我们给他用了药，状态倒是好多了，但是这胡三成了咱们整层楼的大麻烦。
2: 怎么了？
3: 自打他住进来以后吧，这儿好多患者都认识他，就是之前在他这买过号的那些人，现在这些人看到他自己生病了，都免不了想奚落他几句。他开了一个小报刊亭，不好好做生意，还当号贩子给大家添堵。
2: 好的，我知道了，你忙工作吧。
3: 啊，
4: 嘿，我跟你们说啊，我胡三这回大难不死是必有后福啊。
5: 得了吧，要不是你们这些号贩子扰乱秩序，我们至于排不上号吗？
4: 你把医院的大夫当机器人了，24小时连轴转。
5: 你才缺德呢。
4: 行行行，我不跟你们争这，外边还有大买卖等着我呢。
6: 哎呀，哟，胡三儿，
7: 在这儿看见你真是稀罕啊！你可是咱们九院的老面孔了。
4: 文护士长，林主任，你搞这么大阵势啊？
7: 以往都是你送别人来，今天把自己送来了，感觉怎么样？
4: 哎，我就是一卖报纸的。
7: 国家现在严打号贩子，解决老百姓看病难。这回你病好了，出院该退休了，回家享享清福，别再干那投机倒把的事儿了。
4: 哎，您瞧您二位说的，那我也得讨口饭吃啊。
7: 胡三儿，老百姓看病多难，一个号那往往能救一条命的，就你们这些人在这扰乱市场。
4: 是是是，这回落到您手里啊，我一定积极的配合治疗。
7: 这事儿你说的啊，积极配合治疗。
4: 哎，
7: 不许胡来。
4: 是是是。丁主任，哎，您那药啊太深了，您手下呀都是精兵强将，别的不说啊，就是前几年那个韩大夫，他那个号在我手里那是最火爆的呀。
8: 哎，我听说怎么着，咱医院又来了一个丁远志大夫，哪位是丁大夫？
7: 打听他干嘛？跟你有什么关系？看我们的指甲，讲卫生，夹着。
4: 哎，好，谢谢您，用完我就还您。林主任，您看我这精神头是不是能出院了？
7: 该出院的时候医生即刻会通知你，一天也不会多留的。我们这病床紧张着呢，巴不得你早点出院。
4: 哎，得嘞。
0: 护士长。
3: 哎，王老师。
0: 嗯，
3: 来点茶呀。
0: 哎，不用。护士长，问你个事儿吧。
3: 你说。
0: 那个胡三儿，你俩是认识的？
3: 他呀，在咱医院门口啊，卖了好多年报纸了。不过，这卖报纸可是表面的，实际上他是咱们九院门口最大的号贩子，手下还有一队人都听他的呢。现在咱们国家不是大力管制这个号贩子吗？听说比以前好多了。
0: 我说呢，每次我去的时候对我特别热情。应该让他们尝一尝夸不着号的滋味。
3: 嗯，我同意。哎，不过话说回来了，他现在住在咱们医院，你有时间啊就多盯着点他，别到时候让他闹出什么事儿来。
0: 好，我一定看住他。
3: 哎，
0: 我先过去了。
3: 好。
4: 现在是凌晨3点，我现在在九院，我就不信我跑不出去。

0: 现在出来了，我准备去小吃街吃一大碗血肠。这就是九院的走廊。我笑点什么？韩大夫呀，吓死我了！
1: 我问件事，你还记不记得丁学坤，丁主任？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2: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

0: 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
0: 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3: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0: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0: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3: 对，
0: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3: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0: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您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0: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3: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0: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 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嗯，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啊、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1: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
1: 儿。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嗯，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
1: 嗯，
2: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嗯，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1: 嗯，
2: 越嚼越香，
1: 嗯，
2: 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
2: 嗯，
1: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

0: 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还真是的。
2: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0: 咱们青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3: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2: 嚯，
1: 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你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啊，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2: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谢谢林总。
2: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你说一遍 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

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呀，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吧？
0: 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快一点，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
0: 是，
2: 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2: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是吧？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2: 40多？60都敢要？
0: 嚯，
2: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都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2: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2: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

0: 我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2: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0: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2: 对啊，
0: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要不再塞两袋。
2: 对呀，能塞进去，
0: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2: 真是啊，
1: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2: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2: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着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我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0: 能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2: 对，
0: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0: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多实惠呀、
2: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是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0: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0: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2: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1: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
2: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2: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2: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2: 哎呦，太棒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2: 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0: 太好了！
2: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

0: 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1: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级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啊，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把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那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

0: 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0: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2: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1: 哎，就是阿姨，就是粉儿啊太高了，是吧？
2: 是
0: 啊，趁着这不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1: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快递。
1: 哎，大爷，是您叫的快递不？
0: 你咋来这么慢？你搁外面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这是我让你来的。
1: 发哪儿啊？
0: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1: 我说大爷，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0: 那你要按你那么说，太没有心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我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啊、哦！然后呢，你就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哎呀，
1: 这老头挺能玩啊！
0: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你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嗯，哇。
1: 哎呀，你挺沉的。
0: 哎呀，一共才二来斤儿。哎呀，你小心点啊！
1: 妈呀！哎呦，来了！哎呀，你好，您的快递。啊，我没有快递。大爷，你被拒收了。
0: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1: 这事儿呢，这是就是你的，爱收不收？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不对，这是什么玩意儿？
0: 儿子！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呦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哎呦！哎呀，儿子，惊喜不？
1: 惊喜。但是你得走吧，
0: 往哪走？
1: 往厨走。
0: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1: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俩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你掺和了啊！
0: 妈，你处对象了？啊，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关，看看儿媳妇长。

0: 样？
1: 爸爸爸，别看了哦，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给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儿来看你的。
0: 我跟人撒谎了。
1: 你跟人撒啥谎啊？
0: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呢。
1: 不是，你咋心呢？我都这个色了还晒呀？那再晒就晒糊了。
0: 行了，爸，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不行？
2: 大宝，妈呀，大宝，
0: 来了来了来了。咋整？你躲起来吧，爸！
1: 我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0: 你想要儿媳妇吧？
1: 想要儿媳妇？
0: 你躲起来吧！
1: 我哪躲？
0: 你咋来的？
1: 我在这里来的。
0: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1: 是哪儿的？你快
2: 点！
1: 大
2: 宝，
1: 干啥呢？你这……哎呀！
0: 楠楠。爱你哟、
2: 哦！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0: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2: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0: 凉快。
2: 抱抱。
0: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2: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事儿？
0: 没有，楼下声大。
2: 不对，藏了个女人。
0: 这位破脾气的。
2: 你藏了个女人。没。窦大宝，你打开。
0: 看呢？看吧，你看看吧。嗨。
2: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0: 问你啥玩意儿呢？
1: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0: 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1: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啊，
0: 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
1: 啊对，那我就是对，月老，
0: 对，
2: 月老这么黑吗？
1: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2: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1: 我住的是阳面。
0: 楠楠，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1: 对，
2: 礼物是吧？嗯，拿。
0: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1: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0: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啊，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1: 就是五金一钻。妈
0: 呀，楠楠，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出来看看，来，
1: 你这孩子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0: 拿吧。
1: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0: 你瞅着啊，
1: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0: 不是，爸，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1: 这不五金吗？
0: 一钻呢？
1: 一钻。在这儿呢，
0: 礼物，
1: 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0: 这不这儿呢吗？楠楠，这
2: 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拽不下来了呢！呀，
0: 呀，那啥。哎，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成哥等你了。
1: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做两个问卷调查。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2: 你被老板辞了？
1: 对。
2: 为什么呀？
0: 就是，哎呀，是因为
2: 你这么大事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1: 你说说那个费劲呢？我听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

0: 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
1: 他
0: 带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就跟老板周两口。
1: 为啥呀你？
0: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是咋回事呢？
1: 房东要撵你走？
0: 对。
1: 养什么？
0: 养宠物。
1: 你养什么宠物啊？
0: 哎呀，就是。大公鸡，
1: 你养鸡干嘛呀？
0: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哎呀，
2: 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0: 不说了，
2: 就再没啥点，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0: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3: 大爷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2: 这，你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3: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1: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哎
0: 呦，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2: 不是，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1: 不对，不对，不对啊！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
0: 啊，我撒谎了。
1: 撒的什么谎？
0: 我是月老。
1: 那他谁？
0: 是爸。
1: 谁爸？
0: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吗？那啥，大爷啊，那个你没啥事儿，你就走吧。你
2: 这外面路也滑，你不走丢了呢？
1: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儿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啊，
0: 待着，那你那
1: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0: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4: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给忘给带了，你还这不搁这儿呢吗？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这一排队，哗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哗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
1: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4: 谁？
3: 什么玩意儿？谁呀、啊？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4: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那个，你好爸。
2: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赶上遇着了。
4: 是吗？坐着吧。
2: 对对对。
1: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
2: 遗传。
4: 爸，我记得小时候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2: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胃穿了吧。
1: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啊？
0: 啊，我听挺扯劲儿。
2: 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4: 我三十了呗。
2: 有对象没呢？
4: 哎呀，爸，我忘告诉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2: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4: 你嫂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2: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4: 真的啊、哦？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
2: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4: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2: 就是我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4: 我爸，管我要钱，对吗？
0: 拿呗。
4: 我应该给吗？
1: 那必须的呀。
4: 那必须。找谁说理呢？你说说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2: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4: 不是，等会儿吧。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2: 谁知道这是？

0: 这小子可怜人，
1: 可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0: 你别不高兴，俺俩全职，你这直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1: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2: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1: 这还急了呢，咋还？
0: 吵啥呀？呀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一会儿你不吱声，我也俺们爷俩也走。
1: 是。
0: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3: 等会儿，等会儿，宋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2: 我他爸。
3: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0: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2: 走吧，
0: 不值得。你别
2: 走吧。是，我是骗你，但我为什么骗你啊？我一个乡下人，五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
0: 丫头，
3: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叔，哎。
0: 妈呀，
3: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0: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哎呀，儿子，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
1: 抱我。
0: 哎呀，孩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嗯，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个好饭，我你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3: 叔，咱们一起去吧。
4: 走吧。
0: 哎呀，我这么大岁儿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来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去，快去。阿杜跟阿杰。
5: 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0: 去北京吧。
1: 拜拜，
2: 我们出发。
3: 就是这里，
0: 这儿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8: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9: 先从跳舞开始吧。
4: 哦，这太神奇了！
8: 这一海的精髓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且终于确认了。
10: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零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零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将。

0: 就给我打个钱。
1: 干嘛？
0: 哟，
1: 哟，
0: 哎，对对对，
1: 哟哟，切个闹，哎哎，签字打包开发票，
0: 还是快递那一套。
1: 因为我们家呀，门里出身，哦，世代都是唱戏的。我呀，人小辈儿大，哦，论着我是园子科，
0: 园子儿，哎，那园子老先生太多了，
1: 我们科名人众多呀。啊，
0: 对对对，
1: 举几个例子，
0: 说说，
1: 我们科师哥啊，我的师兄
0: 谁？
1: 谭元寿先生有没有？
0: 那是谭门名角儿。
1: 哎，雷元寿
0: 有，
1: 徐元山
0: 老先生了，
1: 霍元甲
0: 你嗯，
1: 李元芳
0: 不是，
1: 高圆圆，
0: 您先等会儿吧。啊，从霍元甲我就想拦你，没拦住。
1: 怎么了？
0: 这都是园子科的老先生吗？
1: 有园字没有啊？
0: 有缘就算，
1: 哎，沾缘就算。
0: 那我问问你啊，您怎么称呼？
1: 我嗯，圆通，
0: 叫什么？
1: 我圆通啊。
0: 那咱得握握手。
1: 您怎么称呼？
0: 顺风啊。
1: 捣乱是吧？啊，我说艺名，我说好好的京剧，你提快递干嘛呀？
0: 对，你要不说圆通，我想得起来快递吗？我
1: 圆通，你这人。我元字可哪个元啊？一元钱两元钱的元呢？通字儿那是老师赐给我的字儿啊。老师一看，哎呦，这孩子能耐太大了，赐个通字儿吧。哦哦，说明我呀，老师一看这孩子，哎呦，太灵了，六场通透啊。
0: 哦，这是专业术语，
1: 没有我不成的呀。各位
0: 是怎么？
1: 哎呦，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拉大幕扫后台，端茶倒水我全来啊。
0: 保姆啊您？
1: 没有我不成的。老师一看，哎呦，这孩子六场通透，孙元通，就这名字，
0: 这名字反正听着够牙碜的，反正是啊。

0: 啊，
1: 怎么说话？
2: 不是啊，
1: 我看出来了，
2: 不是不是。
1: 张硕对我有点不信任，
2: 不是，
1: 没关系啊，
2: 您这
1: 没关系，在这儿做几个动作，大伙儿就能看得出来我是不是干这个。
2: 戏曲身段，
1: 注意
2: 哦，您来一来。
1: 怎么样？
2: 好，别说啊，就这几个动作，我算看出来了，他真是送快递的。啊，我给各位解释一下，您可能有的没看明白，是这么回事。首先呢，他把这安全帽戴好了，袋子系好了，小挎包背好了，双手一扶车把，到人楼底下，先生，您的快递到了。真的，我看，
1: 我告诉你，
2: 没听过您，
1: 我看出来了
2: 啊，
1: 这个人对我有点不屑。
2: 不是不屑，
1: 没关系没关系，各位，今天在这儿这么多亲爱的好朋友，咱俩在这唱一回。行不行
2: 啊？
1: 哎，
2: 我可不怎么会啊，您非得跟我唱。
1: 我听你唱过。
2: 不是，
1: 你甭废话
2: 啊，
1: 也甭推辞啊，这么多好朋友在这儿呢，我让大伙看看到底咱俩谁没有。
2: 不是，那我帮着您，我帮着您。
1: 哎，这么说话我爱听。
2: 哎，这什么脾气呀，啊，这个。那您挑戏，您挑戏。
1: 我别挑，我会六万多出戏呢。你挑，你挑，
2: 能唱到死啊，这六万多出。
1: 你换一出啊，带我偶像。
2: 偶像谁？
1: 我心里边有一个偶像。
2: 哪位啊？
1: 叫曹操。
2: 那挑一出有曹操的戏，
1: 来一出
2: 《捉放曹》。
1: 什么？
2: 《捉放曹》？
1: 这戏你会啊？
2: 啊，我会啊。
1: 啊，
2: 我会。
1: 你会就行
2: 啊。您
1: 你会行，我没问题啊。
2: 哦，没问题。
1: 关中的戏啊。
2: 啊，对对对，
1: 这都能明白。
2: 关中都知道《
1: 捉放曹》。
2: 对，
1: 是不是？
2: 啊，
1: 那咱唱一回。
2: 好啊，
1: 分分角色吧。
2: 得分角色呀。
1: 我肯定来那个曹操啊。
2: 对，您崇拜曹操啊，
1: 是不是？
2: 对，
1: 大伙儿都知道啊。
2: 啊，
1: 曹操大花脸啊。
2: 曹操花脸吗？
1: 我往这一站，那就是花脸的架子，
2: 是吗？
1: 各位，您看我这身段啊，花脸主要看什么
2: 啊？
1: 一看身段，二主要看这双炯炯有神大眼睛。
2: 老师，您把眼睛睁开吧。
1: 怎么了？
2: 这个炯炯有神看不出来呀，
1: 主要听唱，唱
2: 啊，听唱啊，听唱啊，
1: 一唱出来，大伙儿就得挖
2: 啊，又来了啊，对对对对，听您啊，那
1: 听唱，
2: 行行行，那我来这陈巩，
1: 你来陈巩，
2: 行，
1: 那个
2: 还一人物，
1: 谁？
2: 小花脸王顺，
1: 干嘛的？
2: 给县太爷跑腿的，
1: 干嘛呢？
2: 跑腿的，
1: 我来，
2: 哎这，啊你来这个啊，
1: 我腿功好
2: 啊，对对对，好嘞好嘞，
1: 那个，我问你啊
2: 啊。
1: 那咱唱还穿着衣服唱吗？
2: 你想脱了唱吗？
1: 不是，你不得穿那个花花绿绿的，这有一荷包蛋，底下开水。
2: 你饿了是怎么着你啊？
1: 那叫什么？
2: 行头
1: 啊。说行头主要怕他不懂。
2: 哎，好，我不懂啊。没有
1: 没有，
2: 素身唱
1: 就穿这个。
2: 不知道今儿您来啊，
1: 这麻烦点嘛。
2: 行吧，
1: 行行行，
2: 哎，
1: 来吧，那把那个几位老师请上来。
2: 哪位老师？
1: 就那个温娃吹的叮光打的那个，老给我们搅和那个。
2: 我老觉得你就是搅和那个。
1: 叫什么？
2: 不是文武场
1: 有没有啊？
2: 没有吗？
1: 哎呀，这跟你们这棒槌唱戏啊，这
2: 不是棒槌，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用嘴学。
1: 拿嘴学？
2: 对，
1: 那就这么着了。
2: 行吗？
1: 就这么着。
2: 您这样，您还得帮我个忙。
1: 干嘛？
2: 您帮我搭着桌子。
1: 什么？
2: 分出前后台来呀、啊！
1: 等会儿，要干嘛？
2: 跟我搭着桌子。
1: 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跟你搭桌子啊？
2: 哎，不是，
1: 我袁子科老先生，我能给你一个人搭桌子？
2: 那
1: 我自己来呀。
2: 这什么老先生啊？这个
1: 放这儿啊？
2: 慢点，哎，往前点，哎，好嘞，好嘞，
1: 行吧，
2: 还得搬把椅子。
1: 啊，我来。
2: 哎，哦，袁子科老先生，我今儿头一回赶上啊，咱也听个新鲜。
1: 放哪儿？
2: 啊，就这儿就行。
1: 好。
2: 别的甭说啊，真喜庆倒是，您看一样啊，行啊，这归后台，
1: 哎呀，
2: 归后台，我上场，您打家伙。
1: 好嘞，
2: 行吧，咱来一出。
1: 有点激动、啊，
2: 哎，不，您不用激动，
1: 来
2: 啊，周凤草，
1: 我替你激动，
2: 哎，谢谢您，啊、您给我打招呼啊，打，
1: 我给你打家伙，
2: 是，
1: 好嘞，
2: 我帮着您啊，
1: 受不了了啊，
2: 嗯，哼，
1: 将，
2: 喂，
1: 起降，
2: 来吧啊！哎呦，这个
1: 怎么了？
2: 丰收的时候咱们再打这个，好不好？
1: 怎么意思啊？
2: 不是，
1: 你让我打家伙，
2: 打您熟悉的那个。
1: 哦，打我最熟悉那个。
2: 不是，您可是戏校毕业，
1: 这肯定没错，
2: 老爷，
1: 错不了，
2: 我可帮着您。

0: 记了啊，
1: 咱别显眼啊，来啊，
0: 嗯哼，叮咚，哎。

0: 唱的，一会儿你按你的来，咱俩谁也不耽误谁，好不好？
1: 这还不耽误呢，这是
0: 行不行？
2: 那先凑合唱吧。
0: 来来来，
1: 就按您的来啊，
0: 按我的来，
1: 真能行啊！
0: 哎、来啊，不了不了，一样都。
1: 所以哦，来啊，嗯，喷，
0: 叮咚，叮咚，
1: 哎呦，
0: 叮咚，哒哒叮叮叮咚，
1: 区区县里怎站得？

0: 我挖的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1: 哦，你别说啊，张叔，你唱不错、啊。
0: 打您功夫，大伙家伙，哎，
1: 下
0: 哎，谢谢您，谢谢，别捧了，哎
1: 哎，叮叮叮咚，哎呦，
0: 好嘛，自有广度孙武篇，
1: 叮咚。
0: 飞凤寄予且勾岸，
1: 叮咚。
0: 时今暂酒中谋仙，
1: 叮咚。
0: 春雷一动响九天，
1: 叮咚。
0: 下官
1: 叮咚，
0: 姓陈，
1: 叮咚。
0: 名公，
1: 叮咚。
0: 字公台，叮咚。来吧来吧，我们家这门铃快碎了，我告诉你。
1: 怎么意思啊？
0: 我一坐下就不要再打了。
1: 哦哦，您坐下就别打了。
0: 对，
1: 叮咚，
0: 还打呀？
1: 你不没坐下呢吗？你
0: 死心眼儿。本县钟某县县令，昨日董老太师公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我也命王申登四下打探，不见到来，所有。所以所以叫你呢啊，给我搭个架子呀。
1: 怎么着还有搬东西的事啊、哎、怎么还搭架子？
0: 搬什么东西？就给我搭个签。
1: 干嘛？
0: 哟
1: 哟，
0: 哎，对对对，
1: 哟哟，签个闹，哎哎，签字打包开发票，
0: 还是快递那一炮。来来来，不就一声，就一声，又、啊、又就完了，
1: 又就完了、
0: 啊、对对对，
1: 真麻烦，
0: 又气死我了，我告诉你。来啊，来
1: 来，
0: 左右
1: 右
0: 伺候了。
1: 我怎么着？我出，
0: 你伺候出来啊。
1: 啊啊啊，恩臣。
0: 哎呦呦呦，喂喂，这真假成功吗？不是，
1: 这怎么意思？
0: 不是，您不小花脸吗？
1: 我小
0: 小脸这事啊。
1: 你说啊嗨不就完了吗？
0: 谁说啊嗨呀、啊、你
1: 平时见面都啊
0: 嗨、哎、好，行了，累了，来吧，来所以
1: 哟
0: 伺候了
1: 啊嗨，
0: 台台令定台
1: 嗨，
0: 台台令定台
1: 啊嗨，
0: 你吃蛤蟆了你？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老啊还啊？
1: 那应该呢，
0: 有两句啊。
1: 什么？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1: 哦哦，还是老
0: 再来
1: 啊。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0: 饼子呀，还披萨呢？
1: 哦，披萨。
0: 什么披萨呀？禀报太爷知。
1: 哦，禀报太爷知。
0: 台台令定台，你要死是怎么着你？
1: 我以为照相。
0: 说话呀！
1: 我说什么？
0: 这样，这好了
1: 啊！
0: 参见太爷。
1: 哦，罢了。
0: 谁见谁呀、啊？哎呦，你见我？
1: 哦，我见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参见太爷。
0: 罢了，
1: 罢了就罢了。哎呦，
0: 真是不抬杠啊！
1: 你就对我，你客气点。
0: 说词儿，说词儿，你的，你的，还是你词儿
1: 啊？我什么？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哦。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本县喜从何来？
1: 你媳妇给你生一妹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1: 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加急的，
0: 这嚯！
1: 这个快，
0: 真不是同城。废话，我知道、啊、别加急了。
1: 哎，
0: 有活为证，
1: 有发货单为证啊！
0: 哎呦。咱离这个您的职业远点行不行？
1: 什么职业？我唱戏、
0: 啊、宝剑为证。
1: 哦，宝剑为证。哦，有宝剑为证啊。
0: 呈上来，
1: 太爷观看。

0: 突然
1: 要退货呀，哎呦，这不成啊！我跟您说啊，请您找我们区域经理去。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这不是我说，
0: 不是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1: 我没什么毛病。
0: 我说一下，我是看见这个宝剑，我害怕。
1: 哦，您是看见宝剑害怕？
0: 对，
1: 您要退货，我更害怕。
0: 我不退货。这个宝剑是谁的呀？
1: 啊，
0: 曹操的宝剑。
1: 哦，
0: 看见宝剑就相当于见着曹操了，所以我心里害怕。宝剑入库
1: 啊！宝剑入库了。
0: 待本县禀明太师，你等有赏。
1: 嗨，赏什么呀？您给好评就行啊。
0: 还是这个呀？来
1: 哟，
0: 将此棵草押上堂来。你看这倒霉模样。嗯。
1: 报告太爷。
0: 讲。
1: 老曹他没来。
0: 啊
1: 啊，
0: 捉放曹嘛，曹操没来
1: 啊。老曹上东单那边
0: 干嘛去了？
1: 那个
0: 是哪个呀？
1: 记去了。
0: 行了，您等会儿吧。
1: 啊，
0: 咱分完角色，您不是曹操吗？您赶曹操啊？
1: 哦，我赶曹
0: 操。对呀，
1: 赶曹操我在行。
0: 哎，对，将此棵草押上堂来。
1: 老曹，你把这几个一会儿给他们带过去。
0: 您呀，这样，哎，对。您把您这三轮借我行不行？我现在就怼你，我告诉你。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你不是您啊？您这样吧，我看出来了，您好像不是这里是。
1: 我谁？
0: 我们说好好相声，您说非得唱戏，我陪着您唱戏，您又搅和。您忙您的，我接着给人家表演，好吧？后边还有精彩节目。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您
1: 哪那么些废话呢？你什么意思啊？
0: 白忙活咱们。
1: 我能不会唱吗？
0: 你会吗？
1: 你这后边是不是有四句流水？
0: 对，曹操
1: 出龙潭什么虎穴？
0: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
1: 啊！
0: 又谁知钟谋现刺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您四句就会头一句这头一个字儿啊？您
1: 不是是不是这老四句吧？
0: 是啊，
1: 唱出来还是那老味儿
0: 啊！
1: 观众朋友们没有新鲜感呢、啊。
0: 哦，
1: 是不是？而且我们现在好多东西都让我们已经改革了。
0: 怎么改革啊？
1: 我们自己改的，改的特别好。
0: 都听老戏？
1: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我们唱出来依然很畅销。
0: 那我就不信这个。
1: 你不信？
0: 都听那京剧，您别瞎改了。叮咚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你看，你不用废话
0: 啊、嗯。
1: 今儿咱俩在这儿这样，当着朋友们的面，咱俩 PK 一回。
0: 怎么 PK 啊？
1: 好不好？你要唱得好，按你的来；我要唱得好，你按我的来。
0: 那我就不信这个，绝对按京剧来。
1: 你来呀、啊！
0: 我就不信这叮咚能站得住。我告诉你，
1: 你听听。
0: 来啊，花脸啊，四句、啊、出龙潭入虎穴啊。
1: 先听你唱。
0: 赤龙潭入虎穴，躲灾避患。有谁知钟某现在怎如网罗？怒冲冲某且把滴水淹过。得这样吗？学点皮毛嘛，人家京剧难了，我告诉你，我就不信你瞎改能站得住吗？
1: 你别说，你唱的不错啊。
0: 你呢？
1: 唱的不错啊，虽然唱的挺好，但是各位啊，他没有领悟捉放曹这段的精髓。
0: 什么精髓？
1: 捉放曹什么意思？是曹操刺杀董卓失败以后亡命天涯的这么一段故事啊。啊，你得把曹操在烈日之下逃跑的那个艰辛你得唱出来啊。
0: 哦，我知道逃跑的那种艰辛给唱出来呀、
1: 啊、逃什么跑啊？逃跑？曹操是什么人？各位，胸怀大志啊，对未来美好的明天那充满着理想的那人，这都是有抱负的人。
0: 那怎么唱呢？啊、
1: 别看现在境遇不好
0: 啊、嗯，
1: 唱出来那曹操唱你得励志。
0: 你来一来，
1: 听着，
0: 励志四句啊，
1: 励志的四句、啊。
0: 曹操，
1: 出、嗯、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有谁知钟某仙子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看陈宫把我怎样发落。怎样发落？蹦蹬仓，先生您快递到，
0: 这哪是快递呀、啊？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

0: 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让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丸子，
4: 6万字，
6: 还是丸子？
4: 还有这红烧
6: 什么呀？
4: 丸子，
6: 怎么这么多丸子？
4: 我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情啊。
6: 什么事儿啊？您说，
4: 这是倒退60年前。
6: 60年前
4: 在天津
6: 哦，
4: 南市有个大舞台。
6: 什么呀？
4: 这天晚上唱了3出戏。
6: 哪3出戏呀？
4: 都是好戏
6: 哦。您说这头一出？
4: 头一出叫打交赛。
6: 哦，这是宋朝的戏。
4: 哎
6: 啊，
4: 二一出呢叫打严嵩，
6: 这是明朝的戏。
4: 三一出全部的
6: 什么呀？
4: 群英会。
6: 嚯，这是3国戏，
4: 常听戏的主
6: 啊，
4: 对这3出戏都特别的熟悉。
6: 没错，
4: 这3出戏、
6: 啊、
4: 热闹不热闹？
6: 太热闹了。
4: 热闹的是啊
6: 啊，
4: 这3出戏啊
6: 啊，这3出戏怎么了？
4: 搁一块儿唱了。
6: 哎，那不能够，
4: 不能够。
6: 那怎么唱？
4: 头一出
6: 啊，
4: 打交赞
6: 哦，
4: 唱完了以后，去交赞这个演员呢，
6: 怎么了？
4: 没卸妆
6: 啊，
4: 把这髯口，就是这胡子
6: 啊，胡子
4: 摘下来以后，往绳上这么一挂
6: 啊。
4: 后台来了一个朋友，找他聊天、哦、
6: 探班来，
4: 俩人坐那儿聊。
6: 嗯，
4: 正在这个功夫，
6: 怎么样？
4: 二一出上了。
6: 二一出
4: 打严嵩啊。
6: 啊，对对对，
4: 这出戏啊，嗯，老生花脸的对戏，
6: 没错，
4: 大伙儿都熟悉。
6: 对，
4: 你看过去北京，嗯，有一位老演员，
6: 哪位啊？
4: 还是个名演员呢，
6: 您说一说。
4: 大师级的人物
6: 啊。谁呀？
4: 马连良。
6: 哎，
4: 你要到

0: 上海，
1: 嗯，
0: 有一位周信芳，
1: 那是奇派，
0: 都是善言此句。
1: 对对对，
0: 老生这个角色叫邹应龙，
1: 哎，这是人物。
0: 去花脸这个角色呢，
1: 嗯，
0: 叫严嵩，
1: 不错。
0: 这期呀
1: 啊，
0: 现在舞台上很少见。
1: 哎，
0: 一出来，
1: 嗯，
0: 小花脸叫严霞，
1: 哎，对，
0: 上场来，
1: 嗯，
0: 有这么几句，
1: 那您给来来，
0: 啊啊。
1: 你瞧，
0: 相府门前七品官，见他容易见我难。
1: 嘿，
0: 下官严霞，
1: 报名。
0: 今乃太师爷三路九放告之期，远远望见有一官儿来也。谁来了？
1: 谁呀？
0: 邹应龙啊！
1: 哦，
0: 上场来要求见太师爷。
1: 对，
0: 严霞回禀一声啊。
1: 嗯，
0: 有请太师爷。
1: 回禀的。
0: 喷！
1: 嚯！
0: 这时候严嵩
1: 啊，
0: 起唱。
1: 对，叫板呢。
0: 昔日有个王莽臣。
1: 哎，对，是这么个词儿。
0: 昔日有个。
1: 个头高多了呀！哎呀，
0: 您这人口冷了
1: 啊！夸您好呢。
0: 唱完了以后啊，
1: 嗯，
0: 紧跟着就出场。
1: 哎，
0: 出场您一瞧，
1: 嗯，
0: 他就是严嵩的模样。
1: 是吗？
0: 奸臣的相啊。
1: 哦，就白脸。
0: 严嵩什么模样？
1: 就大白脸的。
0: 戏曲舞台上，
1: 嗯，
0: 有几个人物跟严嵩那模样差不了多少？
1: 哪几位呢？
0: 你像红梅阁那贾似道。
1: 哦，对对对对，
0: 大白脸，
1: 大白脸。
0: 哎，
1: 嗯，
0: 大宝国里面这李良。
1: 啊，这也是白脸的，
0: 大白脸
1: 啊，
0: 还有这个宇宙风的赵高
1: 啊，对对对，
0: 大白脸
1: 啊，
0: 群英会的曹操，
1: 对，
0: 大白脸，
1: 都是白脸，
0: 还有这打严嵩的严嵩，
1: 哎，
0: 这叫白脸墨，
1: 没错没错，
0: 这严嵩
1: 嗯，
0: 带的是残满。
1: 哦，就是花白胡子
0: 啊，对
1: 啊，
0: 上了几岁的年纪了，
1: 没错。
0: 出来以后，
1: 嗯，
0: 还得唱这么几句。
1: 哦，还得唱，
0: 哎，
1: 那唱哪几句？
0: 唱完了以后呢，
1: 嗯，
0: 这叫归小座。
1: 哦，什么是小座呢？
0: 这个，
1: 嗯，
0: 一张桌子
1: 啊，对啊，
0: 头了摆一把椅子。
1: 哦，这就是小座，
0: 这叫小座。
1: 那这椅子要摆这个桌子后边呢？
0: 啊，那叫大座。
1: 哦，一边一把这椅子，
0: 这叫八字儿。
1: 你瞧，都有讲究，
0: 这都是术语。
1: 哎，
0: 坐。坐下来以后，
1: 嗯，
0: 要念这么几句
1: 啊，哪几句呢？
0: 君不君来，臣不臣，
1: 嚯，
0: 杀害忠良，到如今，私藏九龙，观一鼎，要谋大名
1: 啊，
0: 今乾坤。严的嵩
1: 报名，
0: 嘉靖皇帝驾下臣臣，我儿是藩，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
1: 你瞧，
0: 嘉靖皇帝有天子的鸿福。难道是我儿是藩，就无有九五之尊？
1: 哎呦，这是要
0: 严的霞，
1: 叫严霞呢。
0: 伺候太师爷，
1: 嗯，
0: 大事通禀，小事任尔去吧。嗯，
1: 小事就不管了。
0: 多的派头
1: 啊！哎，
0: 大事通禀，
1: 嗯，
0: 小事任你去办，
1: 这气场。
0: 回太师爷，邹应龙求见。
1: 哦，
0: 哦，邹 么应儿龙？
1: 还得琢磨琢磨。
0: 老夫与他素无来往，
1: 对啊，
0: 要见本老夫何事？
1: 是啊，
0: 他言说有好心当谢。哦，好心当谢，言得下。
1: 叫严侠
0: 喜而哭生的堂，
1: 要升堂，
0: 击鼓升堂。
1: 嗯，
0: 升堂怎么着呢？
1: 啊，
0: 把这个小座挪到桌子后边去。
1: 哦，
0: 改大座。
1: 是是是是，
0: 坐好了以后还得嘱咐这个严侠。
1: 怎么嘱咐的呢？
0: 叫那邹应龙东权门大功，西权门失礼，报恩二人心。
1: 进
0: 太师爷有谕，邹应龙听着，东家门大功，西家门失礼，炮门而进。
1: 是
0: 这功夫，
1: 嗯，
0: 邹应龙再上场。
1: 对呀、啊、
0: 上不来了。
1: 怎么上不来了呢？
0: 打起来了。
1: 啊，这跟谁呀、啊、
0: 跟勒头的打起来了。
1: 跟勒头怎么打起来了？
0: 先勒得紧了。
1: 哦，
0: 下来以后就跟着勒头的嚷。
1: 这嚷什么呀？
0: 说你怎么回事？你这
1: 火急了。
0: 你怎么回事？你
1: 啊，扔什么呢？你
0: 这都红了。
1: 呵，
0: 我受不了，受不了啊！你有把手劲没有啊？
1: 有成。
0: 有把手劲没有、啊？
1: 嚯！
0: 你勒这么紧，我摊上晕了怎么办？
1: 就是。
0: 我摊上晕了怎么办？
1: 啊！
0: 晕了，晕了，大好上来算谁的？
1: 是。
0: 算谁的？算你的？算我的？
1: 谁的责任呢？
0: 你先等会儿再嚷。你还等会儿再嚷？
1: 什么意思？
0: 你什么卷？你什么脾气啊？啊！这脑袋在你脖子上长着呢。啊！我这手把子劲勒紧点，你说呀？我给你松着点啊。哦，我给你勒松了，你是舒坦了，台上帽子掉了，倒好上来，我的责任，找我，后台管事的找我。
1: 也是
0: 啊，你怎么回事？你什么卷？你什么卷？你有义德吗？我怎么义德啊？
1: 哎呦，
0: 又是这样的吗？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1: 我责呀，这来一扫堂腿，
0: 俩人轱辘起来了。
1: 是这哪儿的事啊？
0: 你说受不了，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啊！
0: 这马上啊，邹应龙就得上场啊，
1: 该演出了。
0: 小花脸严侠都叫上了
1: 啊，
0: 那俩人打起来了。
1: 哎呀，你看看，
0: 管事的一看，这怎么话说的呢？
1: 哎、没法办了，这。
0: 嗨，别打了，别打了
1: 啊！
0: 应龙
1: 怎么着？
0: 上场
1: 啊？是上
0: 应龙、
1: 啊、
0: 上场
1: 上啊？
0: 应龙上场。
1: 对，
0: 后边那出戏是什么呀？
1: 啊，
0: 群英会。
1: 哦，三国的戏嘛。
0: 去曹的这位演员呢？
1: 嗯，
0: 是个老先生。
1: 哦，
0: 老子八月就把这妆扮好了。
1: 哦，好，
0: 服装也穿好了、
1: 啊、
0: 就是那项纱没勒。
1: 哦，
0: 跟包在旁边伺候着
1: 啊，端着
0: 他呢，怕误事。
1: 嗯，
0: 然后那黑满呢
1: 啊，
0: 就挎在这个玉带上。
1: 哦，预备着
0: 上场门，找把椅子，
1: 嗯，
0: 往那一坐。
1: 怎么着？
0: 因为岁数大了
1: 啊，
0: 别误场。
1: 哦，
0: 所以那听着
1: 啊，
0: 闭目养神，
1: 早扮三光，
0: 琢磨自己的词儿。
1: 对，
0: 正在这个功夫，
1: 嗯，
0: 就听着管事，嘿。应龙上场，
1: 催场的。
0: 应龙上场。
1: 是啊，
0: 倒霉。
1: 怎么倒霉了？
0: 去曹的这位老演员呢
1: 啊，
0: 叫程永龙。
1: 哦，程永龙。
0: 程永龙
1: 这么仨字儿
0: 耳朵背
1: 啊，
0: 听错了。
1: 那他听成了，
0: 人家叫应龙啊。
1: 对啊，
0: 老头以为叫他呢
1: 啊，
0: 往那一坐一听，永龙
1: 啊
0: 上场，眼睛这睁开了。
1: 呵，
0: 亏了我早扮上了
1: 啊，
0: 要不然非耽误了不可呀。
1: 这还万幸呢，
0: 一伸手
1: 啊，
0: 那意思勒上
1: 啊。是
0: 旁边这跟包的，
1: 嗯，
0: 纱帽啪这么一扣，
1: 还真听话。
0: 那还不快？
1: 是是是，
0: 胡子就在这玉带挂着
1: 啊，
0: 摘起来本儿一带，
1: 这顺手了。
0: 就是在上场门，
1: 对啊，
0: 往这一站就是抬口
1: 啊，
0: 就听这儿，
1: 哇，这弹唱没上来呀、
0: 啊？他这一叫板不要紧呐，
1: 啊，
0: 打鼓的吓一跳，
1: 就是啊，
0: 嗯
1: 嗯，
0: 怎么这动静？
1: 对啊，
0: 老生是恨呢
1: 啊，
0: 怎么这模样？
1: 动静太大了。
0: 这谁上来了
1: 啊？谁呀、
0: 啊？这不知道啊。
1: 啊、
0: 哦，他怎么叫就得怎么打呀？
1: 对呀、啊，
0: 打不了自己的责任呢。
1: 嗯，
0: 那打吧，
1: 那来吧。
0: 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
1: 这就起家伙了。
0: 好，曹操出来了。
1: 哎，
0: 曹操出来有份。
1: 嗯，是啊，
0: 有份有份。
1: 曹操
0: 那可不是。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 梁，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

0: 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是有点憋得慌。哎呀，
4: 你想清啊
3: 啊！
4: 曹操一出场，他都得往前看。
3: 没错啊，
4: 他没有向后边学么的
3: 啊。对，没有。
4: 哪个演员出去也得往前看。
3: 对，
4: 没有往台后边学，
3: 不能跑台。
4: 所以曹操不知道后边发生了什么。
3: 哦，都不知道。
4: 照唱，
3: 嗯，
4: 空嘞哐一切切哐，还是曹操词儿
3: 啊？什么词儿？
4: 昨夜晚饮琼浆，醺醺大。
3: 醉了，
4: 空嘞哐一切切哐，每日里思巧计，今朝双眉早下了铜雀台，雀巢二人美。
3: 好，二美大乔小乔
4: 还得缝一句 杀刘备。灭孙权，方臣心碎，
3: 志向远大。
4: 紧跟着回去归小座。
3: 哦，归小座。
4: 归小座。
3: 嗯，
4: 演员都有一个毛病。
3: 什么毛病啊？
4: 是坐椅子
3: 啊，
4: 非得拿袖子掸一下。
3: 这是为了轰苍蝇吗？
4: 不是，
3: 那是，
4: 这是为看后边有没有椅子。
3: 哦，怕坐地上，
4: 万一没有呢？
3: 对，
4: 咔嚓，
3: 哎，
4: 大帅曹操。
3: 对了，坐空了，
4: 底下一场下
3: 啊，
4: 这不行，
3: 那就砸了。
4: 得掸一下
3: 啊，
4: 假装掸一下，看有没有椅子。
3: 哦，
4: 这一掸坏了，
3: 怎么了？
4: 没椅子
3: 哟，还攒对了，
4: 暗含着不高兴了。
3: 哎，
4: 埋怨这个剪场的
3: 啊，是
4: 心了话，干什么吃的？
3: 就是的，
4: 这儿没放椅子
3: 啊，
4: 这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啊，
4: 向后边一瞪眼
3: 啊，
4: 坏了，
3: 怎么的意思？
4: 看见严嵩了。
3: 哦，俩人对上了。
4: 对上了，
3: 呵，
4: 因为这俩太熟悉了
3: 啊。就是
4: 因为去曹的这个演员呢
3: 啊，
4: 严嵩这会儿也来过、
3: 对对对，
4: 一看这个坏了、冒场了。

0: 你看上早了，
1: 这才明白。
0: 对，
1: 打严嵩还没唱完呢。
0: 嗯，
1: 我这曹操先出来了
0: 啊，
1: 这再回去不像话了。
0: 不能回去了，
1: 明知道自己犯错误了
0: 啊，
1: 但是不承认
0: 啊。不承认错误，
1: 老先生都有这毛病
0: 哦。
1: 要让对方负一部分责任，
0: 哎呦，分担一下，
1: 拿手一指这严嵩
0: 啊，这是
1: 你是何人？
0: 哎，
1: 占去老夫的座位。
0: 呵，他先长嘴了，你看了吧？
1: 严嵩心里话，我动窝了吗？啊，
0: 没有、啊，
1: 我上来我就坐这儿了。
0: 对呀、
1: 啊，谁占谁的座啊？
0: 没招他。
1: 心里话，你冒场，你不知道吗？
0: 啊，
1: 就见这曹操
0: 啊，
1: 拿袖子一挡脸，
0: 怎么了？
1: 背着观众
0: 哦，
1: 这叫打背功
0: 啊。对，
1: 冲着严嵩说了一句术语，
0: 说的什么呀？
1: 钻锅。
0: 钻锅，
1: 什么叫钻锅呀？
0: 哦，您介绍一下。
1: 就是现场编词儿。
0: 哦，现场发挥，
1: 即兴发挥。
0: 哦，
1: 钻锅。
0: 哦，现场发挥了，
1: 这就明白了。
0: 嗯，
1: 哦，我乃大明太师爷严嵩。
0: 这是气的，您看
1: 暗含着使劲。
0: 对，
1: 你是何人？
0: 哎，又反问回去了啊。
1: 大汉的曹操、啊、
0: 都快气炸了。
1: 是说你曹你嚷什么呀？
0: 他生气呀、
1: 啊、不行啊，还得往下编词啊。
0: 对呀、啊、
1: 严嵩一想，
0: 嗯，
1: 拿严侠撒法子吧。
0: 哦，拿他
1: 严德侠。伺候太师爷，他也愣了
0: 啊。就是
1: 伺候太师爷、
0: 嗯、
1: 看得住、
0: 哦、一会儿
1: 看坐，那不能让那曹操站着
0: 啊。对对对对，
1: 他也得起来呀、
0: 啊、
1: 场面得起呀、啊、
0: 就是
1: 戏台的规矩，城市化嘛、
0: 嗯、
1: 一说看坐就得搬椅子，
0: 对，
1: 吹场面，那个啦啦那个啦那个那个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的，这椅子摆不好，这喇叭不停。
0: 哎呀，嚯，真乱、
1: 啊、怎么摆呀、啊、
0: 嗯，
1: 一边一把。
0: 哦，
1: 这叫八字儿。
0: 对，八字
1: 摆好了以后，俩人都坐好了，
0: 嗯，
1: 又没词儿了。
0: 哎，对，那对看着吧，
1: 说两句客套话吧。
0: 哦，那说吧。
1: 严嵩先说呀。
0: 怎么说的呢？
1: 不知丞相驾到，严某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0: 你瞧，
1: 还挺客气。
0: 哎，
1: 曹操一看，
0: 嗯，
1: 哎，曹某来的鲁莽，
0: 这是句良心话。
1: 太师海涵
0: 啊，
1: 岂敢？
0: 你还挺客气，
1: 又没词儿了。
0: 哎呦，
1: 接着想辙呀。
0: 对，想想吧。
1: 臣妾啊，严某有意与太师
0: 啊，
1: 结为金兰、
0: 要拜把兄弟，
1: 不知丞相意下如何？
0: 哦，问问吧。
1: 曹某就为此事而来。
0: 还蒙对了，你看了吗？
1: 严德爷，
0: 老叫严侠的。
1: 曹太师爷、相安伺候。
0: 摆香吧，
1: 摆香案。喇叭心说这俩活儿
0: 啊
1: 真够难的
0: 啊。就是的，
1: 我还得吹呀、
0: 啊、
1: 那个呢那个呢那个呢那个呢那个呢那个呢那个呢那个呢。好，摆了半天，
0: 嗯，
1: 摆完了以后俩人跪那儿磕头。
0: 哎，
1: 嗯，拜把兄弟。
0: 那倒是拜吧，
1: 拜拜、
0: 啊、
1: 拜把兄弟
0: 啊。
1: 拜完了以后麻烦了。
0: 怎么了？
1: 分大小。
0: 哦，
1: 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0: 这好问
1: 呢。哎，让你说，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0: 曹操是哥哥，严嵩是兄弟。
1: 您怎么分的？
0: 曹操是汉朝人，这严嵩是明朝的、
1: 哦、
0: 差了好几百年呢。
1: 您是按这个朝代分。
0: 那可不呗，
1: 戏台上不能按这分了。
0: 那怎么分呢？
1: 得按胡子的颜色分。
0: 哎，啊，
1: 严嵩戴那叫残满
0: 啊。对啊，
1: 花白胡子，
0: 花白的呀。
1: 曹操戴的那个
0: 啊，
1: 群英会您都看过，
0: 是
1: 那叫黑满、
0: 啊、是黑胡子。
1: 黑胡子
0: 啊，
1: 这俩谁岁数大？
0: 哎，
1: 严嵩岁数大呀。
0: 哦，
1: 严嵩就得是哥哥
0: 啊，
1: 曹操就得是兄弟。
0: 你看，
1: 俩人往这一坐
0: 啊，
1: 很高兴。
0: 哎，
1: 这个功夫啊，
0: 嗯，
1: 严嵩把酒杯端起来了。
0: 要让酒啊。
1: 亲。
0: 哎呀，
1: 这一叫板不要紧，
0: 嗯，
1: 戏

0: 还是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这叫开唱。
1: 哎，
0: 打鼓的一看，嚯，这还有唱，
1: 这叫板了。
0: 顿顿哒哒哒哒唱，得得唱，大不得唱。拉回一说，嚯，这还有我的事儿呢、啊？不知道啊，您
1: 这
0: 儿
1: 呢？我这份儿乱的，这
0: 个。铃儿铛，当个铃儿铛，当个铛啊，个铃儿铛。好，开起来了
1: 啊！
0: 二黄原版。
1: 对呀、
0: 啊，这一听，嚯。琴响了，
1: 这要唱啊，
0: 那还得编两句啊。
1: 啊，那编吧。
0: 严嵩先唱的
1: 啊，怎么唱的呢？
0: 太师傅，白求我言，开怀唱吟，醉深寒蝉相细听，分明在严寒的朝，为首下。领着重兵将，说你为尊。
1: 嘿，好，这夸的。
0: 曹操一听也得接唱啊。
1: 啊，对啊。
0: 一拖这胡子
1: 啊，
0: 哎呀，夸奖啊了。
1: 这也叫板的这个呀、啊。
0: 太师傅，舍弃我也。将下我的夸奖，今日里霎时间救我才白痴在二人堂，这炸丸子，
1: 炸丸子，
0: 六丸子，
1: 还是丸子，
0: 还有这红烧
1: 什么呀？
0: 丸子，
1: 怎么这么多丸子呢？
0: 这切糕
1: 啊，怎么了？
0: 为什么无忧
1: 什么呀？
0: 拜堂、
1: 嗨，管得太宽了，
0: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1: 就是
0: 严嵩一种，我也得编呢，
1: 还是一样啊，
0: 听得了、
1: 这也要唱，
0: 唱就没完了
1: 啊。
0: 后台呀更热闹了
1: 啊，怎么了？
0: 管事的急了
1: 啊，是啊，
0: 什么玩意儿？这
1: 太乱了，这个
0: 孙云龙，孙云龙，我告诉你啊，倒霉到你身上了，
1: 你看看，
0: 要不是你打架，不会出现这种错误
1: 啊。
0: 你赶紧上去，上去，上去
1: 啊！是，
0: 你上去把曹操换下来
1: 啊。对，
0: 你们打严嵩
1: 啊，
0: 他能敢上去吗？
1: 啊，是他怎么了？
0: 不敢上去呀。
1: 哦，
0: 不敢上，我不上，
1: 害怕了。
0: 这我可上不去，
1: 你看
0: 这我可不上。万一上去叫道好怎么办呢？
1: 哎呦，对，
0: 有没有叫道好的
1: 啊？有吗？
0: 还真有叫道好的。
1: 是吗？
0: 早就看出来了。
1: 哦，
0: 台底坐观众心里话，这什么玩意儿啊？
1: 对，
0: 叫个道好给他痛下来。刚要叫道好，旁边有一位老先生，
2: 哎呦，
0: 差点没捂住。
1: 哎，就是这回捂上了。
0: 干嘛呢？干嘛呢？叫道好给通下来。人要失手嘛，乱提。
1: 是
0: 你叫道好，演员娇嫩，
1: 哎，
0: 尤其是这个老演员，叱咤江湖这一辈子了。
1: 对呀、
0: 就因为这一场戏演砸了，脸面何在呀？
1: 是下不来台了，
0: 咱们都得呵护。
1: 哎，
0: 演员娇嫩，都得原谅，
1: 都得理解。
0: 你一个通，他一个通，那个一个通，演员一害臊下去了，
1: 就是
0: 心里就别扭啊。
1: 说的有道理，
0: 这辈子上台都有阴影。
1: 没错，没错，
0: 都得原谅。
1: 哎，
0: 这是舞台艺术。
1: 对，
0: 不许叫道好，
1: 别叫，
0: 你别喊，你也别喊，你也别喊，你们大伙儿全别喊，
1: 都别喊了。
0: 咱看看这孙子怎么唱。
1: 哎，对。感情坏人在这儿呢，
0: 您说受不了受不了啊？
1: 这哪受了啊？
0: 所以有这个精神担负啊，谁也不敢上去啊。
1: 是啊，
0: 那这么着，
1: 那怎么？
0: 那个蒋干你上去
1: 啊？那他来吧，
0: 你上去，你上去
1: 啊，救场去。
0: 你跟曹操唱群英会。
1: 哎，
0: 蒋干说我也不上，
1: 哎、
0: 我也不上，我也怕叫道好。
1: 对，太躲了，您看了吗？
0: 都躲了，就在这个功夫，焦赞过来了。
1: 哦，焦赞怎么了？
0: 怎么回事？
1: 啊，
0: 怎么回事？你们嚷什么呢？嚷什么呢？你看看。你看台上
1: 是
0: 严嵩跟曹操拜把兄弟，又喝酒又论大小又唱。
1: 对呀、
0: 现在正唱的这切糕为什么没有白糖？
1: 这实在没招了。
0: 你说这个戏怎么结束？怎么往下进行
1: 啊？对呀、
0: 就这个
1: 啊，
0: 交给我了。
1: 哦，他来
0: 本儿，把然后这么一挂，
1: 哦，
0: 抄起一把打将的钢鞭，
1: 哇，
0: 站在上海口，看，
1: 哎呦哇！
0: 这又是叫家伙
1: 啊！对呀、
0: 家伙一叫，打鼓的一看，哟，这又谁？谁出来了？这是
1: 啊，
0: 没防备呀、
1: 是
0: 叫起来就得打呀！
1: 对、
0: 扛啷次来子，扛啷次来子，扛啷次来子，扛。
2: 您在这交代
1: 啊，
2: 提着鞭就出来了。
1: 怎么出来的？
2: 出来还得唱几句呢。
1: 就是啊，
2: 叫咱上来并行啊刚，
1: 你看
2: 两个奸贼聚一堂，怒气不过气，二堂啊上，扛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
1: 上二堂来了，
2: 扛啷子来，扛啷子来，扛啷子藏牙牙对，
1: 哎呦我好做呗，
2: 叫二子三个阎王，扛谁扛找我打，论鞭刚要打
1: 啊，
2: 严侠一看，哗，焦赞上来了，
1: 是啊，
2: 他高兴了，
1: 他怎么了？
2: 端着酒杯就过来了
1: 啊，
2: 呀，
1: 哎呦，
2: 原来是焦二爷来了，焦、
1: 啊、
2: 二爷来来来来，请饮一杯吧，
1: 还让酒呢你，
2: 让焦赞喝酒
1: 啊，
2: 这都心了花，倒霉就倒你身上了，
1: 就是的，
2: 你呀、啊。别工夫喝了，你要下去呗。
1: 哎，对，给踹下去了，
2: 踹下去了。
1: 那还剩仨人。
2: 严侠一看，哇，我就找这什么？
1: 哎呦，
2: 好，酒坡下驴，他下去了。
1: 好家伙！
2: 你再看焦赞、
1: 啊，
2: 拿手一指曹操，曹操呀，
1: 啊、
2: 曹不辞，命为汉相，实为汉子，哪里走？找我打，论鞭要打。
1: 啊、
2: 严嵩可不让了。
1: 哦，
2: 哎，别打，别打，这是我曹贤弟，来来来，兄弟，随我走了吧。
1: 哎，好。又下去俩，
2: 夹着他们俩下去了。
1: 哎，
2: 焦赞一看，嘻，上下场门一个人都没有了。
1: 对呀、啊，
2: 台上就是自己了
1: 啊。
2: 他有主意，
1: 怎么着？
2: 往后面一直带，二位奸子哪里逃走？带我追你们来了。他、哎、也下去了。
1: 哎，
2: 是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匣子吗？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8: 嘚瑟，嘚瑟也是满语。今天来了很多北京的朋友，
7: 嗯，
8: 就是经我研究发现
7: 啊，
8: 满族人说的话，
7: 嗯，
8: 满语，
7: 嗯，
8: 跟北京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7: 有联系吗？
8: 那当然了。
7: 啊，
8: 你想想，这两种文化一起交织了300年了。
7: 哦，
8: 能没联系吗？
7: 您要这么一说还有点道理，
8: 是吧？
7: 您给具体讲讲。
8: 哎呦，想听我具体讲讲？
7: 想啊。
8: 好，想向我学习一下
7: 啊。对对对，
8: 好好好
7: 啊。
8: 行，我今天可以教你。
7: 嗯，
8: 但有个条件。
7: 什么条件？
8: 给我磕一个头
7: 啊，
8: 当着大伙面拜我为师，我就教你。来，掌声欢迎一下，收个徒弟。来来来，磕一个。来，
7: 别鼓掌，别鼓掌
8: 啊。
7: 怎么着？我给你磕一个。
8: 磕一个，磕一个。
7: 凭什么呀？
8: 啊，
7: 我告诉你啊，让我拜你为师，我用我们一句北京话回答你
8: 啊。哪句呀？
7: 姥姥。
8: 怎么还有点出言不逊的意思呢？
7: 啊，怎么了？
8: 虽然你说话如此没有礼貌，但是我一点都不怪你
7: 啊。确实没羞没臊。
8: 我还要给你讲点道理出来
7: 啊。您说，
8: 你刚才说那个姥姥是哪儿的话？
7: 北京话。
8: 错了
7: 啊，
8: 这个姥姥啊，他是满语转变过的。
7: 哦，不能
8: 啊，
7: 姥姥是北京话
8: 啊。怎么证明？
7: 我姥姥就老说姥姥。
8: 啊，你姥姥就说老说姥姥。
7: 对，
8: 他就是北京话
7: 啊。
8: 那我问你，这个姥姥刚才你冲我说那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啊？
7: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8: 哦，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7: 啊。
8: 也就是说，你每回一跟别人吵架想骂街的时候，就派你姥姥出去骂去呗。
7: 啊，
8: 你姥姥骂街特别厉害，叫骂街办的主任。
7: 哪有这么个单位啊？
8: 是不是？
7: 反正这句是北京话啊。
8: 错了
7: 啊，
8: 这句可是满语捞了转变过来的。
7: 什么捞了？
8: 捞了。
7: 这捞了是什么意思？
8: 这捞了啊，就说这人笨蛋。
7: 哦，
8: 什么都不成。
7: 哦，
8: 你捞了捞了捞了捞了。
7: 哦，就这么演变过来的。
8: 演变过来的。
7: 演变了。我呀也不跟你掰扯了。
8: 掰扯
7: 掰啊，
8: 掰扯也是满语啊。
7: 掰扯也是满语。
8: 掰扯比，
7: 掰扯比，
8: 满语掰扯比什么意思呢？辩解辩说的意思。掰扯比，掰扯比，掰扯，咱俩比一比，掰扯掰扯就成掰扯了。
7: 就这么就变成掰扯
8: 掰扯比
7: 啊。行行行行
8: 啊，
7: 我说不过你，我认怂啊。
8: 认怂。怂
7: 啊，
8: 怂也是满语呀。
7: 怂也是满语。
8: 怂也是满语
7: 啊。
8: 满语的怂蒙比。
7: 怂蒙比。
8: 哎，怂蒙比
7: 啊。这什么意思？
8: 就是说呀，这个人特别好哭。
7: 嗯，
8: 就是他爱哭，所以就怂。怂蒙比，怂蒙比，人怂
7: 啊。这么个怂啊。您瞧了吗？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8: 嘚瑟。
7: 嘚瑟也是满语。我就知道有这句。
8: 哎，
7: 这嘚瑟怎么是满语啊？
8: 嘚瑟伦比。
7: 德索伦比啊，
8: 满语德索伦比
7: 啊，
8: 德索就说人极度有张力的感觉，德索伦比，德索伦比，德索德索就过来了
7: 啊。哦，这么个德索。
8: 还有那什么，
7: 嗯，
8: 粗鲁。
7: 哦，
8: 膈应。
7: 嗯，
8: 滑了。
7: 哦，
8: 豁弄。
7: 呵，
8: 撒起马。
7: 嗯，
8: 都是满语
7: 啊。这都是满语。
8: 你看撒起马都是满语。哦，这个撒起马有人乐了。都吃过。
7: 是是是是是，
8: 这都是满语。
7: 有点意思。
8: 哎，有点意思是吧？
7: 啊，对对对。
8: 哎，行，今儿我也高兴。
7: 啊，
8: 怎么着，我给你再多讲一点
7: 啊。可以啊，
8: 教你点简单的得了。
7: 啊，什么简单啊？
8: 我教你点那个，哎，两个满族人见面行礼再说话。
7: 那可以，
8: 这可以吧？
7: 可以可以，
8: 特别简单
7: 啊。
8: 哎，这个两个满族人见面都行，请安礼，
7: 那是老理儿，
8: 是吧？电视里都见过。
7: 是
8: 啊。要说什么话呢？
7: 嗯，
8: 咱们请完安之后呢，我就叫你一声阿哥。
7: 哦，您称呼我阿哥。
8: 对，
7: 这什么意思？
8: 就是说公子哥的意思呀。
7: 公子哥叫阿哥。
8: 对，
7: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8: 你叫我一声阿玛。
7: 哎，
8: 咱们就，
7: 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的不知道，这我可懂
8: 啊。
7: 阿玛是爸爸。
8: 嘿，可以啊，咱们就这么叫。
7: 什么可以啊？我也叫你阿哥啊。
8: 啊，你也叫我阿哥。
7: 咱互相称阿哥。
8: 好好好好
7: 好啊，
8: 那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咱给大家请安，咱互相打一个招呼。
7: 啊，可以，
8: 好不好？
7: 开始开始。
8: 哟，阿哥
7: 阿哥，
8: 我一股不急，哥们儿好。

0: 这位是东北的啊，哥们儿好啊。
1: 怎么还有哥们儿的事儿呢？啊，我这是满语啊，这在问你全家都好啊。
0: 这是问好的意思。
1: 问好的意思。
0: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1: 你就回答我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啊，我这倒简单。啊，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都挺好的。
0: 都挺好的意思。
1: 都挺好。
0: 咱再来，再来。
1: 对对对，来。阿哥，
0: 阿哥，
1: 八一鼓不起，哥们儿好。
0: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比身体双方可比。
0: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你就剩哥们儿好了，
0: 我就会这么一句呀、啊。
1: 不行不行，这会儿你得说另外一句了。
0: 啊、我说什么？
1: 你得说恶魔西塞人。
0: 好、哦，恶魔西塞人。
1: 恶魔，
0: 这是哪儿的人种啊？
1: 恶魔西塞
0: 啊，
1: 恶魔西塞、哦。你得说这是满语，
0: 什么意思吧？
1: 就说太好了，
0: 太好了的意思。
1: 太好了，
0: 叫恶魔西塞人。
1: 哎，对，恶魔西塞，
0: 可以。
1: 你别可以，可以哪儿行啊？你这几个词你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得说出这个感觉来。
0: 我得把这感觉说出来，
1: 感觉得说出来。
0: 我们喜赛人，我们喜赛人，
1: 对你得再兴奋一点，你这不够。
0: 再兴奋一点，我们喜赛人，我们喜赛人，
1: 还可以再兴奋一点，
0: 再兴奋一点。再兴奋一点，我就这样了吧，
1: 啊，就这样了。
0: 那别老折腾，
1: 再来。阿哥，
0: 阿哥，
1: 抱一口不急，哥们儿好，
0: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比身体双方可比。
0: 我们西塞人，我们西塞人，
1: 好，哎，回见啊！
0: 哎，别别别，
1: 对，
0: 别回见呢、
1: 啊！怎么的？
0: 不是刚才你说那句是什么意思，还没告诉我们呢？
1: 哦，就那句 啊，就是阿哥呀，阿哥就说公子哥的意思
0: 啊！不，这我懂了，这我懂了。下边，
1: 下边，就是包一顾不及，哥们儿好，就是问你们全家。
0: 这我也明白。再往下，
1: 哦，恶魔西塞人就是说你那个
0: 就过去了，
1: 太好了。
0: 我跟您说呀，就是这个恶魔西塞人上边，哥们儿好下边，您说的倍儿长那句，
1: 就是那句啊，
0: 那句什么意思？
1: 比心里舒服可比什么意思？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我当你师傅好不好？
0: 我回答的是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对的吧。

0: 他精通养生按摩，
1: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哦，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0: 他多才多艺，极其。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认为与一号男嘉宾有年龄差距，男士暂时离场。二号男士登场后，女士仍因年龄差距离场。
1: 河北的，这岁数太大。
2: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0: 随后三号女士登场。
3: 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
4: 对，
3: 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她的故事。
2: 那孙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侍女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他们都叫我孙一趟，以歌为伴，以舞为乐，历经风雨，相伴朝夕。什么叫孙一趟啊？
5: 什么意思？
3: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5: 跑一趟就
2: 对。在多严重您就能一趟
3: 解决？轻的吧，就是说比较对症的那种的，比较简单。比方说有一个工地的上树腰闪了，两个人搀着来的上我店里头，当时我就给他正骨正位，自己走出去的。
4: 嘿，
6: 真厉害啊！
3: 这。所以当地人就给我起名叫孙一趟。
6: 您有那个证书啊？
3: 有，哈尔滨学的。
2: 那您是怎么走的这条路啊？
3: 因为单位不景气，我下过乡，在农场工作的时候，就这个就是赤脚医生那块儿吧。19岁下乡，学什么东西非常扎实。后来单位不景气，放假了嘛，我就到出来北漂吧，漂到北京来。
2: 直接就来北京了。
3: 我自己来的，然后打工不轻松啊，就这么的想起来了。我以前搞过医，常见病的穴位我都懂。我就哈尔滨进修学习，然后呢，老师说我是个好学生，自己开业没问题。

0: 我就开业了。这20多年，在我这个地区就干出名了。哦，就这么的。
1: 所以现在您还自己开着呢？
0: 现在有个别的老客户打电话、微信联系还来。
1: 所以您是不能离开您现在这片儿，因为有客户。
0: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工作越老越值钱，他有经验了是吧？所以有的人找我，解决不了就帮他弄弄，收费也不高。
1: 对，收费多少呀？
0: 100块钱很少，几十块钱。哦，有的时候拔火罐，在屋里站牌等着我。
1: 那么多人、啊，
0: 两口子来，一个人20，两个人收30，就这样事儿的。哦，
2: 那可不贵。
0: 我就这么行善，行善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不是说有意的这样做的、都成习惯了。
1: 哦，所以我还以为您指一些这老年人去呢，有年轻人吗？
0: 有啊，那有一个大学生头疼，颈椎压迫神经了，我给他正位以后，当时就不疼了。孩子妈妈领他来的，这种情况也有。
1: 所以您是靠口碑在那边？
0: 对，实践中摸索。而且我拔的火罐和其他拔火罐的地方不一样，我自己悟的。中药泡的药酒，然后用火一个一个的用加热打平的罐，然后拔那毛细孔张的药能渗透到里边，效果是最好的。
1: 哦，是把罐用药酒泡了？
0: 对，效果是最好的。哦，我自己研究的。
1: 明白了。那有什么小妙招我们自己在家里，比方说哪儿不舒服啊什么的，这
0: 可以啊，都能解决。
1: 吴叔，你哪儿不舒服吗？
2: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样，网球肘就打球打的。
0: 网球肘
2: 那没法办。
0: 有的病可以啊，
2: 我
0: 远病近治，近病远治啊，
2: 都不管事。
0: 可以。
3: 那他这样的话是针灸还是艾灸啊？
4: 那网球肘
0: 不用，艾灸非常慢，针灸消炎止疼，疏通经络。远病近治，近病远治，
3: 咋给他的
0: 穴位？
3: 推拿
1: 还是？这疏通经络是用什么？
0: 整个这一溜啊。
1: 那您给按按，
0: 疼不疼？
5: 疼不疼？
1: 吴叔啊，您坐旁边啊，而且您按按。
6: 坐旁边。
7: 这跟我说说，跟我拔罐来，跟我针灸去，是吧？
6: 这么说，您对女士越来越喜欢了。
7: 对呀、会拔罐，会针灸，
8: 会拔罐，会刮痧，会针灸，
7: 再会按摩。那你说这样的女人你不要，你说这不放过了吗？
8: 是。
0: 先疏通。
2: 先疏通。哎，
0: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5: 这
0: 里边哈。
5: 的位置。
2: 我怕您给我治残了。
0: 残不了。
2: 残不了了。
0: 还有穴位的经络
2: 是吧？
0: 那不细下两下就好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是的。
0: 必要时候得这里边有个虎缝，有扎针。
2: 哦。
0: 扎针。消炎止疼，
2: 我主要是这条肌肉。就是原来顺义的一个老中医跟我说，他说这条肌肉是死的，
0: 摸着了。
6: 吴哥，哪天您去一趟家里吧？
0: 摸着了，
2: 所以现在打球都打不了。
5: 这还要打球？你还
1: 要哦？那个肌肉也能有结节啊？
9: 这都是筋膜，
0: 有感觉是吧？
2: 有感觉，有感觉，
0: 摸到痛点了。
6: 您说说啥感觉？
2: 麻嗖嗖的感觉，有点疼。
5: 你都感觉出麻来了，你说啊？
2: 谢谢，
5: 您才哪来的数？
0: 不客气，不客气。
2: 你看把您累的，
0: 没事没事没事。
7: 你看老吴又享受了吧？他也肯定跟我按，
6: 那是
7: 爱找感觉，找感觉，不是说是个人一见面俩人就好哈。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是感觉轻松多了，真的。原来这都是皱的、
6: 你看，年轻多了都不驼背了，
2: 真的。

0: 开心啊！这舞蹈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你跳起来那个开心，那个愉悦劲儿从内往外的了再散发了。
1: 对，我都被感染了。就是大姐，她是真的是从里边出来自己。哎，你看她做的每一个手势，她自己眼睛看着。嗯，她是在投入在里边，她不是是表演给你们看，她是给自己。
0: 对，
1: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2: 爱拼才会赢。
1: 对，他说给自己的，真的舒服，看着。
2: 今天的成功就是这首歌激励着我，哦，打拼成功了。
0: 看来您这个经历其实还挺复杂的，是吧？先说您的这个事业，您说您是一步一步这么打拼过来的，是吧？
2: 对。
0: 那您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2: 最难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开业。刚起步的时候什么什么都没有，嗯，我给人看病免费，有的没有的就拉倒，有的就给10块钱，就这么低，嗯，一点一点的口碑出来的。哦，
0: 那您这个这得白干多少啊？这得，
2: 哎呀，每天都得有几对吧，有的人家不忍心，哎呀，看你太可怜了，给你拿20块钱去买盘菜吃吧，看你吃的用的，都这样的人也有。哦，
0: 嗯，那那个时候怎么还想着要开个店呢？
2: 不开没有生活来源，得靠自己打拼呢。
0: 那您那个店当时是开在什么地方呀？多大呀？
2: 我租的房子很小，8平米，哦，沙发床，按摩床，白天按摩，晚上是按摩床睡觉，我都克服过来了。嗯，现在我是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了。
0: 嗯，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2: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哦，
0: 刚齐齐哈尔，然后。来到北京的。
2: 对，
0: 哎，那个时候怎么就来到北京了呢？
2: 哎呀，说起话来又叙旧了。当时我那个没离婚的男人带我到河南去打工吧，后来他就走火入魔了，就不要我了，就分手了。分手我一看你在北京倒车呀，北京这人说话普通话，生活习惯和我们东北差不多啊，干脆吧就搁这打拼了。俩眼一眯黑呀，谁也不认识。
0: 天哪，真正的北漂啊！这是
2: 北漂，真是北漂，没有床，砖头搭个板子，买个床单就那么睡觉，借个被借个枕头。那刚开始的时候，现在都创业出来了。
0: 这转车说到北京吧，那你第一晚上怎么解决呢？
2: 就是晚上自己搁这儿胆儿也大，自己生活，第二天得把房租钱得挣出来呀。给不起房租，给半个月房租，先干的，啊，就这样，慢慢慢慢运作，现在闯出了天下了，老百姓也都认可我了，
0: 嗯，哇塞，这个真的，
2: 所以我是个女强人，
3: 东北人都挺能干的，
0: 所以您是真的靠自己一双手在北京打拼的，然后先从刚才说什么一砖头铺上床单过来的。然后后来能租到1间8平米了，对您来说其实就不错了吧？
2: 现在我55平米的楼房，电梯新楼，
0: 在北京还申请了公租房，
2: 公租房落实了，哇，
0: 真的是好厉害呀，
2: 成功了。
0: 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是做不到这点。哎呀，
2: 怎么说呢？嗯，打工不轻松，就是逼出来的。
0: 在这之前，您应该是做过很多工作吧？
2: 我在单位当团委书记了。干了好多年，嗯，一直搞政工的，给机关工作。后来这单位不景气，都下岗了，放假了，嗯，就漂流在这儿，不走了。
0: 就是在北京最早干过什么？
2: 最早当保姆，嗯，伺候老年人，每个月。

0: 200块钱都干，嗯，不掏腰包就行。
1: 再后来呢？
0: 完就干我这行。
1: 哦，就直接转到这行了。嗯，哦，所以那现在平常唱唱歌、跳跳舞，
0: 出去玩玩、娱乐娱乐。哦，去旅游
1: 啊？还旅游呢？都去哪儿啊？
0: 杭州、湖南，长沙，什么那个香港、澳门，厦门，反正那一溜走了一圈，花了5-6万了吧？前两年有点玩够了。哦，骑日游，两头在火车上住，你说这没有多少几天玩了就不合适了，觉得还是私下玩，上亲属家串串门，再旅旅游，这样玩。嗯，改变了。
1: 哪儿给您印象比较深呢？
0: 广州。
1: 为什么？
0: 湖南。
1: 为什么喜欢广州？
0: 城市大，繁华，科技发达，像北京似的，我喜欢北京。北京欢迎我，我爱北京。湖南，毛主席家乡，挺感兴趣的。
1: 去叫什么韶山
0: ？
1: 韶山了，是不是？激动吗？当时
0: 激动。毛主席去世，我都哭昏过去了。我对毛泽东印象深的，咱们这年龄是吧？第一感觉，第一印象，正是毛泽东璞玉的成长起来的。
1: 所以到了他的故居，你会觉得哇，
0: 哎呦，那看不够的看，那人山人海呀。可人太多了，就到那儿去挨个屋多瞅了几遍，多玩了一会儿。地方多了，走的差不多不想走了，现在养老了不走了。
1: 那以后你看很多先生都愿意出去旅游，您还愿意走吗？
0: 要找着合适的搭伴啊，为老男人什么都舍得。哦，
1: 那还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自己说玩够了，但他愿意走，咱也跟着走。
0: 搭伴吧，能得到对方的高兴啊，宁可自己吃点辛苦也出去玩呗。
1: 所以姐姐不容易啊，在北京什么叫扎下根儿啊？真的，你看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不是一般北漂能够漂成这样的，是吧？
0: 是吧？我们家乡的人都挺佩服我，我在单位也出名，要强，干啥就像样。
1: 那您孩子呢？
0: 没有儿女。哦，因为无子女，不孕症，输卵管没有，初婚就是因为不孕症离婚了，他找个大姑娘生个女孩，当时人家老人忌讳这个呀，没有孩子，我摘那花搁开水给我浇死了。你看老公啊多狠。后来我一看不行，咱们让人家有节虚吧，咱们得姿态高点，撤出来。他是重机厂单位，也是国营企业，房子都要成了，我领他去找厂长。走了前我一分钱没要。那说不给你房子合点钱呗，我没要。人呐，我说有志气靠自己，他就是他的房了，人家单位分的嘛。我这人重义气重感情，离完婚了过85还买月饼上那去给送去，咱俩要不离是不是在一起过了，咱还没破感情，离就是离了。他说你在市场看着你走老远了，我都看你没影，我再躲开。就离婚是这种情况离的婚。
1: 所以其实感情还是挺好的。
0: 对，
1: 只不过是因为没法生孩子。但那个时候怎么知道是您的问题呢？
0: 因为我月经不准，检查也检查，他人家没毛病啊，那就是我的事儿呗。那人家找个大姑娘生了，那还说什么呢？那这么多年我也没生啊。这是个问题呗。
1: 所以后来又有别的婚姻了吗？
0: 有啦，那我姐姐苏北姐姐给介绍一个。那我寻思这个挺好，长得漂亮，唱歌全齐齐哈尔市排第二。上河南练功走火入魔了，回来了。
1: 你是嫁了一个东北人是吧？后来他去河南了。
0: 对，他就是我练功，我不能过性生活，我必须得离。完了这么我们就分手了。
1: 所以你跟他也不存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
0: 没有啊，他有孩子，我是第二个嘛。我那哭的呢，也不愿意离婚走这步啊。我要找个好男人完全能过好日子，没办法。
1: 但我看您是北京户籍啊。
0: 对呀，我找的这个是北京人给我介绍的。
1: 所以您还有第三段婚姻是吧？
0: 这是第三个那个老伴儿。完了离完了，去年4月5号去世的。得那个肺癌，他没结过婚，比我小2岁。我说我别找那有棱有角的了，是吧？窝囊点的窝囊点呗。
1: 那么大岁数没有结过婚，当时
0: 他说他家里穷，反正脑袋也不是那么太聪明，但是他不惹事儿啊，挺听话的。人家还写板报，脑瓜还挺够用的，高中生比我还文化还高呢。反正就这么维持生活呗。
1: 过了多少年啊？
0: 5年。 哦，
1: 那你结婚的时候多大呀？跟他？
0: 我跟这个啊，2015年结的婚。
1: 2015年，
0: 到北京来以后，完这么户口不就落北京了吗？2017年，
1: 等于是他也是头婚，所以你们也没有孩子。
0: 对，
1: 那财产的问题怎么弄呢？
0: 没要，我还是不要，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不说靠男的，家安家安，村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就是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哎，聪明人好办事，有智慧好办事，这种的。
2: 这人想明白了，结了3点婚，没人没女。那你说现在人家不低谷，人家这样活着，这样老天弄活挺好。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第三段，您是最后照顾他的是吗？
0: 最后，俺俩不是因为要公租房，他办五保户，基本上我也回去几回，经常也回去，但是他得着病也急。那他家他爸哥哥昨天我去看他哥得肠癌，我还去给拿200块钱看去了。这关系还是
1: 怎么着？到最后你们俩人其实是他想办五保户，您要办公租房，这两人已经属于这个分居的状态了。
0: 对，要不然办不成啊，
5: 就是离了啊，
0: 就这么一个情况，客观原因走的这一步。有啥说啥，
1: 也是离了最后是。
0: 对呀，你不办手续不可能啊，办不了这个事儿。
1: 所以你们俩人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一拍即合，你想要办公租房，他办五保户，所以你们俩干脆就离了，是吧？
0: 对，同情达理的离的。
1: 所以最后那刻不是您陪着他走完的？
0: 对呀，他也最后不行了，有病了。
1: 那您这样再找，我倒想了，就是您要长得帅的，是不是？性格外向的，能说会道的，你可以没有房子，可以住到我这儿，对吧？年龄只大2岁，上下2岁，然后那他收入呢？
0: 收入够吃够用，现在都5-6千，3000以上呗，够吃够用。你整多你也没儿没女给谁呀？活在当下，乐乐呵呵的。心情开朗，我这么跳这么蹦，我病是不是就没了？我不得疾病，什么都有了。
1: 您的退休金有多少？
0: 3200，
1: 是从那个齐齐哈尔
0: 东北啊，涨工资也随着那儿，开支都跟哪儿都能开。
1: 医保呢？
0: 医保也落北京了。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要再找一个，您要领了证，您这个公租房是可以再换一个，是？
0: 反正肯定受影响。工资少的可能不受影响，不超过10万，储蓄别超过57万，要有界限的。
1: 那10万还是可以的，像您说要3-4千的话，这一年也就5万嘛，对吧？
0: 可以。哎呀，我没说，就是对方现在多数北京人都不同意领证，不领证这个事儿我可以理解。咱们在一起，你的以前存款，你家的孩子所有的利益那是你的，毕竟咱们刚到一起，都是晚年了，不能说。指着对方沾对方的，谁也别沾谁，都合情合理，活在当下就得了。这把年龄了，还纠缠什么呢？
6: 二位先生对这个领证和不领证这个怎么看呀？
2: 我没事，领证不领证都活一辈子了。

0: 是不是
1: 啊？
0: 啊，
1: 听女士的。
0: 对，你说怎么过就怎么过，说说过就过，说散就散，说领证领证，
2: 这都是无所谓的事呢。
1: 啊，
0: 愿意领证就领证，不愿意领证就不愿意领证。
3: 我觉得领证好像名正言顺，不论上哪儿啊，我俩是合法夫妻，就是我领这个小老头出去了，住旅店呢，住哪儿，人倒不要结婚证，但觉得就像传统观念影响吧，觉得不合法。
4: 在婚姻当中，您自己有问题吗？您有没有总结过这事儿？
5: 我要强，人家可能有时候接受不了呗，是吧？要强的人。
6: 我们一个要强的人遇到了一个身体的一个障碍，因为算障碍是吧，然后别人呢也没有错，是不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的身体的问题，生理的问题，然后呢，那人家我们说结婚呢，那他就有几个，一个传宗接代是结婚的意义，然后另外一个呢，那可能还有两个人的这种，哎呀，怎么说呀，这相濡以沫，然后呢人家不接受，要强的人就会立马走。为什么呀？好，那我给你带来那么多的困扰，那我得走，那毅然决然。然后第二段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很想过日子，为什么跟着他一到了河南，啊，一起到了河南，希望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打拼嘛。然后没想到误入歧途，然后呢，最终呢，又是因为这个东西又影响我的另外一份成长，啊，又是成长哈，就是这位男士说了，对吧？然后他就想，那好，那我也不影响你了，我走吧。所以你第三次婚姻是你是有目的性的。因为我热爱北京，
5: 你总结的对，
6: 我想在北京扎根，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了，
5: 对，
6: 是吧？我就想找一个立手立脚的，他永远不嫌弃我的，于是就下嫁，是吧？就嫁给了一个很老实巴交，但是脑子呢跟您比就没法比了，也就是十分之一吧，是吧？
5: 对，
6: 是吧？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让你能够达到你在北京留下的一个方式吧？最终确确实实如愿拿到了北京户口，
5: 对，
6: 对吧？
5: 觉得太，
6: 然后呢，最终呢，可能是他家人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因为这个在这个市井的地方，他们就有很多的主意。
5: 很高兴的，
6: 吴
5: 家人，
6: 吴保户，他家人给他哥哥姐姐给出主意，吴保户
5: 四千多的钱
6: 就会享受很多的钱。
5: 哦，
6: 吴保户
5: 四千多，
6: 对吧？
5: 比我工资，
6: 对吧？那于是就是说，你跟他分了，你能吴保户，你跟他分了，因为你就那么点钱，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就是我们各有所需哈，其实这也是
5: 都乐啊，都高兴，
6: 无奈。我觉得也是无奈，
2: 就是婚姻的功能性。
6: 对对对对对，所以您最后就是对婚姻是绝望的，所以我觉得再走一步哈，我就不太希望您说找一个比您上下两三岁的，我觉得这个呀，说句心里话有点难。我就找一个跟您一样，哎呀，我看着，哎呀，能歌善舞的是吧？一起跳跳舞啊，乐呵呵的，我觉得就挺好。哪怕他稍微多您再两岁，比方74、75，其实也没有关系，是吧？我觉得也可以。跟您一样很乐呵
5: 啊，
6: 真正的让您这一生找到一个能够一起玩耍的人，因为您看您这三个都没法玩耍。
5: 嗯嗯，对，
6: 是吧？咱就一起玩耍，我觉得这个您的这一辈子就圆满了。
4: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的环节啊。
1: 嗯，姐们可优秀了，脑袋好使。您会介意这个女士有三段离异吗？
0: 这很正常，这没有介意的说法。该是你的就是你，不该是你就散伙，这无所谓。
4: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号先生准备手里的玫瑰要送吗？
7: 送吧。
4: 送给
7: 这个一号跟这个三号都不错，都挺优秀的。三号出色，人干活各方面挺有麻利的，是吧？这个呢实实在在的，是吧？我都不知道应该选谁好了。你们俩可以挑我，
5: 听我的，一号没错，
7: 给一号，
5: 送个三号，
7: 哪里？给三号，
5: 一号，
7: 我到底给谁啊？你们俩说。
4: 来，您先想想一想啊，先想想，对，
7: 来，
4: 二号叔叔，您这玫瑰怎么办？
8: 几位女士都很优秀的，我这个配不上他们，
4: 所以您不限了是吗？
8: 我已经不限了。
4: 行，好吧，
8: 来，
4: 那这个又回到您这儿了哈。
7: 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俩选我吧，我就不给你们送了。选我，我就咱们沟通，咱走一步说一步，是这个意思。你们看怎么样？
4: 行，那也行，来吧。我们的一号姐姐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号先生尝试一下？
9: 咱们一号嘉宾，老郭大哥人不错，各方面条件我觉得都挺好的， 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俩还是缘分没到，我觉得我们做一个普通朋友我还是很愿意的。
10: 哦，明白了。那我们的三号姐姐来。
5: 我觉得这两位先生都不错，但是我今天头一次初次来，也是给自己铺铺路，以后再考虑。对你们俩的评价挺好，有机会呢我再来再跟你们相遇。
10: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两位女士也都放弃了跟您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1: 谢谢谢谢。
12: 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3: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14: 幕后没损他，
13: 你就是损他。
15: 你看你真损呀！哎，这时候啊，你说成天说真找呀，那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13: 我已经放弃
15: 游泳，
13: 我已经放弃了。
15: 你
16: 听见没有？您选两个您就放弃了。
13: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16: 对，
13: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
5: 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12: 选择才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3: 一副顶好几步。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4: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5: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
6: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7: 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

0: 源，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
1: 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
0: 所以我要感谢茂氏青给我带来的方便。茂氏青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2: 茂氏青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3: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茂氏青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1: 茂氏青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0: 戴茂氏青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茂氏青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4: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2: 茂氏青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5: 茂氏青智能花镜，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只需一副，
8: 只需一副。
2: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氏青，
9: 眼花就戴茂氏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氏青。
10: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氏青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11: 你问我最喜欢哪个球员，我觉得是你要从年纪来讲，然后从现在状态来讲，我说梅西。但我觉得最可爱和我真的最爱的哈，是哈兰德。哦，
12: 世界杯激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场上梅西、姆巴佩、凯恩各领风骚，而场下话题度最高的挪威当家前锋，绰号魔人布欧的哈兰德绝对名列前茅。中国球迷甚至专门为他写了一首《哈兰德之歌》，这首洗脑神曲现在已经响彻世界杯赛场。
13: Early, here's a song for you from China.

0: think this song is really nice. I like it a lot, and thank you for this good song.
1: 这个一米九五的精神小伙，以他的松弛感和毫无求生架子的举动，赢得了无数球迷的好感和竞相模仿，甚至连中国演员陈赫都加入了模仿团队，并得到了哈兰德的回应。
2: 你问我最喜欢哪个球员，我觉得是你要从年纪来讲，然后从现在状态来讲，我说梅西。但我觉得最可爱和我真的最爱的哈，是哈兰德。哦。

流的首次世界杯之旅就此止步，但遗憾不是终点，是成超越胜负。这个夏天，他给的快乐已经够多了。

0: I don't know. I think it's my speciality to score goals. It's like many other things. I'm just really good at scoring goals.
1: 有道是文体不分家，演艺界球迷大有人在。要说其中最幸福的，当然是李现了。作为某运动品牌代言人，他出现在小组赛第二轮西班牙对沙特队的赛前仪式环节，并在包厢现场观赛。哇哦！谁说女球迷看球只是看帅哥？人家高叶就喜欢硬汉。2014年的时候，高叶就是因为铁血战士施韦因斯泰格喜欢上了足球，喜欢上了德国队。可惜呀，德国队本届早早打包回家了。
2: 对，我是德国队的球迷。2014年施韦因斯泰格在世界杯的时候，他们不是德国夺冠了吗？然后他不是脸上受伤了吗？血战到底，然后我就被他的那种拼搏的那个精神给震撼到了。
1: 德国队被淘汰，不知道高叶有没有掉眼泪。反正巴西被淘汰的时候，于和伟是哭了的。我哭了，这就是世界杯。最重要的是，这一届我依然哭得像个孩子。

是的，世界杯不只有激情，有欢呼，也有落寞，有眼泪。 C 罗、内马尔、莫德里奇，本届赛事成为这些足坛巨星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他们陪伴了无数球迷的青春，当他们挥手作别，我们真的讲不出再见。

5个国家6个城市7场演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所有的观众都不愿意离去，更广阔的中国文化带出去，走出去，唱出去。

0: 这是中央科技院歌剧《图兰朵》欧洲五国巡演的最后一站。随着终曲在希腊塞萨洛尼基麦加龙音乐厅落幕，中央歌剧院本次欧洲五国巡演圆满收官。回国以后，中央歌剧院副院长也是此次巡演的核心参与者与艺术指导妖红接受了本栏目的独家专访。尽管已经回国半个月，看到大屏上播放的演出视频，妖红依然心潮澎湃。
1: 这次中央歌剧院完全是带着我们的西洋歌剧进入对方的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我们中央歌剧院带去我们纯正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版本和视觉冲击力的这台图兰多，一定是让他们觉得能够感受到中国璀璨的五千年文化当中的一种原汁原味的，给他们带来了一个视觉的和听觉的文化享受。

0: 6月12号至26号，160余人的中央歌剧院演出团队先后走进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在5国6城完成7场完整版歌剧演出，累计吸引20000余名观众走进剧场，全程跨越约2500公里。
1: I really enjoyed amazing artists, amazing vocals. Everything was just perfect. And of course, I really love Chinese culture.
2: I fell in love in China. I fell in love in everything Chinese. 我爱中国，我爱保加利亚。
3: 我们首场的时候，我们主要演员谢幕的时候，长达15分钟，所有的观众都。

0: 说我们的七场演出，五个国家六个城市，七场演出，场场爆满，真正的让西方的观众了解了一下当代的中国文化的一种状态。
1: Всички пловдивчани харесват събитието тази вечер.
2: But actually all Plovdivians really appreciate the event tonight. And you see actually that in this very sacred and ancient place, the ancient theater of Plovdiv, and we rarely see it so full with people enjoying the opera art.
3: 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贾莫科普契尼创作的三幕歌剧，讲述了复仇公主图兰朵通过谜语招亲，最终被真爱消融了仇恨的故事。在创作过程中，普契尼融入了浓厚的中国情节，虽然他从未到访中国，却从友人的音乐盒中邂逅了茉莉花调的旋律，从而应用到歌剧图兰朵中，也使得这首中国民歌走向了世界。
0: 普契尼在写这个图兰朵的时候，他完全是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对东方古国是非常有遐想的，包括图兰朵这个戏，它完全是根据中国的一个八音盒里边有一段这个茉莉花的旋律，它衍生出来的这个东方故事。
4: 1920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从中听到那段陌生而动人的旋律，他为此着迷。反复聆听，反复哼唱，最终将它写进了他最著名的歌剧

0: 《图兰朵》中，妖红饰演女奴柳儿。从1995年首演这个角色到此次欧洲五国巡演，妖红已经是190多次出演该剧。30多年，190多次，柳儿这个角色对于妖红而言意义非凡。
1: 我觉得这个《图兰朵》这个戏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这个戏呢，我是从1995年中央歌剧院第一次，在创作这部戏的时候，我就是演唱这个柳儿。那2008年的时候，包括2003年你们广场的《图兰朵》，包括张艺谋导演的鸟巢版的《图兰朵》，我一直是参与的。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其实。是唱第一场也好，到现在193场也好，其实我更希望我们更多的西洋歌剧能够创作出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可能对我来说更具有意义。特别是今年是普契尼创作这部戏的100周年，所以这个意义又不一样。那我相信在下一个100年的时候，中国的文化输出可能会有更年轻的导演和更年轻的表演者和创作者，一定会把我们带有更深的更广阔的中国文化带出去，走出去，唱出去。

0: 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去看诗和远方的话，那么今天诗和远方就来到你们跟前。
1: 看到这么精彩且富含异域风情的节目，您一定对诗和远方又有了新认识。7月9日，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北京站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幕，8个葡语国家的多支演艺团体带来了各具特色的表演，而来自中国内地和中国澳门的嘉宾也献上了精彩节目。

0: 首独唱叫做自愈体，就是一首比较轻快轻松富有正能量的歌曲来。
1: 就让我带一点情感，带有一点轻松，
2: 因为我是来自澳门的嘛，我这首《乐忘返》也是很有活力很开心的一首歌，让大家看到我们澳门有活力的一面。
3: 这次可以一下子听这么多不同的国家的作品，然后可能对观众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地方吧。
4: 这次选在朝阳公园的这个舞台也是为了方便北京的市民能够来参与，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现场的气氛。

0: 然后在后台的时候也常常听见他们在唱歌，然后我们也会夸赞对方说，哦，我很喜欢你刚才的表演等等。就虽然有时候他们听不懂我们说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我们有一些眼神接触啊，身体的语言也是能感受到大家满满的善意，
1: 既能够看出啊大家都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同时也能看出大家对对方的文化也都非常感兴趣，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举办中普文化周的一个意义所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相随。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张翼德喝断挡阳桥，猛撞人。哎，这段经典
6: 是啊，
5: 我跟我师爷学的。
6: 哦，
5: 今天呢，借着这个场合
6: 啊，
5: 这因为这段很长啊，我掐去前部分
6: 啊，
5: 后边再省略一点
6: 啊，那就别说了，您全掐下去了呢。
5: 不是，我就说给大家汇报一下
6: 啊，
5: 从我身。

0: 上体验一下北京曲团学员班学生们这个身上具备着一个俩字功夫
1: 啊，那可以，
0: 就是规矩嘛。
1: 哎哎，
0: 啊，我给您学说一点，因为。
1: 最精彩的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学的时候不是按贯口学，是按评书学的。
1: 哦，
0: 要一说评书嘛，
1: 啊，
0: 得有一桌子，
1: 啊，
0: 有醒目。
1: 是，
0: 我没有，
1: 啊，
0: 我就假装拿那肉掌一拍。
1: 哦，
0: 您给我一点鼓励的掌声，我给您学这个，好吧？
1: 哇，咱听俩，
0: 来了，书接前文。话说，自龙啊怀揣着幼主阿斗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手？在后面是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将赵云人马让过桥去，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随问夏侯惇，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呀，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官了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部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胡瓦罐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配粉穿裤，苏登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战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对，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你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披衣服之位。大喊一声是曹兵后退，大喊二声是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党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哎，莽撞人，好，好，嘿，
1: 真好，真好，真好，这岁数还能使个，真好，真好，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0: 不是我说的多好，
1: 谦虚，
0: 您会听，
1: 那
0: 老师就这么教的，我就这么学的，
1: 嘿，
0: 我这段也叫相声吧，
1: 啊，对对对，啊，
0: 我们这里边没有包袱，
1: 啊，
0: 有这个历史，有典故，有人物，有语言，有节奏，有动作，您看下去，嘿。北京曲团呢，规矩，功夫，是不是？有的年轻人不一样
1: 啊，
0: 年轻人他们现在觉得功夫规矩不重要，
1: 哎，
0: 重要的是效果。
1: 对，
0: 观众上来就得给我鼓掌，是不是？我不论用什么手法，用什么手段上来取悦观众，所以他们走捷径。有的人上来直接剃个光头，戴个眼镜，等着，哎，这个不行。是不是，
1: 哦，
0: 相声走不了快餐
1: 啊，
0: 是吧？他们这类演员，他们就不服我们
1: 啊，
0: 他们就老说：“嘿，你们现在这上岁数不灵啊，你们就讲公务有用吗？公务，你看我们现在怎么着？我没头发，就怎么着了？我上来，大家我一捋头发，大家就得鼓掌，是不是？你这费了牛劲，我站旁边，哎，真不错，哎，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大家就得给我鼓掌，
1: 哎，
0: 是吧？你费了牛劲，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要什么？我们年轻人现在要时尚的，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哎呀，你算说对了，
0: 给他鼓掌的都是年轻人，是吧？
1: 哎，
0: 还真给光头孝心鼓啊！
1: 哎，不，
0: 他有的时候跟我说心里话
1: 啊，
0: 现在这继承这有用吗？观众也不爱听，
1: 就是
0: 现在不如现在把这个评书啊都改为时尚的语言，用这抖音呐，用这微信里的语言，你说一段，上岁数你们也不行了。其实不是我不会说
1: 啊，
0: 是不能这样演绎，是吧？
1: 你会啊？当然了，太好了！今儿当着这个场合，来来来，您展示一下，来来来，来来。
2: 来，真爱听啊！
1: 哎，你听到这掌声，大伙愿意听。
2: 观众就是上帝嘛，您有要求，哎，就给您演是吧？
1: 来，
2: 过去老先生有一句话：“许我们不演，不许我们不会。”
1: 啊，
2: 说这段呢，他就用那个优秀的传统技巧来演绎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啊。
2: 说用时尚语言，我给您来一会儿，那我就得变一个嘴脸，变一个人物了
1: 啊。可以啊，
2: 待会儿我一转身
1: 啊，
2: 我就变成剃着光头、戴着眼镜这类演员。
1: 哎
2: 啊，我对您有一要求，
1: 行，
2: 您要听着哪句？您觉得可气、
1: 嗯、
2: 您就得热烈鼓掌好吧、哦、我来了啊、哦、来了、哦
1: 哦、咱欣赏一下啊
2: 我就
1: 谢了
2: 哎谢了
1: 哎
2: 别别
1: 快快回来吧
2: 谢谢
1: 我好哎哎，话说，
2: 高富帅
1: 啊，
2: 赵云、赵子龙
1: 不好，
2: 怀揣着
1: 什么
2: 小正太阿斗刘禅，
1: 哎，
2: 嘿，全凭胯下这匹
1: 什么
2: 魔兽奥特曼，
1: 哎，奥特曼
2: 手使一杆亮银色的
1: 什么
2: AK-47，
1: 好，
2: 在曹营 hold 住了83万，曹操一见
1: 啊。
2: 当时就囧了，
1: 哎，囧了，
2: 心想
1: 啊，
2: 我和我的小鲜肉们都惊呆了，
1: 嘿，
2: 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
1: 啊，
2: 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
1: 嗯、
2: 哎呀，
1: 怎么样？
2: 那便是极好的
1: 啊。
2: 于是乎，在后面紧紧追赶、
1: 啊，
2: 赵云像跑酷小男孩、神庙逃亡一般，来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
1: 嘿。
2: 肿模样，
1: 嗯，
2: 有木有受伤？
1: 嗯，
2: 赵云言道：“完了完了 ，BBQ 了！”
1: 哎嗨，
2: 我摊上事儿了
1: 啊！
2: 我摊上大事儿了！
1: 哎呦，
2: 险些就把我 KO 了！
1: 哦，
2: 现在终于充分的理解那一句话，
1: 哪一句？
2: 不作死就不会死。
1: 好。
2: 张飞大笑，
1: 这气势，
2: 亲
1: 亲，
2: 不必惊悚，下去休息。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
1: 啊嗨，
2: 咱老张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翻得过围墙，斗得流氓的主。待会儿小曹来了，我让他见识见识哪叫 game over。子龙，走你，
1: 嗨，回来吧，回来吧。还有造型呢，
2: 曹操赶到，不见小白脸，只见一雷人者立于桥对岸。
1: 嗯，
2: 曹操随问夏侯惇
1: 啊，
2: 这个鸟人他是谁？嗯、
1: 这声儿挺熟。
2: 夏侯惇连忙吐槽啊，他乃纯爷们张飞是也。来来来，大家伙儿围观一下吧。张飞在河对岸顿足捶胸的大骂，
1: 嗯，
2: 损色，
1: 哎，损色。
2: 后人在虚拟空间用网络语言有记载，
1: 怎么说的？
2: 正宗好张飞，正宗猛这人，欢迎您了解由张飞领导品牌为您冠名播出的《三国演义》第142回，张翼德喝醉挡阳桥，花花天怒力鼓掌给力，养成健康操，为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加油喝彩！你可发送书记参与我们互动江湖的张翼德下马鞠躬一次，详情请关注我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和我们的网站，网址是3W.PRP 格致。收听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主题曲《猫团》，哎，就带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想学什么你提出来，我在这儿教给你不完了吗？
4: 好
3: 啊，
4: 这个铜锤花脸老生
3: 呵最拿手啊。
4: 为什么要问这个
3: 啊？
4: 人家铜锤花脸呢，
3: 嗯，
4: 我挑一出啊，
3: 啊，
4: 捉放曹
3: 罢了，
4: 怎么样？
3: 要不怎么说他会挑戏呢？
4: 哎
3: 啊，
4: 哎，
3: 这是唱功戏
4: 啊。是啊，
3: 三国的故事。
4: 对呀，啊，
3: 这戏太大吧？
4: 那没关系
3: 啊，
4: 咱们是掐去两头，
3: 不唱当间，
4: 那就别唱了。
3: 您唱哪儿啊？
4: 来，公堂一折，
3: 这是戏胡啊，
4: 最讲究的这是。
3: 这里边都有什么人物？
4: 首先啊，
3: 啊，
4: 捉放曹嘛，
3: 是
4: 得有曹操啊。
3: 这个谁来啊？
4: 您呐，
3: 啊，
4: 袁老师
3: 啊，
4: 您呀，
3: 啊，我来曹操
4: 啊
3: 啊，
4: 曹操怎么样？
3: 好好
4: 好好，
3: 花脸英姑嘛，
4: 哎呦，太棒了，
3: 啊，
4: 太棒，好
3: 啊。还有谁？
4: 还有一个挎刀的李子老生，啊，陈宫，
3: 陈宫，
4: 我来，
3: 你来陈宫，
4: 您哪儿不合适？您看我，您给我说说
3: 啊。好好好，
4: 合适，
3: 你来陈宫，
4: 哎，
3: 啊。
4: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您得赶一下。
3: 我不是曹操吗？
4: 不
3: 啊，
4: 您是细胞袱圆通啊。
3: 哦，我来俩呢。
4: 圆通啊，
3: 哦，
4: 顺丰圆通嘛。
3: 是是是，你别提这快递的事儿了。我再来一王顺。
4: 哎，小花脸王顺，
3: 可以，
4: 您赶一下，
3: 可以可以。
4: 您做一个示范的表演。
3: 啊、行行行啊，我教给你 啊, 啊。哎，好，咱们就定下来了。
4: 哎，就这么定着、啊。那得麻烦您点事儿、
3: 啊。什么事儿？
4: 您帮我把桌子往后搭一搭。
3: 哎，这不麻烦，老干这个。
4: 这

0: 分出那前后台来
1: 啊。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0: 桌子前的为前台，
1: 嗯，
0: 桌子后的为后台。
1: 哦，
0: 您这是上场门，
1: 嗯，
0: 我这边呢算下场门。
1: 这说的真清楚
0: 啊啊。因为这个剧情的需要呢，我得搬一把椅子，
1: 我还得搬一把椅子，
0: 我好坐呀。
1: 哦，你还坐着呢？
0: 我当然得坐着了。
1: 哦，
0: 我搬椅子。
1: 好好好好好，哎，那个要不我来吧？
2: 我来
1: 啊，我来吧。我来吧，
2: 我来，
1: 你来吧，
2: 我来吧，
1: 你来吧，
2: 我来吧，
1: 你都搬上来了，是不是？
0: 您看了吗？
1: 啊，
0: 这把椅子，
1: 哎，
0: 啊，这一会儿我坐这儿，
1: 啊，您就坐这儿来，好，
0: 咱们开始上，
1: 先别唱呢，
0: 啊，
1: 场面有吗？
0: 嗯，没有，
1: 没有场面，
0: 用嘴打家伙，
1: 哦，
0: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1: 哎呦。这头一场是谁上场？
0: 哎，我先上场啊！
1: 我呢？
0: 您打家伙？
1: 打家伙？
0: 小罗？
1: 小罗是吧？
0: 哎，
1: 行，好，开始。
0: 哎呀，今天您可来着了。我最喜欢京剧。我们有京剧界的人今天来了，木鱼老师到现场了，大伙儿给鼓掌。哎呀，小罗啊！
3: 哎，
0: 嗯，喷，
3: 小罗。小罗，小罗，
0: 小罗还老罗呢，这个
1: 啊，老罗那已经签收了。
0: 那嗨，还是快递啊？
1: 你不说
0: 小罗得打响啊，大呆。
1: 那你告诉我大呆不就完了吗？
0: 啊，
1: 你老说这黑话，我哪懂啊？
0: 这是黑话呀！
1: 再来，
0: 再来。嗯，喷。我西单等你啊，
1: 你先去吧。
0: 我上哪儿？我
1: 不是西单吗？
0: 我这一透秀你就别打了，不好说话呀。
1: 您这是干什么？
0: 透秀。
1: 哦，您这是透秀。
0: 哎，
1: 我领会错了。
0: 您认为？
1: 我以为您轰苍蝇
0: 哟。我都招苍蝇了。这个
1: 再来
0: 嗯，喷。
1: 大呆不打了吧？
0: 嗨，你别说话呀，我说话呀。官居县南陵，于黎明

0: 头戴乌纱双翅飘，
1: 就这脑袋呀、啊、
0: 黎民百姓乐逍遥，
1: 乐呵乐呵挺好。
0: 虽然七品官职小，
1: 还嫌官小呢，
0: 一片丹心饱汉的朝。
1: 说真的假的？
0: 下官
2: 得得，
0: 姓陈
2: 得得，
0: 命公
2: 得得，
0: 字公台
2: 得得。
3: 你吃头发了是怎么着？
1: 这什么话呀？
3: 啊，
1: 什么话呀？
3: 我到来你就别打了。
1: 那您告诉我别打
3: 了，你站在那儿
1: 啊。行行行，
3: 哎，
0: 昨日董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俺捉拿四个曹操，是我命王顺登四门勘察，天到这般时候未见报来，所以有伺候了。所以有伺候了。所以有伺候了。
1: 所以有，怎么意思？
0: 我叫你呢。
1: 啊，叫我
0: 啊？
1: 我干嘛？
3: 又打雷呀、
1: 啊！像话吗？
0: 你呀、
1: 啊，
0: 扮演的这个小花脸王顺得上场。
1: 哦，这王顺就上场了。
0: 哎，
1: 那你没说清楚，
0: 我倒没说清楚。

0: 左右
1: 要
0: 吃好了
2: 啊哈，
0: 台台令令台
2: 啊哈，
1: 回家
0: 你老啊还不成啊？
1: 我说怎么意思？
0: 你到这儿有两句词儿啊？
1: 啊，是两句词啊。
0: 捉拿
1: 啊，
0: 这不会啊？
1: 啊，这啊不会
0: 啊，
1: 不会。我跟你唱戏，
0: 会
1: 会不就唱了吧？
0: 你到底会不会？
1: 你说呢？
0: 你乐什么？
1: 啊，我没乐，就这模样
0: 啊。
1: 我说你怎么意思？
0: 这什么模样？
1: 咱们这模样还对不起你是怎么着？
0: 你太对得起我了
1: 啊！
0: 这有一句词儿，
1: 你说什么词儿吧？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
1: 哎，就这词儿啊，
0: 哎，
1: 早就会，
0: 哎，
1: 不知道在哪儿说。
0: 这就是。还有
1: 要
0: 伺候了
2: 啊哈，
0: 台台令令台。
2: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0: 饼子
1: 怎么
0: 还披萨呢？
2: 披萨太爷，
0: 什么披萨呀？饼报，
2: 饼报太爷吃，
0: 台台令令台。说话呀，说话
1: 啊！这披萨给您放门口了，
0: 嗨、
1: 啊，热着呢还。
0: 这有一句词儿
1: 啊，什么词儿？
0: 参见太爷
1: 罢了。谁拜不一样？
0: 给我家不成啊，这得按规矩
1: 啊。我给你拜，
0: 哎，
1: 参见太爷
0: 罢了，
1: 罢了就罢了。
0: 他不抬杠的，你看吧，
1: 就这么和气。
0: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1: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0: 有何为证？
1: 有扇子为证，
0: 扇子为证啊，宝剑为证，
1: 有宝剑为证啊。
0: 臣上来，
1: 您验验货。
0: 呜呼呀！
1: 啊，要死！
0: 你才要死呢！
1: 我那你干嘛这下啊？
0: 你不知道
1: 啊？
0: 你不知道啊？我看见这个宝剑呢
1: 啊，
0: 我有点害怕。哦，你宝剑入库
1: 啊！宝剑入库，
0: 下面领赏。
1: 小人不愿领赏，您给我来一五星好评就行了。
0: 嗨、哎，你怎么老离不开这一句呀？
1: 啊，
0: 这时候你该上场了。
1: 我这不在台上吗？
0: 那不成啊！
1: 啊，
0: 你演的是小花脸王顺，就搁在这儿了
1: 啊！
0: 由现在起，
1: 是
0: 你转过来，
1: 嗯，
0: 哎，正宫铜锤花脸曹操上场，扮演的
1: 我这曹操该上了。
0: 哎
1: 啊，行行，
0: 由这边上，
1: 由这边上。
0: 曹操知道吧？
1: 啊，知道
0: 啊。叫曹操啊，铜锤花脸啊，瓮声瓮气。唱两会儿错不了，
1: 你先等。
0: 你这个我
1: 等，
0: 我跟你说，
1: 等会儿等会儿，
0: 这身上你得好。
1: 行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这是谁的活啊？
0: 您的
1: 啊？那你干嘛呢？
0: 我这不是抖机灵？
1: 呸！我圆通，我用你交给，用你抖机灵。我来不上来是怎么着？
0: 来了，
1: 来得了啊？
0: 来呀、
1: 啊！听着呀，
0: 哎。哎
1: 呦，
0: 将刺国曹操押上堂来，
2: 来也！
0: 大，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拆的哐，
2: 来也！
0: 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拆的哐，
2: 来也！
0: 来了你。
1: 来了，
0: 可老没见了
1: 啊！可不是吗？
0: 哎，您坐会儿，
1: 您
0: 坐会儿，
1: 您客气客气客气。
0: 哎呀，真不错呀！
1: 是
0: 出去。
1: 哎，
0: 你坐这儿像话吗？
1: 你不让我坐下的吗？
0: 我当然了
1: 啊！
0: 我你要唱对了，我就让你坐下。到了这儿，曹操，
1: 啊、
0: 记住了
1: 啊！
0: 有四句唱。
1: 啊，是啊，我知道曹操有四句唱，那、咱就对着词儿吧。
0: 哎，你一人唱，你跟我
1: 那
0: 什么？
1: 那不行啊，你那片跟我那片不是一个词儿啊，回头万一撞上呢？
0: 就撞不上
1: 啊！你对的对的，踏实
0: 踏实，对的。
1: 头一句，
0: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1: 啊，这是头句。
0: 哎，
1: 二一句，
0: 二一句
1: 啊，
0: 又谁知钟某县刺入网罗？
1: 哦，三一句跟二一句它不一样，
0: 那多新鲜呢
1: 啊！三一句是，
0: 我代表各位问问你，哪句不会呀、啊、你？
1: 哎，这叫什么？什么叫哪句不会？这不对词儿呢吗？
0: 啊，
1: 你说三一句是什么？
0: 滴水来过，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来过。
1: 你要幸亏对对吧？
0: 啊，
1: 这是四句，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是
0: 要一句不会啊，这位，你还是快递啊，
1: 就差一句了，
0: 啊、
1: 就差一句了，
0: 你闪送去吧你。

0: 啊，闪送，对，闪送下一步，下一步，
1: 看陈功他把我怎样伐落，
0: 那就没错了，
1: 那就来了，
0: 来吧，来吧，
1: 您唱吧，
0: 来吧，
1: 来，
0: 哟，
1: 将此锅草压上汤来，
0: 烂爷，
1: 大，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矿里拆的矿，
0: 出龙潭入虎穴，躲在避火，躲在避火。有水之中谋险，自如网罗。哦，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看陈功他把我怎样发落？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哎
1: 您再给他个鼓掌怎么样？
0: 啊，
1: 这不起哄吗？这个
0: 起哄，
1: 你唱流行歌曲干嘛呀？
0: 不是唱什么呀？
1: 京剧，
0: 京剧，
1: 哎，
0: 什么味儿？什么味儿？
1: 妈耶，你连味儿都不知道了
0: 啊！
1: 你就是圆通，我告诉你吧，
0: 圆通啊，
1: 你还比不了顺风呢、啊。
0: 你我比不了吧、啊？我不演了。
1: 为什么不演？
0: 为什么不演？你会唱戏不会、
1: 啊？我怎么不会啊？
0: 你不讲理啊？
1: 我怎么不讲理了？
0: 各位都瞧见了，上来一句没唱呢，他先弄一椅子坐下了。
1: 这是场子上需要。
0: 什么场上需要啊？你没坐过这么好的椅子。
1: 哎呦妈耶！
0: 您再瞧我，
1: 你怎么着？
0: 一会儿来曹操，一会儿来王顺，你这使唤傻小子呢？
1: 不是，
0: 行了，你过来。
1: 不是，你要累。咱
0: 过来，过来，这回咱换会儿、
1: 啊，
0: 我也坐会儿，哎，坐着是舒服啊。这回咱俩换了啊，
1: 你坐一会儿，咱接着往下唱。
0: 不，接着往下唱。
1: 今天得往
0: 下，现在换了，我来陈功，
1: 你
0: 来曹操，
1: 你不换不了、
0: 啊，现在就换。
1: 我没有这，
0: 哎，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1: 这就换了，我就来曹操了。你就坐在这儿了，
0: 我就来成功了。
1: 嚯，
0: 这多有意思！
1: 居心何忍呢你？
0: 啊，怎么了？
1: 啊，
0: 你来吧，
1: 来
0: 啊，
1: 那你来一句，我好像来。
0: 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1: 啊，你
0: 打什么家伙？
1: 我自己来吧。
0: 啊，你自己来吧，太好了。
1: 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矿，一拆的矿，出龙潭日虎穴躲在。险子如网络，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来过。大扛着这次，扛着这次，空嘞矿一扛的矿，看陈功他把怎样发落。
0: 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1: 没看见？看陈功他把怎样发落？
0: 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1: 我来了。
0: 一句词儿怎么走？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既知我名，何必多问？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这是我，
0: 是你就是你吧？这名字得反复验证，你懂什么你？
1: 对呀、啊，那这错了还罚钱呢、
0: 啊。就是啊，
1: 您这还有一句词儿、
0: 啊，什么词？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啊，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呀呸！
0: 呸！你啐我一口，我啐你五口，赚你四口，
1: 臭吃亏
0: 啊！
1: 相安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
0: 哈哈！你待怎讲？
1: 寒食不跪呀！
0: 你当真不跪？
1: 当真不跪？
0: 果然不跪？
1: 果然不跪！
0: 讨厌！我问你，跪不跪？
1: 我不跪，
0: 你真不跪，
1: 我真不跪，
0: 不跪
1: 啊！
0: 你可别后悔，
1: 我后什么悔呀？
0: 我上妇联投诉你去，
1: 我跪下吧。
0: 哎呦，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

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谢谢，谢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年轻的演员，
2: 哎，
1: 没有名气，
2: 还没味儿，
1: 怎么办
2: 啊？
1: 做个自我介绍吧，我是次要的，主要是我这搭档。
2: 啊，
1: 宣传的重点。
2: 这么客气吗你？
1: 大哥，
2: 我真讲究哎。
1: 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哎哎哎，
1: 这是北京曲艺团最优秀的相声演员。怎么笑得那么猥琐呢？
2: 我多的笑了没？我这个人不喜形于色。
1: 哦，
2: 哎，
1: 不仅是在北京，乃至于全国，
2: 哟哟哟哟哟，
1: 说相声最好，
2: 不成，
1: 演小品最好，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影视剧也不错，
2: 哎，这
1: 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明星大腕的演员。
2: 哎，得，我谢谢大伙儿，
1: 我叫于磊。
2: 我说我把这桌子磕裂了。
1: 你那醒木磕掉了。
2: 我雪碧磕掉了我也不怕呀，还醒木。哪儿啊，你们家介绍人介绍一半再掉头的是吗？我看着不是冲我来的，怎么又拐弯回去了？
1: 是介绍你，为什么先说我的名字呀？
2: 凭什么？
1: 没有我这平地显不出你这座高山来。
2: 啊，还很尊重我的嘛，
1: 抛砖引玉。
2: 好，
1: 接下来介绍的就是你的名字。
2: 说我了是吧？
1: 北京曲艺团优秀的相声演员
2: 啊啊，
1: 傅朝奎
2: 啊，这是我的名字。
1: 是你不是？
2: 还是没什么名气，这是不是有什么
1: 优秀的演员？
2: 没有，
1: 当然了。
2: 嗯，
1: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2: 这就要干。
1: 优秀归优秀，有没有缺点呢？
2: 有吗？
1: 有点。
2: 那不要紧。今儿这不咱曲艺团
1: 啊，
2: 艺术家也在，领导都在，不要紧不要紧，我这个人闻过则喜
1: 啊，
2: 你说出我有什么缺点来，我虚心改正，我还要感谢你。
1: 就在这儿
2: 啊？怎么着？
1: 说你的缺点？
2: 那你这是在帮助我，因为我是个文人嘛。
1: 要说人家还能进步，
2: 啊，儒雅的人。
1: 那我可就说了，
2: 我脾气好，你随便说。
1: 他是个傻子。
2: 去，我弄死你，我弄死你啊。哎呀呀呀，你傻，你全家都傻了，怎么说话了你？
1: 不是，
2: 你是北京曲艺团的知道吗？你不能说出这么低级的话，你不能人身攻击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聪明，
2: 你才不聪明呢，你全家都不聪明。我不聪明，我不聪明，我能考进北京曲艺团吗？我就出我凭本事。
1: 你怎么说，反正就是多多少少有点傻。
2: 怎么你在你这我就过不来了是吧？
1: 我问问你，
2: 说
1: 上过学没有？
2: 你是有病吗你？现在还有没上过学的人吗？
1: 念过书啊。
2: 废话嘛，这三年制义务教育谁不学啊？乐什么？
1: 几年义务教育
2: 都三，怎么了？都三年，小班中班大班，怎么了？怎么了？
1: 合着你是幼儿园毕业的？
2: 你不是，你们不是，
1: 我们都九年义务教育。
2: 你留级了？我三年，我没办法，我大班那年都27了。
1: 27还上幼儿园呢？
2: 是，班主任跟我说，哥你回去吧，毕业了。
1: 这还是幼儿园肄业的。
2: 怎么着，学的瓷实扎实？
1: 都学什么了？
2: 学什么
1: 啊？
2: 哎呀，唱歌跳舞，语文数学算数啥的，还有叠小蛤蟆叠飞机什么的，
1: 手工。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都忘这词儿了。
1: 都学过？
2: 行行行，
1: 语文，
2: 哎，对对对，
1: 数学，
2: 对，算数，
1: 加减乘除，
2: 加减没乘除。你们家幼儿园学乘除？
1: 你这四门这得少两门，加减没问题。
2: 哎，能耐不全。加减加减
1: 识数哈？
2: 废话，我这不认数，数。

0: 有什么不识的？
1: 考考你行吗？
0: 考数
1: 啊，
0: 就认数，
1: 认数字。
0: 这是多少来呀、啊？怎么是几亿呀、啊？是怎么着？
1: 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千万别懵。
0: 啊，我照亮照亮吧。
1: 这集泄气了，泄气了。
0: 不是，等会儿你就完了吗？
1: 啊，
0: 这一吧，
1: 懵的，懵的
0: 啊！
1: 这后边有问号，
0: 一吧？你看，
1: 肯定的回答这集。一，哎呀，你连一都认识啊？
0: 哦，就这个，你再来吧。
1: 这个，
0: 二，
1: 哎呀，二也认得。
0: 兄弟，我现在很怀疑你的智商了。你耍呢是不是在这儿？
1: 哎呦，你瞧，
0: 干嘛了？咱俩成年人在台上站着，你在这等一二三四五，有病吗？这是题吗？这叫脑筋急转弯。拿这考人呢？
1: 越比越高了。说个脑筋急转弯，你这脑筋能记一块儿去？
0: 我脑子里全是馅儿。
1: 这绝对的
0: 啊！是是是。
1: 再出道题
0: 啊！
1: 出道题啊！
0: 哎，咱俩有点幼稚了。
1: 十以内的应用题。
0: 哎呦
1: 啊！
0: 应用题，
1: 应
0: 用
1: 题
0: 啊！
1: 说有一个人拿着枪打猎去，
0: 你去吧。
1: 发现这树上有十只鸟，记住了啊！
0: 嗯，
1: 你注意听。
0: 什么呀？
1: 树上有十只鸟，
0: 干嘛呀？
1: 记住了，
0: 记住了。
1: 你记住了十只，
0: 十只鸟我还记不住。
1: 当，打死一只，树上还剩几只？
0: 哼，
1: 傻了。
0: 我小班那年就会这题。你打我说九个
1: 啊？
0: 好嘛，就算当打死一个下来了，那九个不飞，傻鸟等死呢，全吓飞了，没了，
1: 没了，
0: 没鸟了。
1: 错了，
0: 这怎么会错？这多少年的老题啊？
1: 错了，
0: 怎么会错了？
1: 树上还剩十只，
0: 怎么剩出的十只？
1: 怎么剩不了啊？
0: 怎么剩的？
1: 出题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树上几只鸟？
0: 十只鸟，
1: 十只鸟。
0: 嗯，
1: 记住了，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记住了，
1: 都拿绳子记住了。
0: 拿绳儿给记住了，
1: 啊！
0: 你跟我，你这叫什么玩意儿？你这叫……
1: 你看，
0: 你出题的时候，你跟我说清楚好不好？
1: 啊！
0: 你说树上有十个鸟，我拿绳子挨个把他们都绑上了，不就完了吗？
1: 这跟傻子有什么区别？好，树上有十只鸟在那绑着呢，那傻子都听出来了。
0: 你这题不算，你这题都不能写纸上，写纸上我就……哎呦，你别说，你快别说了，你快别说。你这个还叫脑筋急转弯，知道吧？你计算，就即便你要出谜语的话、
1: 啊，
0: 你也得有点知识性，好不好？
1: 也是，这个就是一个测验测试，有什么知识你？
0: 我给你来一个，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小孩，他就能长知识。
1: 哦，你出一道题，
0: 哎嘿，
1: 大伙儿还能长知识，
0: 哎嘿，
1: 你行啊？
0: 我当然行了。我说这个跟动物有关系，
1: 你来你来，
0: 哎，跟动物咱在城里头是很少见
1: 啊，
0: 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小孩、
1: 嗯、
0: 他就是没见过、嗯、
1: 他还考我。
0: 哎，你看说什么动物
1: 啊？
0: 飞驴飞马。
1: 驴啊会飞、
0: 哎、
1: 你说这玩意儿就不科学，
0: 你给我去一边去。
1: 你说飞驴吗？
0: 我跟你说满天飞驴了吗？
1: 哎，他学的真像了。
0: 去飞就不是什么动物，你看，哎呀，又不像驴，又不像马，它是什么呢？小孩年轻人还真不知道这动物。
1: 我知道，
0: 飞驴飞马，
1: 飞驴飞马
0: 啊，
1: 骡子。
0: 哟嘿，你怎么知道？
1: 你当然，我农村长大的，小时候见过呀。
0: 哎呦，打你手背上了。
1: 骡子、马、驴，
0: 飞驴是飞马是骡子，
1: 骡子。
0: 哎呦呵，得了八搜，你以为你答对了？
1: 完全正确。
0: 不对。飞驴飞马怎么能是骡子呢？
1: 怎么不是骡子呀？
0: 好好好，我普及一下，大伙小有年轻的不知道
1: 啊。
0: 骡子，
1: 嗯，
0: 驴和马杂交而成。
1: 对啊，
0: 所以说这个骡子身上又有驴的基因，也有马的基因，所以说这个骡子它又是驴又是马，它怎么能飞驴飞马呢？就像小孩又是爸爸的孩子又是妈妈的孩子，它怎么能都不是呢？骡子怎么能对呢？
1: 骡子不对，
0: 它又是驴又是马，这个题你输了啊，答错了啊。
1: 书让我说得明白，
0: 长知识啊。
1: 能不能告诉大伙儿，让我也明白明白，飞驴飞马是什么动物？
0: 我肯定得教给你啊。
1: 您说一下，
0: 飞驴飞马，
1: 哎，
0: 企鹅吧。行，企鹅，企鹅，
1: 还有的商量。
0: 嗯，企鹅，
1: 飞驴飞马是企鹅，
0: 有什么问题吗？
1: 当然有问题了
0: 啊！
1: 为什么飞驴飞马它是企鹅呢？
0: 那小企鹅在那呱呱呱呱呱，它是驴吗？
1: 不是，
0: 呱呱呱是马吗？飞驴飞马，企鹅吗？
1: 哦，不是驴，不是马，就是企鹅。
0: 对对对对，
1: 我要说鲸鱼呢，
0: 也对呀、啊。你不说你赖谁呀、啊？
1: 蛇
0: 都对，还甭说蛇了，你就说飞驴飞马是你鱼雷，你都赢了。
1: 说我都赢了，
0: 哎，我这个题正确答案有6000多万个，只有骡子是错的。
1: 哦，就这一个错误答案还让我蒙对了。
0: 对，你看你这点儿有多背。记住了啊，现在正普及知识的时候吧。
1: 普及知识了，
0: 飞驴飞马是一切。
1: 哦，
0: 知道了吧？
1: 飞驴飞马是一切。
0: 对对
1: 对，高了，
0: 长知识了吧？
1: 高了。
0: 你咱这玩意儿，咱得研究6000多万个动物才能有这个题，这就叫动物专家，知道吗？
1: 你等等
0: 啊！
1: 你说你自己是什么？
0: 动物专家？
1: 动物专家
0: 没毛病，
1: 有关动物的题都会，
0: 我都会。
1: 我出道题你就不会，
0: 不能够
1: 啊，
0: 不能够。
1: 我出道题你不会，
0: 你说说，
1: 就是动物题。
0: 好好好，
1: 说咱们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动物，总爱问人为什么，什么动物？
0: 什么？动物，
1: 动物，
0: 动物跟人交流，
1: 问人问题，为什么？什么动物？
0: 哎，这可干了呀！
1: 哎，
0: 这什么动物啊？鹦鹉，鹦鹉不对，鹦鹉是学人说话，它不跟人对话呀。不，这问人，
1: 哎，问人问题，
0: 得了，这我认输，
1: 认输了，
0: 这我真不知道。
1: 那我就公布一下答案。
0: 哎，说说说，
1: 说咱们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动物，
0: 嗯，
1: 总爱问人为什么，什么动物？
0: 什么动物？
1: 猪。
0: 猪？为什么？不是，为什么呀？想不想当网红？
2: 做梦都想。
0: 哎，咨询我，
2: 来，
0: 我一句话就能把你捧成名主播。
2: 一句话
0: 啊，
2: 你这话大点，
0: 你瞧新鲜了。
2: 哎呦，
0: 哎，你们这行有一郭子知道吗？
2: 郭子是谁呀、啊？
0: 演小品的大秃脑袋，
2: 郭冬临啊。
0: 哎，
2: 他怎么了？
0: 那天上我那儿去了。
2: 哦，
0: 一进门，啪啪，
2: 给你俩嘴巴。
0: 俩嘴巴嘛？
2: 什么意思啊？
0: 给我拍20000块钱，
2: 送钱去了。
0: 哎，我一瞧，哎呦，多长时间没看见成捆的了？
2: 好吧，这回都饿疯了。
0: 哎呀，看着这20000块钱，我心里这暖和哟。
2: 嗯，
0: 送您一句话。
2: 哪一句？
0: 你就是暖男。您看见没有？现在这暖男系列粉丝上千万。
2: 这句话是你送的？
0: 你瞧，你们这还一个叫什么？
2: 李老师，
0: 巩，
2: 哎哎，
0: 巩汉。
2: 你哥，
0: 嗯，
2: 你大爷，
0: 干嘛你啊？
2: 你也送我一句话，
0: 干嘛？你也想到头啊？
2: 哎，我也跟我们老五家光宗耀祖，
0: 也送你一句话。
2: 您赶紧说，
0: 大郎，
2: 啊，
0: 该吃药了。
2: 哎，我活到头了。
0: 废话哪儿啊？我就送你一句话，你给我拍了吗？
2: 我们老五家顶多给你拍俩炊饼。
0: 你给我拿两捆
2: 大葱啊。
0: 你怎么那么抠啊？
2: 什么意思？不，咱俩这关系，你跟我提钱合适吗？
0: 不是，没钱我怎么对你进行培训呢？
2: 你培训我什么呀？
0: 那名主播说当就当啊？
2: 什么意思？
0: 那看你干什么了？
2: 还不一样啊？
0: 哎，比方说你要当一个情感类的主播，
2: 情感
0: 主要是教人怎么谈恋爱。
2: 什么您的？我
0: 啊，
2: 我50多了，我教人谈恋爱，谁听我的呀？
0: 没让你教经验，你骗嫂子那一套早过时了，知道吗？
2: 你说这个吗？那我教什么、啊、
0: 我们这都有固定的话术。
2: 这玩意儿还有话术呢？
0: 当然了。
2: 是吗？
0: 哎，从相识到最后的分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话术。
2: 哎呦，
0: 你要是掌握了我这套话术，甭说50，
2: 嗯，
0: 到了80，你照样教人怎么谈恋爱。
2: 不是，你这什么都有话术是吗？
0: 包罗万象啊。
2: 我不定问什么，
0: 什么内容都有。
2: 那比如说我追女孩，这有什么话术吗？
3: 在呢吗？
1: 怎么？
3: 吃了没？
1: 哟，
3: 多穿点，喝热水。
1: 您瞧这芥末嗖嗖的样儿，嘿。

0: 个那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哎，我玩失踪，
1: 没电了，刚开机，你可千万别误会。
0: 那什么呢？那生气了？
1: 我的草原，我的马，我爱咋耍就咋耍。
0: 想分手？
1: 你很好，我不配，忘了我吧，下一位。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就是您这话术啊？
1: 对呀、
0: 啊。打住吧您呢、啊？不行啊，您这恋爱观我接受不了。
1: 不是，这哪成？怎么一点流量思维都没有？
0: 我没法有这流量思维，这我来不了，接受不了。
1: 不是，那这样吧，你自己说，你什么建成？
0: 吃
1: 吃。那我就把你打造成一个名吃播，
0: 还有吃播、
1: 啊哎，我给你找好了食材、
0: 哦、啊，
1: 弄一帮网友在那儿看着，你在那儿啪啪叽。
0: 您等会儿，等会儿，找一帮看嘴的。
1: 对啊，
0: 这可不成。
1: 怎么了？
0: 我姥姥说了啊，吃饭不能看嘴，这不成。
1: 我这说吃播，你提你姥姥干嘛？没人看，哪来的流量啊？
0: 那不成，老祖宗定的规矩啊！
1: 你不仅吃，还得吃的特别香啊！
0: 吧唧嘴啊！
1: 啊，
0: 这不成啊！我姥姥说了，吃饭吧唧嘴吃相太难看，这不行。
1: 你不吧唧嘴，不吃的香，人家那个网友那馋虫怎么勾出来、
0: 啊？那我接受不了这。
1: 你还得跟人交流呢。
0: 啊，
1: 昨天谁说我吃了鸡狗、
0: 哎？我姥姥说了啊，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不能说话。
1: 不是你说我这，你老提你姥姥干嘛？你姥姥有流量吗？你让她好好在家歇着吧。这没有流量思维啊，这、就是、
0: 那不行，您不能光想有流量，我这不能忘了祖宗的规矩，这我来不了。
1: 不是你这别瞪眼，别瞪眼，这样好不好？
0: 啊，
1: 咱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0: 能有什么办法？
1: 你来吃，我来给你配音，这行不行？
0: 我只负责吃。
1: 哎，对，
0: 你来说话，
1: 这行吗？
0: 这行，
1: 咱俩分开了。
0: 这我回去跟我姥姥有交代。
1: 好好，你姥姥很重要，
0: 没问题。
1: 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啊。
0: 行行行，
1: 我来配音了啊。
0: 我吃，吃吧。哎，在哪儿吃啊？
1: 啊，
0: 是在屋里吃是怎么着？
1: 啊，哪不能在屋里吃啊？
0: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咱们这样
0: 啊，
1: 外边吃。
0: 外头？
1: 哎，
0: 外头哪儿啊？
1: 咱们荒郊野外，野炊怎么样？
0: 哎，这词儿听着行，哎，
1: 行吗？
0: 野炊行，
1: 野炊啊，
0: 这行这行，
1: 在外边了、啊，
0: 出去哈、啊，行行行，我听您的，来吧。吹，
1: 武斌来到了坦桑尼亚盖伦塞地大草原，
0: 非洲，
1: 草原一望无垠，
0: 草原行哎，这地方宽敞，
1: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武斌。你是干嘛呢？这是
0: 草原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
0: 啊！
1: 这是非洲大草原，不是你们家后花园。这狮子、老虎、非洲象，你这么溜达，一会儿就溜达没了。
0: 那怎么办、
1: 啊？你收敛一点啊！
0: 收敛。
1: 哎，对，好吧，你还得左顾右盼。
0: 这什么意思？
1: 你得找吃的呀。
0: 现找不是大摆桌呀。
1: 谁给你大摆桌呀？不告诉你野炊吗？
0: 哦，先打食的还得。
1: 对呀、啊。
0: 哎呦、
1: 哦，把牙露出来。
0: 露牙干嘛呀？
1: 吃播就这要求。
0: 这是要求啊？
1: 那当然了，你明吃播不得有特色呀？
0: 那么麻烦呢？
1: 试试。
0: 我怎么感觉我跟狼似的呀？
1: 这跟狼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这明吃播特别不容易，你得把这整个的这一套动作都得给人做对了，
0: 哦，才能吸引人是吧？
1: 你来一遍，我看看，
0: 我体会一下。
1: 啊，对，练起来，
0: 收敛一点。
1: 嗯，
0: 左顾右盼，一露牙，
1: 哎，您看。还真有点遗传的意思，
0: 你们家才辈儿辈儿出这个呢。
1: 不许说话，不许说话，我来配音。现在开始啊，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动物们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0: 先解决温饱。
1: 啊、哦，对，
0: 先解决温饱，
1: 得先吃。对，武斌今天的猎物是一只羊。武斌俯下身子，悄悄接近猎物，十米、二十米、三十米、五十米，
0: 反了，
1: 一百。

0: 远了，不能离猎物越来越远，这不行啊。
1: 羊发现了武斌，开始奔跑，追追追，不停地追。武斌把羊逼到了一棵树下，他们围绕着树转起了圈儿。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们来
0: 做。我带羊做减肥呢，是怎么着？干嘛呢？这是，赶紧吃就完了吧。
1: 武斌开始扑羊，左扑，右扑，前扑，后扑，哎呀，嗨，终于扑到了这只羊。武斌气急败坏，他撕掉了羊的左腿、右腿、前腿、后腿。
0: 我让你跑！
1: 继续撕掉羊的上腿、下腿、内腿、外腿。
0: 我这刻螃蟹呢，啊，哪只羊八条腿啊？
1: 不是，你逮到的是一只母羊，它怀着一只小羊。
0: 合着我吃人娘俩是吗？
1: 武斌酒足饭饱，一回头就听见啊、
0: 这什么动静？
1: 他被一只老虎吃了。
0: 哎呀啊，什么？等会儿，等会儿，是我野炊还是老虎野炊？
1: 哎，甭管谁野炊，我们这流量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0: 不玩了，哎，不玩了啊！你有流量，我命都没了，干嘛呢？
1: 只要流量，不要命
0: 哟！你有我不跟你玩了。
1: 怎么着？
0: 不玩了，
1: 爱玩不玩？
0: 那怎么？
1: 反正现在我们有流量了，有流量为的是什么呀？直播带货呀！
2: 大爷，大爷，
1: 干嘛？
0: 这会儿可以带货了是吗？
1: 对呀、啊，
0: 我玩。这会儿退出，我不傻子吗？我是吧？流量都来了，我跟你一块挣钱了得。
1: 不走了，
0: 不走了。
1: 那你可就得听我的了。
0: 没问题啊，
1: 咱们这个直播间 啊，一定要有动感，
0: 是吗？
1: 得燃爆起来。
0: 没问题，
1: 只要一燃爆，
0: 您什么要求我照着要求做不就完了吗？
1: 哎，对，什么产品都能卖得出去。
0: 咱能卖点什么呀？
1: 咱们就卖这个。
0: 卖什么？您说。
1: 就卖民族宫的演出票，怎么样？
0: 这行啊，这我拿手啊，这个
1: 行吗？
0: 这咱们来来，
1: 咱们可得打着点节奏、啊。
0: 你这样，你有上句，我有下句啊。
1: 试一试啊，
0: 咱们试试。您慢点啊，别着急啊，我慢一点啊。完了，我找找啊。
1: 我是北京的，
0: 北京西城的，
1: 西城民族宫的，
0: 民族宫卖票的，
1: 节目是新创的，
0: 票价是亲民的，
1: 内容是丰富的。
0: 经典是永恒的，
1: 请人吃饭叫报菜名，
0: 胡乱占卜叫切算卦，
1: 领导冒号是瞎吹的，
0: 宇宙香烟是冒牌的，
1: 掉老虎洞是自找的，
0: 目的都是逗你玩的，
1: 老百姓是叫好的，
0: 哎，因为我们是最牛的，
1: 哎，赶紧卖票，
0: 没问题，您交给我了，朋友们，粉丝们。我们的票价500，现在我做主，就给您370。如果370您还不满意，没关系，继续给您送福利，您只给我们110。如果110您还不满意，还不买票，没关系，上小黄车，我做主，就给1.1。链接走，你票秒光了。
1: 票是卖出去了，票价太低了。
0: 我告诉你，直播间那钱不能卖贵喽，卖贵了没人要，知道吗？
1: 那不成啊，咱这场租是58,000，您才卖了470，
0: 就赔这么多钱呢？
1: 这窟窿想堵上吗？
0: 太想堵上了。
1: 最后再送你一句话，
0: 你赶紧说，
1: 回去好好说相声，还钱。
0: 白忙活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2: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2: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十五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2: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1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 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
0: 啊，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县。

0: 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1: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才，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爷？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0: 嗯，
1: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来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嗯，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0: 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1: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
1: 儿。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嗯，还真是。

0: 那个健康款，
1: 哎，
0: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0: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0: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1: 嗯，
0: 越嚼越香，
1: 嗯，
0: 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0: 哎，
1: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0: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0: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
1: 有请。
2: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2: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0: 还真是的。
1: 是，
0: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个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2: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3: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0: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0: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0: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1: 嚯，
0: 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0: 14。哎呦，这个数 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0: 以我的

0: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一袋十五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2: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十五袋了呀？这算下来六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0: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0: 里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十五一袋的，今天才六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嗯、真的特别香啊、嗯、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嗯、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嗯、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嗯、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嗯、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嗯、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嗯，这回啊、嗯、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嗯、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嗯，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嗯、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嗯、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嗯、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儿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嗯、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嗯、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嗯、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嘿，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嗯、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嗯，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嗯、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嗯，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晋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晋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
0: 说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
0: 真的是，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啊，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会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
2: 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0: 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冒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哎，他在哪儿啊？
2: 不是往右拐吗？
1: 导航有问题吗？
2: 您好，
1: 你知道有条养老的街在哪儿吗？
3: 有一条街，
4: 我叫百仁瑞，德国人，来中国快15年了。我有一个幸福的中国家庭。几年前，我的岳父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那段时间我才真正开始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有没有一个地方也能让我有人管、有人陪？
5: 西北角就是了。
4: 就是这里，这条510米的五老新街，我倒要看看老去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5: 你有什么事吗？
1: 我叫白仁瑞。
5: 哦，你好。
1: 然后我来到这儿是想体验一下中国老年人的生活。
5: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正在排练，是一个朗诵团队。
6: 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1: 他们都是退休的吧？
7: 都是退休的。退休了以后才有那个
1: 时间
7: 的时间啊、来做这个。
1: 河南梆子，
8: 对，
1: 您教教我。
8: 你看，1、3、5，有声音。
1: 我们快板是这么打：太太的太的太太太太的太的。
9: 怎样的你能发得够强？
10: 发得你
9: 发不得。
5: 就不耽误老师们排练。
1: 好的好的。
5: 现在也快到午餐时间了，咱们去吃个午餐好吗？
1: 好。
5: 这个店其实原来也挺火的，2月份习主席来了以后，
1: 是的，
5: 这块就更火了。今天来这儿打个卡。
1: 好。还挺全的。
11: 咱们目前呢是每天是16个菜品，您看一下这面的，青龙鲈鱼4一丸子。当天2月10号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售卖这个菜品。哦，总书记看着屏幕说，这个4喜丸子、青龙鲈鱼比较好啊。说这两个菜我也比较喜欢吃，啊，老百姓也比较喜欢吃。阿姨结账可以享受8折，咱们年轻人呢就是没有折扣
1: 啊、
11: 就正常支付就可以了。
1: 理解理解。我刚看了您这边的菜色，都是比较便宜的。
11: 对，就是价格呢从4元到20元不等。
1: 这个店能挣钱吗？
11: 通过加一些社会餐，然后呢把这个社会餐的这个收入呢
8: 加入到那个养老餐里面，这样能达到一个收支平衡。也就是说，总书记问我们那个问题，那我们父母食堂呢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的？
1: 对，
8: 我的回答是我们是可持续的。
4: 你们也会有上门配送吗？
8: 是的，行动方便的老人可以来店里吃，
11: 还有一部分是高龄的或者是腿脚不便老人，我们会跟养老服务驿站合作，把这个饭菜呢送到老人家里面去，解决了他们吃饭的问题。
1: 那您还挺辛苦的。
11: 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我自己也有父母，虽然是父母不在身边，我看着这些老人也把他们当父母一样去对待，因为有一天未来可能是我也会老，也会有很多人去服务我们。
1: 这有一个俗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1: 所以我们本着这个用心用情的角度去说，把这个老人的饭菜解决好，有一个快乐的晚年。
4: 在德国独居老人很多，但像这样开在家门口、政府支持、微利运营的食堂，我见得不多。关键是这里不只是吃饭，更是见面、聊天、交朋友的地方，是让老人每天有个理由出门，有空间社交，有机会被看见。
5: 在这儿来就餐的都是能自理的、能走得动的老人啊，不能自理的老人，我们前面还有一个银龄养老公寓，老人可以在那里边入住。

0: 如果有一天我走不动了呢，我该怎么办呢？我在银铃老年公寓找到了答案。
1: 您好。
2: 您好。打扰了，刚有人推荐我过来看一下，我是在学习中国的养老服务，怎么称呼？
1: 那你叫我程姐吧。
2: 啊，好的好的好的。
1: 银铃老年公寓啊，已经开了20多年了，02年就建成使用了。尤其是现在，特别契合《北京养老服务条例》里面的医养结合部分。
2: 听说习主席也来过是吗？
1: 啊，对，是啊，主席特别平易近人，而且呢也非常关心啊咱们的老人生活，我们的这个收费标准，怎么开展的服务。尤其是还看了看呵护站，总书记呢还特意嘱咐我们，老吾老啊以及人之老，一老一小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做好。哦，哎，
2: 这有点像俗话，家有一老，生过一宝，是吗？这个意思。哎，
1: 对，确实是。所以啊，银铃老年公寓，我们现在121位老人呢，就是我们121个宝贝。
2: 都是你们的福宝。
1: 对，确实都是我们的福宝。前面呢是我们的呵护站。
3: 赵芳，哎，介绍一下，这是柏先生，这是我们护士长赵芳。
4: 啊，欢迎您，柏先生。这是我们的护士站，24小时都有护士和护理员来值守，随时响应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5: 谢谢。
4: 我们每天都要去查房，看看老人的身体情况有没有什么需要。咱们进入老人房间的时候，需要您再佩戴一下口罩。啊，
5: 好的。
6: 于老。
5: 你好，
6: 您好，您好，坐。
2: 啊，谢谢。还会说英语啊？他们这边护理的怎么样？
7: 我们看病有医护人员陪，平常呢有护理员他们打水扫地，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
2: 挺好，
7: 像鸟儿在空中自由飞翔。
5: 现在呢，我们觉得到公寓啊，真的是比自己家里还要周到。护理员对我们个亲人一样。
7: 护理员，我们都叫
2: 自己家人。
5: 哎，我都叫他名字，甚至我叫丫头，感觉非常亲切。
7: 给你看一张，
2: 啊，这是习主席来的。
7: 习主席来，我和先生两个就在习主席的旁边，那是我们终身难忘。我们激动了好长时间。我们北京很多很多的养老院，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养老院？就看看这些老百姓生活怎么样，住养老院住得起吗？吃的怎么样？
2: 对，
7: 习主席接地气，为民，想得很周到，
2: 对，就为人民服务的，
7: 是我们伟大的领袖，
2: 对，是的，
7: 是亲民的，
2: 把人放在心上，
7: 哎，把老百姓放，到我们银铃老年公寓，是给我们发了一个大大的奖章。
8: 24小时贴心照护，365天医护值守。专业的心理支持和多元的科技赋能，还有那些连我都能参与其中的文娱活动，这里不只是在维持生命，而是在延续生活。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尊重、被好好的照料。但我还有一个疑问，那些走不动的老人真的只能被困在房间里吗？有没有一种技术能让他们重新站起来？
2: 是外骨骼机器人是吧？
9: 对，它在这个助力出行上会为我们的中老年人群提供很大的一个助力作用。
10: 真有那么能吗？
9: 您回头穿上感受一下。穿一下。
10: 脚踝那疼能解决吗？
11: 你看走这一段路，我觉得说到时候去活动活动吧。这身汗。
9: 对，
11: 就是疼，
9: 越疼都越不敢走，越不敢走都越疼，
11: 越不想走。
9: 对，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呢，它能够给您一个矫正，比如说让您脚后跟先着地，然后脚掌，然后是前脚掌，是一个完整的踏地的过程。
11: 这个产品是国产的还是国外？
9: 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2: Made in China。我今天也来体验一下。那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11: 走，
2: 好，走。你慢一点。
11: 哎呀，穿上这个感觉的，你想慢它慢不了啊，它往前推着你。
0: 有了这样的设备，你叔叔就可以下楼去食堂吃饭，去社区参加活动。
11: 我感觉好像不是那么费劲了。
2: 对，是的。
0: 他不再是被困在房间里，而是重新回到社区，回到人群，回到生活里。510米不长，老人走起来不累，一刻钟不久，刚好能该办的事儿都办了。五老新街不是一座孤立的养老院，而是一个完整的养老生态。他没有把老人搬走，而是在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悄悄搭起了一张网，一张兜底的网，一张托住幸福的网。未来以北京为案例，中国将会有无数个这样的五老新街出现在中国的城市和社区。习近平总书记说，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这句话我在北京的这条街上听懂了。
12: 竹板打，锣声响，德国小伙把话讲，五老新街走一趟，我想在这儿把老养，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本善，远隔重洋。我现在坐在巴黎街头的咖啡馆给你写信。我喝的咖啡是苦的，可一想到你的样子，我的心里是甜的。我非常想念你。哎呀，我这玩意儿真够酸的。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因为你是一个有大志向的男人，想成为一个大工匠，为我们这个羸弱的国家做点事情。你不像有些人，尤其是那些奸商，心里根本没有家国天下，为了金钱和私欲可以放弃尊严和廉耻。
2: 做买卖怎么就成奸商了呢？怎么做买卖的人就没有家国天下了？

0: 信收到了吧？
1: 什么信啊？
0: 冉秋的信，从法国捎回来的。
1: 我没收到冉秋来信了，
0: 还装？
1: 啊？
0: 我们全家都看了，信里还提到特意给你也写了一封，还让爸妈善待你。合着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啊，我什么都没收到啊。不是谁给你们家送的信呢？
0: 顺子，顺子让虎弟带过来的。
1: 他不会把我的信扣了吧？
2: 难说，那小子就见不得别人。
3: 哎，没下班呢。
4: 这院子够气派
5: 的。您要是喜欢，打今儿起他就姓邓了。
4: 哼，你有那么懂事儿？
5: 房契就在我床底压着呢，我这里给您拿去。
4: 得了，你有这心就行了。还是太张扬了吧？
5: 我好歹是个铁主，这没人说闲话吧？
4: 哎呀，还是你活得美呀！我是有钱都不敢花。
5: 您那是会做人，我还得慢慢跟您学呢。胡了行。

0: 还是老规矩，只有我和您表妹知道，您点点。
1: 算了吧，我放心。嗯，你坐下，我问你点事
0: 儿。有什么事儿您就问，我还是站着舒坦。嗯，
1: 这斯坦口办了个什么劳动补习班，你听说没有？
0: 啊，我听说了，好像是石鲁平带着那帮工人捣鼓出来的。
1: 这又租房子又办班的，哪来的钱啊？
0: 哟，这我可不知道。石鲁平这帮人神出鬼没的。啊，
1: 你去接触一下他们，最好能加入他们啊。
0: 他们能要我？
1: 他们很缺钱。
2: 哎呦！哎！这一家人都跑了。

0: 有人吗？有人吗？哎呦，吴先生在吗？
1: 啊，我就是。您是
0: 迷岛局的万成凤。
1: 你好，你好，你好。来，这样有什么事儿进屋聊吧。哎，哟，万内助啊，这钱可不少啊。
0: 这是一点小意思。
1: 这话怎么说呀，
0: 我也是工人出身，我知道工人有多不容易。再者说了，工人这工资不涨上去，那市面也不好，我们这生意也不好做呀。
1: 哎，喝点水。
0: 哎，谢谢谢。
1: 万铁柱说的在理啊。
0: 以后啊，这个工会有什么需要的，您就尽管开口。嗯，
1: 这要是每个商界的朋友都像您这么想的话，那就太好了。
0: 您要是有需要，我还可以再多联系一些商界的人，啊，不知道多少啊，但最起码和我想法都是一样的人。哎，
1: 那就

0: 多仰仗万铁柱了。
1: 哎，您客气，您客气，
0: 谢谢谢谢。
2: 你不信？怎么可能骗你呢？哎，慢点啊，哥们，慢点，慢点啊，注意安全。
3: 米缸，
2: 这怎么藏人呢？
4: 我说这小子，哎，还能上天了，我还。
2: 走走走走。哎，哎，您慢着点，
5: 明儿早上来接我。
2: 哎，得嘞，您慢走啊。哎，
1: 北山怎么找这儿来了？

0: 叔，
1: 你呢？
2: 别躺着站。
1: 你怎么还在这站着？这个顺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没事，我跟这儿等着。
1: 听叔的，屋里等去。
0: 没事，您歇着不是？我就跟这儿等着，没事。
1: 得，那你在这儿？
0: 哎，
1: 站累了就加去。
0: 得嘞，您歇着啊。
1: 哎，
0: 哎。这孙子，我就不信我逮不着你。
3: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们，我就想问问各位，你们愿意为我们工人兄弟们做些什么？
4: 说实话，工人的工钱少，我们的买卖也不好做。刚才我们几位商量了一下，我们每个月出400斤的玉米面。
5: 多谢。
6: 400斤，
7: 咱不说整个铁路局啊，光我们机车厂上上下下就500-600号工人，你们想想，就你们捐的这些东西，最后落到我们工人手里能剩多少吗？
6: 要我说呀，就从铁路局机不断开始，我们以我们工会的名义跟他们讨要工钱，他们要是不给，我们就让所有的工人闹罢工啊，让他们停运。
7: 对，罢工
0: 啊，
7: 罢工
0: 就。
4: 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买卖呢？
5: 这买卖没法做，
8: 我就担心这个。
3: 从短期来看是会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一定会让各位的买卖更好。但这需要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工会牵头，各界朋友踊跃的支援，我相信铁路局一定会答应我们的要求。
7: 就这么干。对，只要机务段罢工成功，我们机车厂照常抓呀。
5: 能怎么办呀？你罢工起来这不行，
9: 关门啊！不干了。
10: 只要工会领头，我们就不怕啊。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工人兄弟们呢，每个月的工钱啊，也就这么两三块大洋，这还不算是厂里面克扣还有惩罚的呢。就这么点工钱啊，让我们兄弟们生活可谓是非常的困难。
1: 你，顺子，你出来！
2: 不是，干嘛呢？
3: 师傅，我找顺子说个事儿，
2: 你帮我叫一下。
3: 我这里边开会，有什么事儿开完会再。
2: 我知道你们开会，我们不影响你们开会啊。哎，我这着急，你帮我叫着，我说个事儿就走了。
3: 急事儿啊？那是
4: 谁家的日子？
5: 顺子。
4: 所以，想帮忙也是有幸的。可今天不一样，我们有了工会，我们有了自己的组织。我相信各位
3: 有什么话好好说啊。嗯，
4: 也是愿意。
5: 谢谢师叔。
4: 我们兄弟们出一份力。
6: 你瞎嚷嚷什么？你这不是搅乱这个会场秩序吗？
2: 好好说话。
6: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了？
2: 你嚷嚷什么呀？
6: 你干什么？你拿板凳干什么？

0: 顺哥，
1: 干什么？
0: 哎，你是别疯了呀！哎，信呢？
2: 信？
1: 什么信？
0: 你装什么糊涂呀？冉秋的信呢？
2: 还给你写信了？
0: 废话，
2: 没有啊，
0: 不可能啊，
2: 就一封信啊。
0: 冉秋那信里写的明明白白的，有一封是给我的。
2: 王冉秋没有给你写信啊！
0: 小点声，你嚷嚷什么？
2: 王冉秋没有给你写信呢。
3: 范成顺，哎呀，
0: 你诚心恶心我是不是？
4: 没有。你干什么？
5: 你干什么？
3: 你给不给我？
5: 大棍子！
0: 你给不给我？哎呀，
5: 这个是公灰！哎呀，
3: 哎呀，哎呀，你要干什么事？你
5: 干什么事？
3: 把信给我拿出来！他拿我东西不给我！
5: 各位啊，各位啊，评评理啊！这个康伟山，我同着大家，我把这个事儿跟你说清楚了啊！我在米斗局待着呀，这来了一个学生，说是王冉秋啊，给家里捎来一封信，让我给捎家去。我就派人给送到家里去啊，上面写着王卢桥亲戚啊，这个你康本山一个字都没提啊，你干什么呀你？你进了院你就嚷嚷，你还要动手打人，你干什么你？
0: 你还跟我装是不是？
3: 你今天要不把信给我拿上来，
5: 站
3: 站，这是工会。这是工会会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
6: 就是嘛，这不是欺负人吗？这是工会，可是讲王法的地方呀。
3: 那就是
0: 了，算了算了。哎呦，你还是工会会员呢？看来你今儿是找着好地儿了。你们开你们的会，咱哥俩出去，走。
5: 你拿着大棍子，你是要跟我出去聊吗？你是要出去揍我？
0: 哼。行行行，都拿棍子，来来，
3: 咱哥俩出去点。你要干什么？
7: 本山，干什么呀？没完了，有什么事回去再说。哎呀，听我的，
0: 行了行了行了，行，顺子，我就不信你小子能跟这院里躲一辈子。
8: 我这局我对你有意见。
9: 您说葛师傅，
8: 我觉得你今天的做法对康本善很不公道。
9: 那您说这都闹到工会来了，眼看着就要动手了，我能不管吗？
10: 可是你并没有问清原因就下结论。
9: 不管什么原因，谁都不可以在工会撒野。
10: 我再问你，为什么像万成顺这样的人，什么开当铺的李掌柜啊，开银铺的二麻子，你都把他们吸收进来啊？
9: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为了壮大我们的工会，咱俩是一块上的课呀，你没听明白吗？
10: 书呆。
7: 哎，说什么？
8: 都中了，都傻了。哎，
7: 干嘛呢你这是？啊？你发什么脾气？哪儿那么大火啊？
8: 什么哪儿那么大？我对你还有意见呢，为什么康本山的事你刚才一句话不说呀？
7: 那我肯定是有我自己的想法啊！我还告诉你，我今天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就是有意让别人觉得他跟咱们靠得不近。
8: 我说你怎么不护着本山？
7: 哎，万成顺怎么了？你还别说，这小子其实骨子里边不是那么坏，就是圆滑点。再有一个，你没觉得这小子人缘好吗？他手底下那么多人呢，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8: 可是咱们这么做，这本善心里肯定委屈呀。哎呀，
7: 没关系，这事儿我来跟他解释。哎，
11: 底儿都摸清楚了，工会要闹事儿。
12: 怎么个闹法？
11: 他们串联机务段所有的工人，在工会的带领下跟铁路局提条件，得给所有的工人涨工资。如果说不答应他们要求，他们就要罢工。先从机务段开始，紧接着就是机车厂。
12: 这哪儿闹事儿啊？ 这是要造反呢？这圣人们怎么交代啊？
13: 他们这起哄假样子，你都没看见那会场，东一句西一句的，可热闹了。
12: 热闹好啊，我就喜欢热闹。
14: 澄清店乃是京城重要的交通枢纽，它是河北、河南、山东以南省市官员进京的必经之路。事情要真闹起来，我觉得很快会传到京城。
15: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京城出现了五次血冲，已经波及到我澄清店。
16: 最近京城又出现了共产国际组织，
15: 活动十分活跃，我担心啊，工会跟他们会勾结在一起。
17: 要我说呀，咱们就抓人。
15: 抓了也没用，我怎么抓的人，还得怎么把人给放了，人家干什么？什么也没干。
17: 那咱们就这儿干坐着。
15: 这事儿得好好琢磨琢磨。
18: 今天啊，召集机务段各部门开会，是有一个紧急情况要和大家商议。工会要在咱们机务段闹事儿，他们呢，第一步要在机务段串联工人，第二步要向咱们提出条件，不涨工资就罢工。现在呢，你们马上回去，立即召集工人开会，要告诉他，只要有人串联了，可以先答一下，然后咱们反戈一击，但凡表现突出的一律涨工资，支持工会的一律开除，永远不得在铁路系统上班。
10: 怎么脸拉得这么长？给谁看的？
19: 哎呀，干活累的。
10: 怎么现在见了我面连句师傅都不叫了？
19: 葛师傅，
10: 走。
20: 董山，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不就是上回你跟顺子那事？
19: 哎，别顺子顺子了，人家现在是会员了。
21: 哎呀，我现在算是明白你们工会怎么回事喽。就愿意拉拢这些有头有脸的人。
19: 哎呀，原来跟人邓长同走得近，后来发现人不对劲儿，就不理人家了。现在可好了啊，把这什么地主啊、贴主啊都拉到工会里来了，还都跟这假模假式的，高高兴兴还开会呢。还你干脆把卢卡斯什么局长、股东都拉到工会里来呗，那你们搞点活动、提点经费，捂着多方便啊。
20: 不是，他工会这么做，他也
19: 说了，没劲。你干活去了。哎，我说葛师傅，你说我们工人到底算老几啊？

0: 跟本站谈怎么样啊？咱错了。什么就错了呀？本站说的在理，工会不应该吸收那么多有产阶级进来。可以说，我们这次串联行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我认为我们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 通过这次串联行动，我们知道工会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包括工商界的朋友们也表态了，只要我们工会牵头，他们就全力的支持我们。哎，机务段的工人代表也明确表了态，响应我们的号召。对，
2: 我和世居啊，和大家说了一些我们的想法，那是群情激愤啊。<笑>
0: 所以我觉得机不可失，我们明天就正式的向铁路局摊牌。
3: 我有意见，您说，葛师傅。首先，我觉得工会的群众基础不像你说的那么好。其次，我们不应该把商人、贴主、什么掌柜的都吸收进来。工会来的就应该是咱地地道道的工人，对吧？这是方向性错误，所以我觉得。
0: 你领导的有问题，
3: 葛师傅，我觉得我领导的没有问题。相反的，现在有问题的是你，而且你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0: 你先别急，
3: 我这儿还有一句你更不爱听的话。照你这么干下去，就等于是让有产阶级领导咱们无产阶级。
0: 领导我们这次运动。 不是贴主，不是掌柜，是工人，是我们工会。你做到真正发动工人阶级了吗？做到一呼百应了吗？
4: 目前还没有，
5: 那不就解了？所以我们更要团结各方面能团结的力量。革命不是等来的，只要我们加速行动，我们才能扩大我们工会的影响力。
4: 你太年轻了，现在还是个学生，根本不了解我们长青店的复杂性。
5: 那照您这么说，您是长兴店的老人，我这领导权是不是应该交给您呢？
0: 你看您，你是抬杠是吧？我跟你说，我不跟你吵，我就明确表态，不同意这次行动。我个人也是觉得，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冒失了？好。
6: 那既然这样，我们按照我们组织的原则，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5: 我同意。
0: 好，那我们来表决，同意明天行动的请举手。
4: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0: 与会七人，5票赞成，2票反对，我宣布明天的行动照常进行。
5: 哎，老大去哪儿？哎，老大，我跟你们说。
4: 这会我不开了，我现在就去北大找李大钊先生反映情况。这不违反纪律吧？啊？看到没有，个别工人同志的觉悟还有待提高。
7: 老爷啊，你怎么来啊？
4: 我卡着饭点来的，就想找你喝两盅。一人不喝酒，俩人不少钱。老爷，你可有些日子没来了啊！
7: 我还怕你不在家呢。
4: 我今儿中班。
7: 你晚班啊？哪儿啊？不知道谁弄了个工会，啊，号召大伙闹罢工。机务段听说了，召集大伙赶紧开会，说谁要支持罢工，就开除谁。反对涨钱？
4: 还这事儿啊？
7: 我呀，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请病假。
4: 哎，就是。 咱惹那事儿干什么呀？
7: 这不才得空找你喝酒吗？走着。
0: 葛师傅，你来得太好了，你反映的情况非常及时。工会就是为工人阶级成立的，应该由地地道道的工人组成。我们共产国际的宗旨就是率领广大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你们这次组织的铁路讨薪运动过于简单和草率，你立即返回，告诉无

0: 我们要找到那些人，并且把他们带回去。
1: 我们要找到那些人，并且把他们带回去。
2: 我们要找到那些人，并且把他们带回去。
3: 谁能代表机务段的所有工人？
4: 工会，你们的工人都是我们工会的成员。
3: 那贵工会是如何证明的？
4: 不用证明，工人们见到我们工会骨干，自然认可。
3: 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5: 机务段的各位同仁们，本局长想证实一件事儿：你们当中有谁参加了工人工会的，请举手。

0: 情况跟您说的不太一样啊。
1: 工人兄弟们，大家不要怕，我们是长兴电工会的，我们一定会代表你们向资本家提出合理的诉求。请大家相信我们，跟我一起马上举起来。
0: 各位，把手放下了，这举着也怪累的啊。
2: 解散，大家回去好好上班。散了。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各位，要不然中午在这儿吃个午饭，

0: 李大钊先生反复地叮嘱我，要我转告大家：工人群众是我们的骨干力量，失去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我们就没有生存空间。你们这次讨薪运动之所以犯了低级的错误，就是因为失去了工人群众的支持。
1: 共产主义运动靠的是无产阶级，这是最基本的理论，必须实施克劳技。邓中夏同志，这次责任主要在我，
0: 也不完全在你。吴世军的责任最大，是我的错，我会做深刻的自我反省。 下一步，你们马上发动群众，主要是铁路局跟机车厂的工人，请他们到这里来上课，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等我们真正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时候，我相信，颜面扫地的不是我们，是资本家。看来了，
2: 嗯，
3: 坐坐坐，
2: 李主任，
3: 坐坐坐，
2: 李主任，来，
4: 吴用啊，
2: 这。
5: 你这儿坐上来吧，
6: 那是领导坐的地儿，
5: 不是？
6: 这叫了你两次都不过来，怎么了嘛？啊！我告诉你，本善啊，我这请你过来，就真的是想跟你赔个不是。
5: 本善，你来之前啊。
2: 老师就说了，有些问题呢，我们不如你认识的深。今儿我们好好的跟你认个错。<笑>
7: 是，我们确实呢是不应该把那些商人呢招到工会里来。工会，包括将来的工会，那必须是工人当家做主才行呢，不能有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人。你这回行动为什么失败了？
6: 这不就是他不分里外人？你这顺子，这啊，好了好了，对，行了，这就算吃一堑长一智，对吧？这个以后是我啊，
5: 哎对对对，本山，来工会吧，我们需要你。
6: 哎，那倒不用，我觉得本山在关键的时候，肯定会。 为咱们好好的考虑的，哎，会为咱们工人自己。
8: 不想看吴世军那张脸。
6: 文山，这个事儿我正式的跟你说一下吧。李大钊同志呢，已经批评了吴世军了。
5: 对，
6: 他呢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他自己呢也深刻的认识到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影响。他说了，也今后要吸取这个教训。
2: 不是，把你这些工人兄弟，尤其是靠得住的这个好哥们儿，都拉进工会啊！这回啊，让咱们无产阶级真正自己当自己的家。喂，
9: 得嘞，我这也装了半天大尾巴狼，
2: 就等您这句话了啊！
9: 啊，这下我来吧，
2: 我这工会的工友人可多啊，这都得到工会里来。
9: 一招制，一戳就破。可是，一叠纸，用拳头打都打不破。咱们工人兄弟们也是一样，五人团结，赛老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他，枪炮也没有办法。
10: 对呀，
9: 就是你，就是你，对，
2: 是的，
9: 朋友们，我们经常到卢沟桥去玩，知道。 桥拱是什么做的吗？石头。没错，一块一块的石头是散的，可是当这些石头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桥拱，它们相互连接、相互支撑，能让卢沟桥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都不倒。永定河水再大再急，也冲不毁它。所以，我们要向资本家讨回公道，需要我们工人们。 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儿。
11: 对，
12: 跟资本家斗，跟资本家斗。
1: 我们几个都是铁路工人，全是干苦力的，我们想加入你们，你们需要吗？
2: 太好了，当然需要，而且越多越好。
1: 既然你们欢迎，我们明天还能再来十个，不到一个星期我们机车厂就有100来个。
2: 谢谢谢谢，请工人们快坐，我们一起欢迎工人。

1920年前后，邓中夏受李大钊同志指派，在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也是劳动补习班主要负责人。为了方便工人好认好写，把本名邓中谢改为邓中夏。劳动补习班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工人学校，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

0: 妈，
1: 不能吃的，饿死了。
2: 小点声，儿子刚刚睡着了。
1: 哦，对对对对，
2: 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以后进门时候小点声。
1: 儿子吃了吗？
2: 吃完才睡的。
1: 哦，越长越漂亮，你随我。
2: 瞎臭美什么呀？行了，赶紧吃饭吧。
1: 啊，饿死我了。
3: 哎，你今天又去串门了？
1: 嗯，忙活差不多了。这阵子辛苦你了。
3: 我没事儿。你忙活怎么样了？
0: 工作说了，能动员1000人以上，就开始行动。
3: 这工会拢共也就500-600号人呢。
0: 这次行动是咱们长阴店整个铁路局。
3: 哇，动静这么大呢？
0: 嗯。
3: 那你们现在召集多少人了？
0: 早就快1000了。
3: 工会那么厉害呢？
0: 嗯。
3: 那这人召集齐了，您打算什么时候罢工啊？
0: 大伙都等通知呢，应该这两天了。
3: 嘿，你这饿死鬼投胎呀、啊？
0: 饿坏了，一天没吃。
3: 哎，看来我连点菜汤都没有了。
0: 你还没吃呢。
3: 你儿子等不了你。你媳妇儿可一直等你吃饭呢。快吃吧。

请举手表决，同意长兴店全线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请举手。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

0: 术，哎，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2: 不限题材，
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降

0: 本山。
1: 哎，葛师傅，您怎么来了？
0: 你不是让我帮你量一个铁活的尺寸吗？
1: 这罢工的事儿怎么样？
2: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3: 这东风是什么？
4: 东风就是郑浩玉，
3: 我师父。
4: 对，就因为他是你师父，你们俩可以过话。
3: 他能干什么呀？
4: 7月7号，我们要用他的火车头拉响汽笛，发出信号，那就是我们总罢工的开始。
3: 明白了，这事儿交我了。
2: 好，那我走了。嗯，
1: 郑大哥，
5: 哎，
1: 哎，说是有日子没见您了，最近您挺忙的呀。
5: 哎，好，天天瞎忙我，就今儿有点功夫，赶紧过来找你一趟。
1: 您找我有事儿啊？
5: 这话说，这没事我就不能找你了。
1: 哎，等，您随叫随到。
5: 哎，这还差不多。晚上到我那儿去一趟，咱喝两盅。
1: 今天晚上？
5: 嗯。你有事儿？
1: 我没事啊，我一准儿去呀。
5: 那就得了，那我加点关系。
1: 哎，嗯，哎，您慢着。
5: 嗯，
1: 这老狐狸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0: 哟，本山来了。
1: 哟，
2: 我师傅在这儿。
3: 上
1: 上人
2: 来了。师傅，师傅。
3: 哎，你怎么来了？哎，
2: 我是来看看您啊。
3: 什么事儿？
2: 哎呦，没事就不能来看您了。您行，给您带点好的。哦。
0: 上来吧。
2: 哎，

0: 行了，又能弄得了。嗯，坐吧。
1: 别去，但您坐哪有我坐的份儿？
2: 哼，早来这套
0: 啊，
2: 这装孙子也不能没完没了。

0: 走，
1: 洛哥，
2: 让您看出来。
1: 我呀，今儿把康本山叫来吃饭，就是不想让你们俩闹得太僵。当然我也明白，你们哥俩呢将来也不会走得太近。
3: 邓爷，我真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这么干。说实话，我不想和他吃饭。
1: 不吃也得吃，而且还得好好吃。你别忘了，今儿这桌子饭是你请的，我呢是帮个忙，帮你们传这局。
3: 我知道您是好意，但我跟本山啊真不是一路人，以后将来也一样，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顺子，你是不是觉得现在你混得特别好，比他又有钱又有面儿？
3: 看怎么了，这不明摆着呢吗？我这，
2: 哎，他不还在缝里秋着呢吗？丑工人，
1: 你别忘了，这都是我给你的，我能给你，我也能给他，你懂吗？
3: 懂。我得架起尾巴做人。
1: 哦，知道就好。哦，人呢，不能光看眼面前的事儿，目光要放长远。怎么说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依我看呢，将来康本善未必比你混得差，只会比你强。
4: 不是师傅，您到底听明白了没有啊？
5: 你师傅又不傻，我听明白了。
4: 哎，
5: 你是说这个工会能成事儿？
4: 那当然，必须成啊！
5: 那铁路局真能给工人涨工资啊？
4: 涨啊！
5: 那我呢？
4: 你也得涨啊！
5: 哎，我不是说涨钱的事儿。
4: 您还想升官啊？
5: 我们家祖坟上没长那棵草，啊。我是说呀，
4: 啊，
5: 等你们折腾完喽，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汽笛是我拉响的，不用废话，就能把我开了。你想让你师傅喝西北风去？
4: 这事儿我没想到。
5: 嗯，等你想明白了再来找我。
6: 栽了跟头以后，老实了几年，后来呢，就把我们这帮做满的给轰出来了。
5: 嗯，
6: 他们具体要干什么，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啊，他们私底下一直在串联工人，估计呀，是要干点什么。
1: 他们能干什么呀？无非是想折腾点事儿呗。孙子，你呀，把耳朵给我竖着点啊。
6: 您放心，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跟您说。
7: 哎呀，本善来了。
4: 大哥
1: 来了。
7: 哎，大哥，等你半天了。
1: 来的正好，锅儿咱马上就上。
7: 你们慢慢聊着啊，我上屋里忙去。
4: 大哥您忙着，
1: 快坐。本善，
4: 不是，等等您先等一下。
1: 嗯，
4: 今儿啊我们俩有几句话得说清楚，不然啊我什么都咽不下去。
1: 等着，这是
4: 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先邓大哥跟这看着呢，
6: 说吧。
4: 我的信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6: 信，
4: 嗯，
6: 是我给截下来了。
4: 嗯，
6: 但是我给撕了。
4: 撕了
6: 啊？
4: 你凭什么把我的信撕了呀？
6: 因为我不高兴了。
4: 邓大哥，你给评评理，冉秋从法国给我寄的信让他给撕了。
1: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看看本善为这信的事儿着多大的火，你好好给他解释解释啊。
6: 因为邓大哥知道他的腿是我给踹折了的
4: 啊，
6: 可着长心垫 知道我有这功夫的人只有你康本善一个人，所以我就认为是你告的密。
4: 哎呀，邓大哥，你说这人这小心眼儿啊，就因为这个你把我信死了。我还告诉你，顺子，不是我告的密。邓大哥，你给他说说。
0: 得累本善，你们听我说两句好不好？来，你给我坐下听大哥的话
8: 啊。坐下。
0: 我今儿把你们哥俩叫到这儿来，就是想把这事儿给说明白了。你们听我说啊，这事儿是这样，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瞒你们说，给我治这条腿的那老郎中认识你们俩的师傅，是他告诉我你师傅这绝活只传给了你们俩，那本善跟我跟亲兄弟似的，那谁能给我下这黑手呢？只有满成顺。
4: 听见没有？这邓大哥说清楚了吧，不是我告的密，现在轮到你了。我这信怎么说？
0: 得嘞，顺子，这信的事儿啊，你确实误会人家本善了。你听我的，敬本善一杯。
6: 行，那我就敬你一杯。
4: 这气死我了！你可真成，你撕了你撕完那纸都扔哪儿了？
6: 我没扔。
4: 哎，好，你都给我，我自个儿拼。
6: 给你你也看不了了，
4: 又不是法文，我看不懂中国字儿啊。
6: 我拿茶水给泡了，都黑了，这汤都黑了。
2: 邓大哥，
4: 今儿这饭呀、啊，我真吃不了。你瞧他这出，我跟你说顺子啊，咱俩吃冰棍拉冰棍没话。
0: 哎，本山，
6: 还挺成功的吧。

0: 老婆，点锅子。哎，
1: 哎，哎，别喊我！我信我是撕了，但我也看了啊。
0: 你早说呀！
2: 哎呀！你给他们说和了。
0: 嗯，你看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2: 听不懂。哎，
0: 这分就是合，合就是分。
2: 还是听不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0: 这貌合神离你懂吧？
2: 哎，这我懂。哦，你是说顺子对本煞？
0: 顺子是什么？狗。这看家的狗不能叫唤，叫唤的狗它不咬人。
2: 你是让顺子替你防着康本煞？哎
0: 呀，就怕是防不胜防啊。我是不想让康本善对我有戒心。
1: 你把这信里的这内容给我说个这个八九不离十的，这个私信的事儿我就不计较了。
3: 你要是不计较了呢，我努努力，还真有可能能回忆起来个八九不离十。
1: 你得先跟我说个八九不离十，我才能不计较私信这事儿呢。
3: 我告诉你，你注意态度啊。你别吓唬我！你要是吓唬我，我告诉你，我现在，我这麦啊，我告诉你，
4: 行行行，你甭给我来，
3: 我很容易，
1: 好

0: 我嘎噔我就全
1: 今儿我服你，
2: 这我不着急，
1: 我这一宿啊，咱哥俩就在一块儿，你慢慢回忆，你慢慢给我说着，
3: 咱说归说，闹归闹，本然，你说冉秋给你写的信，我能不告诉你？我肯定得告诉你。其实冉秋是一好姑娘，她这信主要跟你说的就是，说你的发小顺子这人，不错，
1: 提你了，
3: 提我了，说顺子这人啊，善良，你呢对他以后得好点。
1: 哎，你打住吧，哎，哥，我就不相信这是冉秋说的话，你别逗我了，你说我容易吗？我这么个痴心的汉，你说你跟我说点实话。
3: 他说那词儿我不想说，
1: 你我想听啊，你
3: 可酸了。
1: 哎呀，你觉着酸，我不觉着酸，你就急死我了，你快说。
3: 远隔重洋，我现在正坐在巴黎的加菲馆。
1: 咖啡馆，我没去过法国，我都知道。
3: 加菲馆，
1: 咖啡馆。哎，行，你就往下说吧。
3: 我喝的加菲是苦的，但我想你的心是甜的。
1: 哎呦，别，你觉得酸，我不觉得酸。好，你接着说。
3: 我非常的思念你。
0: 你说这多腻歪啊，这个！哎呀，
1: 我不觉得腻歪，你好好说，你好好说。
4: 哎，你回来正好，赶紧的把衣服换了，我好一起洗。
1: 不着急。
4: 什么不急啊？您那衣服都快馊了。
1: 哎，咱爸妈呢？
4: 屋里呢。爸。
1: 有点事儿。我跟你说点事
4: 儿，
1: 回头你跟爸要点钱，买30斤玉米面。
4: 我跟爸要钱啊？这合适吗？
1: 合适，爸最爱听你说话。
4: 哎，不对呀，昨儿伙计刚进了10斤玉米面，干嘛又买呀？
1: 有用。
4: 囤那么多粮食干嘛？这大热天长虫子。
1: 不是咱家有。
4: 那谁用啊？
1: 我想好了，
4: 您要有那本事啊就好了。
5: 不逗你了。哎，通知下来了，长辛店全线铁路工人罢工定在7月7号。
4: 哟，那没几天了。
5: 可不是嘛，我想着7月7号那天工会这事儿那事儿的，肯定谁都睡不着觉。咱先把苞米面买回来，到时候蒸几个窝头给他们送过去。
4: 还是你想的周到。
5: 嘿嘿，
6: 行，得空我跟咱爸要钱去。
5: 得嘞，好媳妇儿。
4: 看见了，闻了，你赶紧的，回屋换。
5: 好嘞，换去喽。
7: 主爷，这是孝敬您的。人家做生意，要不供文财神，要不供武财神。您知道我为什么供您吗？我就是想让您老人家时刻的提醒我，什么叫兔子尾巴长不了。您说，我万成顺学着做买卖，他就有的人在背后说闲话。哎呀，兔子尾巴长不了。我当上掌柜的了，他就又有人说闲话。他呀，兔子尾巴长不了。我告诉你，我呀不信你，我还非要把您的尾巴养的是又肥呀又大。
4: 您这
3: 吓我一跳。
4: 你念念叨叨的说什么呢？
3: 兔子爷闷得慌，我给他说段评书。这大早上起来的也没见着你，忙什么呢？
4: 哎呀，忙得我脚丫子都不朝天了。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8: 那么多人买粮食，棒子面都断货了，跟过年似的。你那发小玉兰家昨儿刚让伙计买了40斤回去，今儿他自己又来了。
3: 40斤
8: 啊，
3: 这离过年还远着呢。我看看去。

0: 哎，伙计，你这棒子面真没了。
1: 你也看到了，确实没了。
0: 不是，那这什么时候再进货呀？
1: 这我们掌柜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
0: 啊，那你，
1: 掌柜。
0: 嘿呦，万代掌柜。
2: 哟，王太太。
0: 还那么拼。哎，我说你这够忙的啊，来几回了都没瞅见你。
2: 麻雀不叫麻雀，叫巧。今儿咱俩不就碰上了吗？今儿我得带你好好的参观参观，走吧。
0: 得，我看看你这迷倒局。
3: 那个，看看，哎，
4: 掌柜的，
5: 哎，掌柜的，
4: 掌柜的，
5: 掌柜的，
3: 大点声，这个伙计不少啊，干活，别一看到我就紧张，哎呀，你看，哎。这么多粮食，虽然说这不是我们家的啊，但是他摆这儿，你看他心里他痛快呀，他这个，哎呀，
2: 我要是个女人啊，看到现在这场景，我真有可能有点后悔，当初要嫁给我多好啊。
0: 别说你胖就喘啊，少嘚瑟。
3: 哎，跟你们家子婶说啊。别老女孩，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老记得以前的事儿。
6: 哎，谁小心眼？到底谁小心眼？是你不理他。
2: 当了媳妇了现在就知道护着自己老爷们儿了。
6: 我那是向着脸儿。我不跟你逗贫了，跟你说点正经的啊。
2: 哟，咱俩还有正经的呢。
6: 你瞧你这不正经的样。
0: 你们这米斗局玉米面是真没了，还是你故意囤着不卖抬高价钱呢？
2: 真没有了，也不知道这陈子是怎么了，买粮食的人啊特别多。你说原来吧，赶上个过年，然后有个动乱，大伙儿都开始抢粮食。你说这大夏天的抢什么粮食啊？你也是跟着起哄，你买那么多粮食干什么呀？
0: 我给娘家买。
2: 不对，你爸妈呀可都是五斤五斤的买。
0: 哎，那我就不兴多买点啊。
2: 这你爸你妈过日子这么细，你要是给他买30斤棒子面，他能跟你急了。
0: 不是，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2: 你呀打小就不会撒谎，还点蒙我。
0: 我蒙得着你吗？哎，行了，你别跟着转，转的我眼睛都晕。
2: 我本来呀，还想给你弄个几十斤的棒子面呢，就你现在这态度，成？我呀，还不管了。
0: 哎，
2: 我呀，这事儿还真挺多的。哎，我这我看我这。
0: 哎，你甭去。
2: 哎，
0: 你敢不管？
2: 别看。影响，
0: 你就说你管不管吧。
2: 我逗你玩的，你的事儿我能不管吗？你就说吧，多拿药。
0: 最迟6号晚上，7号等用的。
7: 7月7号动手。
8: 是。
7: 局座，这事儿是不是得赶紧跟县里汇报？
8: 不急。
7: 那您的意思是？
8: 我先找铁路局局长，他要是想让我帮忙把这事儿给了了，他不得给我出点血啊？
7: 这行吗？
8: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都想好怎么办了，你就别管了，到时候肯定有你一份。
7: 得，那我先谢谢局座了。
8: 这帮穷小子总想闹事，真是不让人消停啊。
7: 这俗话说呀，擒贼先擒王，这些事儿全是那个工会挑的头。你要我说，您不如就派几个人直接把他端了就完了。
8: 这可不行。
7: 嗯，
8: 大毛，你得懂世事。
7: 哟，这你得给我讲讲。
8: 别说我不敢动，就是县里他也不敢派兵了。
7: 不至于吧，这个小小的。

0: 工会有那么可怕吗？
1: 工会不可怕，可他的靠山可怕呀。
2: 你想，工会怎么来的？他后边牵扯着北大的学生，是他们捐助的。学生一不高兴，再整出个什么五四游行之类的事儿来，别说我了，就是县知识都得立马滚蛋下台。
0: 这么说，这背景这么复杂啊，受教了吧？
1: 要不是因为这个，什么他妈工会啊，我早就给他骂了。不过这次倒是个机会，我让他们工会自己倒台。
3: 我就按你跟我说的跟他讲道理，还跟他说
4: 我师傅到底怎么说的呀？
3: 我嘴皮子都磨破了，没戏。
4: 那我师傅觉悟忒低点了。
3: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呀？
4: 冻豆腐没法办了
3: 啊。

0: 回来了。
1: 嗯。
2: 你们那大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我这正发愁呢，他们呀想在罢工的时候让我师傅拉响汽笛，做这行动的信号，我师傅不干呀，他怕丢饭碗。
2: 那倒是。
1: 哎呦，那你说他要是不干，谁拉这汽笛呢？这赤壁要没火，他也烧不起来呀。
2: 劫持。

0: 那赵云一仗着怀揣幼女，这个人长请将军一手杀了一个七进七出，这才有出王重围。曹操一见这员勇将，焉能放走啊？后边是紧紧追赶，追至上阳桥前，张飞赶到，不见赵云，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是张飞饮马龙状元。”
1: 老板，老板，臣知事来了。
0: 想当初关羽，他有结拜三弟，姓张名飞，一直在。
2: 哎呦喂！还真是您呢，我的大人，给您这儿请安呀。
3: 李老板，不行，这个老理了啊！
2: 队长啊，
4: 真是大人呢。
5: 各位父老乡亲啊，鄙人路过此地，顺便来这儿讨碗茶喝啊。顺便呢，也看一看咱们长辛店的父老乡亲吧。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啊！
6: 谢谢大人，
5: 您继续。
0: 立于桥头之上，是咬牙切齿。
7: 见着大人就挪不动步了，赶紧沏好茶去。
0: 得嘞，兵
1: 将张三，要不咱去雅间？
3: 哎，就这儿，这儿挺好。哎。
2: 您怎么就一个人来了？
3: 哎呀，我这是也算是微服私访，不想闹太大动静。
2: 明白，明白。
7: 不过您这胆儿也忒大了点吧？
3: 现在这世道多乱。哎呀，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呀，别说是到这儿来，就是一个人进出宛平城，也不会出什么事儿。不要忘了，我是大家的父母官啊。
2: 那是那是。
7: 来，这是本店最

0: 茶气清高，茶味甘醇，这茶色嫩绿啊，西湖龙井。
1: 哎呦喂，大人您真是博学多才呀。
2: 哟，你们怎么来了啊？闻着茶香过来的呀？
3: 到县公署找您，说您在这儿，我就立马赶过来了。
2: 哎，干嘛这么着急呀？来来来，先坐下，喝口茶，喝口茶。
4: 在下有要事禀报。
5: 诸位，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外松内紧。不要打草惊蛇，时刻关注工人们的动向。
6: 龙局长，
4: 在
6: 7月7日早晨对铁路局机务段实施戒严管制。
4: 是。
6: 与此同时，你一定要加派人手把工会监控起来。
4: 好。
5: 张局长，
4: 到。
6: 你的任务很简单，找些个地痞流氓假扮成工人的样子守在工会门口，高声叫嚷，他们出来一个打一个，对他们一定要遏制。我们争取这次行动彻底铲除工会。
7: 哎，贺大柱，喂，在这儿干嘛呢？
8: 您来的正好，这不刚做得的龙须面吗？我看见里边正在开会，不知道这个时候进去合适不合适。要不您
7: 别，
9: 里面都火烧房了，谁还吃得下去面呀？
8: 这不是过了饭点了吗？我怕失事会怪罪下来。
9: 哎呀，让你走一走，快走快走。
10: 好，您就告诉我不行啊！我说，我在屋里想不明白，外头我就能想明白了啊！你别的啊！
11: 哎，怎么查？罚站呢？
10: 嗯啊，你等会儿等会儿。
12: 嗯，搁哪儿又偷这么多好吃的呀？
11: 这怎么说话呢？这不是我做了一桌子，他们都顾不上吃，出大事儿！
10: 你等会儿等会儿。嗯，出什么大事啊？啊？
13: 铁路局长，警察局长，
12: 你跟我说说什么事
13: 啊？我没听清。
10: 嗨，那你这费这么大劲？
13: 但是知事下了命令。
12: 说什么了？
13: 7号一大早，铁路工人要到大罢工。他们要戒严机务段，还要找地痞流氓啊去对付工会的人。
6: 出大事了。
11: 哎，没说完呢。
14: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7月7号的行动应该是暴露。
12: 现在这警察局、铁路局肯定都有准备了，
15: 要不我就说这间厂里边老有几个生面孔
14: 啊。本山，你提供的这个消息真的非常及时。
12: 这一会儿怎么办呢？
15: 这什么怎么办的，咱们准备了这么长时间，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14: 现在当务之急的话是赶快召集人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嗯，
16: 既然大家都觉得不要等也不能等，那我觉得我们就把罢工的时间提前。
17: 我同意提前罢工。什么时候啊？
16: 6号。
18: 我绘制了一张图，我把咱们这一片啊分成了6个区域，红线画的是一个区域，每一个区域呢由我们的一个人分管，然后这一个人呢去通知各个区域的5个人，这5个人的每一个人再去通知下面的8个人，

0: 这怎么回事？
1: 师傅，这怎么弄？
2: 师傅。

0: 知识真是厉害。这档口能跑到这儿喝茶，
1: 按兵不动，稳如泰山。您这招真是够高的。
2: 龙局长，你那边卖的怎么样啊？
3: 按您的吩咐，警察局上下做了周密的安排。
4: 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3: 保证万无一失。
2: 铁路局那边情况怎么样？
5: 我们一切照旧，让工人们察觉不到我们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出来的时候啊，还特意的散播出消息，陪大人外面喝茶。
2: 我坐在这儿，就是要让街面上的人都知道，我呀，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我要让那些穷工人知道，什么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0: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1: 邓成冲，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你们现在去外面看看，天下大乱了！
3: 还我们平等！
4: 还我们平等！

0: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干什么？您看不出来吗？我们在罢工，
1: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吗？何必这样啊？
2: 条件我们上一次都提了，您是全给忘了。
3: 咱们上次谈的不是很愉快吗？
2: 您是很愉快，我可没有忘了您是怎么把我们给赶出去的。
1: 哎呀，您不是说7月7号吗？怎么6号就动手了？
3: 没想到他们提前的，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啊！
4: 那您还跟这儿站着干什么呀？您还不快去呀？请吧，爷。

0: 我是警察局的局长，我命令你们马上撤离现场，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从现在开始，我数十个数，马上给我撤离。
1: 是，九、八、七、六、五。

0: 风雨长辛店，
1: 全线把控
0: 百年工业史，
2: 为了中华民族工业之崛起奋斗终生，
0: 请看铁马豪情的日子。
3: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勾虎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丝造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织绣书画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赤鸡清宴，康雍前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嘉德艺术中心，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工人弟兄们，鄙人
1: 是宛平县的知事。
0: 今天鄙人到这里来，就是来支持你们罢工的。鄙人知道，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当然更有谈判的余地。请问哪一位是工人代表啊？
2: 我，
3: 还有我，
4: 我
5: 还有我们。

0: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各位工人代表们，鄙人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你们看，能不能先让工人弟兄们散了，有话慢慢聊。
2: 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其实我们这些人的要求很简单，每个人加薪3块钱，从我们提出要求开始，一分钱都不能少。
1: 3块是不是有点多呀？
2: 3块钱多吗？大人，那我想请问您，您一个月拿多少钱？
3: 您身后的这些人，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
2: 可是你看看，你看看我身后的这些工友，你知道他们一个月拿多少钱吗？啊，他们一个月没日没夜的干，加班加点，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他们一个月挣的钱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别提养活他们自己家里的人了。你告诉我，3块钱真的多吗？3块钱他们只够每个月吃喝的钱呀。你再看看你穿的是什么，你看看我身后这些工友们，他们穿的是什么啊？他们冬天也都是穿这身啊。难道我们提出的这些要求不合理吗？啊，不对吗？
1: 兄弟，请允许我向上峰汇报一下。
2: 好啊，大人，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有这个耐心等你。
4: 说说吧，事态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办？
5: 要我说啊，不能答应他们这个条件，这口子要是一开，以后可就不好收拾了。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只有开枪。
6: 开枪！
7: 打死几个工会代表，
5: 事态立马平息。
6: 你别出馊主意了，你看今天这阵势，我敢打死他们一个人，他一人给我一脚，我也扛不住啊。
8: 要我说呀，就让他们闹闹上3天，到时候孩子哭老婆叫的，饿着肚子，我看他们还闹不闹了。
4: 3天，别说3天，长辛店铁路停摆1天，整个京汉铁路就都废了。
1: 损失太大，这个雷咱们扛得住吗？
7: 那您的意思是妥协？这长辛店乃直系奉系啊，它必争之地啊，谁都不愿意看到铁路出事儿，这都只想着呀拿下京城大权呢。这个时候咱长辛店要是出了事儿，这事儿要是捅到京城，这不管事情如何，这直系派跟奉系派这哪一个咱都没好果子吃。
1: 这样，你去把那几个工人代表给我叫到 给我请到这儿。
5: 好。
1: 龙局长，你去跟卢克斯打个电话，让他做好防范，不要再把这一幕演到机车厂去。
9: 明白了。

0: 局长，今儿早上是谁拉下的火车起点？不知道，我实在没顾上。你到机务段子了，看看是哪列火车，把拉起机给我抓回来。
1: 是。哦，铁路局已经开始与工会谈条件了。
0: 局长，请放心吧，在我的工厂绝对不会发生，也没有这个可能。根据我得到的消息，铁路工人如果谈判成功以后，马上就会转到咱们厂来接着闹。马会长，
2: 在，通知互相队，
0: 立即封锁厂区，今天停工，一个工人都不准见。
2: 好，我这就去办。防不胜防啊！要是你们同意啊，在铁路上工作2年以上的工人，每人每月加1块钱啊！我这局长就替公署做主了。不行。
3: 3块钱，每个人3块钱。石先生，我提醒您一下，见好就收吧，要不然呐，这你们都得进监狱。我不怕。行吧，你们既然不答应，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去让工人家属接着送粮，明天我们继续罢工。
2: 二位，二位，二位留步，二位留步。
4: 2块钱行不行？
2: 咱们这儿不是在谈生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4: 二位，二位，慢慢商量吧。我们出去跟工人兄弟一块儿。哎，没有天理了！走。 干什么呢？我们遇上了铁路大盗，嗖的一下子就进了车厢，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们给绑了。铁路大盗，哪儿呢？兄弟们，狭路相逢勇者胜，上！
5: 哎，他们怎么走了？怎么没给我们送往啊？哎，我们就待在这儿了。
4: 就是。

0: 爱我岛。
1: 哎呀，握不了啊，
2: 握不了也得握呀。哎呀，
3: 徐丹，
4: 谁吗？站起来，把枪背好。
5: 今儿啊，饶你们条小命啊，回去告诉你们局长，答应工人们的条件，不然今晚上我就上他家去，记住了吧？
0: 哎，记住了，记住了。
4: 重复一遍。
0: 哎，您说。
4: 你重复一遍。
0: 哦，那个，您让局长把钱都给工人们，然后不然就今天晚上去他家。
4: 喂。
0: 哎，好嘞。
6: 好好好。
5: 哎，还是这玩意儿好使啊！
7: 哎呀，我在你们两个上边，这子弹要是飞过来，肯定是打我呀！
4: 那就没办

大侠，这捆着呢，真起不来。

0: 哎，京汉铁路之枢纽啊，真不敢出事儿啊！啊，这一旦吴大帅、曹大帅怪罪下来，咱可真承担不起呀！啊，这实在不行啊，就调动部队吧。
1: 吴佩孚和曹锟都不成，真正有实力的是张作霖大帅。
2: 胡说八道！
1: 你说谁胡说八道？你才是胡说八道！
2: 你胡说八道！
3: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不要吵了，这都什么时候了，火烧眉毛。当务之急，你跟龙局长啊，你们去跟他们谈，答应他们所有的条件。
0: 大人，这么大的事儿，还是您亲自出面吧。
1: 对，还是您出面合适。
3: 对对对，只要您出面，我们全力配合您。
4: 朋友们，铁路军答应了我们所有的要求。

0: 我们还有的是，可劲儿开吧。哎呀，小爷这回可比当年开那龙车过瘾多了。走你！
1: 兄弟，我再说一遍，曹锟、吴佩孚都没戏，张作霖、张大帅那才是老大。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张大帅不行啊，吴佩孚是老大，曹锟是老大。行了行了，你知道什么呀？行了，你们能不能把嘴给闭上了啊？
1: 好不容易躲过一劫，能不能让我消停会儿啊？您爱喝的高沫早给您沏好了。今儿晚上我摆一桌，给您压压惊。
3: 要不，晚上您跟我这涮羊肉，我陪您喝两杯。
1: 哎呀，吃不吃的再说吧。来来来，口高沫，哎。
3: 刘局长，慌
2: 什么？没看见支持大人在这儿吗？
3: 说，什么事？
2: 刘局长，不好了，所有罢工的工人都去汽车厂了。什么？
3: 都去汽车厂了？
2: 我这就想喝好儿子茶啊！怎么这么难呢？

0: 前面好像有人。
1: 自己人。

0: 去。
1: 这厂里维修啊。
0: 放屁。
1: 得嘞。

0: 真装。
1: 子晨，你盯着我这眼皮子，小爷我这眼皮子要眨一下，我这孙子，
2: 撞。

0: 四，长辛店工人讨薪罢工，蓄谋已久，当地警察局预案不够，处理不当。鉴于现任警察局长在这次工人讨薪罢工中措施不力，报请京师警察厅批准免去其警察局长职务。即日生效。
1: 先谋杀吕案？
2: 不，爷，我这叫清理门户。还有，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做任人唯贤。
3: 李局长，
4: 到，
2: 进来。

0: 剩下的事情啊，就交给你了。
1: 长兴店新任警察局局长李官孝，
2: 同志，我送你。
3: 哎，龙局长，
2: 从现在开始，这个办公室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4: 这包是我的。
2: 不可以。
3: 慢走。

0: 头一回这么痛快。哎，每人还加了3块钱工钱。
1: 哎，要说这王小年轻啊，还真了不得，那脑袋瓜子就是比咱们灵，那眼光就比咱们看得远。
0: 以前我觉得他们这工会啊就是瞎胡闹，没成想啊，还真能成事儿。
2: 服。
0: 嗯。
1: 哎呀。哎呦，回来，跟你师傅喝点啊。
3: 哎呦。哎呀，师傅来了，您老哥俩喝酒呢，我出去给您们买点花生米。
1: 你这干嘛去啊？这现成的吃的，
4: 坐下，陪你师傅喝。
1: 来呀，
3: 师傅。
1: 怎么了？
3: 没事，我这是不小心出溜进来了。
1: 没事，快坐上。
3: 哎，别，我就坐这儿挺好，我怕再出溜下来。
0: 玩鹰的能让鹰把眼睛给啄了？
1: 怎么意思啊，老于？
0: 怎么意思？问你儿子。
1: 你怎么得罪你师父了？
0: 假装铁路大盗。和子辰把我绑了，你以为你师父真是傻子？
1: 师父，你还不赶紧起来给你师父赔个不是啊！
3: 我错了，师父，我一想啊，就是子辰这小子告的密，
0: 还真不是。这小子，我还没来得及收拾他呢。你以为蒙上脸不吱声，我就不知道是你们了？打小。我看着你长大的，
3: 是，得，师傅，哎呦，行了，说别的，给您赔不是，我这
1: 赶紧给你师傅赔不是，
3: 徒弟错了，对不起您，得，我先干为敬。

0: 这还差不多。
1: 吴大帅发话，
2: 此次长辛店工人讨薪事件情况极其恶劣，且受奸人怂恿，无需高度戒备，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哎呀，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同仁，如果再出事儿，我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3: 这次啊，给工人们让步是太多了啊，尤其是那涨薪的要求，
2: 那不是没办法的办法吗？哎，要不是因为有那个卢卡斯当垫背，那……哎，我们大家都应该动动脑子啊！无论是这个铁路局，还是机车厂，你们一定要保证，在他们不闹事儿的情况下，啊，我们争取再把钱抠回来。
3: 所言极是啊！
4: 哎，皮埃尔，你是机车厂的新任厂长，来，我想听听你说说。
5: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利润事关我们大家的利益，我当这个厂长就要为各位股东负责。
6: 好。

0: 1921年8月，长辛店党支部建立，这是京汉铁路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1: 我宣誓，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由我担任组长，由施鲁平同志担任工会的委员长。
1: 哎，我们大伙儿给他们二位鼓掌好吧？
0: 从今往后呢，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绝对服从组织的领导，为我们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2: 好，终生。
0: 啊，接下来我说一说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们呢，要从工人兄弟们当中寻找可以培养的对象，发展入党，以壮大我们党的力量。大家可以说一说，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1: 哎，我提一个人，我觉得本善行。
3: 对，
4: 嗯，还真不错。
5: 我觉得也可以。还有王自晨。
3: 对对，
5: 这次咱们进行的这个讨薪罢工运动，本善和自晨功不可没。
1: 对呀、啊，
5: 他们两个人开着货车撞开了工厂南大门。
1: 是啊，
5: 哎，这个是关键。
0: 但是我觉得康本善还有些不足。这第一啊，我不赞成他冒充铁路大道的行为。这第二呢，他对我们工会的活动也并不是很积极。
1: 不是，那是因为他每天下班还要跑到闽工那块上课。
3: 对。
0: 那这样吧，康本善、王子晨列入发展对象，我不反对。但是他们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必须要加强。
6: 长辛店的工人罢工讨薪运动让各地工人组织都备受鼓舞。鉴于目前的形势，组织上决定在郑州筹备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举行一次大规模罢工。顾一派、王任秋，你们负责香港、郑州的联络工作。
7: 我还以为啊，他们会让你去长兴店呢，那儿的情况你最熟了。
8: 现在郑州的工作最重要。
7: 也是。哎，你的那个康本善怎么样了？三年没见面，你一点不想他？
8: 我在法国的时候给他写过信，还告诉过他我法国的地址，可他都没有给我回信。
7: 这不是回来了吗？怎么着也比在法国方便啊。找个时间我去看看。嗯，
8: 我哪有时间啊，明天就要去郑州了。
7: 也是，这工人运动终于要开始了，我一想到我们能参与其中就热血沸腾。
8: 我也是，我一想到工人运动，我脑子里就回荡着马赛曲。

0: 冉秋，你在哪里啊？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想你。有时候我会坐在你们家的屋顶上，看看你曾经住过的房子。我真希望哪天屋里的灯点亮了，能让我看到你在窗户前面的影子。我会像以前一样学鸽子叫，你也像以前一样悄悄地从屋里溜出来，站在院子当间，看着房顶上的我傻笑。
1: 好了，到了，谢谢先生。

0: 进来。
1: 局座，人来了。
2: 李局长好。
3: 邓先生，请，
2: 请。常独能让局长大人亲自召见，甚为荣幸。
3: 邓先生，请坐。哎呀，您夫人的亲舅舅是我以前的上司。这次我升为局长，上任之前，上司特意吩咐，让我多关照你们。哎
2: 呦，岂敢岂敢！李局长，你有什么能在下帮得上忙的，您尽管开口，常同愿意为您效犬马之劳。
3: 我听说邓先生可是能人。
2: 哎呦，您这是哪儿的话呀？我就是集市上一个小小的总管，就是在长宁店待的年头长了，地面上人头比较熟。
3: 邓先生过谦了，我还听说邓先生是买卖人。有人跟我说，邓先生跟前任局长暗地勾结，买卖做的是相当不错。这事儿不是真的吧？

0: 回局长大人的话，这事儿是真的。哦，
1: 诚实，
0: 米斗局确实是我们俩的买卖，托您的福赚了不少钱。
1: 倒卖粮食非法牟利，这罪过可不小啊！
0: 知错就改，方为俊杰。
2: 怎么个改法啊？
0: 农局长的股份便到您夫人名下。
1: 多少股份？
0: 一半。
1: 一半？
0: 七成。
1: 这倒不好意思。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
1: 邓先生爽快呀！
0: 您指点的好，
1: 那我就再指点你一下。
0: 您说，
1: 以后这种事儿不要让我主动问。
0: 您以观后效，
1: 你我会重用。
0: 谢谢您栽培。
1: 您客气。
3: 我这账都做完了，您就看一眼吧。
4: 我都不用看了，我就知道这两个月的流水啊，涨了好几分。
3: 这铁路上和工厂里的工人都涨了钱了，粮食卖的自然好。
4: 宝丽呀，这个月我给你啊拿十块大洋。
3: 哎呦，太多了。
4: 不多，这是我呀单独奖励。
3: 行，那就谢谢万铁主了。对了，今儿早上啊出门的时候，我姐夫让我给您捎句话，他说李老板的茶馆新来了个唱曲的，他想去听听，顺便啊跟您说点重要的事儿。
4: 行，晚上咱俩一块儿去。
3: 你们男人的事儿啊我就不掺和了。
5: 腊月三十年来到，姑娘要花儿，小子放炮，说放就放。大，哎呦，真好玩，真好玩！我再放一个。大，哎呦，真好玩，真好玩！我再放一个。
0: 农局长的所有股份，再加上我的两成，转到这个人的名下。
5: 大，哎呦，真好玩，真好玩！
0: 你别问，
5: 我再放一个。
0: 我不问。
6: 不过，邓爷，您要是这么干的话，您的股份可就不到一成。
0: 哎，没辙呀。明天晚饭前把这事儿给我办妥了。
6: 您放心，
0: 这警察局的都是挖煤窑的，一个比一个黑。
6: 哎，邓爷，我二楼还有几个朋友。
5: 大，好，
7: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您这是放鞭炮？
8: 我这炸傻了！
7: 别演了！好，好，哎呀，各位爷，各位爷，一会儿让大家呀尝尝鲜儿。
9: 茶馆新竟从苏州请了唱曲的姑娘，唱的什么玩意儿我也没听过，
7: 您各位给长长眼啊！

0: 给我打个枪。
1: 干嘛？
2: 哟，
1: 哟，
2: 哎，对对对，
1: 哟哟，切个闹，
2: 哎哎，
1: 签字打包开发票，
2: 还是快递那一套。
1: 因为我们家呀，门里出身
2: 哦，
1: 世代都是唱戏的。我呀，人小辈儿大
2: 哦，
1: 论着我是园子科，
2: 园子儿，
1: 哎，
2: 那园子老先生太多了，
1: 我们科名人众多呀。
2: 啊，对对对，
1: 举几个例子
2: 说说。
1: 我们科师哥啊，我的师兄
2: 谁？
1: 谭元寿先生有没有？
2: 那是谭门名角儿。
1: 哎，雷元寿
2: 有，
1: 徐元山
2: 老先生了，
1: 霍元甲
2: 你嗯，
1: 李元芳
2: 不是。
1: 高圆圆，
2: 您先等会儿吧。
1: 啊，
2: 从霍元甲我就想拦你，没拦住。
1: 怎么了？
2: 这都是园子科的老先生吗？
1: 有园字没有啊？
2: 有园就算。
1: 哎，沾园就算。
2: 那我问问你
1: 啊，
2: 您怎么称呼？
1: 我
2: 嗯，
1: 圆通。
2: 叫什么？
1: 我圆通啊。
2: 那咱得握握手。
1: 您怎么称呼？
2: 顺风啊。
1: 捣乱是吧？啊，我说艺名，我说好好的京剧，你提快递干嘛呀？
2: 对，你要不说圆通，我想得起来快递吗？我
0: 圆通，
1: 你这人，我圆字可哪个圆啊？一元钱两元钱的圆呢？通字儿，那是老师赐给我的字儿啊。老师一看，哎呦，这孩子能耐太大了，赐个通字儿吧。
0: 哦哦，
1: 说明我呀，老师一看这孩子，哎呦，太灵了，六场通透啊。
2: 哦，这是专业术语。
1: 没有我不成的呀，哥们。
2: 是怎么？
1: 哎呦，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拉大幕扫后台，端茶倒水我全来啊。
2: 保姆啊您？
1: 没有我不成的。老师一看，哎呦，这孩子六场通透，孙元通，就这名字。
2: 这名字反正听着够牙碜的，反正是啊。
1: 怎么说话？
2: 不是啊，
1: 我看出来了。
2: 不是不是。
1: 张硕对我有点不信任。
2: 不是，
1: 没关系啊，
2: 您这
1: 没关系，在这儿做几个动作，大伙儿就能看得出来我是不是干这个。
2: 戏曲身段，
1: 注意
2: 哦，您来一来。
1: 怎么样？
2: 好，别说啊，就这几个动作，我算看出来了，他真是送快递的。啊，我给各位解释一下，您可能有的没看明白，是这么回事。首先呢，他把这安全帽戴好了，袋子系好了，小挎包背好了，双手一扶车把，到人楼底下，先生，您的快递到了。真的，我看，
1: 我告诉你，
2: 没听过您，
1: 我看出来了
2: 啊，
1: 这个人对我有点不屑。
2: 不是不屑，
1: 没关系没关系，各位，今天在这儿这么多亲爱的好朋友，咱俩在这唱一回。行不行
2: 啊？
1: 哎，
2: 我可不怎么会啊，您非得跟我唱。
1: 我听你唱过。
2: 不是，
1: 你甭废话
2: 啊，
1: 也甭推辞啊，这么多好朋友在这儿呢，我让大伙看看到底咱俩谁没有。
2: 不是，那我傍着您，我傍着您。
1: 哎，这么说话我爱听。
2: 哎，这什么脾气呀，啊，这个。那您挑戏，您挑戏。
1: 我别挑，我会六万多出戏呢。你挑。
2: 能唱到死啊，这六万多出。
1: 你换一出啊，带我偶像。
2: 偶像谁？
1: 我心里边有一个偶像。
2: 哪位啊？
1: 叫曹操。
2: 那挑一出有曹操的戏，
1: 来一出
2: 《捉放曹》。
1: 什么？
2: 《捉放曹》？
1: 这戏你会啊？
2: 啊，我会啊。
1: 啊，
2: 我会。
1: 你会就行
2: 啊。您
1: 你会行，我没问题啊。
2: 哦，没问题。
1: 关中的戏啊。
2: 啊，对对对，
1: 这都能明白。
2: 关中都知道
1: 《捉放曹》。
2: 对，
1: 是不是？
2: 啊，
1: 那咱唱一回。
2: 好啊，
1: 分分角色吧。
2: 得分角色呀。
1: 我肯定来那个曹操啊。
2: 对，您崇拜曹操啊，
1: 是不是？
2: 对，
1: 大伙儿都知道啊。
2: 啊，
1: 曹操大花脸啊。
2: 曹操花脸吗？
1: 我往这一站，那就是花脸的架子，
2: 是吗？
1: 各位，您看我这身段啊，花脸主要看什么
2: 啊？
1: 一看身段，二主要看这双炯炯有神大眼睛。
2: 老师，您把眼睛睁开吧。
1: 怎么了？
2: 这个炯炯有神看不出来呀。
1: 主要听唱，唱
2: 啊，听唱啊，
1: 哎，
2: 听唱啊！
1: 一唱出来，大伙儿就得骂。
2: 啊，又来了啊！对对对对，听您啊，那
1: 听唱。
2: 行，那我来这陈巩，
1: 你来陈巩。
2: 行，
1: 那个
2: 还一人物，
1: 谁？
2: 小花脸王顺，
1: 干嘛的？
2: 给县太爷跑腿的。
1: 干嘛呢？
2: 跑腿的。
1: 我来。
2: 哎，这啊，你来这个啊？
1: 我腿功好
2: 啊。对，哦，对对，好嘞，好嘞。
1: 那个，我问你啊。
2: 啊。
1: 那咱唱还穿着衣服唱吗？
2: 你想脱了唱吗？
1: 不是，你不得穿那个花花绿绿的 这有一荷包蛋，底下开水。
2: 你饿了是怎么着你啊？
1: 那叫什么？
2: 行头啊。
1: 说行头主要怕他不懂。
2: 哎，好，我不懂啊。没有
1: 没有，
2: 素身唱
1: 就穿这个。
2: 不知道今儿您来啊，
1: 这麻烦点嘛。
2: 行吧，
1: 行行行，哎，来吧，那把那个几位老师请上来。
2: 哪位、啊、哪位老师？
1: 就那个温娃吹的叮叮光打的那个，老给我们搅和那个。
2: 我老觉得你就是搅和那个。
1: 叫什么？
2: 不是文武场
1: 有没有啊？
2: 没有吗？哎呀，
1: 这跟你们这棒槌唱戏啊，这
2: 不是棒槌，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用嘴学。
1: 拿嘴学？
2: 对，
1: 那就这么着了。
2: 行吗？
1: 就这么着。
2: 您这样，您还得帮我个忙。
1: 干嘛？
2: 您帮我搭着桌子。
1: 什么？
2: 分出前后台来呀、啊！
1: 等会儿，等会儿，要干嘛？
2: 跟我搭着桌子。
1: 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跟你搭桌子
2: 啊？哎，不是，
1: 我袁子科老先生，我能给你一个人搭桌子？
2: 那
1: 我自己来呀。
2: 这什么老先生啊？这个。
1: 放这儿啊！
2: 慢点，慢点，哎，往前点，哎，好嘞，好嘞，
1: 行了、
2: 哎，还得搬把椅子，
1: 啊、我来，哎，
2: 哦，啊，袁子科老先生，我今儿头一回赶上啊，咱也听个新鲜，
1: 放哪儿？
2: 啊，就这儿就行，
1: 好，
2: 别的甭说啊，真喜庆，倒是您看一下啊，这归后台，哎呀，归后台，我上场，您打家伙，
1: 好嘞，
2: 行吧，咱来一出，
1: 有点激动、啊，
2: 哎，不，您不用激动，
1: 来来来，
2: 啊，周放草，
1: 我替你激动，
2: 哎，谢谢您，您给我打招呼啊，打，
1: 我给你打家伙，
2: 是，
1: 好嘞，好嘞，
2: 好嘞，我帮着您啊，
1: 受不了了啊，
2: 哼，
1: 驾驾，
2: 喂，
1: 起驾起，降降降，起降起，降降那个起降起，降降降那个起降起，降。
2: 来来来，来吧来吧啊！哎呦，这个
1: 怎么了？
2: 丰收的时候咱们再打这个，好不好？
1: 怎么意思啊？
2: 不是，
1: 你让我打家伙，
2: 打您熟悉的那个。
1: 打我最熟悉那个，
2: 不是您可是戏校毕业，
1: 这肯定没错，
2: 老爷
1: 错不了，错不了，
2: 我可帮着您呢啊！
1: 不记了啊，
2: 咱别现眼啊，来啊！
1: 哼，叮咚，哎，叮咚，叮咚，
2: 谁啊？
1: 我袁涛，
2: 来来吧，来吧，哎，我就知道是这个，
1: 怎么了？
2: 送嫂了，哥们儿，嗯，什么玩意儿？不是熟悉小罗大姐。这不都是这唱咱唱京剧，
1: 我知道啊。现在啊，跟大伙说啊，好多都改革了。
2: 什么改革了？
1: 尤其这个过门啊，锣鼓家伙啊，我们都改成那个叮咚了
2: 啊。多别扭啊！
1: 啊，不别扭
2: 啊。
1: 这样，那个你唱啊，我按我的来。我唱的，一会儿你按你的来，咱俩谁也不耽误谁，好不好？
2: 这还不耽误呢，这个
1: 行不行？

0: 那先凑合唱吧，
1: 来来来，
0: 就按您的来啊，
1: 按我的来，
0: 真能行啊，
1: 哎、
0: 来啊，
1: 不了一样都，
0: 所以哦，来啊，嗯，喷，
1: 叮咚，叮咚，
0: 哎呦，
1: 叮咚，哒哒叮叮叮咚，
0: 区区县令怎站得？

0: 外头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哎、哦
1: 你别说啊，教授你唱不错、啊、
0: 打您工打着家伙哎
1: 下
0: 哎谢谢您、哎、谢谢别捧了哎
1: 哎叮叮叮咚哎呦呵
0: 好嘛自有广度孙武篇
1: 叮咚
0: 飞凤积雨且勾岸
1: 叮咚
0: 时今暂酒中谋仙
1: 叮咚
0: 春雷一冬向九天
1: 叮咚
0: 下官
1: 叮咚
0: 姓陈
1: 叮咚
0: 名公
1: 叮咚
0: 字公台叮 咚, 叮咚来吧来吧我们家这门铃快碎了，我告诉你。
1: 怎么意思啊？
0: 我一坐下就不要再打了。
1: 哦哦，您坐下就别打了。
0: 对，
1: 叮咚，
0: 还打呀？
1: 你不没坐下呢吗？你
0: 死心眼儿。本县钟某县县令，昨日董老太师公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我也命王申登四下打探，不见到来，所有。所以所以叫你呢啊给我搭个架子呀
1: 怎么着还有搬东西的事啊、哎、怎么还搭架子
0: 搬什么东西就给我搭个签
1: 干嘛
0: 哟
1: 哟
0: 哎对对对
1: 哟哟切个闹哎哎签字打包开发票
0: 还是快递那一套来来来吧吧吧就一声就一声又、啊、又就完了
1: 又就完了、
0: 啊、对对对
1: 这麻烦
0: 又气死我了我告诉你来啊
1: 来
0: 啊来左右
1: 右
0: 伺候了
1: 我怎么着我出
0: 你伺候出来啊
1: 啊啊啊恩臣
0: 哎呦呦呦呦喂喂这真假成功吗不是
1: 这怎么意思
0: 不是您不小花脸吗
1: 我小
0: 小脸这事 啊, 啊
1: 你说俺嗨不就完了吗
0: 谁说俺嗨呀你
1: 平时见面都俺嗨、
0: 哎、好行了累了来吧来吧来吧
1: 又
0: 伺候了
1: 俺嗨
0: 台台令定台
1: 嗨
0: 台台令定台俺
1: 嗨
0: 你吃蛤蟆了你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老阿海啊
1: 那应该呢
0: 有两句啊
1: 什么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1: 哦还是老
0: 再来
1: 啊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0: 饼子呀还披萨呢
1: 哦披萨
0: 什么披萨呀禀报太爷知
1: 哦禀报太爷知
0: 台台令定台你要死是怎么着你
1: 我以为照相
0: 说话呀
1: 我说什么
0: 这样这好了
1: 啊
0: 参见太爷
1: 哦罢了
0: 谁见谁呀哎呦你见我
1: 哦我见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参见太爷
0: 罢了
1: 罢了就罢了、哎、呦就
0: 真是不抬杠啊
1: 你对我你
0: 说说词儿说词儿你的你的还是你词儿
1: 啊我什么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哦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本县喜从何来
1: 你媳妇给你生一妹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1: 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加急的
0: 这嚯
1: 这个快
0: 真不是统称废话我知道、啊、别加急了
1: 哎
0: 有活为真
1: 哎有发货单为证啊
0: 哎呦咱离这个您的职业远点行不行
1: 什么职业我唱戏、
0: 啊、保健为证
1: 哦保健为证哦有保健为证啊
0: 呈上来
1: 太爷观看
0: 呜呼呀
1: 要吐

0: 退货呀！哎呦，这不成啊！我跟您说啊，请您找我们区域经理去。
1: 不是不是不是，
0: 这不是我说，
1: 不是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0: 我
1: 不是
0: 没什么毛病。
1: 我说一下，我是看见这个宝剑，我害怕。
0: 哦，您是看见宝剑害怕？
1: 对，
0: 您要退货，我更害怕。
1: 我不退货。这个宝剑是谁的呀？
0: 啊，
1: 曹操的宝剑。哦，看见宝剑就相当于见着曹操了，所以我心里害怕。宝剑入库
0: 啊！宝剑入库了。
1: 待本仙禀明太师，你等有赏。
0: 嗨，赏什么呀？您给好评就行啊。
1: 这还是这个呀？来
0: 哟，
1: 将此棵草押上堂来。你看这倒霉模样。嗯，
0: 报告太爷。
1: 讲。
0: 老曹他没来
1: 啊。
0: 啊，
1: 捉放曹吗？曹操没来
0: 啊。老曹上东单那边
1: 干嘛去了？
0: 那个
1: 是哪个呀？
0: 记下了。
1: 行了，您等会儿吧。
0: 啊，
1: 咱分完角色，您不是曹操吗？您赶曹操啊？
0: 哦，我赶曹
1: 操。对呀，
0: 赶曹操我在行。
1: 哎，对，将此棵草押上堂来。
0: 老曹，你把这几个一会儿给他们带过去。
1: 您呀，这样，哎，对，您把您这三轮借我行不行？我现在就怼你，我告诉你。
0: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你不是您啊？您不，您这样吧，我看出来了，您好像不是这里是。
0: 我谁？
1: 我们说好好相声，您说非得唱戏，我陪着您唱戏，您又搅和。您忙您的，我接着给人家表演，好吧？后边还有精彩节目。
0: 哎，这等会儿，等会儿，
1: 您
0: 哪那么些废话呢？你什么意思啊？
1: 白忙活咱们。
0: 我能不会唱吗？
1: 你会吗？
0: 你这后边是不是有四句流水？
1: 对，曹操
0: 出龙潭什么虎穴，
1: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
0: 啊！
1: 又谁知中谋陷刺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您四句就会头一句这、啊、头一个字儿啊？您
0: 不是这是不是这老四句吧？
1: 是啊，
0: 唱出来还是那老味儿
1: 啊！
0: 观众朋友们没有新鲜感呢、啊。
1: 哦，
0: 是不是？而且我们现在好多东西都让我们已经改革了。
1: 怎么改革啊？
0: 我们自己改的，改的特别好。
1: 都听老戏？
0: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我们唱出来依然很畅销。
1: 那我就不信这个。
0: 你不信？
1: 都听那京剧，您别瞎改了。叮咚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你看，你不用废话
1: 啊、
0: 嗯！今儿咱俩在这儿这样，当着朋友们的面，咱俩 PK 一回。
1: 怎么 PK 啊？
0: 不好，你要唱得好，按你的来；我要唱得好，你按我的来。
1: 那我就不信这个，绝对按京剧来。
0: 你来啊！
1: 我就不信这叮咚能站得住。我告诉你，
0: 你听听。
1: 来啊，花脸啊，四句、啊、出龙潭入虎穴啊。
0: 先听你唱。
1: 赤龙潭入虎穴，躲灾避患。有谁知钟某现在死如网罗，怒冲冲谋窃盘啊，滴水淹过。怎样发乱？得这样吗？学点皮毛嘛，人家京剧难了，我告诉你，我就不信你瞎改能站得住吗？
0: 你别说，你唱的不错啊。
1: 你呢？
0: 唱的不错啊，虽然唱的挺好，但是各位啊，他没有领悟捉放曹这段的精髓。
1: 什么精髓？
0: 捉放曹什么意思？是曹操刺杀董卓失败以后亡命天涯的这么一段故事啊！啊，你得把曹操在烈日之下逃跑的那个艰辛，你得唱出来啊！
1: 哦，我知道逃跑的那种艰辛给唱出来呀、
0: 啊！逃什么跑啊？逃跑！曹操是什么人？各位，胸怀大志啊，对未来美好的明天那充满着理想的那人，那都是有抱负的人。
1: 那怎么唱呢？
0: 别看现在境遇不好
1: 啊，
0: 唱出来那曹操唱你得励志。
1: 你来一来，
0: 听着，
1: 励志四句啊，
0: 励志的四句、啊。
1: 曹操，嗯，
0: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有谁知钟某仙子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看陈宫把我怎样发落。怎样发落？蹦蹬仓，先生您快递到，
1: 这哪是快递呀、啊？你，谢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护照啥的，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丸子，
9: 炸丸子，
8: 6丸子，
9: 还是丸子，
8: 还有这红烧
9: 什么呀？
8: 丸子，
9: 怎么这么多丸子？
8: 我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情啊。
9: 什么事儿啊？您说，
8: 这是倒退60年前。
9: 嚯，60年前，
8: 在天津
9: 哦，
8: 南市有个大舞台，
9: 什么呀？
8: 这天晚上，
9: 嗯，
8: 唱了3出戏，
9: 哪3出戏呀？
8: 都是好戏
9: 哦。您说这头一出
8: 叫《打交赞》，
9: 哦，这是宋朝的戏，
8: 哎
9: 啊。
8: 2一出呢，
9: 嗯，
8: 叫《打严嵩》，
9: 这是明朝的戏。
8: 三一出
9: ，
8: 全部的
9: 什么呀？
8: 群英会。
9: 嚯，这是3国戏，
8: 常听戏的主
9: 啊，
8: 对这3出戏都特别的熟悉。
9: 没错，
8: 这3出戏、
9: 啊、
8: 热闹不热闹？
9: 太热闹了。
8: 热闹的是啊
9: 啊，
8: 这3出戏啊
9: 啊，这3出戏怎么了？
8: 搁一块儿唱了。
9: 哎，那不能够，
8: 不能够。
9: 那怎么唱？
8: 头一出
9: 啊，
8: 打交赞。
9: 哦，
8: 唱完了以后，去交赞这个演员呢，
9: 怎么了？
8: 没卸妆
9: 啊，
8: 把这髯口。就是这胡子
9: 啊，胡子
8: 摘下来以后往绳上这么一挂
9: 啊、哦、
8: 后台来了一个朋友找他聊天、哦、
9: 探班来的，
8: 俩人坐那儿聊。
9: 嗯，
8: 正在这个功夫
9: 怎么样？
8: 2一出上了，
9: 二一出
8: 打严嵩啊。
9: 啊，对对对，
8: 这出戏啊，老生花脸的对儿戏，
9: 没错，
8: 大伙儿都熟悉。
9: 对，
8: 你看过去北京有一位老演员，
9: 哪位啊？
8: 还是个名演员呢，
9: 您说一说。
8: 大师级的人物
9: 啊。谁呀？
8: 马连良。
9: 哎，
8: 你要到上海，
9: 有
8: 一位周信芳，
9: 那是奇派，
8: 都是善演此剧。
9: 对对，
8: 老生这个角色叫邹应龙，
9: 哎，这是人物。
8: 去花脸这个角色呢，叫严嵩，
9: 不错。
8: 这戏
9: 啊，
8: 现在舞台上很少见。
9: 哎，
8: 一出来，小花脸叫严霞，
9: 哎，对，
8: 上场来，有这么几句。
9: 那您给来来，
8: 啊啊，抬抬令令抬，
9: 你瞧。
8: 相府门前七品官，见他容易见我难。
9: 嘿，
8: 下官严霞，
9: 报名。
8: 今乃太师爷三路九放告之期，远远望见有一官儿来也。谁来了？
9: 谁呀？
8: 邹应龙啊。
9: 哦，
8: 上场来要求见太师爷。
9: 对，
8: 严霞回禀一声啊，有请太师爷。
9: 回禀呢？
8: 喷
9: 嚯，
8: 这时候严嵩
9: 啊
8: 起唱，
9: 对，叫板呢。
8: 昔日有个王莽臣，
9: 哎，对，是这么个词儿。
8: 昔日有个王莽臣，
9: 好，哎呀，您这调门比个头高多了呀。哎呀，
8: 您这人口冷了
9: 啊！夸您好呢。
8: 唱完了以后啊，紧跟着就出场。
9: 哎，
8: 出场您一瞧，他就是严嵩的模样。
9: 是吗？
8: 奸臣的相啊。
9: 哦，就白脸。
8: 严嵩什么模样？
9: 就大白脸的。
8: 戏曲舞台上，
9: 有
8: 几个人物跟严嵩那模样差不了多少。
9: 哪几位呢？
8: 你像红梅阁那贾似道。
9: 哦，对对对对，
8: 大白脸，
9: 大白脸。
8: 哎，大宝国里面这李良
9: 啊，这也是白脸的，
8: 大白脸
9: 啊。
8: 还有这个宇宙峰的赵高
9: 啊，对对对，
8: 大白脸
9: 啊。
8: 群英会的曹操，
9: 对，
8: 大白脸，
9: 都是白脸。
8: 还有这打严嵩的严嵩，
9: 哎，
8: 这叫白脸墨。
9: 没错没错，
8: 这严嵩
9: 带
8: 的是残满。
9: 哦，就是花白胡子。
8: 哎，对
9: 啊，
8: 上了几岁的年纪了。
9: 没错，
8: 出来以后还得唱这么几句。
9: 哦，还得唱。
8: 哎，
9: 那唱哪几句？
8: 唱完了以后呢，这叫归小座。
9: 哦，什么是小座呢？
8: 这个一张桌子
9: 啊。对啊，
8: 头了摆一把椅子。
9: 哦，这就是小座。
8: 这叫小座。
9: 那这椅子要摆这个桌子后边呢？
8: 啊，那叫大座。
9: 哦，一边一把这椅子，
8: 这叫八字。
9: 你瞧，都有讲究，
8: 这都是术语。
9: 哎，
8: 坐下来以后，要念这么几句
9: 啊。哪几句呢？
8: 君不君来，臣不臣，
9: 嚯，
8: 杀害忠良，到日今私藏囚笼，官一敌，要谋大名
9: 啊，
8: 金乾坤。严嵩
9: 报名，
8: 嘉靖皇帝驾下臣臣，我儿是藩，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
9: 你瞧，
8: 嘉靖皇帝有天子的鸿福，难道是我儿是藩，就无有九五至尊？
9: 哎呦，这是要
8: 严霞，
9: 叫严霞呢，
8: 伺候太师爷。大事通明，小事任尔去吧。
9: 小事就不管了，
8: 多的派头。
9: 哎，
8: 大事通禀，小事任你去办，
9: 这气场。
8: 回太师爷，邹应龙求见。
9: 哦，
8: 邹 应而龙，
9: 还得琢磨琢磨。
8: 老夫与他素无来往，
9: 对啊，
8: 要见本老夫何事？
9: 是啊，
8: 他言说有好心当信。哦，好心当信，言呢呀，
9: 叫言侠呢。

0: 叫升堂，
1: 击鼓升堂。
0: 嗯，
1: 升堂怎么着呢？把这个小座挪到桌子后边去。
0: 哦，
1: 改大座。
0: 是是是是。
1: 做好了以后，还得嘱咐这个严侠。
0: 怎么嘱咐的呢？
1: 缴纳邹应龙，东权门大功，西权门失礼，报恩二人心。
0: 叩门而进，
1: 太师爷有谕，邹应龙听着，东家门大功，西家门失礼，叩门而进。
0: 是
1: 这功夫，邹应龙再上场。
0: 对呀、
1: 上不来了。
0: 怎么上不来了呢？
1: 打起来了。
0: 啊，这跟谁呀、
1: 跟勒头的打起来了。
0: 跟勒头怎么打起来了？
1: 先勒得紧了。
0: 哦，
1: 下来以后就跟着勒头的嚷。
0: 这嚷什么呀？
1: 说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0: 我急了。
1: 你怎么回事你
0: 啊？扔什么呢你？
1: 这都红了。
0: 呵，
1: 我受不了受不了啊！你有把手劲没有啊？
0: 有吃。
1: 有把手劲没有啊？
0: 嚯！
1: 你勒这么紧，我摊上晕了怎么办？
0: 就是。
1: 我摊上晕了怎么办
0: 啊？
1: 晕了晕了，大好上来算谁的？
0: 是。
1: 算谁的？算你的？算我的？
0: 谁的责任呢？
1: 你先等会儿再嚷。你还等会儿再嚷
0: 啊？什么意思？
1: 你什么卷儿？你什么脾气呀？啊，这脑袋在你脖子上长着呢啊！我这手把的劲儿勒紧点，你说呀？我给你松着点啊！哦，我给你勒松了，你是舒坦了，台上帽子掉了，倒好上来，我的责任，找我后台管事的找我。
0: 也是
1: 啊，你怎么回事你？你什么卷你？你什么卷你？你有义德吗？我怎么义德？
0: 哎呦，
1: 又是这样的吗？你怎么回事你？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0: 我责呀！来一扫堂腿，
1: 俩人轱辘起来了。
0: 是这哪儿的事啊？
1: 你说受不了受不了啊？
0: 受不了啊！
1: 这马上啊，邹应龙就得上场啊，
0: 该演出了。
1: 小花脸、严霞都叫上了
0: 啊，
1: 那俩人打起来了。
0: 哎呀，你看看，
1: 管事，你看这怎么话说的呢？
0: 没法办了，这。
1: 嗨，别打了，别打了
0: 啊！
1: 应龙
0: 怎么着？
1: 上场
0: 啊？是上
1: 应龙
0: 啊？
1: 上场
0: 上啊？
1: 应龙上场。
0: 对，
1: 后边这出戏是什么呀？
0: 啊，
1: 群英会。
0: 哦，三国的戏吗？
1: 去曹的这位演员呢？
0: 嗯，
1: 是个老先生。
0: 哦，
1: 老子八爷就把这妆扮好了。
0: 哦，好，
1: 服装也穿好了，
0: 啊、
1: 就是那项纱没勒。
0: 哦，
1: 跟包在旁边伺候着。
0: 啊，端着。
1: 他呢怕误事。
0: 嗯，
1: 然后那黑满呢？
0: 啊，
1: 就跨在这个玉带上。
0: 哦，预备着。
1: 上场门找把椅子。
0: 嗯，
1: 往那一坐。
0: 怎么着？
1: 因为岁数大了。
0: 啊，
1: 别误场。
0: 哦，
1: 所以那听着。
0: 啊，
1: 闭目养神，
0: 早扮三光，
1: 琢磨自己的词儿。
0: 对。
1: 正在这个功夫，
0: 嗯，
1: 就听着管事，嘿。应龙上场，
0: 催场的。
1: 应龙上场，
0: 是
1: 倒霉。
0: 什么倒霉了？
1: 去曹的这位老演员呢？
0: 啊，
1: 叫程永龙。
0: 哦，程永龙。
1: 程永龙，
0: 这么仨字儿，
1: 耳朵背
0: 啊，
1: 听错了。
0: 那他听成了？
1: 人家叫应龙啊。
0: 对呀、
1: 老头以为叫他呢。
0: 啊，
1: 往那一坐一听，永龙
0: 啊，
1: 上场。眼睛这睁开了，
0: 呵，
1: 亏了我早扮上了
0: 啊，
1: 要不然非耽误了不可呀。
0: 这还万幸呢，
1: 一伸手
0: 啊，
1: 那意思勒上
0: 啊，是
1: 旁边这跟包的，
0: 嗯，
1: 纱帽啪这么一扣，
0: 还真听话，
1: 那还不快？
0: 是是是，
1: 胡子就在这玉带挂着
0: 啊，
1: 摘起来本儿一戴，
0: 这顺手了，
1: 就是在上场门，
0: 对啊，
1: 往这一站就是抬口
0: 啊，
1: 就听这儿，
0: 哇。这弹唱没上来呀、
1: 他这一叫板不要紧呐，
0: 啊，
1: 打鼓的吓一跳，
0: 就是啊，
1: 嗯，怎么这动静啊？
0: 对呀、
1: 老生是恨呢，
0: 啊，
1: 怎么这模样？
0: 动静太大了，
1: 这谁上来了？
0: 啊，谁呀、
1: 这不知道啊，
0: 啊，
1: 他怎么叫就得怎么打呀？
0: 对呀、
1: 打不了自己的责任呢，
0: 嗯，
1: 那打吧，
0: 那来吧，
1: 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
0: 这就起家伙了。
1: 好，曹操出来了，
0: 哎，
1: 曹操出来有份，
0: 嗯，是啊，
1: 有份有份，
0: 曹操
1: 那可不是。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

0: 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是有点憋得慌。哎呀，
3: 你想清啊
2: 啊！
3: 曹操一出场，他都得往前看。
2: 没错啊，
3: 他没有向后边学么的
2: 啊。对，没有。
3: 哪个演员出去也得往前看。
2: 对，
3: 没有往台后边学，
2: 不能跑台。
3: 所以曹操不知道后边发生了什么。
2: 哦，都不知道。
3: 照唱，
2: 嗯，
3: 空雷哐一脆脆哐，还是曹操的词儿
2: 啊？什么词儿？
3: 昨夜晚饮琼浆，醺醺大。
2: 醉了，
3: 空雷矿一切的矿，每日里思巧计，今朝双眉造下了铜雀台雀巢，二人美。
2: 好，二美大乔小乔
3: 还得缝一句
2: 啊
3: 六百灭孙权，方臣心碎，
2: 志向远大。
3: 紧跟着回去归小座。
2: 哦，归小座。
3: 归小座。
2: 嗯，
3: 演员都有一个毛病。
2: 什么毛病啊？
3: 是坐椅子
2: 啊，
3: 非得拿袖子掸一下。
2: 这是为了轰苍蝇吗？
3: 不是，
2: 那是，
3: 这是为看后边有没有椅子。
2: 哦，怕坐地上，
3: 万一没有呢？
2: 对，
3: 咔嚓，
2: 哎，
3: 大帅曹操。
2: 对了，坐空了，
3: 底下一场线
2: 啊，
3: 这不行，
2: 那就砸了。
3: 得掸一下，
2: 啊，
3: 假装掸一下，看有没有椅子。
2: 哦，
3: 这一掸坏了，
2: 怎么了？
3: 没椅子
2: 哟，还掸对了，
3: 暗含着不高兴了。
2: 哎，
3: 埋怨这个剪场的
2: 啊，是
3: 心了话，干什么吃的？
2: 就是的，
3: 这儿没放椅子
2: 啊，
3: 这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啊，
3: 向后边一瞪眼
2: 啊，
3: 坏了，
2: 怎么意思？
3: 看见严嵩了。
2: 哦，俩人对上了。
3: 对上了，
2: 呵，
3: 因为这俩太熟悉了
2: 啊。就是
3: 因为去曹这个演员呢
2: 啊，
3: 严嵩这会儿也来过。
2: 对对对，
3: 一看这个坏了，冒场了，
2: 那个上早了，
3: 这才明白。
2: 对对，
3: 打严嵩还没唱完呢。
2: 嗯，
3: 我这曹子先出来了
2: 啊，
3: 这再回去不像话了。
2: 不能回去了，
3: 明知道自己犯错误了
2: 啊，
3: 但是不承认。
2: 不承认错误，
3: 老先生都有这毛病
2: 哦。
3: 要让对方负一部分责任。
2: 哎呦，分担一下，
3: 拿手一指这严嵩
2: 啊，
3: 嚯，
2: 这是
3: 你是何人？
2: 哎，
3: 占去老夫的座位。

0: 他先张嘴了，你看了吧？
1: 严嵩心里话，我动窝了吗？
0: 没有、
1: 我山里我就坐这儿了。
0: 对呀、
1: 谁占谁的座啊？
0: 没招他。
1: 心里话，你冒场你不知道吗？就见这曹操拿袖子一挡脸，
0: 怎么了？
1: 背着观众
0: 哦，
1: 这叫打背功
0: 啊！对，
1: 冲着严嵩说了一句术语，
0: 说的什么呀？
1: 钻锅。
0: 钻锅，
1: 什么叫钻锅呀？
0: 您介绍一下。
1: 就是现场编词儿。
0: 哦，现场发挥，
1: 即兴发挥。
0: 哦，
1: 钻锅。
0: 哦，现场发挥了，
1: 这就明白了。
0: 嗯，
1: 哦，我乃大明太师爷严嵩。
0: 这是气的，您看了，
1: 暗含着使劲。
0: 对呀，
1: 你是何人？
0: 哎，又反问回去了啊！
1: 大汉的曹操、
0: 都快气炸了。
1: 他说：“你曹，你嚷什么呀？”
0: 他生气呀、
1: 不行啊，还得往下编词啊。
0: 对呀、
1: 严嵩一想，拿严霞撒法子吧。
0: 哦，拿他
1: 严德霞。伺候太师爷，他也愣了
0: 啊，就是
1: 伺候太师爷，看得住，
0: 把座儿
1: 看座，那不能让那曹操站着
0: 啊。对对对对，
1: 他也得起来呀，场面得起呀，
0: 就是
1: 戏台的规矩，城市化嘛，一说看座就得搬椅子，
0: 对，
1: 吹场面，那个啦啦，那个啦，那个那个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的，这椅子摆不好，这喇叭不停，
0: 哎呀，嚯，真乱，
1: 怎么摆呀？一边一把，
0: 哦，
1: 这叫八字儿，
0: 对，八字
1: 摆好了以后，俩人都坐好了，又没词儿了，
0: 哎，对，那对看着吧，
1: 说两句客套话吧，
0: 哦，那说吧，
1: 严嵩先说呀，
0: 怎么说的呢？
1: 不知丞相驾到，严某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0: 你瞧，
1: 还挺客气。
0: 哎，
1: 曹操一看，曹某来的鲁莽，
0: 这是句良心话。
1: 太师海涵
0: 啊，
1: 岂敢？
0: 你还挺客气，
1: 又没词儿了。
0: 哎呦，
1: 接着想辙呀？
0: 对，想想吧。
1: 臣妾啊，严某有意与太师结为金兰、
0: 要拜把兄弟，
1: 不知丞相意下如何？
0: 哦，问问吧。
1: 曹某就为此事而来，
0: 还蒙对了，你看了吗？
1: 严德霞，
0: 老叫严霞的。
1: 曹太师爷，相安伺候。
0: 摆香吧，
1: 摆香案。喇叭心说：“这俩活儿
0: 啊，
1: 真够难的
0: 啊！就是的，
1: 我还得吹呀、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好。”摆了半天，摆完了以后，俩人跪那儿磕头。
0: 哎，
1: 拜把兄弟，
0: 那是拜吧，
1: 拜吧、拜把兄弟
0: 啊！
1: 拜完了以后，麻烦了，
0: 怎么了？
1: 分大小。
0: 哦，
1: 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0: 这好问
1: 呢！哎，让你说，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0: 曹操是哥哥，严嵩是兄弟。
1: 您怎么分的？
0: 曹操是汉朝人，这严嵩是明朝的，差了好几百年呢。
1: 您是按这个朝代分？
0: 那可不呗，
1: 戏台上不能按这分了。
0: 那怎么分呢？
1: 得按胡子的颜色分。
0: 哎，啊，
1: 严嵩戴那叫残满。
0: 啊，对啊，
1: 花白胡子，
0: 花白的呀。
1: 曹操戴的那个
0: 啊，
1: 群英会您都看过，
0: 是
1: 那叫黑满、
0: 是黑胡子，
1: 黑胡子
0: 啊。
1: 这俩谁岁数大？
0: 哎，
1: 严嵩岁数大呀。
0: 哦，
1: 严嵩就得是哥哥
0: 啊，
1: 曹操就得是兄弟。
0: 你看，
1: 俩人往这一坐
0: 啊，
1: 很高兴。
0: 哎，
1: 这个功夫啊，
0: 嗯，
1: 严嵩把酒杯端起来了，
0: 要让酒啊，
1: 亲。这一叫板不要紧，
0: 嗯，
1: 戏台上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1: 这叫开唱。
0: 哎，
1: 打鼓的一看，嚯，这还有唱，
0: 这叫板了。
1: 顿顿哒哒哒哒唱，得得唱，大不得唱。拉胡一说，嚯，这还有我的事儿呢、不知道。那样的，
0: 我这份儿乱的，这
1: 个。铃儿呢？当个铃儿呢？当个当啊，个铃儿当。好，开起来了
0: 啊！
1: 二黄原版。
0: 对呀、
1: 这一听，嚯。琴响了，
0: 这要唱啊，
1: 那还得编两句啊。
0: 啊，那编吧。
1: 严嵩先唱的
0: 啊，怎么唱的呢？
1: 太师府，拜请我宴，开怀畅饮，醉一身 寒蝉相细听，分明在呀寒那朝，为什么想官的高一品带领着重兵将，说你为呀尊。
0: 嘿，好，这夸的。
1: 曹操一听也得接唱啊！
0: 啊，对啊，
1: 一拖这胡子
0: 啊，
1: 哎呀，夸奖了，
0: 这也叫板的这个呀、啊，
1: 太师傅，舍弃我也，将下我的夸奖，今日里。霎时间救我才白痴在二人堂，这炸丸子，
0: 炸丸子，
1: 六丸子，
0: 还是丸子，
1: 还有这红烧
0: 什么呀，
1: 丸子，
0: 怎么这么多丸子呢，
1: 这切糕
0: 啊，怎么了，
1: 为什么无忧
0: 什么呀，
1: 白糖啊，
0: 管得太宽了，
1: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0: 就是
1: 严嵩一说，我也得编呢，
0: 还是一样啊，
1: 拼得了、
0: 哦，这也要唱，
1: 唱就没完了
0: 啊。
1: 后台更热闹了
0: 啊，怎么了？
1: 管事的急了
0: 啊，是啊，
1: 什么玩意儿？这
0: 太乱了，这个。
1: 曾云龙，曾云龙，我告诉你啊，倒霉到你身上了，
0: 你看看，
1: 要不是你打架，不会出现这种错误
0: 啊。
1: 你赶紧上去，上去，上去
0: 啊！是，
1: 你上去把曹操换下来
0: 啊。对，
1: 你们打严嵩
0: 啊，
1: 他能敢上去吗？
0: 啊，是他怎么了？
1: 不敢上去呀、啊。
0: 哦。
1: 我这我不成，
0: 害怕了。
1: 这我可上不去。这我可不成、
0: 啊。
1: 万一上去叫道好怎么办呢？
0: 哎呦，对，
1: 有没有叫道好的
0: 啊？有吗？
1: 还真有叫道好的，
0: 是吗？
1: 早就看出来了。
0: 哦，
1: 台底下坐观众，心里话，这什么玩意儿？
0: 对，
1: 叫个道好，给他痛下来。
0: 嗯，
1: 刚要叫道好，
0: 嗯，
1: 旁边有一位老先生，
2: 哎呦，
1: 差点没捂住。
0: 哎，就是，这回捂上了。哎。
1: 干嘛呢？干嘛呢？
0: 嗯，
1: 叫道好
0: 啊，
1: 给通下来。人要失手，马也乱蹄。
0: 是，
1: 你叫道好，演员娇嫩。
0: 哎，
1: 尤其这老演员，
0: 嗯
1: 啊，叱咤江湖这一辈子了。
0: 对呀、啊，
1: 就因为这一场戏演砸了。
0: 嗯。
1: 脸面何在呀、啊？
0: 是下不来台了，
1: 咱们都得呵护。
0: 哎，
1: 演员娇嫩，都得原谅，
0: 都得理解。
1: 你一个通，
0: 嗯、
1: 他一个通，那个一个通、
0: 嗯，
1: 演员一害臊下去了，
0: 就是
1: 心里就别扭啊。
0: 说的有道理，
1: 这辈子上台都有阴影。
0: 没错，没错，
1: 都得原谅。
0: 哎，
1: 这是舞台艺术。
0: 对，
1: 不许叫道好、
0: 啊，别叫，
1: 你别喊，你也别喊、
0: 嗯，
1: 你也别喊，你们大伙儿全别喊，
0: 都别喊了。
1: 咱看看这孙子怎么唱。
0: 哎，对。感情坏人在这儿呢，
1: 您说受了受不了啊？
0: 这哪受了啊？
1: 所以有这个精神担负啊，谁也不敢上去啊。
0: 是啊，
1: 那这么着，那个蒋干你上去
0: 啊，那他来吧，
1: 你上去，你上去
0: 啊，救场去。
1: 你跟曹操唱群英会，
0: 哎，
1: 蒋干说我也不上，
0: 哎、
1: 我也不上，我也怕叫道好、哎。
0: 对，太躲了，您看了吗？
1: 都躲了，就在这个功夫，
0: 嗯，
1: 焦赞过来了。
0: 哦，焦赞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0: 啊，
1: 怎么回事？你们嚷什么呢？嚷什么呢？你看看。你看台上
0: 是
1: 严嵩跟曹操拜把兄弟，
0: 呵，
1: 又喝酒又论大小又唱，
0: 对呀、啊，
1: 现在正唱的这切糕为什么没有白糖？
0: 这实在没招了。
1: 你说这个戏怎么结束？怎么往下进行
0: 啊？对呀、啊，
1: 就这个
0: 啊，
1: 交给我了。
0: 哦，他来，
1: 本儿把然后这么一挂，
0: 哦，
1: 抄起一把打将的钢鞭，
0: 嚯、
1: 哦，站在上台口，探，
0: 哎呦嚯。
1: 这又是叫家伙
0: 啊！对呀、啊，
1: 家伙一叫，
0: 嗯、
1: 打鼓的一看，哟，这又谁？谁出来了？这是
0: 啊，
1: 没防备呀、啊！
0: 是
1: 啊，叫起来就得打呀！
0: 对、啊，
1: 扛啷次来再扛啷次来再扛啷次来再扛。您在焦赞
0: 啊，
1: 提着鞭就出来了。
0: 怎么出来的？
1: 出来还得唱几句呢。
0: 就是啊，
1: 焦赞上来，兵行啊刚，两个奸贼。举一堂，怒气不过气，二堂而上，扛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
0: 上二堂来了，
1: 扛啷子来，扛啷子来，扛啷子，藏牙牙对，
0: 哎呦，好做呗，
1: 叫二子三个阎王，扛贼扛招我打，论鞭刚要打。 啊，严霞一看，哗，交战上了。

0: 了，
1: 是啊，
0: 他高兴了，
2: 他怎么了？
0: 端着酒杯就过来了
2: 啊
0: 呀！哎呦，原来是青儿也来了，青儿也来来来来，请饮一杯吧。
2: 还让酒呢你？
0: 让娇娇喝酒
2: 啊！
0: 这都心里话，倒霉就倒你身上了。
2: 就是的，
0: 你呀，别工夫喝了，你呀下去呗。
2: 哎，对，给踹下去了，
0: 踹下去了。
2: 那还剩仨人。
0: 元宵一看，哇，我就找这什么？
2: 哎呦，
0: 好。酒坡下驴，他下去了。
2: 好家伙！
0: 你再看焦赞、
2: 啊，
0: 拿手一指曹操：“曹泽雅、
2: 啊，
0: 曹文慈，名为汉相，实为汉子。哪里走？找我打！论鞭要打。
2: 啊”
0: 严嵩可不让了。
2: 哦，
0: 哎，别打，别打！这是我曹贤弟。来来来，兄弟，随我走了吧。
2: 哎，好，又下去俩，
0: 夹着他们俩下去了。
2: 哎，
0: 焦赞一看，嘿，上下场门一个人都没有了。
2: 对呀、啊，
0: 台上就是自己了。
2: 啊，
0: 他有主意，
2: 怎么着？
0: 往后面一直带。二位奸贼哪里逃走？带我追你们来了！他也下去了。
2: 哎，
0: 是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暴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您瞧了吗？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1: 嘚瑟也是满语。今天来了很多北京的朋友，就是经我研究发现
2: 啊，
1: 满族人说的话，满语，跟北京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呀、啊，
2: 有联系吗？
1: 那当然了，
2: 啊，
1: 你想想，这两种文化一起交织了300年了，
2: 哦，
1: 能没联系吗？
2: 您要这么一说，还有点道理，
1: 是吧？
2: 您给具体讲讲。
1: 哎呦， 想听我具体讲讲？
2: 想啊，
1: 我想向我学习一下。啊，
2: 对对对，
1: 好，好，好啊！行，我今天可以教你。嗯，但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给我磕一个头啊，当着大伙面拜我为师，我就教你。来，掌声欢迎一下，收个徒弟。来，来，来，磕一个。来，
2: 别鼓掌，别鼓掌。啊啊，怎么着？我给你磕一个。
1: 磕一个，磕一个。
2: 凭什么呀？啊，我告诉你啊，让我拜你为师。我用我们一句北京话回答你
1: 啊，哪句呀？
2: 姥姥，
1: 怎么还有点出言不逊的意思呢？
2: 啊，怎么了？
1: 虽然你说话如此没有礼貌，但是我一点都不怪你啊，
2: 确实没羞没臊。
1: 我还要给你讲点道理出来
2: 啊。您说，
1: 你刚才说那个姥姥是哪儿的话？
2: 北京话。
1: 错了啊，这个姥姥啊，它是满语。转变过来
2: 啊，不能啊！姥姥是北京话
1: 啊，怎么证明？
2: 我姥姥就老说姥姥，
1: 啊，你姥姥就说老说姥姥，
2: 对，
1: 她就是北京话啊。那我问你，这个姥姥，刚才你冲我说那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啊？
2: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1: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每回一跟别人吵架想骂街的时候，就派你姥姥出去骂去呗。你姥姥骂街特别厉害，叫骂街办的主任。
2: 哪有这么个单位
1: 啊？是不是？
2: 反正这句是北京话啊。
1: 错了啊，这句可是满语捞了转变过来的。
2: 什么捞了？
1: 捞了。
2: 这捞了是什么意思？
1: 这捞了啊，就说这人笨蛋，哦，什么都不成。哦，你捞了，捞了，捞了，捞了。
2: 哦，就这么演变过来的。
1: 演变过来的，
2: 演变了。我呀也不跟你掰扯了。
1: 掰扯
2: 翻啊，
1: 掰扯也是满语啊，
2: 掰扯也是满语，
1: 掰扯笔。
2: 掰扯笔，
1: 满语掰扯笔什么意思呢？啊，辩解辩说的意思。掰扯笔，掰扯笔，掰扯咱俩比一比，掰扯掰扯就成掰扯了。
2: 啊，就这么就变成掰扯
1: 了。掰扯笔
2: 啊，行行行行啊，我说不过你，啊，我认怂
1: 啊，认怂怂啊，怂也是满语呀，
2: 怂也是满语，
1: 怂也是满语啊，满语的怂蒙笔。
2: 怂蒙笔，
1: 哎，怂蒙笔
2: 啊，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呀，这个人特别好哭，嗯，就是他爱哭，所以就怂，怂蒙笔，怂蒙笔，人怂啊，
2: 哦，这么个怂啊，您瞧了吗？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1: 嘚瑟也是满语，
2: 我就知道有这句，哎，这嘚瑟怎么是满语啊？
1: 嘚瑟伦笔。
2: 嘚瑟伦比啊，
1: 满语嘚瑟伦比啊，嘚瑟就说人极度有张力的感觉，嘚瑟伦比，嘚瑟伦比，嘚瑟嘚瑟就过来了
2: 啊，哦，这么个嘚瑟。
1: 还有那什么，嗯，秃噜哦，膈应，嗯，滑了哦，豁弄呵，撒起马，嗯，都是满语
2: 啊，这都是满语。
1: 你看撒起马都是满语，这个撒起马有人乐了，都吃过。
2: 是，
1: 这都是满语，
2: 有点意思。
1: 哎，有点意思是吧？啊，
2: 对对对。
1: 哎，行，今儿我也高兴，怎么着？我给你再多讲一点
2: 啊？可以啊，
1: 教你点简单的得了。
2: 啊，什么简单啊？
1: 我教你点那个。哎，两个满族人见面行礼再说话，
2: 那可以，
1: 这可以吧？
2: 可以可以，
1: 特别简单啊。哎，这个两个满族人见面都行，请安礼，
2: 那是老理儿
1: 是吧？电视里都见过。
2: 是
1: 啊，要说什么话呢？嗯，咱们请完安之后呢，我就叫你一声阿哥。
2: 哦，您称呼我阿哥。
1: 对，
2: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公子哥的意思呀。
2: 公子哥叫阿哥。
1: 对，
2: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1: 你叫我一声阿玛。哎，咱们就，
2: 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的不知道，这我可懂啊。阿玛是爸爸，嘿，
1: 可以啊，咱们就这么叫。
2: 什么可以啊？我也叫你阿哥
1: 啊。啊，你也叫我阿哥，
2: 咱互相称阿哥。
1: 好，那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咱给大家请安，咱互相打一个招呼，
2: 可以，
1: 好不好？
2: 开始，开始。
1: 哟，阿哥，
2: 阿哥，
1: 不好意思，不起，哥们儿好。
2: 听出来了啊，这位是东北的啊。哥们儿好啊，
1: 怎么还有哥们儿的事儿呢？啊，我这是满语啊，这得问你全家都好啊。
2: 这是问好的意思。
1: 问好的意思。
2: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1: 你就回答我，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2: 啊，我这倒简单。啊，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都挺好的，
2: 都挺好的意思。
1: 都挺好。
2: 咱再来，再来。
1: 对对对，来。阿哥，
2: 阿哥，
1: 不好意思，不起，哥们儿好，
2: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比身体双方可比。
2: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你就剩哥们儿好了。
2: 我就会这么一句呀、啊。
1: 不行不行，这会儿你得说另外一句了。
2: 我说什么？
1: 你得说 Amazing。

0: 啊，恶魔西塞人。
1: 恶魔，
0: 这是哪儿的人种啊？
1: 恶魔西塞
0: 啊，
1: 恶魔西塞。你得说这是满语，
0: 什么意思吧？
1: 就说太好了，
0: 太好了的意思。
1: 太好了，
0: 叫恶魔西塞人。
1: 哎，对，恶魔西塞
0: 可以。
1: 哎，你别可以，可以哪行啊？你这几个词你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得说出这个感觉来，
0: 我得把这感觉说出来，
1: 感觉得说出来。
0: 恶魔西塞，恶魔西塞人。
1: 对，你得再兴奋一点，你这不够。
0: 再兴奋一点，恶魔西塞人，恶魔西塞人，
1: 还可以再兴奋一点，
0: 再兴奋一点。
1: 那
0: 我就这样了吧？
1: 啊，就这样。
0: 别老折腾，
1: 再来。阿哥，
0: 阿哥，
1: 不好意思，我叫哥们儿好，
0: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比身体什么可比？俄
0: 罗斯三人，俄罗斯三人。
1: 好，
0: 哎，
1: 回见啊！
0: 哎，等，别回见
1: 啊！怎么了？
0: 不是刚才你说那句是什么意思？还没告诉我们呢。
1: 哦，就那句啊，就是阿哥呀，阿哥就说公子哥的意思。
0: 啊，不，这我懂了，这我懂了。下边，
1: 下边，不好意思，不叫哥们儿好，就是问你们全家。
0: 这我也明白。再往下。
1: 哦，俄罗斯三人就是说你那个
0: 就过去了，
1: 太好了。
0: 我跟您说啊，就是这个恶魔西塞人上边，
1: 啊，
0: 恶魔好下边。您说的倍儿长那句，
1: 就是那句啊，
0: 那句什么意思？
1: 就是比 Cindy Sobo 可比什么意思？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我当你师傅好不好？
0: 我回答的是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去你的吧。
2: 你问我最喜欢哪个球员，我觉得是你要从年纪来讲，然后从现在状态来讲，我说梅西。但我觉得最可爱和我真的最爱的哈，是哈兰德。哦，
3: 世界杯激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场上梅西、姆巴佩、凯恩各领风骚，而场下话题度最高的挪威当家前锋，绰号魔人布欧的哈兰德绝对引领前茅。中国球迷甚至专门为他写了一首《哈兰德之歌》，这首洗脑神曲现在已经响彻世界杯赛场。
4: Early, here's a song for you from Chinese.

0: think this song is really nice. I like it a lot, and thank you for this good song.
1: 这个一米九五的精神小伙，以他的松弛感和毫无求生架子的举动，赢得了无数球迷的好感和竞相模仿，甚至连中国演员陈赫都加入了模仿行列，并得到了哈兰德的回应。
2: 你问我最喜欢哪个球员，我觉得是你要从年纪来讲，然后从现在状态来讲，我说梅西。但我觉得最可爱和我真的最爱的哈，是哈兰德。哦

0: 哈兰德的首次世界杯之旅就此止步，但遗憾不是终点，是成超越胜负。这个夏天他给的快乐已经够多了。
1: I don't know. I think it's my speciality to score goals. It's like many other things. I'm just really good at scoring goals.
2: 有道是文体不分家，演艺界球迷大有人在。要说其中最幸福的，当然是李现了。作为某运动品牌代言人，他出现在小组赛第二轮西班牙对沙特队的赛前仪式环节，并在包厢现场观赛。哇、谁说女球迷看球只是看帅哥？人家高叶就喜欢硬汉。2014年的时候，高叶就是因为铁血战士施韦因斯泰格喜欢上了足球，喜欢上了德国队。可惜呀，德国队本届早早打包回家了。
3: 对，我是德国队的球迷。2014年施韦因斯泰格在世界杯的时候，他们不是德国夺冠了吗？然后他不是脸上受伤了吗？血战到底，然后我就被他的那种拼搏的那个精神给震撼到了。
2: 德国队被淘汰，不知道高叶有没有

是的，世界杯不只有激情，有欢呼，也有落寞，有眼泪。 C 罗、内马尔、莫德里奇，本届赛事成为这些足坛巨星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他们陪伴了无数球迷的青春，当他们挥手作别，我们真的讲不出再见。

个国家六个城市七场演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所有的观众都不愿意离去，更广阔的中国文化带出去，走出去，唱出去。

0: 这是中央科技院歌剧《图兰朵》欧洲五国巡演的最后一站。随着终曲在希腊塞萨多尼基麦加龙音乐厅落幕，中央歌剧院本次欧洲五国巡演圆满收官。回国以后，中央歌剧院副院长也是此次巡演的核心参与者与艺术指导姚红接受了本栏目的独家专访。尽管已经回国半个月，看到大屏上播放的演出视频，姚红依然心潮澎湃。
1: 这次中央歌剧院完全是带着我们的西洋歌剧进入对方的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我们中央歌剧院带去我们纯正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版本和视觉冲击力的这台图兰多，一定是让他们觉得能够感受到中国璀璨的五千年文化当中的一种原汁原味的，给他们带来了一个视觉的和听觉的文化享受。

0: 6月12号至26号，160余人的中央歌剧院演出团队先后走进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在5国6城完成7场完整版歌剧演出，累计吸引20000余名观众走进剧场，全程跨越约2500公里。
1: I really enjoyed amazing artists, amazing vocals. Everything was just perfect. And of course, I really love Chinese culture.
2: I fell in love in China. I fell in love in everything Chinese. 我爱中国，我爱保加利亚。
3: 我们首场的时候，我们主要演员谢幕的时候，长达10分钟，所有的观众都不愿意离去。可以说，我们的7场演出，5个国家、6个城市，7场演出。常常爆，真正的让西方的观众了解了一下当代的中国文化的一种状态。
4: Всички пловдивчани харесват събитието тази вечер.
5: But actually all Plovdivians really appreciate the event tonight. And you see actually that in this very sacred and ancient place, the ancient theater of Plovdiv, and we rarely see it so full with people enjoying the opera arts.
0: 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贾莫科·普契尼创作的3幕歌剧，讲述了复仇公主图兰朵通过谜语招亲，最终被真爱消融了仇恨的故事。在创作过程中，普契尼融入了浓厚的中国情节，虽然他从未到访中国，却从友人的音乐盒中邂逅了茉莉花调的旋律，从而应用到歌剧图兰朵中，也使得这首中国民歌走向了世界。
3: 普契尼在写这个图兰朵的时候，他完全是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对东方古国是非常有遐想的。包括图兰朵这个戏，它完全是根据中国的一个八音盒里边有一段这个茉莉花的旋律，它衍生出来的这个东方故事。
6: 1920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从中听到那段陌生而动人的旋律，他为此着迷，反复聆听，反复哼唱，最终将它写进了他最著名的歌剧。

0: 出兰朵中，妖红饰演女奴柳儿。从1995年首演这个角色到此次欧洲五国巡演，妖红已经是190多次出演该剧。30多年，190多次，柳儿这个角色对于妖红而言意义非凡。
1: 我觉得这个《图兰多》这个戏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这个戏呢，我是从1995年中央歌剧院第一次，创作这部戏的时候，我就是演唱这个柳儿。那2008年的时候，包括2003年你们广场的《图兰多》，包括张艺谋导演的《鸟巢》版的《图兰多》，我一直是参与的。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其实。是唱第一场也好，到193场也好，其实我更希望我们更多的西洋歌剧能够创作出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可能对我来说更具有意义。特别是今年是普契尼创作这部戏的100周年，所以这个意义又不一样。那我相信在下一个100年的时候，中国的文化输出可能会有更年轻的导演和更年轻的表演者和创作者，一定会把我们带有更深的更广阔的中国文化带出去，走出去，唱出去。

0: 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去看诗和远方的话，那么今天诗和远方就来到你们跟前。
1: 看到这么精彩且富含异域风情的节目，您一定对诗和远方又有了新认识。7月9日，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北京站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幕，8个葡语国家的多支演艺团体带来了各具特色的表演，而来自中国内地和中国澳门的嘉宾也献上了精彩节目。
2: 一首独唱叫做《自愈体》，就是一首比较轻快、轻松富有正能量的歌曲来。
3: 就让我带一点情感，带有一点倾诉，有你在就是。
4: 因为我是来自澳门的嘛，我这首《乐忘返》也是很有活力、很开心的一首歌，让大家看到我们澳门有活力的一面。
2: 这次可以一下子听这么多不同的国家的作品，然后可能对观众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地方吧。
0: 这次选在朝阳公园的这个舞台，也是为了方便北京的市民能够来参与，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现场的气氛。

0: 然后在后台的时候也常常听见他们在唱歌，然后我们也会夸赞对方说，哦，我很喜欢你刚才的表演等等。就虽然有时候他们听不懂我们说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我们有一些眼神接触啊，身体的语言也是能感受到大家满满的善意。
1: 既能够看出啊，大家都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同时也能看出大家对对方的文化也都非常感兴趣，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举办中普文化周的一个意义所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封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丝造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织绣书画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赤鸡清宴，康雍前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嘉德艺术中心，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3: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金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金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为什么要骗我？
0: 我骗你什么了？
1: 怎么？现在谎言说多了，已经忘记指什么了吗？你亲口告诉我，他没有给你医疗日记，那这是什么？这是他死前一周寄给你的，上面写着里面的东西是文件资料，不就是日记吗？
0: 不是日记，是病历，是他的患者未来会到医院随访复查的病人病情的详细手写记录。师傅有记录和分析病人病情的习惯，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些病历我都已经看过了。
1: 你当我傻呀？
0: 虽然丁远志是可以信任的人，但现在还不能告诉他。

0: 这是上次您让我统计的，咱们科医生和实习医生对精准小组和中西医结合小组的加入意向。
1: 大家对于加入精准小组的意愿还是很高的，是吧？哎，中西医结合小组的名单呢？

0: 看什么了？
1: 韩医生，我有一困惑。
0: 说。
1: 为什么丁医生每天来的都比咱们早啊？
0: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最近有点头疼。
0: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1: 想知道。
0: 笨鸟先飞。

0: 你也来一个，可舒服了。
1: 丁局长好。
2: 丁医生，急诊那边有个病人症状蛮奇怪的，急诊科的主任让我叫神内过去一道会诊。那个病人讲一定要丁医生去。
1: 我？
2: 嗯。
1: 患者叫什么名字？
2: 张蔷薇。
1: 我不记得有这个患者。
2: 丁医生，那个病人讲的是老丁主任，所以嘛，我就过来叫您了。
1: 你师父的患者，你怎么看？昨天是谁说有他所有患者的病历？
0: 就算我了解，也不可能每个病历都倒背如流啊！我得先看看。

0: 他明白了吗？丁医生，患者以前来咱们医院看过几次，都是急性肠梗阻。肠梗阻属于消化科。患者反应是在消化科看的肠梗阻，但是反复了几次，而且现在还伴有周身剧痛。是啊，我有一次。 在消化科碰见了那位姓丁的医生，他当时建议我去神经内科看看，但是我没有听他的。哎呀，这位患者，你哪儿不舒服啊？我是急性肠梗阻，刚看完消化科。
1: 哦，能不能把眼镜摘了？
2: 把帽子摘了以后，我看一下。
0: 医生，我自己也是学医的。
2: 哦，那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下一次能不能挂一下神经内科？你来找一下我吧，我姓丁。
0: 那位丁医生呢？

0: 阿丽。
1: 哎，好。
0: 你对光很敏感吗？
1: 对。
2: 你是不是周身疼痛？服用大量的止痛药有没有效果？
1: 是，医生，你怎么知道的？
0: 收他入院。
1: 哎，医生，我可以不住院吗？
2: 可以啊，一盒普瑞巴林打发你走人。
1: 普瑞巴林，那不是止疼药吗？只能止疼，它也不治病啊。
2: 那你想治病吗？
1: 我当然想。
2: 那就住院。
3: 陆瑶，
4: 对，
3: 你怎么来了？
4: 我找你啊。
3: 找我？陆瑶，好久不见。
4: 嗯。
3: 你找我什么事儿？
4: 大卫，你说我这脸怎么办呀？
3: 你脸怎么了？
4: 我刚去你们医院看了，医生说我这是注射肉毒素导致的神经面瘫，表情僵硬，不能笑。
3: 就去医院接受治疗，做面部神经的恢复啊。
4: 可是神经恢复了，法令纹、皱纹就又出来了呀。我不想要皱纹。
3: 那是不可能的，人只要笑的时候，肌肉变化就会产生表情纹，这是自然规律。陆瑶，就好好休息一个月，等脸恢复。
4: 可是。

0: 我着急呀，因为我要结婚了，我刚接受了男朋友的求婚，所以才去打针的。我就是想婚礼的时候能够完美一点儿，可是现在如果被我男朋友知道了，我搞了个面瘫，那这婚恐怕也结不成了。大伟，你一定要帮帮我，好不好？
1: 好，快到家了，我看看。

0: 我想想办法。
1: 林主任，你说院长给咱挑的这地方真不错，从来没进来过。祝你一切顺利。
0: 好。哦，对了，院长，这次去德国一定要把该采购的医疗设备全拿下。两位主任放心，我这次一定会完成任务回来。
2: 咱们碰一下，来吧，我这是以茶代酒了。来，元志，动筷子。
3: 你自己来。
0: 王主任，你先来。老丁也不吃香菜，元志也这样。要是老丁在该多好。
3: 王主任，这没喝呢你就多了。
0: 不是，林主任，我是每次看着远志就想起他爸。我跟你父亲风风雨雨几十年，我知道他把所有心血都投入到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上去了。
3: 你自己来啊。
0: 啊，说实话，这九院到现在还沾着你爸的光呢。
1: 他是一个好医生，也有一个好徒弟。
0: 你跟你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九院能有你这样的医学天才，那才是你爸留下的真正财富。
3: 老王，吃饭呢，别再说了。
4: 啊，不说了，不说了，来，
1: 吃，吃，吃。该留下的财富他都已经留给他认为可以托付的人了。

0: 你这是吃了多少东西啊？
1: 我没吃东西，我那是被吓的。
0: 被吓的？
1: 我昨天晚上查房的时候。

0: 床呼叫。
1: 怎么？

0: 那个患者我知道，他其实挺惨的，半年内发了6次肠梗阻，差不多一个月一次了。
1: 那他为什么现在才住院啊？
0: 听说以前也是学医的，觉得自己能处理吧，每次来咱们这儿只去消化科，症状一消除又回去上班了。
1: 那他为什么没住到消化科，住到咱们神经科呀？
0: 这我哪知道，

0: 韩鹏，用拇指按压听头穴18下，就不打嗝了。嗯。丁润志什么时候回来？刚走2天，明天就回来。
1: 好了吗？好了，哎，好神奇啊！
2: 哎，摁的哪儿呀？是这儿。

0: 伤情危，多次突发性肠梗阻，还有轻度贫血，是吗？
1: 对。
2: 病历上写着你六次肠梗阻，都只是来医院输液或开止疼药。
1: 是，市面上普通的止疼药不管用。
2: 当然，按照你的疼痛级别，普通的止疼药早就不管用了。
1: 不过你为什么没有尽早住院治疗呢？
0: 我工作太忙了，没时间住院。行吧，来，我给你做个检查，把手指伸出来，用手点我的手指，再点鼻子，继续，快一点，再快。 把袜子脱了，躺平。好了，你周身都有疼痛感吗？对。疼痛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好像有一根带子捆着的感觉？对，医生，我要住院观察多久？你要是想出院，随时都可以啊。周身麻木疼痛，下肢无力，轻度贫血畏光，光敏性皮炎，体征四肢腱反射低，皮肤划痕症阳性，
3: 周围神经病变。
0: 我师傅的判断没错。 等会儿给患者做一个腰穿，还有脊髓核磁共振。
3: 好。
4: 好。
0: 歇着吧。

0: 你老跟着我干嘛？韩医生，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的恢复面部神经啊？
1: 理疗及营养神经的药物治疗，可以加快面神经的恢复，针灸也可以，而且是最快的。
0: 那您可以教教我怎么针灸吗？
1: 面瘫针灸，非高手莫动，弄不好会面肌痉挛。
0: 那我可以让患者过来找您吗？可以啊，等我下周门诊吧。
1: 下周来不及，人家马上就要拍婚纱照了。
0: 初恋啊？
1: 也不是，就是关心患者。

0: 什么工作呀？值得这样去拼命？
1: 你为黑要拼我？
0: 我可跟你比不了。
2: 谣传做完了，六小时去顿平卧，知道吧？就不要再起身去忙什么工作了，不然头会疼。
1: 我当然知道。喂，逆行，你帮我拿下电话。喂，啊，好，我很快就能出院，咱们回头见面聊。啊，再见。
0: 蔷薇啊，你都病成这样了，我建议啊，好好休息。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如果你不是我们小组的病人，我才懒得管你。
1: 如果当初保送的是我，现在还不一定谁管谁呢。
0: 我就不和你提过去的事情了，你是懂医的人，你应该知道这个病的厉害程度。去化验吧。

0: 哎，你听说了吗？那个白脸女人好像是一个特别大的医药公司的销售总监。
1: 但是她都那么疼了，还一直打电话，一会儿刘总，一会儿孙总，一会儿李总的，一直打都没有。
2: 是的呀，身体都坏掉了，还想着工作啊？嗯。
3: 聊什么呢？嗯。跟你们说多少次了，不要在背后议论患者的私人生活，记住了吗？嗯。

过几天我要出趟差，你再仔细找找吧。你应该很清楚，那样东西不全是他丁雪坤的，也不是韩希林的。

0: 归路遥。
1: 那位，我还有一周就要拍婚纱照了，你说我到底怎么办呀？
0: 路遥，你先别哭，你在哪儿？我过来找你。
2: 你说你一个女孩哭这么多干嘛？
1: 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
2: 送你回家。你家在哪儿？

0: 韩医生，你就帮我一次吧。人女方马上就要结婚了，总不能再说遗憾结婚啊。又不是跟你结婚。再说了，那么多医生，你干嘛非缠着我呀？
1: 韩医生，你的医生技术我不放心，就相信您的技术。您的技术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您天天
0: 打住，别跟我来这套，没用。
2: 那他这个病怎么样才有用啊？
0: 他现在的情况，至少每天针灸，才有可能在结婚之前恢复部分面部神经。我没空。还有，这事好办，我给你打一个月的午饭，你把时间空出来，这不就行了吗？
2: 你买单。荤素要搭配，顿顿得煎肉。
0: 好，
3: 张蔷薇的腰穿结构化验报告都已经出来了。根据和消化科医生的会诊，这位患者半年内有6次的急性不完全肠梗阻。开始呢，患者是自行购买止疼药和石蜡油服用，后来没有办法通过布洛芬来缓解疼痛了，来我院经输液纠正水电解质的平衡。但是这位患者呢，一旦疼痛缓解了，就立刻返回工作岗位了。
0: 6次肠梗阻啊！得多疼啊，还坚持工作。
4: 此外，患者轻度贫血，严重畏光，有光敏性皮炎，四肢麻木无力，周身疼痛，背痛。
5: 是不是脊髓炎啊？
3: 脊髓平灶正常的，髓内没有多发片状或斑点状的病灶。
0: 那是不是低钾性周期性麻痹？
2: 不会，血生化结果显示血清钾高于3.5，可暂时排除，除非正钾性周期麻痹，可能太罕见了，基本可以不用考虑。
6: 格林巴利综合症。
7: 哎，丁所长回来了。
8: 脑脊液中蛋白和白细胞均升高，
2: 没有发现蛋白细胞分离，不是格林巴利综合症。
6: 那你说是什么？
2: 不知道。
6: 这是他的病人，麻烦你多用点心。
3: 蛋白和细胞数均升高，会不会是副肿瘤综合症？
2: 给患者进行全面的肿瘤排查，肺癌、肝癌、卵巢癌。
0: 好，
6: 流尿采血，检测血尿毒物，做肌电图检查，看看重频电离刺激的反应。

0: 这个患者好可怜呀，浑身从早到晚都疼，
1: 是蛮可怜的。走，我们去看看。
2: 哦，我不去了，
1: 没关系，你去看看。
2: 走吧，
1: 我不去了。李医生好，
0: 李医生好。

0: 我看你也不太忙啊。
1: 你呀、啊，都这样了还不忘记讽刺我？
0: 疼又疼不死人，谣传结果呢？给我看看。
1: 谣传结果已经出了，我们呢，刚刚开了会，针对你的病情做了会诊，但是依然不能确诊。
2: 系统的病人家属没有接电话，系统的病人家属说明天下午3点钟过来。
3: 明天下午是吧？
2: 对，
3: 记一下。
4: 不是说你去二楼？

0: 你好，我们是张蔷薇的同事，请问张蔷薇在哪个病房？
1: 患者张蔷薇在15病床，您这边走。
0: 好的，谢谢。
1: 麝香水吧。郝大卫，你看什么呢？你小心我告诉李翘啊。
2: 就你话多。
1: 我就是话多。
2: 继续继续。
0: 医生，我们来看看蔷薇。
3: 那你们两个先去忙吧。
0: 好。
3: 哎，请不要拉窗帘。
0: 蔷薇，你这是怎么了？医生，他这病到底严不严重啊？
4: 还好。谢谢你们来看我，还带了这么多东西，费心了。
5: 那你现在的工作？
4: 刚好你们来了，我现在手里边的客户就先转交给你们赵经理吧。
5: 蔷薇，其实这次来也是我们赵经理让我代表团队来看看你，你放心，我们团队一定会让你的客户满意的。
4: 谢谢。
0: 那行，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你了，
1: 照顾好自己啊。
4: 好，
0: 走吧。
3: 蔷薇，你放心，不管你的病有多复杂，医院的医生都会努力去治你，等到你病好了再去努力。一会儿要去做检查。

0: 你怕老吗？
1: 嗯。
0: 你自然的时候一定很美，对不对，郝大卫？
2: 嗯。
0: 人都是会变老的，如果一个男人因为你笑起来有表情纹就嫌弃你了，这婚不结也就罢了。以后美容可以，整容就别做了。你要对你自己的身体负责，知道吗？

是四白雪，地苍雪，夹车雪，太阳雪，听宫雪，浅刺促进面神经分支修复。

0: 回去以后每天晚上记得揉敷面部，在刚刚针刺的位置上敷上一厘米见方的麝香膏。
1: 医生，找我。
2: 张蔷薇怎么还没确诊？
1: 他现在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很多，现在肠梗阻是得到了控制，但是这个周身疼痛只能靠给止疼药，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
2: 那考虑过副肿瘤综合症没有？
1: 已经在化验了。
2: 好，对了，来这个，从今天起你我还有西林，我们三个轮班值守，我们要密切关注张蔷薇的病情发展。
1: 明白，这是一次很好的临床研究的机会。
2: 没错。李乔，

0: 你对精准小组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觉得啊，人的基因呢，就像是条形码，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当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找到病因和治疗的方法，这应该是对现在当下精准医疗最好的诠释了吧。
0: 你愿不愿意加入精准小组？
1: 愿意。
0: 好，那没什么事儿，你先去忙吧。
1: 好，那这个我就先拿走了。谢谢你。

0: 喂，哦，赵主任，好，我尽快给您处理这件事儿。行，您放心，一定给您处理好，好吧？好，那就这样啊，赵主任，来，
1: 真够拼的啊！
0: 比我优秀的都比我努力。我还有理由不拼吗？
1: 佩服啊，都疼成这样了。那天面对那些工作伙伴，还能面带微笑的。
0: 我们做销售这行的，如果让人家看到，你已经没有能力再拼杀了，很快就有人来占领我的阵地，到时候我就真的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0: 李秋，给他换奇曼汀止疼药。他疼痛级别只有二级，
1: 有时候眼睛比耳朵好使。张庆威，为什么隐瞒疼痛级别？二类以上的止疼药对神经有损伤，疼不死人的。行吧。
0: 我给你贴上一个中医的止疼贴，这个对身体没有损伤。张蔷薇，你觉得疾病是什么？艰难。我工作上的绊脚石。疾病是礼物，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它累了，需要休息。 它坏了，需要修改你对生活的认知。

0: 韩医生，那还要再来几次啊？
1: 再来3次就差不多了。
0: 嗯，陆瑶，送你出去吧。

0: 韩医生，谢谢你。
1: 没事，你能第一时间跑过去救我师父，
0: 我也谢谢你。其实这是一种本能吧，而且丁主任对我特别照顾，我成绩差，他对我特别有耐心。

医者医病先医心，没什么，你能第一时间上前救我师父，我们也是一种缘分，师徒如父子这种感情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了。

喂，啊，陈总，对，这几天不太舒服，在住院呢。谢谢。您放心，我出院第一时间就去您公司拜访您。好，好，陈总再见啊。

0: 怎么了？
1: 丁大夫，张蔷薇她瘫痪了。
0: 韩雪琳呢？
1: 韩大夫她不在。
0: 我马上过去。

0: 丁医生，我刚刚从患者的病房门口路过。
1: 我知道，今天是韩信临值班，是吧？

0: 谁啊？
1: 是我。
2: 来，张小薇，按我说的做。手，把手收回去。

0: 47例，近端二级远端阴性，健脑神消失，肌张力低下，病理真阴性，下运动神经元瘫，定位是周围神经。医生，我是瘫痪了吗？ 请你告诉我实情，我是学医的，我可以接受。按你目前的情况，应该是的。丁医生，请你一定要救救我，丁医生。
1: 李乔，求求你，你跟丁医生说啊，你不是说过吗？你们九院会全力救治我的，啊！
2: 好，跟丁医生说说。
3: 好，
2: 丁医生，
3: 林毅，我是不会走的。
4: 不想走，就不要做多余的事。
2: 不可能！你师父已经走了，上一代人的事，上一代人自己解决。我再最后跟你说一次，如果想在九院治病救人，我不会管你，但不要因为你师父在做任何出格的事，明白吗？
4: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拦着我？

0: 韩医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1: 等会儿再说，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儿。什么情况？患者下运动神经元瘫痪，四肢肌力近端二级，远端一级，腱反射消失，肌张力低下，病理征阴性。
2: 原因不明，李乔，我不想下半辈子就这样躺在床上。救救我！我们看了你所有的检查报告，只是你的病，我们目前无法确诊。
3: 医生，我听医生，你们不是最好的神经科医生吗？谭淼淼。 死人复活的病例，我们都看了，为什么我就不行呢？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为什么我就不行？李乔，
1: 开个会。

0: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1: 我刚刚有事。
0: 什么事？私事。比人命还重要吗？我当医生这么久，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以主诊医生的身份告诉你。

0: 张强为的案例不需要你参与了。
1: 丁远志，你什么意思啊？我只不过是晚了半个小时的查房时间，而且现在患者的情况还没确诊，没法用药，也没办法实施任何的治疗措施。
2: 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患者发病，或是发生医疗事故，我是在质疑你的工作态度。
1: 你在跟我公报私仇吗？
2: 公报私仇？ 这是谁的病人？丁玄宽的病人。你不是很在意你师父吗？你不是看过他所有的病历吗？你觉得以你现在的状态，能给患者治病吗？

丁医生，这是最新的化验结果，没有肿瘤，

0: 那女的还好吧？
1: 老样子。
2: 那你说张蔷薇这个病比谭淼淼还难吗？
3: 也不能这么去比较，有的人呢因为一场感冒就要了性命，有的人他还能战胜癌症，也不是说咱们医术高低就能决定了。我去看看他。
1: 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难过的就是看见病人痛苦，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

0: 立秋，我还剩多长时间？我不做任何有创的抢救，到了最后一个月，麻烦你推我到医院的花园里走走。
1: 张蔷薇，现在呢，你的病只是暂时没有眉目，不是说判了死刑。现在丁医生、韩医生他们都没有放弃，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放弃你，所以现在是你自己，你不能放弃，你要振作一点。
0: 谢谢你，我现在这样是不是挺吓人的？我这人就这样，挺要强的。以前在学校里，总是喜欢跟你争，跟你斗。可是现在，谢谢你，李强。
2: 还没查出病因。
3: 是。得抓紧时间了，现在医院病床这么紧张，到现在患者的病情还不能明朗，要是耽误了治疗，我们是要负责任的。
1: 如果小燕不行，就劝她转院吧。
4: 林主任，我觉得我们可以等等。我们
5: 转哪里啊？
1: 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去国外试试。
5: 转不了，他现在的情况连飞机都坐不了，怎么去国外？再说了，国外的诊断就能超过咱们九院？
3: 喜莲，好好说话，你给我坐好了。

0: 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问题吗？
1: 就算是在讨论问题，也不应该让我们以放弃为前提啊！这样的事我做不到。
2: 你想怎么样？
1: 您再给我们一点时间，他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我们会有遗憾的。
2: 好，再给你两天时间，如果不行，就让他转院。丁医生，你觉得呢？
1: 好。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在找你，我也在找你。张清未得的是虚不给病。
1: 真的是卟啉病啊！卟啉病，卟啉病，我没听说过呀。
2: 这怎么回事啊？我记得好像我见你。
1: 好了好了，安静了。神经。
3: 目前确诊为急性间歇性卟啉病，卟啉病在临床上极为罕见，常见的首发症状有腹疼、神经异常、红色尿的非特异性症状，常被误诊为肠梗阻。
1: 发病诱因有外源性和内源性因素，内源性因素如女性性激素波动，可引起急性发作。这名患者每次都是排卵期疾病。
4: 这卟啉病属于血液病啊，郑主任，你看什么时候适合转诊？
1: 卟啉病啊是血液病没错，不过这个病实在是太罕见了，卟啉病的患病几率啊是30万分之一。
5: 可比北雷劈两次几率还低。我行医30多年，只在文献上看到过，在实际急诊当中，从未遇见过一例。在这方面，我真的没有临床经验啊。
6: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也没有公认的可以根治的方法。如果把患者继续留在医院治疗，

0: 现的。
1: 那患者本人包括家属什么意见？
0: 患者表示，如果血液科愿意接收的话，他愿意转科治疗。
2: 说老实话，不是我们推脱，即便转诊，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好办法能治好啊。
3: 难呢，
4: 以我们神内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攻克。所以我建议，是不是让患者再转到别的医院？再试试。
5: 可如果其他医院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呢？
4: 你什么意思啊？
5: 我想试试。
0: 行行行。

0: 说说你们的治疗方案。
1: 按文献上的参考方案来治疗张小伟。
2: 你是说用输血来补充身体内缺失的血红素来缓解症状吗？
1: 不是，是用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此外急性发作前可以用替代治疗，高糖高营养素高维生素支持治疗，便秘的时候可以用通便药物，
3: 中医也可以支持，同时进行康复训练，促进肌力肌功能恢复。
4: 自己的不醉吧，也是行的。

0: 我愿意试试，只要有一丝希望，我都不想放弃。
1: 那个张蔷薇哪能会得骨龄病啊？
2: 对呀、啊，这病实在太少见了。哎，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吸血鬼病啊？嘿嘿，你给我们讲讲呗。
3: 回想起当天的晚上，哎，你赶紧给我们讲讲吧。
4: 严肃一点。
2: 嗯。
4: 这骨龄病啊，又名叫做血脂质病，这是一种骨龄代谢障碍性疾病，病因就是因为血红素合成发生障碍，导致体内的骨龄生化物增多，从而身体更骨了。骨龄病患者，因为缺乏血红素，所以通常脸色惨白，而且他们的皮肤会对紫外线过敏，所以特别喜欢躲在黑暗的地方。
2: 哦。
4: 而且骨龄类物质啊，会使牙龈发生溃烂，能吸收400毫米之内的光波，发出荧光。所以人们就看骨龄病患者，你就总觉得他的牙齿上隐隐约约的泛着血光。
1: 那你牙齿？
4: 还有一些王公贵族会抓像你们这样的年轻女孩回去，你们猜干嘛？
1: 干嘛？
2: 喝血呗。
4: 哎，这不你说对了，就喝他们的血，因为血液里面的血红素啊，可以缓解骨龄病的症状。还有一些重症的骨龄病患者会通过静脉输血来治病。
2: 那你说了这么多，这张蔷薇的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
0: 对啊，
4: 这也都是文献上的资料，对张蔷薇的病情没什么帮助。
5: 又一周过去了，患者仍然没有起色。
6: 现在院里病床这么紧张，要不就让患者转院吧，你说呢？
7: 王主任，能不能再给患者一点时间？
5: 继续把患者留在医院确实没有意义，只能浪费患者的财力，又浪费我们的医疗资源。况且糖皮质激素和高糖营养支持疗法只能缓解已经发作的骨龄病，并不能预防他下一次发作，所以继续把他留下去确实没有意义。
8: 哎，喜莲，喜莲，你干嘛呢？
9: 说了这么多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你们都已经决定好了，没必要叫我。
8: 哎，你回来，喜莲，回来，
10: 王主任，
8: 哎。
5: 我知道，你们第一是为了患者，第二是对科学有不懈的。

追求，但是也别忘了，还有很多有希望康复的患者在眼巴巴地等着救命的床位，这一点你们也都清楚。行了，还是尽快通知患者出院了。

0: 有事儿啊？
1: 你也是张蔷薇的主治医师，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得当面告诉他。
2: 求求你们了，救救我！我什么方法都可以尝试，花多少钱都可以。
0: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尝试了。你的身体对那么大剂量的激素冲击都没有反应，你也学过医，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2: 就这样等死？
1: 我可以帮你联系瑞典的医院，看他们愿不愿意接受你。

0: 是习惯让每一个黑暗之中的患者看到一丝光明。
1: 我们也要习惯在面对病魔时暂时的平稳。
0: 习惯这两个字是很强大的短句。
1: 它能代替所有的执着与热情，
0: 也能代替所有的一言难尽。
2: 我说那41床的患者，一会儿啊叫我倒水，一会儿叫我扶他上厕所，我真的是一会儿都没休息。
3: 你还得注意工作态度啊，小心这个温护士长吧，就坐在你后面。
4: 怎么了？你聊什么呢？
3: 你怎么没有来跟女同事吃饭啊？
4: 哎，对了，你们最近跟潘小二联系了吗？他让我找的书啊，我都找到了。
3: 没有，我最近实在太忙了。
4: 这么长时间没联系，他不会又犯什么错误了吧？
3: 那边打个电话。
4: 行。哎，艾姐。
5: 哎，我这儿没什么事儿。
6: 哦，就是着急换班，忘了跟你们说了。
7: 潘医生，10床2房的病人想让你过去一趟。
6: 啊，好，我一会儿过去。
7: 好嘞。潘医生，陈主任正在查房，想让你过去一起讨论一下。
6: 行，马上啊。
7: 哎，好。
6: 来，接过一下，不跟你说了。来来来。哎。
4: 好像还挺忙的，话都没说完就挂了。
8: 看来咱们小爱医生到了基层，也成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优秀大夫，是吧？
6: 哟，雅杰，你们都到了。
9: 院长。嗯。
6: 我听说，去开会这几天，你们神内挺热闹啊。是不是韩希林又捅什么娄子了？
9: 没有啊，最近韩希林挺踏实的。院长，
6: 我知道你护肚子，坐吧。咱们言归正传，两个事儿啊。这次在会上呢，卫健委提出，第一要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第二呢就是做临床诊疗路径的落地方案。
9: 这分诊制度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既节省了老百姓的

0: 中医不一样了，他能够根据每个患者他们的体质不同
1: 配什么样的方子，那已经真是
0: 有中国特色的精准化治疗。
1: 韩锡林有丰富的基层经验，他去过内蒙古、甘肃，
2: 还有非洲。
0: 对对对，他的基层工作经验非常丰富。
3: 要是这么说，西医的严谨，丁远志从瑞典回来，可是把这点演绎到极致了。

0: 那院长，这样，我提议，那就由丁远志来牵头，韩杏林配合，两个年轻人相辅相成，您觉得这样是不是挺好的？
1: 还别说，老王，你真是有进步啊！这么多年，这是你最有创意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可以。那就由你们神内先搞起来吧。可是老王，韩希林和丁远志出去，可是代表着咱们九院，不能再出任何篓子了，否则谁都没有办法承担后果。
0: 院长您放心，这事儿我盯着。
1: 当然得你盯着了。那两个小组筹备怎么样了？
0: 啊，是这样的，李翘医生根据丁远志列出的清单，所有的医疗器材都已经到位了，很多青年医生已经把他们小组的构想都提交上来了。就是这个中西医结合小组，毕竟中医需要多年的研习，局限性很大，有能力参与的这个大夫不是很多。
1: 我觉得这样吧，一开始啊，人先别太多，一边筹备一边输入新鲜血液，不然的话不合适的人进来你不好调动，影响也不好。
0: 听您的，袁志。
2: 会议精神就是这样，我建议你拿出神内的一个常见病为例，设计一个方案出来。
3: 那我先以脑卒中为例，您觉得怎么样？
0: 挺好。那这件事儿就由你来牵头，我们让科里所有医生都来配合你。对了，这设备已经买了，那精准小组的成员差不多可以定了吧？还有，你说瑞典要来几个实习医生，怎么样了？
3: 啊，人已经到了。
0: 那太好了。
3: 这里是我们的护士站，医生办公室还要再往里走一点。
4: 先生好。哎，那个就是那个金天才啊。
5: 我听说他是一个瑞典籍华人，智商有150，他把无籽西瓜的基因转移到蚊子身上，导致非洲某地的蚊子大量灭绝。
4: 智商150。
6: 说吧，这两天找我什么事儿啊？
7: 韩医生，我之前不是故意要骗你，只是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不敢随便说出来。丁主任死之前，把这个纸条塞到了书里。
8: 好，都各自去忙自己的事儿吧。
7: 丁主任，
8: 啊，
7: 我之前跟您提过找您借那本书。
8: 哦，对，我都给你找出来了。给，
7: 谢谢主任，我看完第一时间给您还回来。
8: 不着急，这本书一定要注意收藏。
7: 您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0: 宝贝儿，你吓死我了！
1: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你爸妈呢？别害怕，我是这个医院的医生。这个给你。
2: 潘医生，这么晚还不行吗？
1: 没事没事。
3: 吸氧每分钟2升，血压149毫米汞柱，心率94每分，血氧85%，
4: 京东安定5毫克，慢，至少5分钟，注意血氧浓度和呼吸频率。

0: 是杨，每分钟两升。
1: 血压149是毫米汞柱，心率94每分，血压85%，
2: 颈动脉点5毫克，慢，注意呼吸频率、血氧浓度，至少持续5分钟。
3: 注意啊，不要出现呼吸异常。

0: 没有监控？
1: 没有了，这中艺楼明年不是要拆了吗？里边的监控啊，去年就拆下了。韩医生，您丢了什么东西吗？
0: 啊，没有，谢谢您。无论怎么样，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
2: 哎呦，你干嘛呀，师叔？你吓死我了！
3: 你还吓我一跳呢，这么大反应啊！赶紧起床。
2: 哎呀，今天周末我轮休，
4: 到下属医院大查房，一个月一次，赶紧起来。
2: 哎呀，那主任的事儿，我去干嘛去啊？
3: 哎，你这
2: 你怎么进来的？
4: 废话，你师叔我还有你林姨，过去老在这儿跟你师父常待，神内的老人都有这儿的钥匙，知道吗？
0: 谁啊？
5: 是我。
0: 林姨有钥匙，为什么要敲门呢？
4: 想什么呢？
0: 没什么。
4: 哎，怎么又躺下了？我跟你说，今天是林主任查房，你正好跟着去，好好表现一下。你瞧你现在这懒散的样子，你知不知道当初你要回来大家都反对？
0: 我知道。
4: 那瞧你这劲儿，能怪大家对你有意见吗？

0: 喜莲，你要争口气呀、啊！跟你说话，跟你说话呢。这中西结合的大戏在咱九院，得靠你扛着。
1: 师叔，您别说了，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2: 哎呀，起！你年纪大了，怎么那么爱叨叨？
3: 我就跟你说吧，要不是我苦苦哀求，你根本不可能留下来。哎，你林姨第一个就会反对。这些事儿吧，我说实话都不想跟你说。
1: 我说师叔，你怎么跟唐僧一样？
3: 什么意思？
1: 我知道了，好好表现。
3: 你知道了还让我费这些口舌，左一遍右一遍的。哎，别跑，跑什么呢？
1: 师叔，你老了，真啰嗦。
3: 哎，你个臭小子，哎，记得把方案拿过来，院长还等着看呢。

0: 不想走，就不要做多余的事。
1: 不可能。
0: 你师父已经走了，上一代人的事，上一代人解决。
1: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拦着我？

0: 喂，你好。
1: 喂，哎，您好，请问您是丁远志先生吗？
0: 哦，是。
1: 哦，是这样的，您父亲丁学坤先生之前的老宅寇中胡同34号院需要交集体供暖费，您今天方便来一下吗？
0: 您那边方便网上支付吗？
1: 不好意思，因为咱们这边住的大都是老年人，为了方便，我们是统一上门收费的。您看，您要不哪天来一下？
0: 好，那我晚点过去。
1: 哎，好嘞好嘞，那我们待会儿见啊。
0: 嗯。

0: 秦主任。
1: 林主任。
0: 你好，你好。我来给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医院的青年医生梁植。
2: 你好，
1: 你好。
0: 这是韩锡林，是徐坤主任的徒弟。
1: 啊，非常荣幸。我们都很怀念你师父，之前每个月的大查房都是他领着年轻医生来的。而且
0: 秦主任，时间紧，咱们就开始吧。
1: 哦，开始，来。
3: 你好。
2: 你好。啊，来，主任。
3: 哎，
2: 点一下。
3: 好，您这里签下字。
2: 哦，

0: 你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又空着呢？
1: 我背不下来。
0: 怎么就背不下来了？
1: 我干嘛要学中医啊？
0: 跟你说了这么多年，你都记不住，因为你姓丁。我们丁家三代中医，你有责任把中医要传承下去。好了，把那本书去抄一遍。
1: 我不，
0: 你看看你什么态度？身边有好榜样，怎么就不学呢？西林每天都跟你在一起，你看人家西林，
1: 西林，西林，西林，你每天都夸他，你让他当你儿子得了。让开。

简单的聊两句啊。林志，不管你将来干什么，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有礼貌的人，对不对？哎，那你刚才这个态度跟爸爸说话，跟你的好朋友不好啊，这样。我得再说一下，西林的确是你的好榜样。你看他做事这么专心，这么专注，这些都是你应该学习的，对你日后的人生都会有帮助。

0: 闺女，你赶紧给我看看吧，再晚点啊，我连回家的车都赶不上了。你说是？
1: 我们这警察报告出来了，您帮我们看看到底得的什么病啊？
2: 大夫，我早上四点去排队了，你就帮我看看呗。
3: 你帮看一下。
4: 都能看。那个，让大爷先说，行吧？您哪儿不舒服？
0: 我这俩腿啊，整天跟踩棉花似的。那天上炕把鞋都丢了，我压根儿不知道啊。
5: 那这样啊，您跟我学，脚跟对着脚尖，咱们走个直线看看。
0: 好，是这样吗？
5: 对，后边。
6: 大家让一下，让一下，给大爷腾个地儿。来，各位患者看检查报告的，来我这边。
1: 来，赶紧去吧。大夫，你快帮我们看一下这检查结果。
5: 您这之前做过手术是吧？
7: 对对对。
8: 让一下，让一下，不好意思，让一下。潘医生，有个急诊需要神经医生会诊。
5: 是上次那个小男孩吗？
8: 对，就是那个。
1: 什么情况？
9: 潘医生，刚才小患者癫痫发作，进退安定，现在病情稳定了。
1: 那个检查结果我看一下。
9: 好。

0: 你看，这有明显的出血，难怪有癫痫，有轻偏瘫，这可不是一般常见的脑出血啊！
1: 怕什么来什么，你看这孩子才多小。
0: 我建议把他转到总院治疗，到时候我去跟林主任说一下。
1: 好呀，那我一会儿去给他办手续。
0: 嗯。哎，对了，你下放的时间是不是快到了？
1: 好像是。
0: 反省好了吗？
2: 元志，休假还让你加班，真的不好意思。
3: 没事，主任。
2: 你的方案我已经给院长看过了，他非常满意。院里马上就把你们这两个小组向外界媒体公布了。
3: 你放心，我这边一定会尽快准备，两天内我会再把方案优化一下。
2: 太好了。要是韩希林这小子能像你这么靠谱就好了。你看，中西医结合小组的方案我都盯了一周了，到现在也没拿出来。不提他了。
4: 那就再观察观察。
5: 对，
4: 好吧。
5: 好的好的。
4: 行。
0: 林主任，跟您汇报一件事儿，这里有名小患者脑出血的情况非常严重，我想把他带回九院跟丁大夫一起会诊。
4: 行，你就安排吧，要打报告给我。
0: 好。
4: 金主任，今天就到这儿。
5: 好，我送您吧。
4: 不用了，不客气。
5: 那行，再见。
4: 再见。希林，走吧。

0: 西林
1: 啊，
0: 你过来一下，
2: 把这个给你，老中医楼的钥匙，之前一直在我家里，前两天刚找到。
1: 没事，放你那儿吧。
2: 不必了，老丁已经不在了，我再去也没什么意义。中西医结合小组马上就要对媒体公布了，你这几天多上上心，把方案搞出来。你是老丁的爱徒，不要让他失望。
1: 好。

0: 秦主任。
1: 好，你说吧。
2: 我对我师父的死有些愧疚。我不在这两年，他怎么就患上抑郁症了呢？所以我想请您好好回忆一下，在他临终之前的那段时间，您有注意到他情绪上有什么别的变化吗？
1: 金主任平时话很少，一直和蔼可亲，对上对下都很好。有什么变化？对了，你这一说吧，我想起来了，在他最后两个月来医院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对劲，尤其是有一次查房，那么和善的一个人，好像和什么人在吵架。
3: 这个病人刚做完手术，情况很复杂，你们要密切观察，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4: 好的。
5: 是是是，不错，院里资源紧缺，这我都知道，但是我手里有这么多患者，你也应该清楚啊，你到底让我怎么安排呢？
1: 你先忙去吧。
4: 好的。
5: 哎，化硫丹的改良那是两码事，不是你这么多年执意如此，你是要把人逼疯吗？
2: 你有听到他当时在跟谁打电话吗？
1: 没有。
2: 好，谢谢你。对不起，这么晚来打扰您。
1: 没关系。
2: 你要是再想起什么来，您就联系我。
1: 好的，好的。

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东风生起，痛而为风。这句话的出处到底是什么呀？我找遍了家里的所有书籍，都没有看到。难道这本书在您的老宅？丁元志。

0: 就是把老宅的钥匙给我。我为什么要给你？我查到很重要的线索，我必须回去一趟。
1: 不行。
0: 为什么？
1: 谁都可以进老宅，就你不行。我就回一趟老宅，就一次。
0: 不行。
1: 我跟你说过，他的死不明不白。你回来这么长时间，难道就没有一丝怀疑吗？所以我之前一直问你，他死前是不是留下什么东西给你？我要他的日记。
0: 你是不是觉得我除了问你拿钥匙，就没有其他方法回去了？
1: 行，那我就立刻让他所有的东西都从世界上消失。

0: 怎么样啊？精准小组和中西医结合小组名单定了吗？
1: 这是我们初步商量的结果，你看一下。
0: 李翘，他不是纯西医吗？怎么去了中西医结合呢？
1: 你也知道，院长，起初我就反对韩新林回九院就职，现在又让他领导中西医结合小组，我确实不放心。这个呢，倒是王主任提了个不错的建议。
2: 这李翘是我们省内今年的优秀医生，
1: 把他派到韩新林身边，有些事情帮着把握点，免得韩新林太出格。
3: 李翘医生还是挺靠谱的，
0: 这么安排很好。通知所有人，现在只是试用期，如果有人跟不上小组的节奏，可以立即换人。这两个小组是未来直接对接神经研究中心的核心小组，不能出一点岔子。
1: 我明白，我们院和瑞典合作建立亚洲神经研究中心是咱们院的百年大计，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联系媒体，会议以后立即对外公布。
3: 好的，院长。
0: 今天你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幸运的，因为在这么年轻就可以选定自己的专业方向，并且把它视为自己的理想，为之去努力奋斗。未来精准医疗小组和中西医结合小组将是我们院神经科最重要的医疗团队。
1: 王主任，请你宣布一下两个小组正式的成员名单。
3: 好，经院委会研究决定，对第九医院神经内科的研究小组成员做如下安排：精准小组组长丁远志，组员梁直、白静、潘小爱、杜子腾。中西结合小组的组长是韩希林，组员李翘、王成龙、郝大卫。

0: 那儿有现成的咖啡和面包，我给你打去。
1: 不能，就这个。
0: 行，我出门给你买，愿赌服输。
2: 你要出去啊？
3: 刚好我在网络上订的蓝莓也到了，就在报厅门口，帮我一起带回来。
0: 行。
1: 哎，那个帮我也带一份茶叶蛋和煮玉米。
0: 自己买去。
1: 还什么人啊？这是。

0: 哎，龙哥，我去买茶叶蛋，你要不要？给你带一个。这人什么情况？
1: 这你都不晓得啊？人家王医生被分到了中西医结合。哦，奇怪的是，李俏医生也被分到了中西医结合。我看他们两个啊，都要郁闷死了。
2: 我看王医生是卯足了劲儿想进精准小组，你看他这段时间工作多拼啊，但是还是被分到了中西医结合。哦，我是听说王医生的爸爸就是中医，所以他家有点中医背景。嗯，
0: 这中西医怎么了？
1: 我们九院向来是不重视中医的好吧，要不是为了要和瑞典合作，我看中西医结合小组老早要被 pass 掉了。
2: 海丽，
3: 林主任，您的苦心我现在理解了，但我还是更倾向于做一个纯粹的西医。
4: 可以，你可以跨组合作嘛，但是中西结合小组这边你必须帮助韩希林。
3: 林主任，我的处事方式和韩希林的处事方式，
4: 尽力而为，有些事情看起来是坏事，但未必真就是坏事。

0: 丁大夫，什么事？你今天在大会上汇报的方案有点问题。你虽然给脑卒中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标准化的模式和治疗程序，还设计出了全新的临床路径，但我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临床路径的根本意义是让大多数患者得到规范化的治疗。提升效率，节约资源。
1: 对啊，所以我才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想法。
0: 停，我不需要你的建议。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好好想一想，你们组该出什么样的方案。我真没想到，你竟然在大会上当着全员的面说你自己还没想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当官，真的。哎，你的路径方案真的可以再改进改进啊！

0: 您好，是吴师傅吗？
1: 什么事儿？
2: 我们住的旅店那小伙子说您手里有专家号。
1: 谁跟你说的？
2: 那边街口那个兴旺旅社里有个小伙子，说是姓赵。
1: 挂哪科呀？
2: 神经内科。
1: 哟，神经内科劲儿可高啊，起码得这个数。
2: 啊？
1: 一周之内的这个数，三天之内的这个数。
0: 啊？这么贵啊？
2: 你这不趁火打劫吗？
1: 有便宜的呀，一个月以后的2000。就怕你这把火啊坚持不了一个月啊。
0: 你怎么丢蛋呢？你怎么丢？
1: 真是爱买不买，再找我要这价，吴三儿没这价，我知道吗？
3: 吴三儿，你这是干的什么缺德事儿啊？你说说你守着这个报亭做点正经生意不好吗？
1: 姐，我跟您说，就这么一破报亭，你说能挣什么钱呀？我这不是想挣点外快吗？
3: 胡三儿，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报亭啊，守着这个医院的大门口，这本来人就不少，这一个月呀，少说也得有10000多的收入，弄不好还20000多呢。
1: 姐，我跟你说呀，你，走，我跟您说不清楚，不说了。
3: 胡三儿，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再干这些缺德事儿，你这个报亭啊，我还不管了。
1: 爱管不管，不管拉倒。
3: 你就折腾折腾，早晚呢，你折腾出。
1: 是，郝主任吗？
4: 哎，请胡老板，不是跟您说了吗？啊，这医院门口人多口杂的，你别这么喊我。
1: 不是，
4: 哎，你快吃饭，快吃饭
1: 啊！这些，这怎么着？
4: 姐。
3: 哎，好大夫。
4: 我来取一下那个白金医生订的蓝莓。
3: 哎，好嘞，我给你拿去啊。
1: 给拿。
4: 谢谢。
1: 郝主任，你就是谦虚。我告诉您，您就是啊，未来九院的新星，将来我们这小买卖还指望您多照应呢。
4: 郭老板，我呀说不过您，您饶了我吧，行不行？以后啊，千万别。
3: 好大夫，您看到了。
4: 好嘞。
3: 今天上午到的，多新鲜呐。
4: 好嘞，谢谢姐。
3: 哎，好嘞。
4: 哦，对了，我还有俩茶叶蛋。
1: 哎，行，我给您拿。
4: 多少钱？我手机扫你。
1: 哎呀，什么钱不钱的？不是俩茶叶蛋的事儿。来。这你可习惯了，不卫生，我帮他换一袋儿。
4: 不过这钱呀，我也是得给。
1: 来，
3: 算了，
1: 饶一个。
4: 哎，郭老板，这要俩多了我吃不了。
1: 一点鸡蛋没什么，你听我说。哎，怎么有点黑呀？
4: 哎，郭老板，
3: 三儿，
4: 郭老板，
3: 三儿，你怎么了？
4: 我去喊人。

0: 师傅。
1: 哟，胡三胡大爷。
0: 师傅，这人你也认识？
1: 认识，大名鼎鼎。
2: 这位师傅。
3: 韩队长，谢谢。
2: 这患者的情况可以进入到梗死临床路径，
1: 脑栓塞，考虑不排除外。

0: 急性卒中啊，完全符合咱们小组的临床路径。
1: 你们也太积极了吧！这个月是个患者就做溶栓。
2: 院长已经说了，全科配合。
3: 有时候院长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患者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可着规矩看病。
1: 路径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治疗结果。你觉得呢，丁组长？
4: 韩医生。
1: 你这是质疑医院的规章制度，还有领导的决定。是啊，
3: 我质疑他们也不是第一次了。胡三正式进入路径，阿司匹林100毫克，玻璃为75毫克 KD。 接下来要注意和普通组之间的对比，每天查房要密切关注和记录。是。好，那就按照路径方案治疗。
1: 回去跟你们丁组长说，如果患者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就在老中医楼。明白了吗？
0: 你哼是吗？
1: 明白了吗？

0: 师傅，胡三这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做路径治疗？目前看来确实符合路径条件，但有时候会有个例，这是一种直觉。
1: 杨护士，韩医生让我来问一个患者胡三的情况。
2: 丁组长抢救了一个小时，静脉溶栓，患者苏醒。这几天我们给他用了药，状态倒是好多了。但是，这胡三成了咱们整层楼的大麻烦。
1: 怎么了？
2: 自打他住进来以后吧，这儿好多患者都认识他。就是之前在他这买过号的那些人，现在这些人看到他自己生病了，都免不了想奚落他几句。他开了一个小报刊亭，不好好做生意，还当号贩子给大家添堵。
1: 好的，我知道了，你忙工作吧。
3: 我跟你们说啊，我胡三这回大难不死是必有后福啊。
4: 得了吧，要不是你们这些号贩子扰乱秩序，我们至于排不上号吗？
3: 你把医院的大夫当机器人了，24小时连轴转。
4: 你才缺德呢。
3: 行行行，我不跟你们争这，外边还有大买卖等着我。
5: 胡三儿，
6: 在这儿看见你真是稀罕啊，你可是咱们九院的老面孔了。
3: 文护士长，林主任，你搞这么大阵势啊。
7: 以往都是你送别人来，今天把自己送来了，感觉怎么样？
3: 我就是一卖报纸的。
7: 国家现在严打号贩子，解决老百姓看病难，这回你病好了出院，该退休了，
6: 回家享享清福，别再干那投机倒把的事儿了。
3: 您瞧您二位说的，那我也得讨口饭吃啊。
6: 胡三儿，老百姓看病多难，一个号那往往能救一条命的，就你们这些人在这扰乱市场。
3: 是是是，这回落到您手里啊，我一定积极的配合治疗。
7: 这是你说的啊，积极配合治疗。
3: 哎，
7: 不许胡来。
3: 是是是。丁主任，您那药啊太深了，您手下呀都是精兵强将，别的不说啊，就是前几年那个韩大夫，他那个号在我手里那是最火爆的呀。我听说怎么着，咱医院又来了一个丁远志大夫，哪位是丁大夫？
7: 打听他干嘛呀？跟你有什么关系？看看你的指甲了，讲卫生，夹着。
3: 好，谢谢你，用完我就还你。林主任，您看我这精神头是不是能出院了？
7: 该出院的时候医生即刻会通知你，一天也不会多留的。我们这病床紧张着呢，巴不得你早点出院。
3: 得嘞。
0: 护士长。
1: 王老大。来点茶呀。
0: 不用。护士长，问你个事儿呗。
1: 你说。
0: 那个胡三儿，你俩是认识的？
1: 他呀，在咱医院门口啊，卖了好多年报纸的。不过，这卖报纸可是表面的，实际上他是咱们九院门口。

0: 口最大的号贩子，手下还有一队人都听他的呢。现在咱们国家不是大力管制这个号贩子吗？听说比以前好多了。
1: 我说呢，每次我去的时候对我特别热情，真该让他们尝一尝夸不着号的滋味。
0: 嗯，我同意。哎，不过话说回来了，他现在住在咱们医院，你有时间啊就多盯着点他，别到时候让他闹出什么事儿来。
1: 好，我一定看住他。
0: 哎，
1: 我先过去了。
0: 好。
2: 现在是凌晨3点，我现在在9院，我就不信我跑不出去。

0: 现在出来了，我准备去小吃街吃一大碗血肠。这就是九院的走廊。我笑点什么？韩大夫呀，吓死我了！
1: 我问件事，你还记不记得丁学坤，丁主任？

0: 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我只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1: 那么遭遇险情，
0: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我只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北京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啊，好嘞！
12: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还挺全的。
15: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1: 这里是
22: 春风习习的地方。
23: 您叫的快递不？你咋来这么慢？你搁外面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
24: 这是我让你来的。
23: 发哪儿啊？
24: 你把我吧，发这屋。

0: 屋里。
1: 我说大爷，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0: 那你要按你那么说太没有心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我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啊。然后呢，你就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哎呀，
1: 这老头挺能玩啊。
0: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你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嗯，哇，
1: 哎呀，你挺沉的。
0: 哎呀，一共才20来斤儿。哎呀，你小心点啊！
1: 妈呀！哎呦，
2: 来了！
1: 哎呀，你好，您的快递。啊，我没有快递。大爷，你被拒收了。
0: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1: 这事儿呢，这是就是你的，爱收不收？
2: 这大快递，哎呦我
1: 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不对，这是什么玩意儿？
0: 儿子！
2: 哎呦我的妈！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多长时间没见？哎呀，儿子，惊喜不？
1: 惊喜！
2: 但是你得走。
0: 往哪走？
2: 往出走。
0: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1: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理睬我了啊。
0: 妈，你处对象了啊？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不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1: 爸别看了哦，
0: 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给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儿来看你的。
1: 我跟人撒谎了。
0: 你跟人撒啥谎啊？
1: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呢。
0: 不是，你咋心呢？我都这色了还晒呀？那再晒就晒糊了。
1: 行了，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
3: 大宝。妈呀！大宝。
1: 来了。咱俩赶紧躲起来吧，爸！
0: 往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1: 你想要儿媳妇吧？
0: 想要儿媳妇？
1: 你躲起来吧！
0: 往哪躲？
1: 你咋来的？
0: 我在这里来的。
1: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0: 是哪儿的？你快
1: 点，爸！
3: 大宝，
0: 干啥呢？哎呀！
1: 楠楠。爱你哟。
3: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1: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3: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1: 凉快。
3: 抱抱。
1: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3: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声？
1: 没有，楼下声大。
3: 不对，藏着女人。
1: 是破皮鞋。
3: 你藏了个女人。没。宋大宝，你打开。你
1: 看呢？看吧，你看，看吧。
0: 嗨。
3: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1: 问你啥玩意儿呢？
0: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1: 这个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
4: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3: birthday。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0: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啊，
1: 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
0: 啊对，那我就是，对，月老，
3: 月老这么黑吗？
0: 月老 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3: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0: 我住的是阳面。
1: 那楠楠，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3: 对，礼物是吧？嗯，拿。
1: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0: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1: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啊，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0: 就是五金一钻。妈呀，
1: 楠楠，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上看看。来，
0: 你这孩子就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1: 拿吧。
0: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1: 你瞅着啊，
0: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1: 不是，爸，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这不五金吗？
1: 一钻呢？
0: 一钻在这儿呢。

0: 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1: 你被老板辞了？
0: 对。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哎呀，是因为
1: 你这么大事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0: 你说说那个费劲呢？我听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
1: 他带
0: 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就跟老板周两口。
1: 为啥呀你？
2: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
0: 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是咋回事呢？
1: 房东要撵你走？
0: 对。
1: 为什么？
2: 养宠物。
1: 你养什么宠物啊？哎呀，
2: 就是大公鸡。
1: 你养鸡干嘛呀？
2: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哎呀，
0: 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2: 不说了，
0: 就再没啥事，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2: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3: 大爷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0: 这，你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3: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1: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
2: 没有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0: 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1: 不对。不对啊！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啊？
2: 我撒谎了。
1: 撒的什么谎？
2: 我是月老。
1: 那他谁？
2: 是爸。
1: 谁爸？
2: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吗？
3: 那啥，大爷啊，那个你没啥事儿，你就走吧。你看，
0: 这外面路也滑，你我走丢了呢。
1: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儿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跟屋待着。啊，
2: 待着，那你那
1: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2: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4: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给忘给带了，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这一排队，夸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命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夸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
1: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4: 谁？
3: 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4: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那个，你好爸。
0: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赶上遇着了。
4: 坐着吧。
0: 对。
1: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
3: 遗传。
4: 爸，我记得小时候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0: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胃穿了吧。
1: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
3: 啊？我听挺扯劲儿。
0: 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4: 我30了呗。
0: 有对象没呢？
4: 也爸，我忘告诉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0: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4: 你少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0: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4: 真的啊？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
0: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4: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0: 就是我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0: 我爸，
1: 哎，
0: 管我要钱，对吗？
1: 拿呗。
0: 我应该给吗？
2: 那必须的呀。
0: 那必须。找谁说理呢？你说说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1: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0: 不是，等会儿吧。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1: 谁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0: 可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1: 你别不高兴，拿俩钱给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0: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3: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0: 这还急了呢，咋还？
1: 吵啥呀？
0: 呀呀哈！
1: 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一会儿你不吱声，我也俺们爷俩也走。
0: 是。
1: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儿子，八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2: 等会儿，宋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1: 我他爸。
2: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1: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4: 走吧，
1: 不值得。你别
4: 走吧。是，我是骗你，但我为什么骗你啊？我一个乡下人，五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
1: 丫头，
2: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叔，
1: 哎。妈呀，
2: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1: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哎呀，儿子，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
5: 抱我。
1: 哎呀，孩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
5: 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
1: 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
5: 嗯，
1: 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个好饭，我你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2: 叔，咱们一起去吧。
4: 走吧。
1: 哎呀，我这么大岁儿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来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
4: 好。
1: 去。快去。

0: 就给我搭个腔。
1: 干嘛？
2: 哟
1: 哟，
2: 哎，对对对，
1: 哟哟，切个闹，
2: 哎哎，
1: 签字打包开发票，
2: 还是快递那一套。
1: 因为我们家呀，门里出身
2: 哦，
1: 世代都是唱戏的。我呀，人小辈儿大
2: 哦，
1: 论着我是园子科，
2: 园子儿，
1: 哎，
2: 那园子老先生太多了，
1: 我们科名人众多呀，
2: 啊，对对对，
1: 举几个例子，
2: 说说，
1: 我们科师哥啊，我的师兄
2: 谁？
1: 谭元寿先生有没有？
2: 那是谭门名角儿，
1: 哎，雷元寿
2: 有，
1: 徐元山
2: 老先生了，
1: 霍元甲
2: 你嗯，
1: 李元芳
2: 不是。
1: 圆圆，
2: 您先等会儿吧。
1: 啊，
2: 从霍元甲我就想拦你，没拦住。
1: 怎么了？
2: 这都是园子科的老先生吗？
1: 有园字没有啊？
2: 有园就算，
1: 哎，沾园就算。
2: 那我问问你
1: 啊，
2: 您怎么称呼？
1: 我
2: 嗯，
1: 圆通。
2: 叫什么？
1: 我圆通啊。
2: 那咱得握握手。
1: 您怎么称呼？
2: 顺风啊。
1: 你捣乱是吧？啊？我说艺名，我说好好的京剧，你提快递干嘛呀？
2: 对，你要不说圆通，我想得起来快递吗？我
1: 圆通，你这人，我圆字可哪个圆啊？一元钱两元钱的圆呢？通字儿，那是老师赐给我的字儿啊。老师一看，哎呦，这孩子能耐太大了，赐个通字儿吧。
2: 哦哦，
1: 说明我呀，老师一看这孩子，哎呦，太灵了，六场通透啊。
2: 哦，这是专业术语。
1: 没有我不成的呀，哥。
2: 是怎么？
1: 哎呦，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拉大幕扫后台，端茶倒水我全来啊。
2: 保姆啊您？
1: 没有我不成的。老师一看，哎呦，这孩子六场通透，孙元通，就这名字。
2: 这名字反正听着够牙碜的，反正是啊。
1: 怎么说话？
2: 不是啊，
1: 我看出来了。
2: 不是不是，
1: 张硕对我有点不信任。
2: 不是，
1: 没关系啊，
2: 您这
1: 没关系，在这儿做几个动作，大伙儿就能看得出来我是不是干这个。
2: 戏曲身段，
1: 注意
2: 哦，您来一来。
1: 怎么样？
2: 好。别说啊，就这几个动作我算看出来了，他真是送快递的啊。我给各位解释一下，您可能有的没看明白，是这么回事。首先呢，他把这安全帽戴好了，袋子系好了，小挎包背好了，双手一扶车把，到人楼底下，先生，您的快递到了。我看，
1: 我告诉你，
2: 没听过您，
1: 我看出来了
2: 啊，
1: 这个人对我有点不屑。
2: 不是不屑，
1: 没关系没关系，各位，今天在这儿这么多亲爱的好朋友，咱俩在这儿唱一回，行不行？
2: 啊，
1: 哎，
2: 我可不怎么会啊，您非得跟我唱，
1: 我听你唱过。
2: 不是，
1: 你甭废话
2: 啊，
1: 也甭推辞啊，这么多好朋友在这儿呢，我让大伙看看到底咱俩谁没有。
2: 不是，那我帮着您，我帮着您。
1: 哎，这么说话我爱听。
2: 哎，这什么脾气呀？啊，这个，那您挑戏，您挑戏，
1: 我别挑。我会六万多出戏呢，你挑，你挑，
2: 能唱到死啊！这六万多出，
1: 你换一出啊，带我偶像。
2: 偶像谁？
1: 我心里边有一个偶像。
2: 哪位啊？
1: 叫曹操。
2: 那挑一出有曹操的戏，
1: 来一出
2: 《捉放曹》。
1: 什么？
2: 《捉放曹》？
1: 这戏你会啊？
2: 啊，我会啊。
1: 啊，
2: 我会。
1: 你会就行
2: 啊。您
1: 你会行，我没问题啊。
2: 哦，没问题。
1: 关中的戏啊。
2: 啊，对对对，
1: 这都能明白，
2: 关中都知道
1: 捉放曹。
2: 对，
1: 是不是
2: 啊？
1: 那咱唱一回。
2: 好啊，
1: 分角色吧。
2: 得分角色呀。
1: 我肯定来那个曹操啊。
2: 对，您崇拜曹操啊，
1: 是不是？
2: 对，
1: 大伙都知道啊。
2: 啊，
1: 曹操大花脸啊。
2: 曹操花脸嘛，
1: 我往这一站，那就是花脸的架子。
2: 是吗？
1: 各位，你看我这身段啊，花脸主要看什么
2: 啊？
1: 一看身段，二主要看这双炯炯有神大眼睛。
2: 老师，您把眼睛睁开吧。
1: 怎么了？
2: 这个炯炯有神看不出来呀。
1: 主要听唱，唱
2: 啊，听唱啊，
1: 哎，
2: 听唱啊，
1: 一唱出来大伙儿就得骂。
2: 哎，又来了啊！对对对对，听您啊，那
1: 听唱。
2: 行行行，那我来这陈巩。
1: 你来陈巩。
2: 行。
1: 那个
2: 还一人物，
1: 谁？
2: 小花脸王顺。
1: 干嘛的？
2: 给县太爷跑腿的。
1: 干嘛呢？
2: 跑腿的。
1: 我来。
2: 哎，这啊，你来这个啊？
1: 我腿功好
2: 啊。对，哦，对对，好嘞好嘞。
1: 那个我问你啊，
2: 啊，
1: 那咱唱还穿着衣服唱吗？
2: 你想脱了唱吗？
1: 不是，你不得穿那个花花绿绿的 这有一荷包蛋，底下开水。
2: 你饿了是怎么着你啊？
1: 那叫什么？
2: 行头啊。
1: 说行头主要怕他不懂。
2: 哎，好，我不懂啊。没有
1: 没有，
2: 素身唱
1: 就穿这个。
2: 不知道今儿您来啊，
1: 这麻烦点嘛。
2: 行吧，
1: 行行行，哎，来吧，那把那个几位老师请上来。
2: 哪位、啊、哪位老师？
1: 就那个温娃吹的叮叮光打的那个，老给我们搅和那个。
2: 我老觉得你就是搅和那个。
1: 叫什么？
2: 不是文武场
1: 有没有啊？
2: 没有吗？哎呀，
1: 这跟你们这棒槌唱戏啊，这
2: 不是棒槌，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用嘴学，
1: 拿嘴学。
2: 对，
1: 那就这么着了，
2: 行吗？
1: 就这么着。
2: 您这样，您还得帮我个忙。
1: 干嘛？
2: 您帮我搭着桌子。
1: 什么？
2: 分出前后台来呀、啊？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干嘛？
2: 跟我搭着桌子。
1: 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跟你搭桌子？
2: 啊？哎，不是。
1: 我袁子科老先生，我能给你一个人搭桌子？
2: 那
1: 我自己来呀。
2: 这什么老先生啊，这个
1: 放这儿啊。
2: 慢点慢点，哎，往前点，哎，好嘞好嘞，
1: 行吧、
2: 哎、还得搬把椅子、
1: 啊、我来。哎，
2: 哦哦啊，袁子科老先生，我今儿头一回赶上啊，咱也听个新鲜。
1: 放哪儿
2: 啊？就这儿就行。
1: 好，
2: 别的甭说啊，真喜庆倒是，您看一下啊，这归后台。哎呀，归后台，我上场，您打家伙。
1: 好嘞，
2: 行吧，咱来一出。
1: 有点激动、啊。
2: 哎，不，您不用激动。
1: 来来来来
2: 啊，周凤草，
1: 我替你激动。
2: 哎，谢谢您，您、啊、您给我打招呼啊，
1: 我给你打家伙。
2: 是。
1: 好嘞好嘞
2: 好嘞，我帮着您啊，
1: 受不了了啊。
2: 嗯，哼，
1: 驾驾，
2: 哎，喂，
1: 起驾起。降降降，起降起，降降那个起降起，降降降那个起降起，降。
2: 来来来，来吧来吧啊！哎呦，这个
1: 怎么了？
2: 丰收的时候咱们再打这个，好不好？
1: 怎么意思啊？
2: 不是，
1: 你让我打家伙，
2: 打您熟悉的那个。
1: 哦，打我最熟悉那个。
2: 不是，您可是戏校毕业，
1: 这肯定没错，
2: 老爷，
1: 错不了，错不了。
2: 我可帮着您呢啊！
1: 不许了啊！
2: 咱别显眼啊，来啊！
1: 哼，叮咚。哎。
2: 谁呀、啊？
1: 我袁聪，
2: 来来吧，来吧。哎、啊，我就知道是这个。
1: 怎么了？
2: 送嫂了，哥们儿。嗯，
1: 什么
2: 玩意儿？不是熟悉小罗大雷，这不是都是这唱？咱唱京剧。
1: 我知道啊。现在啊，跟大伙说啊，好多都改革了。
2: 什么改革了？
1: 尤其这个过门啊、锣鼓家伙啊，我们都改成那个叮咚了
2: 啊。多别扭啊！
1: 啊，不别扭
2: 啊。
1: 这样，那个。你唱啊，我按我的来，我唱的一会儿你按你的来，咱俩谁也不耽误谁，好不好？
2: 这还不耽误呢，这个
1: 行不行？
2: 那先凑合唱吧，
1: 来来来，
2: 就按您的来啊，
1: 那按我的来，
2: 真能行啊，
1: 哎、
2: 来啊，
1: 不了不了，一样都，
2: 所以来啊，嗯，喷，
1: 叮咚，叮咚，
2: 哎呦，
1: 叮咚，哒哒叮叮叮咚，
2: 区区县里怎站得？

0: 完了，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1: 你别说啊，张叔，你唱不错。
0: 打您给我打着家伙，哎，谢谢您，别捧了。
1: 哎，叮叮叮咚，哎呦呵，
0: 好嘛。自有广度孙武篇，
1: 叮咚。
0: 飞凤寄予且勾岸，
1: 叮咚。
0: 时今暂就中谋县，
1: 叮咚。
0: 春雷一动响九天，
1: 叮咚。
0: 下官
1: 叮咚，
0: 姓陈，
1: 叮咚。
0: 名公，
1: 叮咚。
0: 字公台，叮咚。来吧来吧，我们家这门铃快碎了，我告诉你。
1: 怎么意思啊？
0: 我一坐下就不要再打了。
1: 哦，您坐下就别打了。
0: 对，
1: 叮咚，
0: 还打呀？
1: 你不没坐下呢吗？你
0: 死心眼儿。本县中牟县县令，昨日董老太师公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我也命王申登四下打探，不见到来，所有。所以叫你呢
1: 啊，
0: 给我搭个架子呀。
1: 怎么着还有搬东西的事啊？怎么还搭架子？
0: 搬什么东西？就给我搭个签。
1: 干嘛？哟
0: 哎，对
1: 哟切个闹。
0: 哎
1: 签字打包开发票，
0: 还是快递那一炮。来吧，不就一声哟就完了，
1: 哟就完了。
0: 对
1: 真麻烦，
0: 又气死我了，我告诉你。来左右
1: 哟，
0: 伺候了。
1: 我怎么着？我出，
0: 你伺候出来啊。
1: 臣。
0: 哎呦呦呦呦，喂，这真假成功了？不是，
1: 这怎么意思？
0: 不是，您不小花脸吗？
1: 我
0: 小脸这是啊。
1: 你说啊嗨不就完了吗？
0: 谁说啊嗨呀？你
1: 平时见面都啊
0: 嗨。好，行了，累了，来吧来。所以
1: 哟，
0: 伺候了
1: 啊嗨，
0: 台令定台，
1: 嗨，
0: 台令定台，
1: 啊嗨，
0: 你吃蛤蟆了你？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老阿海啊？
1: 那应该呢。
0: 有两句啊。
1: 什么？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1: 哦，还是老
0: 再来
1: 啊。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0: 饼子呀？还披萨呢？
1: 哦，披萨？
0: 什么披萨呀？禀报太爷知。
1: 哦，禀报太爷知。
0: 台令定台。你要死是怎么着你？
1: 我以为照相。
0: 说话呀！
1: 我说什么？
0: 这样，这好了
1: 啊！
0: 参见太爷。
1: 哦，罢了。
0: 谁见谁呀？哎呦，你见我？
1: 哦，我见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参见太爷。
0: 罢了，
1: 罢了就罢了。
0: 真是不抬杠啊！
1: 你对我，你
0: 说说词儿，说词儿，你的你的，还是你词儿
1: 啊？我什么？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哦。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本县喜从何来？
1: 你媳妇给你生一妹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1: 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加急的。
0: 这嚯，
1: 这个快！
0: 真不是统称废话，我知道，啊、别加急了。
1: 哎，
0: 有活为真，
1: 有发货单为证啊！
0: 哎呦。咱离这个您的职业远点行不行？
1: 什么职业？我唱戏、
0: 啊、保剑为证。
1: 哦，保剑为证。哦，有保剑为证啊。
0: 呈上来，
1: 太爷观看。
0: 呼呀，
1: 要退货
0: 要。哎呦，
1: 这不成啊！我跟您说啊，先您找我们区域经理去。
0: 不是，
1: 这不是我说
0: 的。不是，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1: 我没什么毛病。
0: 我说一下，我是看见这个保剑，我害怕。
1: 哦，您是看见宝剑害怕？
0: 对，
1: 您要退货，我更害怕。
0: 我不退货。
1: 这个
0: 宝剑是谁的呀？
1: 啊，
0: 曹操的宝剑。
1: 哦、
0: 看见宝剑就相当于见着曹操了，所以我心里害怕。宝剑入库
1: 啊！宝剑入库了。
0: 待本县禀明太师，你等有赏。
1: 嗨，赏什么呀？您给一好评就行了。
0: 这还是这个呀？来
1: 哟，
0: 将刺客曹操。 上堂来。
1: 报告太爷。
0: 讲。
1: 老曹他没来。
0: 啊捉放曹吗？曹操没来。
1: 啊，老曹上东单那边
0: 干嘛去了？
1: 那个
0: 是哪个呀？
1: 去了。
0: 行了，您等会儿吧。啊，咱分完角色，您不是曹操吗？您赶曹操啊？
1: 哦，我赶曹操。
0: 对呀、啊，
1: 赶曹操我在行、啊。
0: 哎，对，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老曹，你把这几个一会儿给他们带过去。
0: 您呀、啊，这样，哎，对，您把您那三轮借我行不行？我现在就怼你，我告诉你。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你不是您啊？您不您这样吧？我看出来了，您好像不是这里是。
1: 我谁？
0: 我们说好好相声，您说非得唱戏，我陪着您唱戏，您又搅和。您忙您的，我接着给人家表演，好吧？后边还有精彩节目。
1: 哎，这等会儿，等会儿。
0: 您
1: 哪那么些废话呢？你什么意思啊？
0: 白忙活咱们。
1: 我能不会唱吗？
0: 你会吗？
1: 你这后边是不是有四句流水？
0: 对，曹操
1: 出龙潭，什么虎穴？
0: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啊！又谁知钟谋现，自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您四句就会头一句这头一个字儿啊？您
1: 不是这是不是这老四句吧？
0: 是啊，
1: 唱出来还是那老味儿啊！观众朋友们没有新鲜感呢。
0: 哦哦，
1: 是不是？而且我们现在好多东西都让我们已经改革了。
0: 怎么改革啊？
1: 我们自己改的，改的特别好。
0: 都听老戏？
1: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我们唱出来依然很畅销。
0: 那我就不信这个。
1: 你不信？
0: 都听那京剧，您别瞎改了。丁总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你看你不用废话啊、嗯、今儿咱俩在这儿这样当着朋友们的面咱俩 PK 一回。
0: 怎么 PK 啊？
1: 不好，你要唱得好按你的来，我要唱得好你按我的来。
0: 那我就不信这个，绝对按京剧来。
1: 你来啊，
0: 我就不信这丁东能站得住。我告诉你，
1: 听听
0: 来啊，这花脸啊，四句出龙潭入虎穴啊，
1: 先听你唱。
0: 赤龙潭入虎穴，躲灾避患。有谁知钟某现在怎如网罗？怒冲冲某且把滴水淹过。怎样发乱？你这样吗？学点皮毛嘛，人家京剧难了，我告诉你，我就不信你瞎改能站得住吗？
1: 你别说，你唱的不错啊。
0: 你呢？
1: 唱的不错啊，虽然唱的挺好，但是各位啊，他没有领悟捉放曹这段的精髓。
0: 什么精髓？
1: 捉放曹什么意思？是曹操刺杀董卓失败以后亡命天涯的这么一段故事啊！啊，你得把曹操在烈日之下逃跑的那个艰辛你得唱出来啊。
0: 哦，我知道逃跑的那种艰辛给唱出来呀、
1: 啊。逃什么跑啊？逃跑！曹操是什么人？各位，胸怀大志啊，对未来美好的明天那充满着理想的那人，那都是有抱负的人。
0: 那怎么唱呢？
1: 别看现在境遇不好
0: 啊，
1: 唱出来那曹操唱你得励志。
0: 你来一来，
1: 听着，
0: 励志四句啊，
1: 励志的四句、啊。
0: 曹操，
1: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有谁知钟某现自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看陈宫把我怎样发落。怎样发落？蹦蹬仓，先生您快递到，
0: 这哪是快递呀、啊？先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6万字，
9: 还是丸子？
8: 还有这红烧
9: 什么呀？
8: 丸子？
9: 怎么这么多丸子？
8: 我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情啊。
9: 什么事儿啊？您说。
8: 这是倒退60年前。
9: 嚯，60年前，
8: 在天津
9: 哦，
8: 南市有个大舞台。
9: 什么呀？
8: 这天晚上
9: 啊，
8: 唱个3出戏。
9: 哪3出戏呀？
8: 都是好戏。
9: 哦，您说这头1出？
8: 头一出叫打交赞。
9: 哦，这是宋朝的戏。
8: 哎
9: 啊，
8: 2一出呢？
9: 嗯，
8: 叫打严嵩。
9: 这是明朝的戏。
8: 3一出
9: 啊，3一出
8: 全部的
9: 什么呀？
8: 群英会。
9: 嚯，这是3国戏。
8: 常听戏的主
9: 啊，
8: 对这3出戏都特别的熟悉。
9: 没错，
8: 这3出戏、
9: 啊、
8: 热闹不热闹？
9: 太热闹了。
8: 热闹的

0: 是啊，
1: 啊，
0: 这三出戏啊，
1: 啊，这三出戏怎么了？
0: 搁一块唱了。
1: 哎，那不能够，
0: 不能够，
1: 那怎么唱？
0: 头一出
1: 啊，
0: 打交战。
1: 哦，
0: 唱完了以后，去交战这个演员呢，
1: 怎么了？
0: 没卸妆
1: 啊，
0: 把这髯口。就是这胡子
1: 啊，胡子
0: 摘下来以后往绳上这么一挂
1: 啊，
0: 后台来了一个朋友找他聊天、哦、
1: 探班来的，
0: 俩人坐那儿聊，
1: 嗯，
0: 正在这个功夫
1: 怎么样，
0: 二一出上了，
1: 二一出
0: 打严嵩啊，
1: 啊，对对对，
0: 这出戏啊，
1: 嗯，
0: 老生花脸的对戏，
1: 没错，
0: 大伙儿都熟悉，
1: 对，
0: 你看过去北京有一位老演员、
1: 嗯、哪位啊，
0: 还是个名演员呢，
1: 您说一说，
0: 大师级的人物
1: 啊，谁呀、啊、
0: 马连良，
1: 哎，
0: 你要到上海，
1: 嗯，
0: 有一位周信芳，
1: 那是奇派，
0: 都是善言此句，
1: 对 对, 对，
0: 老生这个角色叫邹应龙，
1: 哎，这是人物，
0: 去花脸这个角色呢，
1: 嗯，
0: 叫严嵩，
1: 不错，
0: 这戏
1: 啊
0: 现在舞台上很少见，
1: 哎，
0: 一出来，
1: 嗯，
0: 小花脸叫严霞，
1: 哎，对，
0: 上场来，
1: 嗯，
0: 有这么几句，
1: 那您给来来，
0: 啊啊，抬抬令令抬，
1: 你瞧，
0: 相府门前七品官、嗯，见他容易见我难，
1: 嘿，
0: 下官严霞。
1: 报名，
0: 今乃太师爷三路九放告之期，远远望见有一官儿来也。谁来了？
1: 谁呀、啊？
0: 邹应龙啊！
1: 哦，
0: 上场来要求见太师爷。
1: 对，
0: 严霞回禀一声啊。
1: 嗯，
0: 有请太师爷。
1: 回禀呢？
0: 喷！
1: 嚯！
0: 这时候严嵩
1: 啊，
0: 起唱。
1: 对，叫板呢？
0: 昔日有个王莽臣。
1: 哎，对，是这么个词儿。
0: 昔日有个。
1: 个头高多了呀，哎呀，
0: 您这人口冷了
1: 啊，夸您好呢，
0: 唱完了以后啊，
1: 嗯，
0: 紧跟着就出场，
1: 哎，
0: 出场您一瞧，
1: 嗯，
0: 他就是严嵩的模样，
1: 是吗，
0: 奸臣的相啊，
1: 哦，就白脸，
0: 严嵩什么模样，
1: 就大白脸的，
0: 戏曲舞台上，
1: 嗯，
0: 有几个人物跟严嵩这模样差不了多少，
1: 哪几位呢，
0: 你像红梅阁那贾似道，
1: 哦，对对对对，
0: 大白脸，
1: 大白脸，
0: 哎，
1: 嗯，
0: 大宝国里面这李良
1: 啊，这也是白脸，
0: 大白脸
1: 啊，
0: 还有这个宇宙峰的赵高
1: 啊，对对对，
0: 大白脸
1: 啊，
0: 群英会的曹操，
1: 对，
0: 大白脸，
1: 都是白脸，
0: 还有这打严嵩的严嵩，
1: 哎，
0: 这叫白脸墨，
1: 没错没错，
0: 这严嵩
1: 嗯，
0: 带的是残满。
1: 哦，就是花白胡子
0: 啊，对
1: 啊，
0: 上了几岁的年纪了，
1: 没错，
0: 出来以后
1: 嗯
0: 还得唱这么几句，
1: 哦，还得唱，
0: 哎，
1: 那唱哪几句，
0: 唱完了以后呢，
1: 嗯，
0: 这叫归小座，
1: 哦，什么是小座呢，
0: 这个
1: 嗯
0: 一张桌子
1: 啊，对啊，
0: 头了摆一把椅子，
1: 哦，这就是小座，
0: 这叫小座，
1: 那这椅子要摆这个桌子后边呢，
0: 啊，那叫大座，
1: 哦，一边一把，啊，这椅子，
0: 这叫八字，
1: 你瞧都有讲究，
0: 这都是术语，
1: 哎，
0: 坐下来以后
1: 嗯
0: 要念这么几句
1: 啊，哪几句呢，
0: 君不君来，臣不臣，
1: 嚯，
0: 杀害忠良到日今，私藏囚笼官一敌，要谋大名
1: 啊，
0: 今乾坤，严嵩
1: 报名，
0: 嘉靖皇帝驾下臣臣，我儿是藩，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
1: 你瞧，
0: 嘉靖皇帝有天子的鸿福，难道是我儿是藩，就不有九五之尊？
1: 哎呦！

0: 这是要
1: 天的下
0: 叫炎侠呢，
1: 伺候太师爷。
0: 嗯，
1: 大事通禀，小事任尔去吧。嗯，
0: 小事就不管了，
1: 多的派头啊！
0: 哎，
1: 大事通禀，
0: 嗯，
1: 小事任你去办，
0: 这气场。
1: 回太师爷，邹应龙求见。
0: 哦，
1: 好，邹应龙，
0: 我还得琢磨琢磨。
1: 老夫与他素无来往，
0: 对呀、啊，
1: 要见本老夫何事？
0: 是啊，
1: 他言说有好心当谢。
0: 哦，
1: 哦，好心。心当心，言得下
0: 叫言侠，
1: 喜而哭，生得堂，
0: 要升堂，
1: 击鼓升堂。
0: 嗯，
1: 升堂怎么着呢？
0: 啊，
1: 把这个小座挪到桌子后边去。
0: 哦，
1: 改大座。
0: 是是是是，
1: 坐好了以后还得嘱咐这个言侠。
0: 怎么嘱咐的呢？
1: 叫那邹应龙，东阙门大功，西阙门失礼，报个恩，二人
0: 要抱门而进。
1: 太师爷有谕，邹应龙听的、
0: 啊、
1: 东阙门大功，西阙门失礼，抱门而进、啊、
0: 是
1: 这功夫。
0: 嗯，
1: 邹应龙再上场。
0: 对啊，
1: 上不来了。
0: 怎么上不来了呢？
1: 打起来了。
0: 啊，这跟谁啊？
1: 跟勒头的打起来了。
0: 跟勒头怎么打起来了？
1: 先勒得紧了。
0: 哦，
1: 下来以后就跟着勒头的嚷。
0: 这嚷什么呀？
1: 说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0: 火急了。
1: 你怎么回事？你
0: 这
1: 啊，
0: 扔什么呢？你
1: 这都红了。
0: 呵，
1: 我受不了，受不了啊！啊，你有把手劲没有啊？
0: 有吃
1: 有把手劲没有啊？
0: 嚯，
1: 你勒这么紧，我摊晕了怎么办？
0: 就是
1: 我摊晕了怎么办
0: 啊？
1: 晕了晕了，大伙上来算谁的？
0: 是
1: 算谁的？算你的？算我的？
0: 谁的责任呢？
1: 你先等会儿再嚷。你还等会儿再长
0: 啊、什么意思？
1: 你什么卷儿？你什么脾气啊？啊，这脑袋在你脖子上长着呢啊！我这手把子劲儿勒紧点，你说呀，我给你松着点儿啊。哦，我给你勒松了，你是舒坦了，台上帽子掉了，倒好上来，我的责任，找我，后台管事的找我。
0: 也是
1: 啊，你怎么回事？你什么卷儿？你什么卷儿？你有义德吗？我怎么义德啊？
0: 哎、
1: 又是这样的吗？
0: 快，
1: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0: 我怎么呀？来一扫堂腿，
1: 俩人轱辘起来了。
0: 是这哪儿的事啊？
1: 你说受不了，受不了啊？
0: 受不了啊！
1: 这马上啊，邹应龙就得上场啊，
0: 该演出了。
1: 小花脸、烟霞都叫上了
0: 啊，
1: 这俩人打起来了。
0: 哎呀，你看看，
1: 管事的，你看这怎么话说的呢？
0: 没法办了，这
1: 嗨，别打了，别打了
0: 啊！
1: 应龙
0: 怎么着？
1: 上场
0: 啊？是上
1: 应龙、
0: 啊、
1: 上场
0: 上啊？
1: 应龙上场。
0: 对，
1: 后边那出戏是什么呀？
0: 啊，
1: 群英会。
0: 哦，三国的戏嘛。
1: 去曹的这位演员呢，
0: 嗯，
1: 是个老先生。
0: 哦，
1: 老子八月就把这妆扮好了。
0: 哦，好，
1: 服装也穿好了、
0: 啊、
1: 就是那项纱没勒。
0: 哦，
1: 跟包在旁边伺候着
0: 啊，端着
1: 他呢，怕误事。
0: 嗯，
1: 然后那黑满呢
0: 啊，
1: 就跨在这个玉带上。
0: 哦，预备着
1: 上场门，找把椅子，
0: 嗯，
1: 往那一坐。
0: 怎么着？
1: 因为岁数大了
0: 啊，
1: 别误场。
0: 哦，
1: 所以那听着
0: 啊，
1: 闭目养神，
0: 早扮三光，
1: 琢磨自己的词儿。
0: 对，
1: 正在这个功夫，
0: 嗯，
1: 就听着管事，嘿，
0: 怎么着？
1: 应龙上场，
0: 催场的。
1: 应龙上场。
0: 是啊，
1: 倒霉。
0: 什么倒霉了？
1: 去曹的这位老演员呢？
0: 啊，
1: 叫程永龙。
0: 哦，程永龙，
1: 程永龙，
0: 这么仨字儿，
1: 耳朵背
0: 啊，
1: 听错了。
0: 那他听成了，
1: 人家叫应龙啊。
0: 对呀、
1: 啊，老头以为叫他呢
0: 啊，
1: 往那一坐一听，永龙
0: 啊
1: 上场，眼睛这睁开了，
0: 呵，
1: 亏了我早扮上了
0: 啊，
1: 要不然非耽误了不可呀。
0: 这还万幸呢，
1: 一伸手
0: 啊，
1: 那意思勒上
0: 啊，是
1: 旁边这跟包的，
0: 嗯，
1: 纱帽啪这么一扣，
0: 还真听话，
1: 那还不快？
0: 是是是，
1: 胡子就在这玉带挂着
0: 啊，
1: 摘起来本儿一戴，
0: 这顺手了，
1: 就是在上场门，
0: 对啊，
1: 往这儿一站就是抬口
0: 啊，
1: 就听这儿，
0: 哇。这弹唱没上来呀、
1: 啊、他这一叫板不要紧呐
0: 啊，
1: 打鼓的吓一跳。
0: 就是啊，
1: 嗯嗯，怎么这动静啊？
0: 对啊，
1: 老生是恩恨呢
0: 啊
1: 怎么这模样？
0: 动静太大了，
1: 这谁上来了
0: 啊？谁呀、
1: 啊、这不知道啊
0: 啊，
1: 他怎么叫就得怎么打呀。
0: 对啊。

0: 不了自己的责任呢、啊嗯、那打吧那
1: 来吧
0: 抗上来子抗上来子抗上来子抗上来子抗上来子
2: 这就起家伙了
0: 好曹操出来了、哎、曹操出来有份、
1: 嗯、是啊
0: 有份有份
1: 曹操
0: 那可不是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是有点憋得慌
1: 哎呀
0: 你想清啊
1: 啊
0: 曹操一出场他都得往前看
1: 没错啊
0: 他没有向后边学嘛的
1: 啊对没有
0: 哪个演员出去也得往前看
1: 对
0: 没有往台后边学
1: 不能漂台
0: 所以曹操不知道后边发生了什么
1: 哦都不知道
0: 照唱
1: 嗯
0: 空雷矿一切这矿还是曹操的词啊
1: 什么词儿
0: 昨夜晚阴穷江熏熏山
1: 醉了
0: 空雷矿一切的矿每日里四桥鸡锦州双眉造下了铜雀台雀巢二矮人眉
1: 好二美大桥小桥
0: 还得缝一句 啊杀刘备灭孙权方臣心碎
1: 志向远大
0: 紧跟着回去归小座
1: 哦归小座
0: 归小座
1: 嗯
0: 演员都有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是坐椅子
1: 啊
0: 非得拿袖子掸一下
1: 这是为了轰苍蝇吗
0: 不是
1: 那是
0: 这是为看后边有没有椅子

0: 他坐地上，
1: 万一没有呢？
0: 对，
1: 咔嚓，
0: 哎，
1: 大水槽子，
0: 对了，
1: 坐空了，底下一敞线
0: 啊，
1: 这不行，
0: 那就砸了，
1: 得掸一下
0: 啊，
1: 假装掸一下，看有没有椅子。
0: 哦，
1: 这一掸坏了，
0: 怎么了？
1: 没椅子
0: 哟。还反对了，
1: 暗含着不高兴了，
0: 哎，
1: 埋怨这个剪厂的
0: 啊，是
1: 心了话，干什么吃的？
0: 就是的，
1: 这儿没放椅子
0: 啊，
1: 这怎么回事？
0: 不知道啊，
1: 向后边一瞪眼
0: 啊，
1: 坏了，
0: 怎么意思？
1: 看见严嵩了，
0: 哦，俩人对上了，
1: 对上了，
0: 呵，
1: 因为这俩太熟悉了
0: 啊，就是，
1: 因为去曹的这个演员呢
0: 啊，
1: 严嵩这会儿也来过，啊、
0: 对对对，
1: 一看这个坏了。啊冒场了，
0: 那个上早了，
1: 这才明白。
0: 对，
1: 打严嵩还没唱完呢。
0: 嗯，
1: 我这曹子先出来了
0: 啊，
1: 这再回去不像话了。
0: 那不能回去了，
1: 明知道自己犯错误了
0: 啊，
1: 但是不承认
0: 啊、不承认错误。
1: 老先生都有这毛病
0: 哦，
1: 要让对方负一部分责任。
0: 哎呦，分担一下，
1: 拿手一指这严嵩
0: 啊，
1: 嚯，
0: 这是
1: 你是何人？
0: 哎，
1: 占去老夫的座位。
0: 呵，他先张嘴了，你看了吧？
1: 严嵩心了话，我动窝了吗？
0: 哎、啊，没有、啊，
1: 我上来我就坐这儿了。
0: 对呀、
1: 啊，谁占谁的座啊？
0: 没招他。
1: 心里话，你冒场，你不知道吗？
0: 啊，
1: 就见这曹操
0: 啊，
1: 拿袖子一挡脸，
0: 怎么了？
1: 背着观众
0: 哦，
1: 这叫打背功
0: 啊。对，
1: 冲着严嵩说了一句术语，
0: 说的什么呀？
1: 钻锅。
0: 钻锅，
1: 什么叫钻锅呀？
0: 哦，您介绍一下，
1: 就是现场编词儿
0: 哦，现场发挥，
1: 即兴发挥
0: 哦，
1: 钻锅
0: 哦，现场发挥了，
1: 这就明白了。
0: 嗯，
1: 哦，我乃大明太师爷严嵩，
0: 这是气的，您看，
1: 暗含着使劲。
0: 对，
1: 你是何人？
0: 哎，又反问回去了啊！
1: 大汉的曹啊啦！
0: 都快气炸了！
1: 就说你曹，你嚷什么呀？
0: 他生气呀、
1: 啊！不行啊，还得往下编词啊！
0: 对呀、啊，
1: 严嵩一想，
0: 嗯，
1: 拿严霞撒法子吧。
0: 哦，拿他
1: 严德霞。伺候太师爷，他也愣了。
0: 啊，就是
1: 伺候太师爷，看得住。
0: 把座儿去
1: 看座，那不能让那曹子站着啊！
0: 对对对对，
1: 他也得起来呀！
0: 啊，
1: 场面得起呀！
0: 就是啊，
1: 戏台的规矩，城市化嘛。
0: 啊，
1: 一说看座就得搬椅子，
0: 对，
1: 吹场面。那个啦啦，那个啦，那个那个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的，这椅子摆不好，这喇叭不停。
0: 哎呀，嚯，真乱！
1: 怎么摆呀？
0: 嗯，
1: 一边一把。
0: 哦，
1: 这叫八字儿。
0: 对，
1: 摆好了以后，俩人都坐好了。
0: 嗯，
1: 又没词儿了。
0: 哎，对，那对看着吧。
1: 说两句客套话吧。
0: 哦，那说吧。
1: 严嵩先说呀。
0: 怎么说的呢？
1: 不知丞相驾到，严某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0: 你瞧，
1: 还挺客气。
0: 哎，
1: 曹子一看，哎，曹某来的鲁莽，
0: 这是句良心话。
1: 太师海涵
0: 啊，
1: 岂敢？
0: 你还挺客气，
1: 又没词儿了。
0: 哎呦，
1: 接着想辙呀。
0: 对，想想吧。
1: 陈歇啊，严某有意与太师
0: 啊，
1: 结为金兰、
0: 要拜把兄弟，
1: 不知陈相意下如何？
0: 哦，问问吧。
1: 曹某就为此事而来，
0: 还蒙对了，你看了吗？
1: 严德霞，
0: 老叫严霞的。
1: 曹太师爷，相安伺候。
0: 摆香吧，
1: 摆香案。喇叭心说：“这俩活
0: 啊，
1: 真够难的
0: 啊！就是的，
1: 我还得吹呀、
0: 啊，
1: 滴个啦，滴个啦，滴个滴个啦，滴个啦，滴个滴个。好，摆了半天，
0: 嗯，
1: 摆完了以后，俩人跪那儿磕头，
0: 哎，
1: 嗯，拜把兄弟，
0: 那倒是拜吧，
1: 拜拜、
0: 啊，
1: 拜把兄弟
0: 啊。
1: 拜完了以后，麻烦了，
0: 怎么了？
1: 分大小，
0: 哦，
1: 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0: 这好问
1: 啊，让你说谁是哥哥谁是兄弟啊？
0: 曹操是哥哥，严嵩是兄弟。

0: 您怎么分的？
1: 曹操是汉朝人，这严嵩是明朝的，差了好几百年呢。
0: 您是按这个朝代分？
1: 那可不呗，
0: 戏台上不能按这分了。
1: 那怎么分呢？
0: 得按胡子的颜色分。
1: 哎，啊，
0: 严嵩戴那叫残满
1: 啊，对啊，
0: 花白胡子，
1: 花白的呀。
0: 曹操戴的那个
1: 啊，
0: 群英会您都看过，
1: 是
0: 那叫黑满，
1: 啊、是黑胡子
0: 黑胡子。
1: 嗯，
0: 这俩谁岁数大？
1: 哎，
0: 严嵩岁数大呀。
1: 哦，
0: 严嵩就得是哥哥
1: 啊，
0: 曹操就得是兄弟。
1: 你看，
0: 俩人往这一坐
1: 啊，
0: 很高兴。
1: 哎，
0: 这个功夫啊，
1: 嗯，
0: 严嵩把酒杯端起来了，
1: 要让酒啊，
0: 起。
1: 哎，
0: 这一叫板不要紧，
1: 嗯，
0: 戏台上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这叫开唱。
1: 哎，
0: 打鼓的一看，嚯，这还有唱，
1: 就叫板了。
0: 顿顿哒哒哒哒唱，得得唱，大不得唱。拉胡一说，嚯，这还有我的事儿呢、啊，不知道。您
1: 这
0: 呢？
1: 我这份乱的这个。
0: 铃儿铛，当个铃儿铛，当个铛啊，个铃儿铛。好，开起来了。
1: 啊，
0: 二黄原版。
1: 对呀、啊，
0: 这一听，嚯。琴响了，
1: 这要唱啊，
0: 那还得编两句啊。
1: 啊，那编吧。
0: 严嵩先唱呢。
1: 啊，怎么唱的呢？
0: 太师府，白求言，开怀唱吟，醉深寒臣相细听，分明在严寒的朝，为首下。领着重兵将，说你为尊。
1: 嘿，好，这夸的。
0: 曹操一听也得接唱啊。
1: 啊，对啊。
0: 一拖这胡子
1: 啊，
0: 哎呀，夸奖啊了。
1: 这也叫板的这个呀、
0: 啊，太师府，
1: 嗯，
0: 舍求我也。江下我的夸奖，今日里霎时间救我才白痴在二热堂，这炸丸子，
1: 炸丸子，
0: 六丸子，
1: 还是丸子，
0: 还有这红烧
1: 什么呀，
0: 丸子，
1: 怎么这么多丸子呢？
0: 这切糕
1: 啊，怎么了？
0: 为什么无忧？
1: 什么呀？
0: 白糖、
1: 嗨，管得太宽了。
0: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1: 就是
0: 严嵩一说，我也得编呢。
1: 还是一样啊，
0: 听得了、
1: 啊，这也要唱，嗯，
0: 唱就没完了
1: 啊。
0: 后台更热闹了
1: 啊？怎么了？
0: 管事的急了
1: 啊？是啊，
0: 什么玩意儿？这
1: 太乱了，这个。
0: 孙云龙，孙云龙，我告诉你啊。倒霉到你身上了，
1: 你看看，
0: 要不是你打架，不会出现这种错误
1: 啊！
0: 你赶紧上去，上去，上去
1: 啊！是，
0: 你上去把曹操换下来
1: 啊！对，
0: 你们打严嵩
1: 啊，
0: 他能敢上去吗？
1: 啊，是他怎么了？
0: 不敢上去呀！
1: 哦，
0: 不敢上，我不上，
1: 害怕了。
0: 这我可上不去，
1: 你看
0: 这我可不上
1: 啊！
0: 万一上去叫大好怎么办呢？
1: 哎呦，对，
0: 有没有叫大好的
1: 啊？有吗？
0: 还真有叫大好的，
1: 是吗？
0: 早就看出来了
1: 哦，
0: 台底下坐观众，心里话，这什么玩意儿？
1: 对，
0: 叫个大好。给他痛下来，
1: 嗯，
0: 刚要叫道好，
1: 嗯，
0: 旁边有一位老先生，
2: 哎呦呵，
0: 差点没捂住，
1: 哎，就是，这回捂上了，哎，
0: 干嘛呢？干嘛呢？
1: 嗯，
0: 叫个道好，
1: 啊，
0: 给痛下来，人要失手嘛，乱提，
1: 是，
0: 你一叫道好，演员娇嫩，
1: 哎，
0: 尤其这老演员，
1: 嗯，
0: 啊，叱咤江湖这一辈子了，
1: 对呀。
0: 就因为这一场戏演砸了，
1: 嗯，
0: 脸面何在呀？
1: 是下不来台，
0: 咱们都得呵护。
1: 哎，
0: 演员娇嫩，都得原谅，
1: 都得理解。
0: 你一个通，他一个通，那个一个通，
1: 嗯，
0: 演员一害臊下去了，
1: 就是
0: 心里就别扭啊。
1: 说的有道理，
0: 这辈子上台都有阴影。
1: 没错，没错，
0: 都得原谅。
1: 哎，
0: 这是舞台艺术。
1: 对，
0: 不许叫道好，
1: 别叫，
0: 你别喊，你也别喊，你也别喊，你们大伙儿全别喊，
1: 都别喊了。
0: 咱看看这孙子怎么唱。
1: 哎，对。感情坏人在这儿呢，
0: 您说受了受不了啊？
1: 这哪受了
0: 啊？所以有这个精神担负啊，谁也不敢上去啊。
1: 是啊，
0: 那这么着，那个蒋干你上去
1: 啊，那他来吧，
0: 你上去，你上去
1: 啊，救场去，
0: 你跟曹操唱群英会。
1: 哎，
0: 蒋干说我也不上，我也不上，我也怕叫道好。
1: 对，太躲了，您看了吗？
0: 都躲了，就在这个功夫，
1: 嗯，
0: 叫。

0: 蛋过来了。
1: 哦，交蛋怎么了？
0: 怎么回事？
1: 啊，
0: 怎么回事？你们嚷什么呢？嚷什么呢？你看看，你看台上
1: 是
0: 严嵩跟曹操拜把兄弟，
1: 呵，
0: 又喝酒，又论大小，又。

0: 叫起来就得打呀。
1: 对，
0: 扛啷呲嘞子，扛啷呲嘞子，扛啷呲嘞子，扛。您在这交代
1: 啊，
0: 提着鞭就出来了。
1: 怎么出来的？
0: 出来还得唱几句呢。
1: 就是啊，
0: 交代上来兵行啊刚，两个奸贼聚一堂，怒气不和气，二堂啊上，扛啷呲嘞子，扛啷呲嘞子，扛。
1: 上二堂来了。
0: 扛啷呲嘞，扛啷呲嘞，扛啷呲。唱呀呀嘿，
1: 哎呦，好做呗！
0: 叫二子三个阎王，抗贼抗找我打，论鞭刚要打
1: 啊！
0: 严侠一看，哗，焦赞上来了，
1: 是啊，
0: 他高兴了，
1: 他怎么了？
0: 端着酒杯就过来了
1: 啊！
0: 呀，
1: 哎呦，
0: 原来是焦二爷来了，焦二爷来来来来，请饮一杯吧。
1: 还让酒呢你，
0: 让焦赞喝酒
1: 啊，
0: 这都心里话，倒霉就倒你身上了。
1: 就是的，
0: 你呀别功夫喝了、啊、你呀下去呗。
1: 哎对，给踹下去了。
0: 踹下去了，
1: 那还剩仨人。
0: 别想一看，哇，我就找这什么。
1: 哎呦，
0: 好，酒坡下驴，他下去了。
1: 好家伙，
0: 你再看焦赞、
1: 啊、
0: 拿手一指曹操，曹泽雅、
1: 啊、
0: 曹伯慈，命为汉相，实为汉子，哪里走，找我打，论鞭要打、
1: 啊、
0: 严嵩可不让了、
1: 哦、
0: 哎别打别打，这是我曹贤弟，来来来兄弟随我走了吧。
1: 哎好，又下去俩，
0: 压着他们俩下去了。
1: 哎
0: 焦赞一看，嘿，上下场门一个人都没有了。
1: 对呀、啊、
0: 台上就是自己了
1: 啊，
0: 他有主意。
1: 怎么着，
0: 往后边一直待，二位奸子哪里逃走，待我追你们来了。他、哎、也下去了。
1: 哎
0: 是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群侠子嘛，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1: 嘚瑟也是满语。今天来了很多北京的朋友，就是经我研究发现啊，满族人说的话，满语，跟北京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0: 有联系吗？
1: 那当然了。你想想，这两种文化一起交织了300年了，能没联系吗？
0: 您要这么一说，还有点道理，
1: 是吧？
0: 您给具体讲讲。
1: 哎呦，想听我具体讲讲？
0: 想啊。
1: 我想向我学习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好。行，我今天可以教你。但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给我磕一个头啊，当着大伙面拜我为师，我就教你。来，掌声欢迎一下，收个徒弟。来，磕一个。来，
0: 行，别鼓掌。怎么着？我给你磕一个。
1: 可以，
0: 凭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让我拜你为师，我用我们一句北京话回答你。
1: 啊，哪句呀？
0: 姥姥。
1: 怎么还有点出言不逊的意思呢？
0: 啊，怎么了？
1: 虽然你说话如此没有礼貌，但是我一点都不怪你。啊，
0: 确实没羞没臊。
1: 我还要给你讲点道理出来。
0: 啊，您说。
1: 你刚才说那个姥姥是哪儿的话？
0: 北京话。
1: 错了啊，这个姥姥啊，它是满语转变过来。
0: 哦，不能啊，姥姥是北京话。
1: 啊，怎么证明？
0: 我姥姥就老说姥姥。
1: 俺亲姥姥就说老说姥姥，
0: 对，
1: 他就是北京话啊。那我问你，这个姥姥刚才你冲我说那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
0: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1: 哦，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每回一跟别人吵架想骂街的时候，就派你姥姥出去骂去呗。啊，你姥姥骂街特别厉害，叫骂街办的主任。
0: 哪有这么个单位、
1: 啊、是不是？
0: 反正这句是北京话啊。
1: 错了啊，这句可是满语唠唠转变过来的。
0: 什么唠唠？
1: 唠唠，
0: 这唠唠是什么意思？
1: 这唠唠 啊，就说这人笨蛋，哦，什么都不成。哦，你唠唠唠唠唠唠唠唠。
0: 哦，就这么演变过来的。
1: 演变过来的。
0: 行行了，我呀也不跟你掰扯了。
1: 掰扯
0: 掰
1: 啊，掰扯也是满语啊。
0: 掰扯也是满语。
1: 掰扯比。
0: 掰扯比。
1: 满语掰扯比什么意思呢？辩解辩说的意思。掰扯比掰扯比掰扯，咱俩比一比，掰扯掰扯就成掰扯了。
0: 就这么就变成掰扯。
1: 掰扯比。
0: 啊，行啊，我说不过你。我认怂。
1: 认怂。啊，怂也是满语呀。
0: 怂也是满语。
1: 怂也是满语啊，满语的怂蒙比。
0: 怂蒙比。
1: 哎，怂蒙比
0: 啊。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呀，这个人特别好哭。就是他爱哭，所以就怂。怂蒙比，怂蒙比，人怂啊。
0: 哈哈，这么个怂啊。您瞧了吗？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1: 嘚瑟也是满语。
0: 我就知道有这句。哎，这嘚瑟怎么是满语啊？
1: 嘚瑟伦比。
0: 德索伦比啊，
1: 满语德索伦比啊，德索就说人极度有张力的感觉，德索伦比，德索伦比，嘚瑟嘚瑟就过来了
0: 啊、哦，这么个嘚瑟。
1: 还有那什么，秃噜哦，膈应，滑了哦，豁弄呵，撒起马，都是满语
0: 啊，这都是满语。
1: 你看撒起马都是满语，这个撒起马有人乐了，都吃过。
0: 是，
1: 这都是满语，
0: 有点意思。
1: 哎，有点意思是吧？啊，
0: 对。
1: 哎，行，今儿我也高兴。怎么着？我给你再多讲一点
0: 啊？可以啊，
1: 教你点简单的得了。
0: 啊，什么简单啊？
1: 我教你点那个，哎，两个满族人见面行礼再说话。
0: 那可以，
1: 这可以吧？
0: 可以，
1: 特别简单啊！哎，这个两个满族人见面都行，请安礼，
0: 那是老理儿，
1: 是吧？电视里都见过。
0: 是
1: 啊，要说什么话呢？咱们请完安之后呢，我就叫你一声阿哥。
0: 哦，您称呼我阿哥。
1: 对，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公子哥的意思呀。
0: 公子哥叫阿哥。
1: 对，
0: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1: 你叫我一声阿玛。哎，咱们就，
0: 您先等一会儿，别的不知道，这我可懂啊。阿玛是爸爸。嘿，
1: 可以啊，咱们就这么叫。
0: 什么可以啊？我也叫你阿哥
1: 啊。啊，你也叫我阿哥。
0: 咱们互相称阿哥。
1: 好啊，那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咱给大家请安，咱互相打一个招呼。啊，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开始。
1: 哟，阿哥，
0: 阿哥，
1: 包一股不起，哥们儿好。
0: 听说来了 啊，这位是东北的啊，哥木尔好啊。
1: 怎么还有哥木尔的事儿呢？啊，我这是满语啊，这在问你全家都好啊。
0: 这是问好的意思。
1: 问好的意思。
0: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1: 你就回答我哥木尔好，哥木尔好。
0: 啊，我这倒简单。啊，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都挺好的。
0: 都挺好的意思。
1: 都挺好。
0: 咱再来，再来。
1: 对对对，来。阿哥，
0: 阿哥，
1: 八一公夫起，哥们儿好，
0: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比身体双方可比，
0: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你就剩哥们儿好了，
0: 我就会这么一句呀、啊。
1: 不行不行，这会儿你得说另外一句了。
0: 啊、我说什么？
1: 你得说恶魔西塞人。
0: 好，恶魔西塞人。
1: 恶魔，
0: 这是哪儿的人种啊？
1: 恶魔西塞人
0: 啊，
1: 恶魔西塞人。你得说这是满语，
0: 什么意思吧？
1: 就说太好了，
0: 太好了的意思。
1: 太好了，
0: 叫阿莫西塞人。
1: 哎，对，阿莫西塞
0: 可以。
1: 哎，你别可以，可以哪行了？你这几个词你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得说出这个感觉来。
0: 我得把这感觉说出来。
1: 感觉得说出来。
0: 阿莫西塞人，阿莫西塞人。
1: 对，你得再兴奋一点，你这不够。
0: 再兴奋一点。阿莫西塞人，阿莫西塞人。
1: 还可以再兴奋一点，
0: 再兴奋一点。
1: 再兴奋一点。
0: 我就这样了吧？
1: 啊，就这样了。
0: 别老折腾。
1: 再来。阿哥，
0: 阿哥，
1: 抱一鼓不急，哥们儿好，
0: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比身体双方可比，
0: 多么西塞人，多么西塞人，
1: 好，
0: 哎，
1: 回见啊，
0: 哎，等，别回见
1: 啊，怎么了？
0: 不是刚才你说那句是什么意思，还没告诉我们呢？
1: 哦，就那句啊，就是阿哥呀，阿哥就说公子哥的意思
0: 啊，不，这我懂了，这我懂了，下边，
1: 抱一鼓不急，哥们儿好，就是问你们全家，
0: 这我也明白，再往下，
1: 哦哦，阿米西塞人就是说你那个
0: 就过去了，
1: 太好了，
0: 我跟您说啊，就是这个恶魔西塞人上边，恶魔好下边，您说的倍儿长那句，
1: 就是那句啊，
0: 那句什么意思？
1: 比Cindy Sobo可比什么意思？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我当你师傅好不好？
0: 我回答的是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去你的吧。
2: 你问我最喜欢哪个球员，我觉得是你要从年纪来讲，然后从现在状态来讲，我说梅西。但我觉得最可爱和我真的最爱的哈，是哈兰德。哦，
3: 世界杯激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场上梅西、姆巴佩、凯恩各领风骚，而场下话题度最高的挪威当家前锋，绰号“国人不欧”的哈兰德绝对名列前茅。中国球迷甚至专门为他写了一首《哈兰德之歌》，这首洗脑神曲现在已经响彻世界杯赛场。
4: Early, here's a song for you from Chinese country.

0: This song is really nice. I like it a lot, and thank you for this good song.
1: 这个一米九五的精神小伙，以他的松弛感和毫无求生架子的举动，赢得了无数球迷的好感和竞相模仿，甚至连中国演员陈赫都加入了模仿行列，并得到了哈兰德的回应。
2: 你问我最喜欢哪个球员，我觉得是你要从年纪来讲，然后从现在状态来讲，我说梅西。但我觉得最可爱和我真的最爱的哈，是哈兰德。哦

0: 得的首次世界杯之旅就此止步，但遗憾不是终点，是成超越胜负。这个夏天他给的快乐已经够多了。
1: I don't know. I think it's my specialty to score goals. It's like many other things. I'm just really good at scoring goals.
2: 有道是文体不分家，演艺界球迷大有人在。要说其中最幸福的，当然是李现了。作为某运动品牌代言人，他出现在小组赛第二轮西班牙对沙特队的赛前仪式环节，并在包厢现场观赛。哇、wow.谁说女球迷看球只是看帅哥？人家高叶就喜欢硬汉。2014年的时候，高叶就是因为铁血战士施贝因斯泰格喜欢上了足球，喜欢上了德国队。可惜呀，德国队本届早早打包回家了。
3: 对，我是德国队的球迷。2014年施贝因斯泰格在世界杯的时候，他们不是德国夺冠了吗？然后他不是脸上受伤了吗？血战到底，然后我就被他的那种拼搏的那个精神给震撼到了。
2: 德国队被淘汰，不知道高叶有没有掉眼泪。反正巴西被淘汰的时候，于和伟是哭了的。我哭了，这就是世界杯。最重要的是，这一届我依然哭得像个孩子。

是的，世界杯不只有激情，有欢呼，也有落寞，有眼泪。 C 罗、内马尔、莫德里奇，本届赛事成为这些足坛巨星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他们陪伴了无数球迷的青春，当他们挥手作别，我们真的讲不出再见。

个国家六个城市七场演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所有的观众都不愿意离去，更广阔的中国文化带出去，走出去，唱出去。

0: 这是中央科技院歌剧《图兰朵》欧洲五国巡演的最后一站。随着终曲在希腊塞萨洛尼基麦加龙音乐厅落幕，中央歌剧院本次欧洲五国巡演圆满收官。回国以后，中央歌剧院副院长也是此次巡演的核心参与者与艺术指导妖红接受了本栏目的独家专访。尽管已经回国半个月，看到大屏上播放的演出视频，妖红依然心潮澎湃。
1: 这次中央歌剧院完全是带着我们的西洋歌剧进入对方的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我们中央歌剧院带去我们纯正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版本和视觉冲击力的这台图兰多，一定是让他们觉得能够感受到中国璀璨的五千年文化当中的一种原汁原味的，给他们带来了一个视觉的和听觉的文化享受。

0: 6月12号至26号，160余人的中央歌剧院演出团队先后走进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在5国6城完成7场完整版歌剧演出，累计吸引20000余名观众走进剧场，全程跨越约2500公里。
1: I really enjoyed amazing artists, amazing vocals. Everything was just perfect. And of course, I really love Chinese culture.
2: I fell in love in China. I fell in love in everything Chinese. 我爱中国，我爱保加利亚。
3: 我们首场的时候，我们主要演员谢幕的时候，长达15分，所有的观众都不愿意离去。可以说，我们的7场演出，5个国家、6个城市，7场演出。常常爆，真正的让西方的观众了解了一下当代的中国文化的一种状态。

0: всички пловдивчани харесват събитието тази вечер.
1: But actually all Plovdivians really appreciate the event tonight. And you see actually that in this very sacred and ancient place, the ancient theater of Plovdiv, and we rarely see it so full with people enjoying the opera arts.
2: 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贾莫科普契尼创作的三幕歌剧，讲述了复仇公主图兰朵通过谜语招亲，最终被真爱消融了仇恨的故事。在创作过程中，普契尼融入了浓厚的中国情节，虽然他从未到访中国，却从友人的音乐盒中邂逅了茉莉花调的旋律，从而应用到歌剧图兰朵中，也使得这首中国民歌走向了世界。
3: 普契尼在写这个图兰朵的时候，他完全是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对东方古国是非常有遐想的，包括图兰朵这个戏，它完全是根据中国的一个八音盒里边有一段这个茉莉花的旋律，它衍生出来的这个东方故事。
4: 1920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从中听到那段陌生而动人的旋律，他为此着迷。反复聆听，反复哼唱，最终将它写进了他最著名的歌剧

0: 出兰朵中，妖红饰演女奴柳儿。从1995年首演这个角色到此次欧洲五国巡演，妖红已经是190多次出演该剧。30多年190多次，柳儿这个角色对于妖红而言意义非凡。
1: 我觉得这个图兰多这个戏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这个戏呢，我是从1995年中央歌剧院第一次在创作这部戏的时候，我就是演唱这个柳儿。那2008年的时候，包括2003年你们广场的图兰多，包括张艺谋导演的鸟巢版的图兰多，我一直是参与的。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其实第一场也好，到193场也好，其实我更希望我们更多的西洋歌剧能够创作出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可能对我来说更具有意义。特别是今年是普契尼创作这部戏的100周年，所以这个意义又不一样。那我相信在下一个100年的时候，中国的文化输出可能会有更年轻的导演和更年轻的表演者和创作者，一定会把我们带有更深的更广阔的中国文化带出去，走出去，唱出去。

0: 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去看诗和远方的话，那么今天诗和远方就来到你们跟前。
1: 看到这么精彩且富含异域风情的节目，您一定对诗和远方又有了新认识。7月9日，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北京站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幕，八个葡语国家的多支演艺团体带来了各具特色的表演，而来自中国内地和中国澳门的嘉宾也献上了精彩节目。
2: 首独唱叫做《自愈体》，这是一首比较轻快、轻松富有正能量的歌曲来。
3: 就让我带一点情感，带有一点轻松，让你自由就唱。
4: 因为我是来自澳门的嘛，我这首《乐忘返》也是很有活力、很开心的一首歌，让大家看到我们澳门有活力的一面。
5: 这次可以一下子听这么多不同的国家的作品，然后。

0: 可能对观众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地方吧。
1: 这次选在朝阳公园的这个舞台，也是为了方便北京的市民能够来参与，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现场的气氛。

0: 然后在后台的时候也常常听见他们在唱歌，然后我们也会夸赞对方说啊、哦，我很喜欢你刚才的表演等等。就虽然有时候他们听不懂我们说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我们有一些眼神接触啊，身体的语言也是能感受到大家满满的善意，
1: 既能够看出啊，大家都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同时也能看出大家对对方的文化也都非常感兴趣。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举办中普文化周的一个意义所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准得嗡一下子。
1: 什么题型啊？
0: 判断题。就一提飞天这俩字儿，我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我打骨子里，我适合当航天员。
1: 您怎么适合呀？
0: 首先来说，我这个人不怕晕。
1: 您说这太对了，
0: 对吗？
1: 这个晕，这航天员对这要求太高了。
0: 那可不是，我不怕晕。
1: 您不怕晕？
0: 喝多少茅台我不吐。
1: 这怎么还是喝酒上头啊？没说这个，眩晕。
0: 眩晕？
1: 对，
0: 眩晕我更不怕了。
1: 眩晕也不怕？
0: 那你不知道啊？这航天城里边专门有一个防眩晕的训练呀。
1: 有这个？
0: 有一个每分钟30转啊，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一大转椅啊。
1: 哦，有这么一设备？
0: 还甭说一般人了啊。
1: 怎么着？
0: 就连航天员。很多人都受不了。
1: 哦，
0: 对，但是我一点问题没有。
1: 您怎么一点问题没有呢？
0: 因为打小我就爱坐转椅啊。
1: 哎，啊，
0: 那速度转的，真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呢。
1: 嚯，那您活到现在可不容易啊。
0: 你这怎么说话？
1: 什么叫甩出去6回啊？
0: 我告诉你，你别不服气，我对中国航天我还有贡献。
1: 哎呦，您有什么贡献呢？
0: 你看前一段时间嫦娥5号返回器在咱们国家成功的着陆了。
1: 着陆了
0: 是吧？在这个地面搜索队，那地面搜索队都得找这返回器、
1: 得收回啊。
0: 哎，在这个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啊，
1: 怎么了？
0: 有一个小动物从那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1: 您说这我还真看着了
0: 啊！你也看了？
1: 是一个白色的小动物
0: 啊，
1: 很像个小白兔。
0: 对呀、
1: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看看嫦娥把玉兔给带回来了。
0: 对呀、
1: 是这不是
0: 嫦娥的贡献？是把玉兔带回来了。
1: 那么您的贡献呢？
0: 我是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给你们带来了。这就是天蓬元帅、
1: 谁天蓬元帅、
0: 你好，二师兄。
1: 我没有二师兄的事。
0: 钉耙呢？
1: 钉耙地铁不让带，哪儿那么些乱七八糟的呀？没有，像您这么说呀。哦，喝喝茅台
0: 怎么了？
1: 不上头。然后坐转椅，多少年甩出去多少回
0: 啊？
1: 哪有那么简单呀？都那么简单，谁都能当航天员，我都能当。
0: 你拉倒吧你！
1: 我怎么拉倒啊？
0: 你长得跟猪八戒似的，你还当航天员？
1: 咱不提这猪八戒了，成吗？
0: 你当什么航天员呀？
1: 我怎么不能当啊？
0: 你基本素质你不过关呀？
1: 这我不同意。
0: 你这人你是运车运高还运船啊？
1: 怎么呢？
0: 您各位可能不知道啊，就我这搭档啊，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2圈他都吐啊。
1: 我啊
0: 到底下是哇哇的吐啊，吐那车里都没地儿待了。我的

0: 命
1: 您别比划了，您别比划了，好家伙，照您一说，我给这车都吐满了，是吗？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像您说这么邪乎，我跟您说，我不孕。
0: 什么？
1: 不孕呢？
0: 哎呦，别嚷嚷，兄弟，
1: 怎么了？
0: 不孕，咱们找大夫瞧。
1: 找大夫瞧。
0: 我认识中医。
1: 您认识什么中医？您认识什么中医？哪个孕呢？
0: 哪个孕啊？
1: 我说我不晕的慌。
0: 不晕的慌。
1: 对了，
0: 这只是一方面。
1: 还有什么呀？
0: 你另外来说，
1: 嗯，
0: 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工作，长时间与世隔绝呀，
1: 哦，
0: 那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呀，
1: 孤独寂寞太可怕了。
0: 所以呢，航天员上天之前还得经受隔离训练。
1: 哦，还有这训练？
0: 那可不是吗？
1: 啊，
0: 这一隔离啊，我兄弟完了。
1: 我怎么又完了？
0: 因为我这兄弟呢，他一天到晚就他这个嘴，他必须他老得说着话呀，就一天到晚他这个嘴，他老得叨了我，就一天到晚就是他这个嘴，他是叨了叨，叨了叨，叨了叨了，叨了叨，一天到晚你老得叨了，你安静得了吗？
1: 您让大伙儿听听，咱俩谁的嘴安静不了啊？
0: 啊，
1: 谁的嘴安静不了？
0: 怎么了？
1: 还有什么？
0: 多了
1: 啊！
0: 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
1: 嗯，
0: 真的还甭说别的了，就最基本的航天方面的知识，你一窍不通，你说你当什么航天员？
1: 哎，这我就不同意了
0: 啊！
1: 这话我不同意。
0: 怎么了？
1: 您要说训练，我没接受过。
0: 嗯，
1: 航天知识我知道。
0: 谁呀？
1: 我。
0: 怎么了？
1: 航天知识我了解。
0: 谁呀？
1: 我。
0: 怎么了？
1: 航天知识我了解。
0: 谁呀？
1: 我。
0: 怎么了？
1: 航天知识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
0: 哎，我就说他嘴闲不住吧。
1: 谁闲不住？你老这儿问没问？
0: 我问你什么了？
1: 问我很，我了解，我了解，我能啊？上骗我？我了解了。
0: 不是你稳定稳定，别着急，别着急。
1: 谁别着急？
0: 就是你说你了解
1: 啊，
0: 你了解没关系，了解没关系。
1: 什么呀？
0: 那我考考你行吗？
1: 随便考，
0: 行吗？航天专业的知识，
1: 这就得来专业。
0: 但是啊，专业知识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1: 你放心，
0: 说错了丢人。
1: 那是
0: 专业题，
1: 来，
0: 请听题。
1: 嗯，
0: 请问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
1: 哦
0: ，A. 杨利伟 ，B. 杨丽萍 ，C. 杨丽大仙，请选择。怎么着？第一题就不会了吗？
1: 不是，这不是，这没有会不会的事儿啊？
0: 怎么了？
1: 我不是，我先不说这上太空用不用跳孔雀舞啊？
0: 什么意思？
1: 你先告诉我这杨丽大仙怎么回事啊？车迟国那国师，滚油锅里头如同洗澡，是他不是啊？
0: 哎呦，真的！你看看，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
1: 什么二师兄啊？
0: 废话，你就说选什么不就完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是牙疼吗？
1: 谁牙疼？
0: 给你扔到滚油锅里。
1: 选 A。
0: 第二题，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A. 加加林 ，B. 佐佐木 ，C.辣了骨，请选择。
1: 我的天哪！我说，咱下回把这 C 选项不要它行不行啊？
0: 那能成吗？
1: 怎么不成啊？
0: 那能成吗？
1: 啊，
0: 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
1: 我的天！我跟您说啊，一点作用没起 啊，一点作用都没起，
0: 一点作用没起。
1: 谁家大人疯了，给自个儿孩子起名叫辣了骨啊？你爸爸没事给你起名叫跷跷板呢？
0: 对，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喂。
1: 什么滴滴喂呀？
0: 什么话呀？
1: 什么呀？就您有好题没有？
0: 这还不行吗？
1: 您来点呢，有难度的成吗？
0: 这还不难吗？
1: 我求求您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0: 哎呦，还敢要求动脑子？
1: 怎么着啊？
0: 我的天哪！行吧，那要满足你，
1: 满足我吧。
0: 增加点难度，
1: 来呀！
0: 当然了，要是增加难度的话，那就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1: 什么题型？咱也不在乎。
0: 哎，真的，还甭说什么题目，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准得嗡一下子。
1: 什么题型啊？
0: 判断题。妈！哎。过来过来，脑袋是不是嗡一下子？
1: 脑袋倒没嗡一下子。
0: 那你？
1: 我这脸啪一下子。
0: 判断你？
1: 您就判断吧。
0: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建造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请问对不对？
1: 对，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1: 您给我等一会儿吧，你
0: 又怎么了？
1: 什么玩意儿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您刚才这一大套
0: 啊，
1: 合着就为展示您那灌口的功力是吗？
0: 你瞧，我还没有问完呢。
1: 您接着问呢，
0: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
1: 我复述得了吗？我复述得了吗？
0: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我国登月工程一共分几步？
1: 分三步。
0: 哎呀呵。还真蒙上来了，
1: 这不是蒙的。
0: 分几步？
1: 分三步。
0: 哪三步？
1: 哪三步？
0: 哪三步？
1: 哪三步？
0: 说呀。
1: 哪三步？哪三步？我当然知道。

0: 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不是第二步，给火箭给弄上去，然后让他们俩在火箭里走两步，
1: 别受罪，
0: 来大跳。
1: 真的就是听完您这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彻底不关心了。
0: 不，第三步我有自个儿独到的见解。
1: 您别胡说八道了，你。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一共分三步，叫绕、落、回这三步。
0: 这跟我说的差不多呀。
1: 差远了，差远了。行了，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让你转转面子。
0: 转转面子，
1: 行吗？
0: 行。
1: 出一个简单的，哎，那问一你熟悉的吧。
0: 可以。
1: 请问啊，说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那个运载火箭，就问你这运载火箭。
0: 运载火箭。
1: 问你这个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这个题，
0: 嘿，
1: 多有难度！
0: 就这题我还真知道
1: 啊，你知道？
0: 当然了，
1: 叫什么呀？
0: 叫整流。
1: 停！
0: 干嘛呀？干嘛呀？吓唬人家！
1: 兄弟，说错丢人呐！
0: 不是，我会呀。
1: 你会？你会的是对的吗？
0: 我会。
1: 行了行了，我是我引导引导你吧。
0: 啊，行，可
1: 引导引导你啊。
0: 行，您呢？
1: 说一个运载火箭
0: 啊，
1: 分三个部分
0: 是。
1: 那么最下边这个部分
0: 叫什么？
1: 人就叫一级。
0: 哦，一级。
1: 中间这部分呢，人叫二级。
0: 二级。
1: 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0: 三级，
1: 叫整流罩啊！你个大傻子！
0: 废话，你不提醒我，我说对了就。
1: 你还是心里没底啊？
0: 谁没底啊？
1: 你还是没底啊？
0: 怎么没底、啊？
1: 行了，前勾了后抹了，问一终极题。你这终极题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0: 我肯定没问题。
1: 终极题，
0: 好，
1: 请听题。
0: 来，
1: 请你马上唱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唱。
0: 这叫什么终极题呀、啊？
1: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0: 能啊，
1: 能答吗？
0: 能唱啊！
1: 来来来，
0: 天体啊，
1: 天体、
0: 啊，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
1: 就这个吗？
0: 那怎么着？天体
1: 啊，也行，对，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0: 当然了，
1: 再高点，银河有歌吗？
0: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1: 太阳
0: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1: 月亮，
0: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1: 星星，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把这些揉在一块儿，
0: 揉在一块儿。星星、月亮、太阳、银河，就是吉祥的一家。
1: OK，
0: 怎么样？
1: 真不错，真不错，
0: 当然，
1: 真不错。
0: 你就说咱对天上了解不了解？
1: 哎呦，你对天上的事太了解了。
0: 那当然。
1: 当然，话说回来了，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了解。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呀、
0: 啊，
1: 是天蓬元帅呀、
0: 啊。别说了，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 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胡同最美的花是百花深处啊，这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中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
5: 缺德！
1: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老婆子要现原形。我跟您说啊，在后海那儿我雇了一三轮。
5: 是啊，
1: 就那个北京胡同一日游。
5: 哦，
1: 用那大哥热情着呢。
5: 哎，
1: 一见着我知道你。
5: 哦，
1: 说相声的。
5: 对对对，
1: 爱听。
5: 啊，
1: 我拉你，咱转一圈怎么样？
5: 哦，
1: 我本来想啊，南锣鼓巷下地铁，
5: 哎，
1: 再坐到咱们电视台录像，
5: 哎，这也行啊。
1: 没想到这大哥呵来了劲儿了，
5: 是啊，
1: 一边介绍是越讲越起劲儿，越讲越兴奋，
5: 嚯，
1: 卖了力气了，
5: 哎呦，
1: 脚底下蹬的也快，
5: 嗯，
1: 三轮底下直冒火星子，
5: 嚯，
1: 等我下了地铁一看，
5: 南锣鼓巷
1: 通州梨园，
5: 哎嚯，到了通州了。
1: 我说大哥，咱冒了
5: 啊，
1: 这拉过了，
5: 就是啊，
1: 你再往回找不着怎么样？
5: 赶紧往回。
1: 大哥说没问题，往回。登吧，
5: 是啊，
1: 登到电视台门口，我一看这个价格呀，
5: 多少钱？
1: 580块。
5: 嚯，是得要你580。
1: 大哥拉着我都哭了
5: 啊，
1: 兄弟，
5: 怎么着？
1: 我得谢谢你。
5: 谢什么呀？
1: 拉完你这活啊，
5: 啊，
1: 脂肪肝都好了，
5: 他跑这健身来了。
1: 您说多有意思？
5: 哎，有点意思。
1: 从侧面讲
5: 啊，
1: 咱北京这胡同太有魅力了
5: 啊，这话说的对。
1: 了解北京胡同吗？
5: 当然了。
1: 是啊，
5: 你不知道吗？
1: 哦，
5: 我有一外号。
1: 您还有外号？
5: 哎，那是啊，
1: 您叫
5: 胡同串子。
1: 哟呵
5: 啊，
1: 瞧这模样，
5: 怎么了？
1: 不像胡同串子，
5: 那我像
1: 像地了牌子。
5: 哎，
1: 什么话？解释一下啊，老北京话，地了牌子就是鼹鼠啊。
5: 哎，
1: 知道吧？就长得圆了咕叽那个，在地底下出溜出溜出溜。
5: 啊，对，
1: 这玩意儿快着呢。
5: 不用你解释
1: 啊，
5: 解释这干嘛呀？
1: 得让大家通俗易懂啊。
5: 我说这意思，我对胡同了解，
1: 了解胡同，
5: 太了解了。
1: 得嘞，
5: 怎么着？
1: 那我考考您吧，
5: 啊，随便考。
1: 当着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5: 嗯，
1: 问问您胡同英文怎么说？
5: 就这个，
1: 知道吗？
5: 难不住我。
1: 英文，
5: 当然了，
1: 胡同
5: 不就是英文吗？
1: 说说吧，
5: 胡同
1: 啊，
5: 英文。胡同儿，
1: 哎，您这英国人说反话了，
5: 不是这外国也没胡同，我知道他怎么说呀，
1: 真能找辙啊，
5: 就是，
1: 确实外国没有胡同，
5: 哎，
1: 胡同是咱们中国特有的，
5: 那是，
1: 北京叫胡同
5: 啊，
1: 到了四川叫巷子，
5: 哦，
1: 到了上海叫弄堂，
5: 哎，都这么叫，
1: 是不是？
5: 对呀，
1: 胡同一共在北京有多少条，知道吗？
5: 知道吧？
1: 啊，
5: 知道啊，
1: 真知道，
5: 当然了，
1: 多少条胡同？咱北京。
5: 不老少条呢，
1: 没说一样，
5: 就那么多条，
1: 还那么多条
5: 啊！
1: 告诉您
5: 怎么着，
1: 1320条胡同，
5: 嚯，这么精确吗？
1: 不信你就拿出手机查查
5: 啊！
1: 不信你查查，
5: 我
1: 你查查，
5: 你干嘛非得让我查查呀？
1: 我刚查完，
5: 哎嗨，您这现准现卖呀！
1: 1320条胡同，
5: 嚯，
1: 今天咱们就带着朋友们一块逛逛这胡同，
5: 太好了，
1: 咱俩一块
5: 可以啊，
1: 带着朋友们
5: 啊，
1: 这一边走一边还得。配音乐
5: 哦，配什么音乐？
1: 现在特时髦，
5: 什么音乐？
1: 一包馆，王恩师演令丞相，二包馆。
5: 好，您这电影没少看是吧？
1: 不，这有气氛
5: 啊！我没有配这，
1: 一下就烘托出来了。
5: 不能配这个，
1: 特别好。
5: 哎，就光逛这胡同就行了。
1: 逛胡同，
5: 哎，
1: 您知道咱北京哪条胡同最长？
5: 哟，
1: 哪条胡同最短？
5: 哇，
1: 哪条胡同最窄？
5: 啊，
1: 哪条胡同最宽？哪条胡同弯最多？哪条胡同最久远？
5: 嚯，这你都知道啊？
1: 当然知道了。
5: 那我具体问问吧。
1: 你说说吧。
5: 你说咱们北京。
1: 啊，
5: 哪条胡同最长？
1: 最长的得是东交民巷，
5: 这怎么最长呢？
1: 全长3.18公里。
5: 哦，
6: 这够长的吧？
5: 你瞧真长。
6: 您要想一口气走到头
5: 啊，
6: 至少一两万步。
5: 嚯，这还真不短啊。
6: 多长啊？
5: 那哪条胡同最短呢？
6: 一尺大街。
5: 这个怎么短呢？
6: 就在琉璃厂那儿
5: 啊。
6: 这条胡同全长15-16米。
5: 哟，
6: 像您这身高，您这戳个，您这步龄
5: 啊，
6: 走个100来步。
5: 哎，这我还是递了牌子呀。
6: 不是，是怎么了
5: 啊？15-16米，我走100来步啊。
6: 您这小腿紧倒
5: 啊。哎，我倒什么呀？我
6: 这时髦啊，
5: 没听说。
6: 一边倒还得配音乐呢。
5: 配什么音乐？
6: 也保管。王文石眼里。
5: 离不开这音乐了，
6: 不是这音乐配您这小步伐正合、
5: 啊。我没有走这么多步的，
6: 慢腿紧倒，
5: 没听说过，
6: 比较激动啊。
5: 反正这就是最短的胡同。
6: 哎，由于它太短了，
5: 啊、
6: 最后纳入到梅梅斜街。
5: 哦，合并了。
6: 对了，
5: 那哪条胡同最宽呢？
6: 那得说是灵境胡同。
5: 这怎么最宽呢？
6: 上下四车道啊，
5: 哇，
6: 大车小车能并排着过。
5: 哦，
6: 这多宽、
5: 啊？这就是大街了。
6: 对了，
5: 哦，哪条胡同最窄呢？
6: 最窄的是前市胡同，最窄处
5: 啊，
6: 0.5米，
5: 哟，
6: 宽也就0.7米。
5: 嚯，
6: 这么说吧，
5: 怎么着？
6: 咱俩并排过不去，
5: 那怎么办呢？
6: 我得把您装兜里。
5: 哎，我还是递了牌子，
6: 这当宠物那么带过去。
5: 没听说有装兜里的吗？这个，
6: 您这不是小巧吗？
5: 没听说过。
6: 装兜里一边走，王安石眼里瞅一下，
5: 这
6: 多好，
5: 你就别提这音乐了。
6: 不是，确实
5: 啊，
6: 这胡同窄，因此得名。
5: 哦，
6: 前是胡同。
5: 那我再问问你，
6: 您说，
5: 哪条胡同弯最多？
6: 9弯胡同。
5: 哎，这名字就有了
6: 啊。
5: 这一共9道弯，对吗？
6: 谁说的？
5: 啊，不对，
6: 人家调查研究了
5: 啊，
6: 最少也得13条，
5: 嚯，
6: 最多达到19个弯，
5: 这么多弯啊！
6: 只要您到这9弯胡同里一转，
5: 那
6: 99.999%都得迷路。
5: 哎呦，那我直接钻地底下不行了吗？
6: 您看还是鼹鼠啊！
5: 嗨、哎，我这让你带沟里去了，这个
6: 你这不自个儿奔地底下走吗？
5: 没听说过这
6: 出溜出溜多快？
5: 那我再问问你吧
6: 啊，
5: 哪条胡同最久远？
6: 那得说是砖塔胡同。
5: 这条胡同怎么久远呢？
6: 从元朝就修好这条胡同了，
5: 哎呦，
6: 至今6700年的历史，多久远？
5: 哇，太长了，这
6: 是不是？
5: 没错，
6: 这些胡同带给我们全新的感受，
5: 嘿，
6: 让我们每每转到咱们北京城里，体现大美北京的魅力。
5: 你看看，
6: 哎，咱俩专门去胡同里逛逛怎么样？
5: 您带着我
6: 好不好？
5: 逛逛胡同，
6: 也带着朋友们啊！
5: 太好了，
6: 去北京咱们最著名的胡同，
5: 哪条胡同？
6: 百花深处。
5: 哎呦，
6: 去过吗？
5: 呵，这条胡同我熟悉。
6: 又熟悉，
5: 当然了，
6: 你瞧，
5: 百花深处
6: 啊，
5: 这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6: 哦，
5: 有这么一个老夫妇啊，
6: 啊，
5: 两个人在这个新街口南小街
6: 是
5: 买了这么20-30亩地，
6: 对，
5: 不干别的
6: 啊，
5: 专门种花花草草。
6: 你瞧，
5: 每当鲜花盛开的时候，
6: 哦，
5: 万里飘香，所以这个胡同叫百花深处。
6: 这老姑们俩做了贡献了，
5: 当然了，
6: 您还真了解，
5: 当然了，
6: 咱俩这回分包感觉
5: 怎么了？
6: 分一分角色表演一下，
5: 给大伙展示展示，
6: 情景再现，
5: 可以啊。
6: 来，这老姑们俩
5: 可以，
6: 我来老头，你挑一个。
5: 哎，不是，你都挑完了，我还挑什么呀？
6: 您来这个，
5: 那我就来这老婆吧。
6: 您瞧我们这老婆
5: 啊，
6: 就是形象差点。
5: 哎，你提形象干嘛呀？
6: 哥现在绝对不要你、哎、啊，
5: 我也不嫁给你。
6: 嗯、典型的地了牌子。
5: 嗨、哎，咱就作比成样就完了。
6: 行，来了这个。
5: 哎，
6: 哎呦，我说老婆子，
5: 哎呦，我说老头子。
6: 哎呀，没想到咱们为这个胡同建设还做了贡献了。
5: 那当然了，
6: 你瞧咱种这花多好啊！
5: 哎呦，太好看了。
6: 瞧的这月季，
5: 好看。
6: 瞧的这牡丹，
5: 鲜艳。
6: 瞧的这芍药，
5: 对。
6: 瞧的这鼹鼠，
5: 哎，怎么还有鼹鼠的事
6: 儿？你想上边种花呢，那底下鼹鼠得捧地儿。
5: 哎，没有让媳妇下去捧地儿的，这
6: 好，真成媳妇儿了。
5: 谢谢呢。
6: 哎呀，我说老婆子，
5: 老头子，
6: 你看这个花儿，我这一形容
5: 啊，
6: 让你是美不胜收啊。
5: 那是啊，
6: 注意听啊，
5: 您好好形容形容。
6: 梅兰竹菊，
5: 哦，
6: 芍药牡丹，
5: 呵，
6: 夕阳西下，
5: 嗯，
6: 别有洞天，
5: 嗯，
6: 群花斗艳，
5: 嗯，
6: 胡同之巅，
5: 太好了，
6: 百花深处，
5: 啊，
6: 喊声震天。
5: 哦，你瞧我这老头子
6: 啊，
5: 还会要掌声呢，
6: 说明咱这胡同好啊。
5: 是啊，
6: 是不是？
5: 不错，
6: 我还想给你唱首歌。
5: 哟，你还会唱歌呢？
6: 表达一下咱俩生活这么多年
5: 啊。
6: 种这些花花草草
5: 啊，
6: 辛苦奋斗的这种精神，
5: 那太好了，
6: 献给我们老婆子，
5: 来唱吧。
6: 注意听啊，
5: 我听着呢。
6: 胡同最美的花是百花深处啊，这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中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
5: 缺德，
6: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老婆子要现原形。
5: 哎，什么叫现原形啊？
6: 本来就是，别那么一惊一乍的，
5: 我这不是表演的吗？
6: 说明咱为这胡同建设做了贡献。
5: 哎，还真不错。
6: 咱再换一条胡同走走。
5: 又去哪儿啊？
6: 刚才咱说那最长的胡同，
5: 哪条胡同？
6: 东郊民巷。
5: 东郊民巷，
6: 好不好？
5: 这我熟悉呀。
6: 又熟悉，
5: 当然了，
6: 全知道。
5: 这过去呀、
6: 啊，
5: 这是使馆区。
6: 哦，
5: 哎，什么英法美德日
6: 啊、
5: 在这儿啊都建了大使馆了。
6: 对对对，
5: 现在这也 是北京的核心地区啊，
6: 是啊，
5: 彰显了咱们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
6: 没错，
5: 嗯，
6: 说的太好了。
5: 当然了，
6: 咱们俩再分分角色，
5: 哦，再扮演扮演，
6: 让大家情景感受一下。
5: 可以啊，
6: 您来这个访华大使，
5: 我是大使了，
6: 我来接待您的专员，
5: 可以，
6: 好不好？
5: 来吧
6: ，Hello， Mr. Zhang， Welcome to China，
5: Thank you，
6: Welcome to Beijing，
5: 我会说中文，
6: 您那就别 Welcome 了，不是您这会说我就别费劲了，
5: 我驻华大使能不会中文吗？
6: 会中文，
5: 当然了，
6: 说的还真好。
5: 哎，
6: 我说张先生
5: 啊，
6: 您到我们这儿感觉怎么样啊？
5: 太好了，
6: 是啊，
5: 东郊民巷
6: 啊，
5: 住着特别棒，
6: 评价还真高，
5: 建筑各异呀、啊，是全都不一样。
6: 嗯，
5: 挨着天南门呐、
6: 啊，
5: 是挨着大会堂，
6: 哇，
5: 有医院，有银行，我住着喜洋洋。
6: 嘿，这大使还会唱天津快板呢。
5: 我的中文老师是个天津人，
6: 嘿，这也说明一问题啊，
5: 什么问题？
6: 不仅喜欢咱们北京，喜欢中国，
5: 啊、
6: 还喜欢这些曲种。
5: 哎，当然了，
6: 了解咱们的文化，
5: 传统文化嘛。
6: 说的真好、
5: 啊，
6: 我还得给大使唱上一首歌。
5: 哎呦，还有歌呢，
6: 表达我们对您的欢迎、啊。
5: 那你再唱唱吧，
6: 注意听啊，
5: 来来，
6: 暖阳下我迎芬芳，胡同里逛一逛，我来到了东郊民巷，她像个小姑娘。东郊民巷这小姑娘，她嘴角往上扬，经历了历史的风雨沧桑，如今她变了样。
5: 嘿，唱的还真好，
6: 越来越棒。
5: 哎，不错，
6: 是不是？
5: 当然了，
6: 咱们再换一条胡同走一
5: 走。又去哪儿啊？
6: 这回咱们去，哎，考生学子们都向往的地方，
5: 哪儿啊？
6: 史家胡同。
5: 史家胡同
6: 啊，又了解。
5: 我熟悉呀、啊、
6: 看看、哎、
5: 史家胡同。
6: 哦，
5: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6: 是
5: 出了好多的名人志士。
6: 您给说说。
5: 史可法，
6: 对，
5: 哎，有这个元帅徐向前，
6: 你瞧瞧，
5: 哎，还有这个于世之，
6: 嚯，
5: 黄宗洛，英若成，
6: 哎呦，
5: 濮存昕，
6: 都是表演艺术家。
5: 还有我、
6: 哎、有你什么事啊？
5: 我也住那儿啊。
6: 哦，您住史家胡同。
5: 当然了，
6: 那也跟您没关系、
5: 啊、那一地儿原来高考考场，
6: 是
5: 为北大清华输送了很多人才。
6: 你瞧，
5: 我在那儿上的学，
6: 在史家胡同上的学。
5: 对了，
6: 那咱俩再表演表演吧。
5: 还表演什么呀？
6: 史家胡同都是莘莘学子，
5: 哎，
6: 咱俩就来一个同窗苦读的一对同学。
5: 太好了，
6: 一块考上大学。
5: 嗯，
6: 若干年后毕业之后又在咱们史家胡同重逢了。
5: 哦，
6: 好不好？
5: 就这情景。
6: 哎呀，年兄，
5: 哎呀，年弟，
6: 不知道一别十载，您生活的不知如何是好呢？
5: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6: 哎、就是说您分别这十三载，您过得怎么样、啊啊？
5: 哎，我还是不错呀。
6: 哎呀，咱们往事的这些学习的场景，
5: 嗯、
6: 真是历历在目、
5: 啊。哎呀，时常在眼前呐。
6: 您比我大十岁
5: 啊，
6: 没想到咱们同一年考上了大学。
5: 哎，我蹲了十年半似的。
6: 那个老师喜欢你？
5: 哎，没有这么喜欢的。
6: 就是咱们两个人啊，
5: 啊，
6: 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
5: 啊，
6: 终于如愿以偿了。
5: 对呀，
6: 不知道您毕业之后啊，回过咱史家胡同没有、啊？
5: 哎呦，工作繁忙，回来的太少了。
6: 哎呦，这都是我们这些学子的心声啊！
5: 是啊，
6: 我们应该不忘初心
5: 啊，
6: 不忘母校。
5: 没错，
6: 又是九月九，
5: 又唱上
6: 了。重阳夜，难聚首、
5: 啊，
6: 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史家胡同，我走一走啊，嗯、哎哎，走一走啊，路见不平一声。后啊，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5: 等会儿吧，
6: 啊，
5: 你怎么串的好汉歌了？
6: 他必须串的好汉歌，
5: 为什么呀？
6: 我这一人走胡同胆小
5: 啊，
6: 得找几个好汉陪着。
5: 哎，别，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

0: 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1000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说我要做了吗？我没说我要做呀，但是只要我不做，你也甭想做。我还得从头说起
3: 啊。好啊，哎，
2: 我跟您说啊，我今儿一早上出门啊，我一想，哎，我这车限号啊，
3: 哦，限
2: 行不能开，
3: 怎么办呢？
2: 后来我一想啊，我叫个出租车吧。
3: 啊，也行啊。
2: 哎，我好不容易拦了辆出租车
3: 啊，
2: 我一上车啊，20分钟我又下来了。
3: 怎么又下来了？
2: 20分钟开了20米啊，还不如我蠕动的快呢。
3: 啊，这行了行了啊，您就别学这大肠了 啊，你就说堵车不就完了吗？
2: 不是，我一想怎么办呢？
3: 啊，
2: 哎，我去坐公交吧。
3: 公交也好啊，有专用车道。
2: 哎，是啊，我一上车啊，嚯，敞亮
3: 啊，
2: 一路通畅。
3: 是，
2: 我这心情好啊。我心情一好，我就唱上了。
3: 怎么唱的？
2: 大王派我来巡山呐，我到人间看一看呐，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
3: 还真不错啊。
2: 不错什么呀？
3: 啊，
2: 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一瞧啊，
3: 啊，
2: 这车上有一座。
3: 那是好事儿啊，坐呀。
2: 哦，坐呀。
3: 啊，
2: 我坐了。
3: 那舒服了？
2: 不舒服。
3: 怎么？
2: 旁边有一大妈说话了。
3: 说什么呀？
2: 干嘛呢？干嘛呢？啊，坐你呢？我还站在这儿呢，你凭嘛坐呀？
3: 啊，他那意思啊，让你给让个座。
2: 不是，我刚才是瞧着他不坐我才坐的呀。
3: 哦，
2: 不过没关系，我站起来，我说啊，那对不住您了，那您坐吧。
3: 那这不就没事了吗？
2: 我说我要坐了吗？我没说我要坐呀，但是只要我不坐，你也甭想坐
3: 啊。
2: 这是规矩，懂吗？规矩。像你这种人呢，我见多了。你就是那小苹果欠削，
3: 嚯，
2: 你就是那小陀螺欠抽。
3: 哎呦，
2: 你就是那小方子欠收拾。
3: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
2: 哎，
3: 这老年人呢是不容易。
2: 这不是小事儿啊。
3: 那怎么？
2: 这可是大事儿啊。全世界啊有10亿老年人。
3: 哦，
2: 你今儿个就是跟10亿老年人作对，你知道吗？
3: 这可您说的也太严重了。
2: 当然了当然了
3: 啊，
2: 你不信你问问呢，是不是哥几个？
3: 哟，还煽动围观群众。
2: 哦哟，我跟你讲啊，
3: 啊，
2: 你这个事情啊，在我们那里啊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哎，我告诉你啊，在我们那里公共汽车上只要有老年人，我们年轻人是不会坐的。
3: 哦，
2: 宁可让座位空着。
3: 是啊，您说这也太夸张了，一车人都站着没人坐。
2: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讲啊，我们那里啊是有素质的。
3: 哦，
2: 我们说不坐就不坐，座位都空着，我们坐地下。
3: 不是，那我累了一天了，连坐下的权利都没有啊。
2: 啥玩意儿啊？
3: 啊，
2: 啥叫权利啊？你知道不？
3: 啊，
2: 我跟你说啊，我刚才一瞅啊，你薅人家头发把人薅起来，我心里就难受啊。
3: 哎，等会儿
2: 啊，
3: 你这可叫讹人。我什么时候薅他了？
2: 我瞅见了。
3: 哪只眼睛瞧见的呀？
2: 那是画面老残忍了
3: 啊，
2: 我现在都心疼呢。
3: 哎呦，
2: 我先坐会儿啊。
3: 哎，等会儿、不让我们坐，你坐下了。
2: 我为啥不能坐啊？
3: 啊，你为什么不能坐？你老
2: 我不老啊。
3: 你弱？
2: 我也不弱。
3: 你病？
2: 啊，对，我病。
3: 啊，你有神经病。
2: 你瞧瞧，你瞧瞧，我就做了个座，惹出这么大娄子来。
3: 你看这是谁想得到啊。
2: 哎呀，我一想啊，这

0: 行了，别敲了，您又转上了是吧？
1: 不是，我转不了了。
0: 怎么
1: 又惹祸了
0: 啊？前头又出现一座
1: 没座。
0: 怎么
1: 上来一大妈抱了一孩子？
0: 嗨，孩子有什么可怕的呀？你不喜欢小孩？
1: 我平时很喜欢小孩子。
0: 哎，对对对啊，说着说着别占我便宜啊。
1: 不是不是，这大妈抱着孩子一上来，他就到处找着地儿撒尿啊。
0: 对对对，上那边尿去，那边尿去。
1: 我也躲开了。
0: 是吗？
1: 不过突然呢，我觉得我这大腿，这么一股暖流，我一瞧，哦嚯，尿我一身呐！
0: 那您可算是潮人了。
1: 我潮什么呀？我赶紧说，哎，大妈，哎，这孩子不能在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呐。
0: 这该说，
1: 该说呀。我一说，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
0: 你看他还委屈了。
1: 是啊，他一哭，我又完了。
0: 怎么？
1: 干嘛呢？干嘛呢？
0: 好，
1: 坐你呢。刚才在汽车上欺负老爷儿。到了地铁欺负小孩儿。你还是个人吗？我跟你说哈，你就是21天孵不出小鸡。
0: 这话怎么讲啊？
1: 坏蛋呐！
0: 这叫什么犟皮话？
1: 我跟你说啊，你就是头上长疮，脚底下流脓，你就是坏坏坏坏坏坏坏，透了顶了，
0: 喘口气，别再憋死啊！
1: 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没完呐，
0: 没完。
1: 哎，
0: 我听这口音呢，还是这大妈，那还行，那俩人没跟来还不错。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刚才这件事情我是看到了，我跟你讲。欺负小孩子这种事情在我们那里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我们那里呀，对小孩子非常好的。
0: 是，
1: 哎，小孩子想尿哪里就尿哪里。尿到身上那是福气啊。
0: 这有什么福气啊？
1: 你想啊，小孩子的尿是童子尿，是有药用价值的。嘿嘿，我告诉你，没有收你药钱啊。
0: 啊，那行了，下一泡就尿你身上啊。
1: 凭什么尿到我身上啊？凭什么尿到我身上啊？讨厌讨厌。
0: 你看尿你身上不是也不行吗？
1: 说啥玩意儿啊？咋又是你呢？
0: 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人就欠削。
0: 哦，
1: 我一看吧，刚才薅人孩子头发。
0: 嗯，
1: 这么多人孩子为啥不尿呢？就尿你呢？你看你欺负孩子吧，还是正当防卫嘛。
0: 哎呀，你这想象力还是这么丰富啊。
1: 哎呀，别跟他废话了。借人呢就这德行
0: 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还是个男人，赶紧的给孩子道歉
0: 啊。他随地大小便滋了别人一身，我还给他道歉，这里上哪儿都说不通啊。
1: 你说我委屈不委屈
0: 啊？是委屈。
1: 哎呀，我一想啊，
0: 啊，
1: 这地铁我也待不了了。我干脆啊，我出了地铁自个儿跑着去吧。
0: 哎，对了，你一边跑着还得唱呢，大王叫我来巡山。
1: 等，
0: 怎么？
1: 我还别唱了。
0: 怎么？
1: 我刚一出地铁站呢，我一不留神踩到狗尾巴上了。
0: 哎呦，没事吧？
1: 哎呦，狗是没事，它嗷的一声吓我一跳啊。
0: 那没事啊，你就走。
1: 我走啊？
0: 啊，
1: 走不了。
0: 怎么？
1: 干嘛呢？干嘛呢？想跑啊？
0: 啊
1: 啊，坐你呢？我跟你说啊，地铁欺负孩子，上了地铁欺负狗啊。我跟你说啊，还想跑，你叫交通肇事逃逸，你知道吗？啊，逃逸，怕你七八年都是轻的。
0: 你这么一会儿给你说进去了。哎，我说这大妈是不是喜欢你呀？啊，
1: 不是，
0: 这一路上就这么跟踪着你。
1: 这我也纳闷啊，
0: 啊，
1: 莫非是我的迷妹？
0: 哎呦，行了行了，别美了啊，你呀认万幸吧，那俩人没跟来。
1: 哎呦，我跟你们讲啊，
0: 啊，
1: 刚才这个事情我来晚了一步啊。不过我告诉你啊，就像哎欺负狗这样的事情在我们那里啊，是绝对
0: 不会发生的事情啊。
1: 哦，你也晓得啊？
0: 你都说两回了。
1: 哎，我跟你讲讲啊，在我们那里啊，对狗狗是很爱护的。
0: 是吗？
1: 哎，不管这个狗狗有没有医保卡，我们都会很文明的把狗狗扶起来，然后慢慢的搀着它到医院里去。
0: 这狗还有医保卡呀？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看不起狗狗好吗？狗狗是很聪明的。
0: 是吗？
1: 嘛玩意儿
0: 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啊，
1: 怎么又是你啊？我告诉你啊，少废话，给狗跪下磕个头吧。
0: 啊，给狗磕头像话吗？
1: 要不你把狗娶了吧。
0: 你才跟狗结婚呢。
1: 不好意思啊。
0: 啊，
1: 有啥呀，都是单身狗。
0: 哎呦，
1: 对吧，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0: 这都不挨着。
1: 我刚才看着你
0: 啊，
1: 抓着人狗毛一顿电炮啊。
0: 哎呦，
1: 老残忍了。
0: 你又编上了 啊。
1: 哎哎哎， 别岔话题啊，别岔开话题啊。嗯，我跟你说啊。

0: 这狗啊是人类的朋友，你对朋友就这么欺负啊？
1: 啊，
0: 小沈阳是你朋友吧？
1: 是啊，
0: 你那么欺负他呀？
1: 哎呀，您这话呀都不挨着，你想让我怎么办吧？
0: 你说呢？
1: 嗯，
0: 敢做就敢当
1: 啊！
0: 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还是个爷们儿，你就把狗领回家去
1: 啊！
0: 无论疾病，无论富贵，都在一起
1: 啊！
0: 从此啊，这狗啊，它就是你的狗了。
1: 嗯，
0: 生是你的狗，死就是你的死狗。
1: 哎呀，这围观群众啊，也太厉害了！
0: 你说说我这一路上容易吗？委屈不委屈啊？
1: 嗯，我听出来了，您这一路上啊，是让道德绑架了。
0: 什么绑架？
1: 道德绑架。
0: 道德还能绑架？
1: 对呀，就是说你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可是别人呢，拿道德的要求约束你，这就叫道德绑架。
0: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么回事。
1: 不光您，在座的朋友们也经常被绑，
0: 是吗？
1: 那你要不信，我问问大家伙啊，有没有被劝过酒的？这就是道德绑架。
0: 这种现象很普遍。
1: 我再问问
0: 啊，
1: 有没有被催结婚、催生孩子的？有吗？哎，
0: 哦，
1: 这虽然是出于好心，它也是一种道德绑架。
0: 还真是。
1: 嗯，我再问问
0: 啊，
1: 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信息啊？就是说不转不是中国人的，有没有？
0: 有。
1: 你看见了吧？道德绑架随处可见呀。
0: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嗯，
0: 我认为啊，这真正的道德啊，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
1: 嗯，
0: 而不是对每一个人的绑架。
1: 说的没错，您这么一转呢，还真转出点人生思考来，
0: 是吗？
1: 嗯，
0: 下回你跟我一块转转
1: 啊，没问题啊，咱说转就转。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

0: 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我好奇养牛，
5: 牛街。
4: 我好奇养羊，
5: 羊桥。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4: 对啊。
5: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4: 草桥。
5: 谢谢。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4: 啊，
5: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4: 这确实。
5: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4: 那这怎么找呢？
5: 比方说
4: 啊，
5: 根据您的姓氏
4: 啊，
5: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4: 啊，
5: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4: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5: 当然能找着了。
4: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5: 对呀。
4: 哎，比方说
5: 啊，
4: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5: 姓王。
4: 姓王。
5: 王八。
4: 哎。没有。
5: 王四。
4: 啊，
5: 八的一半
4: 啊，
5: 王四营
4: 啊，哦，王四营，
5: 哎，王四营，
4: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5: 姓王的就王四营啊。
4: 那我要姓石呢？
5: 石景山呀。
4: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了。
5: 哎，就住石景山。
4: 哦，我姓马，
5: 马路上。
4: 不，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5: 哦，马路上不行。
4: 那多新鲜。
5: 马，哎，你看有聪明人
4: 啊，
5: 我的同行来了
4: 啊。
5: 马家铺，
4: 哦，
5: 马家楼，
4: 哎，
5: 都行，
4: 是，
5: 嗯，
4: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5: 对呀，啊，
4: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5: 前门。
4: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5: 哪个钱？
4: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5: 哦，钱币的钱。
4: 哎，对了，住哪儿啊？
5: 金融街。
4: 这金融街没钱呢。
5: 金融街还没钱呢
4: 啊！
5: 金融街都是银行。
4: 是啊，我姓刘，住哪儿啊？
5: 刘家窑啊。
4: 我姓关，
5: 官员。
4: 我姓张，
5: 张一村。
4: 啊，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5: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4: 啊。
5: 姓关、姓刘、姓张
4: 啊，
5: 哥仨别分开住了。
4: 那住哪儿啊？
5: 搬一块儿住去。
4: 住
5: 三义庙。
4: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5: 你也是不明白呀！
4: 啊，
5: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4: 哦，
5: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4: 对，
5: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4: 哎，火，这都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5: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4: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5: 工作呀。
4: 哦，工作，
5: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4: 有工作就行吗？
5: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4: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5: 随便，随便，随便。
4: 哎，
5: 啊，
4: 我问你一个，
5: 您说
4: 小学生住哪儿？
5: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4: 嗯，
5: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4: 我不信。
5: 小学生
4: 住在哪儿？
5: 东四环啊，
4: 啊，
5: 红领巾桥。呵，
4: 嘿，
5: 怎么样？
4: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行了，行了，哎，快快行了。您再给自个儿勒死的红领巾是怎么记得吗？那个
5: 迎风飘扬，
4: 你没听说过？大学生住哪儿？
5: 住校。
4: 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5: 啊，走读生。
4: 哎，
5: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4: 啊，
5: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4: 哦，这是大学生。
5: 大学生啊。
4: 哎，嗯，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5: 就首钢。
4: 首钢
5: 离这儿最近。
4: 对，
5: 住炉子里。
4: 这啊。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5: 不是推门上班了？
4: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5: 首钢，
4: 首钢
5: 住铁匠营。
4: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5: 首钢干嘛的呀？
4: 啊，
5: 整天炼钢打铁呀。
4: 对呀，啊，
5: 叮叮叮，咚咚当当。
4: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5: 不，你有七个大哥吧？
4: 哎，对，没听说过。
5: 首钢，
4: 哦，住首钢
5: 铁匠营。
4: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5: 开车的，
4: 开车的
5: 司机，
4: 哎，
5: 车工，
4: 对，
5: 庄，
4: 车工庄
5: 吗？
4: 啊
5: ，driver 庄，
4: 怎么还 driver 庄啊？这
5: ，
4: 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线翻译这玩意儿。 啊。

0: 走你上。
1: 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0: 挨谁踢了？
1: 挨，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0: 靠 IT 的吗
1: ？IT 高科技。
0: 哦，科技。
1: 哎，对了
0: ，IT，IT， 北三环
1: 啊，
0: 联想桥。
1: 怎么住联想桥呢？
0: 联想品牌电脑啊。
1: 啊
0: ，Lenovo。
1: 哦。
0: Lenovo
1: 哦，是
0: 联想品牌电脑，
1: 对吧？
0: 啊，
1: 我还有一哥们儿
0: 啊，
1: 玩乐队的
0: 哟，
1: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0: 哦，玩打击乐的，
1: 哎，对，敲敲鼓的，
0: 哥们儿，
1: 住
0: 南锣鼓巷，
1: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0: 怎么样？
1: 哦，还
0: 想到位吧？
1: 哎，这是
0: 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0: 对，
1: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0: 爱好啊。
1: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0: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1: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0: 您说，
1: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0: 啊？哦，你大姑说了
1: 啊，
0: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1: 人知道我住哪儿。
0: 是是是，
1: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哦，
0: 你二姑说了，酒仙桥，
1: 咱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0: 你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1: 哎，对，没听说过。
0: 养着您
1: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0: 都找着了。
1: 我好奇吃
0: 吃，
1: 哎，
0: 吃什么？
1: 我好奇吃米。
0: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1: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着呀？
0: 哎，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1: 我好奇吃面。
0: 大面包胡同，
1: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哦，干面胡同，
1: 干面胡同，
0: 干面胡同有吧？
1: 哦，
0: 在东城。
1: 哦，
0: 还有一个地方也行
1: 啊，
0: 住麦子店。
1: 怎么住麦子店呢？
0: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1: 麦子。
0: 哎，拿麦子磨面呀。
1: 啊，
0: 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1: 您那不是山风景，那是磨面的吗？那磨面就转着圈的磨，
0: 呼哒哒，呼哒哒。
1: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
0: 哎，反正住麦子店。
1: 我好奇喝奶，白白嫩嫩的，
0: 这身体真壮
1: 啊！是
0: 喝奶，
1: 这还吸着气呢，我这。
0: 啊，住啊。四姑没来啊？
1: 啊，
0: 四姑没来，我告诉你
1: 啊，
0: 住奶子房。
1: 哦，住奶子房，
0: 有这地儿吧？
1: 啊，有。
0: 嗯，
1: 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0: 什么呀？
1: 包子。我住哪儿？
0: 嘻哈包子铺。
1: 哎，不，您连那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0: 嘻哈包铺，
1: 人家包子铺，我爱吃包子。哎，
0: 庆丰包子铺。
1: 哎，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0: 不，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1: 我爱吃个馅儿啊。
0: 爱吃什么
1: 馅儿？
0: 爱吃馅儿。
1: 对了，
0: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1: 找吧。
0: 爱吃馅儿啊？
1: 对，
0: 咱们一起想啊。
1: 啊，
0: 作为爱吃馅儿的人，
1: 嗯，
0: 你肯定得希望这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1: 它得多呀。
0: 爱馅儿的种类得多，
1: 还得齐。哎，对，
0: 爱馅儿得多
1: 啊，
0: 馅儿得齐
1: 啊，
0: 馅儿多
1: 啊，
0: 馅儿齐，
1: 馅儿齐，
0: 就住这儿。馅儿齐，怎么样？谢谢大家。
1: 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雷劈死你了。这怎么还有拼音呢？这里头
0: 馅儿齐呀，
1: 啊，
0: 馅儿齐呀，
1: 啊，呵，
0: 呼哒哒，
1: 没有这个了，我又换了，
0: 又换了。
1: 哎，我呀，我好奇吃水果，
0: 吃水果。
1: 哎，吃水果，
0: 吃什么水果？
1: 我吃苹果。
0: 大伙儿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
1: 啊！
0: 来，大伙儿干，
1: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0: 爱吃什么？
1: 啊，我爱吃苹果，
0: 苹果园儿
1: 啊。好啊，
0: 来，
1: 我爱吃梨，
0: 梨园儿。我也看出来了
1: 啊，
0: 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
1: 啊，
0: 我就可以先休息一会儿。
1: 哎啊，就是我跟我姑姑们说了是吗？
0: 挺好啊。
1: 谁说的？哪听啊？我不吃了，我换了，
0: 不吃了。
1: 哎，
0: 干嘛？
1: 我好奇养花，
0: 养花，
1: 养花去。
0: 花香，
1: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都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0: 花香，
1: 我还分品种。
0: 哎，什么品种？
1: 我好。

0: 讲牡丹花，
1: 都学会抢答了。牡丹园
0: 发两篇一会儿啊。
1: 哎，牡丹园
0: 芍药花。
1: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0: 合着我一个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1: 为大伙儿服务吗？
0: 我现在好奇种树，
1: 种树，
0: 种树了，
1: 双榆树
0: 啊，
1: 五棵松，
0: 有好，
1: 九棵树，
0: 嚯，
1: 垂杨柳
0: 啊，
1: 柳荫街
0: 啊，
1: 随便住，
0: 这
1: 挂得挂，
0: 怎么这后还有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1: 挑多少地方啊？
0: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1: 养什么宠物？
0: 我养马，
1: 马甸儿
0: 啊。
1: 那马家铺是姓马的，
0: 啊啊、
1: 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0: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下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1: 马甸儿
0: 啊，
1: 马驹桥，
0: 哦，马驹桥，
1: 马连洼，
0: 哦，马连道，
1: 马连道
0: 啊，
1: 驻马店
0: 啊，
1: 马来西亚，
0: 哦，这您去过这个？
1: 马达加斯加
0: 啊，对，
1: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0: 我好奇养牛，
1: 牛
0: 牛。
1: 牛街，
0: 我好奇养羊，
1: 羊桥，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0: 对啊，
1: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0: 草桥。
1: 谢谢。
0: 啊，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1: 当然有研究了
0: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1: 光明楼。
0: 我这人好奇安静，
1: 八宝山。
0: 哎，对。
1: 多安静，谁
0: 家住那儿？
1: 您去，
0: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1: 你不爱
0: 呀？活着，我活着呢，
1: 啊，
0: 我活着呢，
1: 还活着呢？
0: 我耗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1: 快了，快了，快了，衣服都穿上了。
0: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1: 安静，
0: 哎，
1: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0: 对了，
1: 安静，
0: 嗯，
1: 安静，
0: 嗯，
1: 静安，
0: 嗯，
1: 庄
0: 这。
1: 静安庄、静安里，
0: 哦，
1: 都是朝阳群众。
0: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
1: 哟，
0: 我得洗个澡，好去洗澡。
1: 洗澡，
0: 哎，
1: 南池子、北池子。
0: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1: 找个大点地方。
0: 大一点的。
1: 大池子。
0: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1: 没有。
0: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1: 没有。昌平有个地方，
0: 啊，
1: 叫小汤山。
0: 哎，那地儿可有名。
1: 海淀有个地方，
0: 啊，
1: 叫温泉。
0: 对，
1: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0: 是啊，
1: 室外
0: 啊，
1: 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嘿，我们刘元老师
0: 啊，
1: 脱得一丝不挂，
0: 泡澡，
1: 往池子里一躺。
0: 对，
1: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0: 一火。你等会儿吧，
1: 刘老师，你熟了。
0: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退毛呢，那是100度啊！
1: 100度温度太
0: 高了，
1: 98度，
0: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1: 多少度？
0: 30-40度，
1: 30-40度。
0: 对，
1: 那汤就沏不开了。
0: 我沏不开了呢？
1: 那你躺在里边
0: 啊？
1: 你躺那泡汤吗？
0: 是啊，
1: 你不得搓点紫菜？
0: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能搓出紫菜来？
1: 搓点虾米皮。
0: 哎呦，
1: 搓点香菜，
0: 嚯，
1: 旁边拿一勺
0: 啊，
1: 张嘴，
0: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1: 原汤化原食，
0: 哎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1: 哦，干搓，
0: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1: 不是，那怎么着？
0: 我洗淋浴去，
1: 洗淋浴，
0: 哎，
1: 站着洗，
0: 站着洗，
1: 立水桥，
0: 立，怎么站着洗澡是立水桥呢？
1: 水从上面下来，立水桥啊。
0: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立水桥，
1: 立水桥。
0: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1: 爱玩牌，
0: 哎，爱玩个牌。
1: 那住个好地方，
0: 住哪儿啊？
1: 住来广营。
0: 怎么住来广营呢？
1: 好奇玩牌吗？
0: 啊，
1: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0: 哦，只赢，
1: 哎，
0: 不输钱
1: 是广营不输，
0: 是是，
1: 光进不出，
0: 哎。
1: 光吃不拉，
0: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1: 哎，我瞧瞧，
0: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1: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
0: 哎，比方说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1: 三元桥。
0: 我挣3000，住三元桥。
1: 哎，三元桥。
0: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1: 四元桥。
0: 5000呢？
1: 五元桥。
0: 六
1: 元桥。七元桥。十环。
0: 您听这玩意儿像。 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1: 那边空气好，
0: 这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儿？
1: 多少钱？
0: 我一月挣100万，
1: 100万
0: 啊，
1: 一张的，
0: 一，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1: 一张的支票啊。
0: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1: 100万，
0: 100万住哪
1: 儿？百万庄。对不对？
0: 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1: 有钱了，
0: 这是个好地方。
1: 当然了，
0: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1: 怎么着？
0: 我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1: 挣多少？
0: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1: 挣多少？
0: 200。
1: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0: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1: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0: 那我就挣200，
1: 非得挣200
0: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
1: 儿？也有地方住。
0: 住哪儿？
1: 动物园。这。
0: 您这就是歧视。
1: 怎么了？
0: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1: 当然了。
0: 怎么呢？
1: 那写的清楚啊。
0: 怎么写的？
1: 上写三个大字
0: 啊，
1: 动物园，
0: 不牌子吗？
1: 看下边啊，二
0: 啊，
1: 百，
0: 哎，
1: 二，
0: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行了，甭说
1: 200，您
0: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住动物园的意思。
1: 什么？
0: 那英文住动物园的意思。
1: 对呀，
0: 啊，
1: 就是说你们就上动物园啊
0: 啊
1: 住着吧。
0: 这意思吧。

0: 曹氏，曹操。
1: 我从来不信天命。
2: 我们不说有种，我们说我见未尝不利。我是袁绍，
3: 请大将军立刻发起，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0: 姓吕，名布，字奉贤。
4: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5: 届时，追光动画最新力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和全国观众见面，怎么样？电影首映礼现场和角色预告的混剪，看着是不是已经相当带感了？作为《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带来的最新作品，看过电影的观众们会打出怎样的分数呢？
6: 五星满分，您打几星？
7: 我觉得应该打100分，五分吧。
8: 我打超五星，
9: 五星，那必须五星。
10: 打4.9分，然后留一点点给下一步
5: 吧。
10: 对对。
1: 大战将临。请王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1: 这第一部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三国的开篇去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说能把三国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呈现给大家。
6: 像咱们这种历史小白看这个电影也是不费劲的，确实。
10: 不费劲。然后，但是我有一点点，就是可能确实不是很了解，所以看到一半需要搜索一下，大概谁跟谁是一个阵营的。
12: 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孩子看，
13: 应该也有必要出一些历史题材的国漫片子。然后也让我们通过历史片子，对小朋友也好，还是对我们成年人也好，就是对于历史的一个了解啊，或者对于我们对国漫漫画的一个追求吧。
9: 底框架都是根据《三国演义》的基础上来的，然后其中也加入了一些创新，尤其它是以曹操和那个袁绍的视角去展开的，然后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创新。
6: 看来您是这个三国的粉丝，
9: 对对对。
5: 跳过蜀汉主线，改走曹袁双雄路线，这一回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叙事切口堪称另辟蹊径。不仅如此，眼见的观众们都说了，在这部电影里啊，有一位主角的设定颠覆了大家的认知。
9: 我感觉就是曹操前期嘛，就是感觉曹操还是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2: 这部电影让我的感受就是让我对曹操这个人物重新有了一个认识。
10: 这部跟之前历史课上讲的曹操的好像不太一样。
8: 因为我本身是来自许昌。对，就是曹操的那个魏都嘛。
13: 因为大家本身对曹操的一个印象是枭雄，对。然后但是其实在这个动画里呢，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曹操，他从年少一心为汉室，然后到后边的心态的一个转变。我其实是蛮震撼。
3: 袁兄，我曹操

0: 哦，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1: 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
0: 天下将因你而乱。
2: 曹操，我们希望能够把他青年时候心系天下，心向汉室，然后他不同的侧面，曹操一定是一个不是非黑即白的。
3: 曹操本身在三国确实是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选择了以他为主视角发展这个故事。我们当时去采风的时候，了解曹操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帅哥，但是我觉得他的魅力
4: 依托于汉代的美学和尚武的气质，脸部线条都会凌厉一些。曹操的这个脸部线条可以说是追光历来最锋利的脸了。
5: 他的鼻子我们设计的狮鼻，他的眼睛我们设计了兔眼的感觉，有神的眼神，然后比较威慑力的感受。
2: 他一定是一个狂浪的，因为曹操的关键台词媒体朋友们也听到了，他说我不信天命。那他同时呢也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
6: 这个暑期档我们陪观众一起看懂选对看好每一部电影。
7: 随着多部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逐渐热起来了。截止7月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接近180亿元。

0: 不管你想奔赴历史洪流，曾经东方神话，还是共情现实烟火，放松开怀大笑，这个暑期档我们陪观众一起看懂选对看好每一部电影。
1: 闷热的夏天走进影院已经不仅仅是看电影，也是一种休闲社交加避暑的生活方式。
2: 这个夏天电影院成了热门避暑胜地，2026年暑期档超60部影片集中上映，观影消费持续升。
3: 就是电影家这个概念，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是一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他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
1: 在空调开足的影院里，你可以看特立独行这样的喜剧放松心情。
4: 唐尔同志，哎呀，实在抱歉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
5: 特派员，大地新闻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
6: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啊，辛不辛苦啊？
1: 也可以看看《魔方小姐》，感受生命的激情，以及杨紫琼、萨日娜的姐妹深情。
7: 哎呀，我都进来了，
8: 带上带上，
9: 别乱动人东西，放下。
10: 那么可爱，每一天我去开工的时候呢，一见到她就。
11: 而且我第一次见紫琼姐的时候，紫琼姐的那个笑，咔咔咔，特别爽朗。
12: 我突然想到。我也是这样笑的，
11: 嗯，
12: 就是这一笑，我觉得笑成了一生的闺蜜。
11: I love you。
1: 动画片往往是一场合家欢，这个暑期档多部动画电影相继上映，《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五位。有了合家欢式观影方式加持，动画电影早已不是陪跑角色。回顾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以黑马之姿夺得超17亿元票房。今年谁能接过黑马接力棒？7月24号上映的《八仙》，创新改编《八仙传说》，将蓬莱打造成超一线城市，神仙也得上班打卡，充满烟火气。
13: 你还在为赚不到钱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生活四处奔波吗？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1: 像《功夫女足》《群星闪耀时》这样的国产大片，以及《海洋奇缘起航》《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样的进口大片，因为场面的宏大、特技的逼真，那种视听震撼只有影院可以感受到，是其他休闲方式难以替代的。
14: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15: Between cycles.Can leave the spider vulnerable to threats.
1: 随着影院功能的多元化，它与文旅的融合日益紧密，票根串起观影、出行、餐饮、住宿、非遗全链条，把一场简单的观影变成了一次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

0: 最近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四条举措，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而北京在这方面早已有了切实行动。
1: 那这种就戴上眼镜之后，就好像身临其境，有种对战感，让旁边有人加油助威，就氛围感非常好，
2: 改造非常好，让人很有新鲜感，和其他影厅效果很不一样。
0: 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3: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4: 快往下面跑，
3: 向下跑会被掩埋，
4: 快爬到树上去，
3: 树木会被冲倒，
5: 快，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3: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追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6: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
7: 他尤其是在这个方面，我要跟成儒比的话，那我这是连想当学生的资格都不够。
8: 除了我们在一起拍戏，然后就是练字儿，然后就是那他还喜欢做饭。做菜就油巨大啊，
9: 我们俩就老聊一点这个倒不是捡漏的事儿，他爱好太广泛，他这个知道太多，总有他能知道的。
10: 都喜欢京剧嘛，三言两语，你也喜欢戏，他以长辈的身份，那你唱一段我听听。我就唱一段，还行，就这么着就开始了我们两个人的友谊。
11: 他的艺术要求很高，他的做人品质也是大家公认的啊，所以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异宠，他是个异宠。
12: 话剧《捡漏》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目前还没对外公布，不过参演的一众好友表示，这绝对是李成儒的诚心之作。
11: 混乱的年代里头去淋漓尽致的展现每个人物，他有他的悲情，有他的无奈。
7: 这是一个比较相对专业的这个行当里边，成儒有比较深的这种生活感悟，包括经历啊，然后再加上他的才华啊，因此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这个诞生。
13: 我觉得不光是用心的问题，这是他可以说是一生的积累，他的所有的底蕴，我相信将在这一个剧中爆发。
12: 据说李成儒创作该剧只用了4个月，但他坦言，其实剧本在心里已经装了30年。
6: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我就举这个电影大腕是吧，我就1分30秒的一个镜头，但是无论是业内和业外，一片掌声。
14: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6: 可是你反过来再说了， 你如果没有十年的故宫城墙根底的苦练台词，人家冯小刚给你这个机会了，你拿得下来吗？一个镜头，300多个字，一分半钟必须完成一条过。我那个镜头是没拍第二条的，第二条拍不了。我事先就跟冯导说好了，咱们就一条过。
1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降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通过掌声就能感觉出来，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徐老师的。
2: 就您捧我，
1: 但是啊，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儿。
2: 不要脸，
1: 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2: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1: 说我妈说的对。
2: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1: 什么意思啊？
2: 你忒不要脸了。
1: 怎么说话呢你？
2: 怎么办事儿呢你？
1: 怎么了？
2: 车？
1: 什么车？
2: 你管我借的车呀？啊，
1: 对对对，我不就借了两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啊，至于的吗你？
2: 上你们家找你去啊？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1: 我搬家了，
2: 搬家了。
1: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

0: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1: 不那不得花钱呀、啊、
0: 这多费车呀、啊、
1: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0: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1: 我也没车消耗啊。
0: 我问你啊，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1: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啊。
0: 等会儿啊，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1: 对呀、啊，
0: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1: 你的车就进得去啊？啊，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啊，
0: 当坦克开呀、啊！
1: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0: 我那是新车啊，你再给我刮了。
1: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啊、哦，
0: 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1: 我注意着呢，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0: 用我车装马桶啊？那多脏啊！
1: 我都洗干净了。
0: 不是，你也装不下呀？我去，
1: 后排座拆了呀？
0: 拆了啊？拆了就不挤了是吧？
1: 嘿，不但不挤了，往那儿一放啊，它还晃荡。
0: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1: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啊！啊，我拿什么绑呢？嘿，
0: 啊，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1: 你怎么知道的啊？三根安全带我都用上了。
0: 三根啊？不对啊，
1: 怎么了？
0: 我那车里四根啊。啊，怎么少一根啊？
1: 嗨，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这一捡子下去突噜给缩进去了。
0: 捡了。哎
1: 呀，绑好了这个马桶，然后把我心爱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0: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1: 破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0: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1: 我骑呀、啊啊、我骑呀、啊、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0: 好，60迈掏横梁啊，股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1: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0: 狗笼子也用我车拉呀？
1: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0: 你买一新的呀？
1: 那不得花钱啊？
0: 有这句。
1: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0: 狗笼子还特制？
1: 对。
0: 你养什么狗啊？
1: 小狗。
0: 什么狗？
1: 藏獒。
0: 藏獒啊？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1: 所以呀、啊，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啊，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0: 那您那狗呢？
1: 副驾驶啊，
0: 副驾驶装狗啊，
1: 我看着狗、啊，狗看着我，
0: 看谁呢？
1: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0: 走。副驾驶跟那边。
1: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0: 这那狗也不干呀。
1: 对呀，嗯，你也不干呐。嘿，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啊，这放在哪儿这个？哎啊，
0: 再往后看看。
1: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0: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1: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10来厘米的距离，
0: 仙人掌
1: 塞进去。
0: 这多扎手啊！
1: 不扎，
0: 怎么呢？
1: 我用座套垫着呢。
0: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1: 所以我给扔了，
0: 扔了啊！你就缺德吧你啊！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
1: 哟，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啊，4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0: 是啊，
1: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车误泥里头了。
0: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啊，叫拖车吧。
1: 那不得花钱啊？
0: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1: 搁到那儿能成吗？
0: 亏你有良心，
1: 我东西还在车里头呢。
0: 跟车没关系，
1: 这车也得开走啊。
0: 怎么开呀？
1: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哦，一踩油门走，你
0: 出来了，
1: 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1: 轱辘出来了，
0: 轱辘轱辘掉了。
1: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啊，结果没换了。
0: 怎么呢？
1: 那共享单车的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0: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1: 怎么可能呢？哦，不有备胎吗？哎，
0: 对了，有，
1: 有吧？
0: 有，
1: 装上备胎，嗯，一踩油门，走你，
0: 车出来了，
1: 车出来了，
0: 哦、出来就行。
1: 4驱变2驱了，
0: 切换系统了。
1: 不是，
0: 怎么呢？
1: 坏了2驱，
0: 坏了啊，修去，
1: 那不得花钱呢？
0: 我要知道你这样啊，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哟，
1: 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0: 我跟你贫了啊！我问你啊，搬完家没有？
1: 我东西都卸完了。

0: 车开了没有？
1: 哦，那倒没有。
0: 怎么呢？
1: 没油了。
0: 加钱？
1: 那不得花钱呐？
0: 这不是应该的吗？
1: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
0: 啊。
1: 但是，加油又没钱。
0: 钱不是问题，
1: 我问题是没钱，
0: 没钱不是理由，
1: 我理由是没钱加油。
0: 我跟你绕口令呢，加去，想办法给我加去。
1: 行行行，我想办法，想办法。哎，对了，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的？
1: 困难总比办法多。
0: 哦，困难，那就甭解决了
1: 啊？怎么？
0: 那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拉活。
0: 你等会儿吧。
1: 啊，
0: 我那车不没油了吗？
1: 啊，
0: 怎么拉活啊？
1: 开到这儿是没油了，
0: 嗯、啊，
1: 周边拉个活那是没问题的，
0: 真能对付。
1: 我正往前开着呢，
0: 嗯，
1: 我看有个美女伸手打车，我一脚油门过去了，我按下窗户，深情地说，
0: 说什么呀？
1: 哎，姑娘，去哪儿啊？
0: 姑娘说，哎，
1: 哪儿都行。
0: 哦，这心情不好。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咋样啊？
0: 哪里？
1: 我家户口本上。
0: 哦，你要给人当儿子。
1: 你居然跟姑娘说的一样，
0: 我夸你呢。我
1: 不就想拉个活加油给你还车吗？
0: 那你跟人家贫什么呀？
1: 真是的。不管那么多了，我继续拉活。
0: 嗯，
1: 一踩油门走，你
0: 注意安全。
1: 哎，市区100迈，轻松加愉快。
0: 市区100迈
1: 啊？
0: 那红灯呢？
1: 你当绿灯开呀？120也不叫事儿。
0: 违章是小，事故可是大。
1: 我给你还车是大事儿啊。
0: 这时候他积极上了。
1: 哎，我正开着呢，我听见路口有人用高音喇叭给我加油。
0: 怎么说的？
1: 前面车靠边站，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0: 哎，是给你加油吗？
1: 啊，
0: 那警察让你靠边停车。
1: 不能停啊。
0: 怎么了？
1: 不能停啊。
0: 啊，
1: 我把你后排座拆了。
0: 哦，
1: 警察逮着，客货混搭呀。
0: 这怎么办呀？
1: 搂起来
0: 跑啊。
1: 大越野在前面飞着，赶超世界各路名车呀。
0: 都什么车？
1: 有德国的奥迪，
0: 啊，
1: 德国的奔驰、欧宝大众和宝马、尼奥普兰、迈巴赫、保时捷、荷蒙士，还有波兰的波罗乃兹。
0: 慢点。
1: 法国的温图瑞、塔伯特、雪铁龙、标致、和雷诺、意大利的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玛莎拉蒂、兰博基尼、依维柯，还有博通、菲亚特。
0: 悠着点。
1: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0: 是啊，
1: 海德拉克、和别克、雪佛兰、克莱斯勒、道奇通用、赫福特、美洲虎、土星、野马、林肯、奥斯、眼镜蛇，还有知名的科尔维特。
0: 哎呦，
1: 比亚迪、徐州吊车、保定巨力。
0: 好，三蹦子都跑马路上来了。
1: 超过三蹦子
0: 啊，
1: 我一个急转弯就叫日到。
0: 什么情况？
1: 撞了。
0: 撞哪儿了？
1: 电线杆子。
0: 哟，我车没事吧？
1: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0: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1: 你不在乎我？
0: 不在乎。
1: 有人在乎我。
0: 谁呀？
1: 警察
0: 啊。
1: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0: 那是怕你跑了。
1: 我说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你教育我也好，消我分也罢，哪怕扣我车都行，
0: 嗯，
1: 但是千万别给我开罚单。
0: 为什么呀？
1: 那不得花钱呢。
0: 太臭了。
2: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彭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

0: 都有什么福利。
1: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量力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最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缸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除味强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建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3: 5年。
0: 8年。
3: 10年。
0: 15年。
3: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0: 哦，
3: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啊这些产品呀、啊，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

0: 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1: 咱们套餐呢包含的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1: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咱这次就给免了。
1: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的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点改造。
0: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小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就给我打个签儿，
5: 干嘛？
4: 哟，
5: 哎，对，
4: 哟，切个闹，
5: 哎，
4: 签字打包开发票，还是快递那一套。
5: 因为我们家呀，门里出身
4: 哦，
5: 世代都是唱戏的。我呀，人小辈儿大
4: 哦，
5: 论着我是园子科。
4: 园子儿，
5: 哎，
4: 那园子老先生太多了。
5: 我们科名人众多呀。
4: 啊，对，
5: 举几个例子
4: 说说。
5: 我们科师哥啊。我的师兄
4: 谁？
5: 谭元寿先生
4: 有没有？那是谭门名角儿。
5: 哎，雷元寿
4: 有，
5: 徐元山
4: 老先生了，
5: 霍元甲
4: 你嗯，
5: 李元芳
4: 不是，
5: 高圆圆，
4: 您先等会儿吧。
5: 啊，
4: 从霍元甲我就想拦你，没拦住。
5: 怎么了？
4: 这都是园子科的老先生吗？
5: 有园字没有啊？
4: 有缘就算，
5: 哎，沾缘就算。
4: 那我问问你
5: 啊，
4: 您怎么称呼？
5: 我
4: 嗯，
5: 圆通，
4: 叫什么？
5: 我圆通啊。
4: 那咱得握握手。
5: 您怎么称呼？
4: 顺风啊。
5: 老乱是吧？啊，我说艺名，我说好好的京剧，你提快递干嘛呀？
4: 对，你要不说圆通，我想得起来快递吗？我圆通，
5: 不是你这人。我元字科哪个元啊？一元钱两元钱的元呢、啊？通字儿 那是老师

0: 赐给我的字儿啊。老师一看，哎呦，这孩子能耐太大了，赐个通字吧。
1: 哦哦，
0: 说明我呀，老师一看这孩子，哎呦，太灵了，六场通透啊。
1: 哦，这是专业术语。
0: 没有我不成的呀，哥们。
1: 是怎么？
0: 哎呦，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拉大木扫后台，端茶倒水我全来啊。
1: 保姆啊您？
0: 没有我不成的。老师一看，哎呦，这孩子六场通透，孙元通，就这名字。
1: 这名字反正听着够牙碜的，反正是啊。
0: 怎么说话？
1: 不是啊，
0: 我看出来了。
1: 不是不是。
0: 张硕对我有点不信任。
1: 不是，
0: 没关系啊，
1: 您这
0: 没关系，在这儿做几个动作，大伙儿就能看得出来我是不是干这个。
1: 戏曲身段，
0: 注意
1: 哦，您来一来。
0: 怎么样？
1: 好。别说啊，就这几个动作，我算看出来了，他真是送快递的。啊，我给各位解释一下，您可能有的没看明白，是这么回事。首先呢，他把这安全帽戴好了，袋子系好了，小挎包背好了，双手一扶车把，到人楼底下，先生，您的快递到了。真的，我看，
0: 我告诉你，
1: 没听过您，
0: 我看出来了
1: 啊，
0: 这个人对我有点不屑。
1: 不是不屑，
0: 没关系没关系，各位，今天在这儿这么多亲爱的好朋友，咱俩在这唱一回。行不行
1: 啊？
0: 哎，
1: 我可不怎么会啊，您非得跟我唱。
0: 我听你唱过。
1: 不是，
0: 你甭废话
1: 啊，
0: 也甭推辞啊，这么多好朋友在这儿呢，我让大伙看看到底咱俩谁没有。
1: 不是，那我傍着您，我傍着您。
0: 哎，这么说话我爱听。
1: 哎，这什么脾气呀，啊，这个。那您挑戏，您挑戏。
0: 我别挑，我会六万多出戏呢。你挑，你挑。
1: 能唱到死啊，这六万多出。
0: 你换一出啊，带我偶像。
1: 偶像谁？
0: 我心里边有一个偶像。
1: 哪位啊？
0: 叫曹操。
1: 那挑一出有曹操的戏，
0: 来一出
1: 《捉放曹》。
0: 什么？
1: 捉放曹？
0: 这戏你会啊？
1: 啊，我会啊。
0: 啊，
1: 我会。
0: 你会就行
1: 啊。您
0: 你会行，我没问题啊。
1: 哦，没问题。
0: 关中的戏啊。
1: 啊，对对对，
0: 这都能明白。
1: 关中都知道
0: 捉放曹，
1: 对，
0: 是不是？
1: 啊，
0: 那咱唱一回。
1: 好啊，
0: 分角色吧。
1: 得分角色呀。
0: 我肯定来那个曹操啊。
1: 对，您崇拜曹操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大伙儿都知道啊。
1: 啊，
0: 曹操大花脸啊。
1: 曹操花脸嘛，
0: 我往这一站，那就是花脸的架子呀。
1: 是吗？
0: 各位，您看我这身段啊，花脸主要看什么
1: 啊？
0: 一看身段，二主要看这双炯炯有神大眼睛。
1: 老师，您把眼睛睁开吧。
0: 怎么了？
1: 这个炯炯有神看不出来呀。
0: 主要听唱，唱
1: 啊，听唱啊，
0: 哎，
1: 听唱啊，
0: 一唱出来，大伙儿就得骂。
1: 啊，又来了啊！对对对对，听您啊，那
0: 听唱，
1: 行行行，那我来这陈巩，
0: 你来陈巩，
1: 行。
0: 那个
1: 还一人物，
0: 谁？
1: 小花脸王顺，
0: 干嘛的？
1: 给县太爷跑腿的。
0: 干嘛呢？
1: 跑腿的。
0: 我来，
1: 来去。啊，你来这个啊？
0: 我腿功好
1: 啊，腿好，对对，好嘞好嘞。
0: 那个，我问你啊，
1: 啊，
0: 那咱唱还穿着衣服唱吗？
1: 你想脱了唱吗？
0: 不是，你不得穿那个花花绿绿的，这有一荷包蛋，底下开水。
1: 你饿了是怎么着你啊？
0: 那叫什么
1: 行头
0: 啊？说行头主要怕他不懂。
1: 哎，好，我不懂啊。没有
0: 没有，
1: 素身唱
0: 就穿这个。
1: 不知道今儿您来啊，
0: 这麻烦点嘛。
1: 行吧，
0: 行行行，
1: 哎，
0: 来吧，那把那个几位老师请上来。
1: 哪位老师？
0: 就那个温娃吹的叮光打的那个，老给我们搅和那个。
1: 我老觉得你就是搅和那个。
0: 叫什么？
1: 不是文武场
0: 有没有啊？
1: 没有吗？
0: 哎呀，这跟你们这棒槌唱戏啊，这
1: 不是棒槌，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用嘴学，
0: 拿嘴学，
1: 对，
0: 那就这么着了，
1: 行吗？
0: 就这么着，
1: 您这样，您还得帮我个忙，
0: 干嘛？
1: 您帮我搭着桌子，
0: 什么？
1: 分出前后台来呀、啊？
0: 等会儿，要干嘛？
1: 跟我搭着桌子，
0: 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跟你搭桌子啊？
1: 哎，不是，
0: 我袁子科老先生，我能给你一个人搭桌子？
1: 那
0: 我自己来呀？
1: 这什么老先生啊，这个？
0: 放这儿啊！
1: 慢点，慢点，哎，往前点，哎，好嘞，好嘞，
0: 行吧，
1: 哎，还得搬把椅子，
0: 啊，我来，
1: 哎，哦，袁子科老先生，我今儿头一回赶上啊，咱也听个新鲜，
0: 放哪儿？
1: 啊，就这儿就行，
0: 好，
1: 别的甭说啊，真喜庆倒是，您看一下啊，这归后台，
0: 哎呀，
1: 归后台，我上场，您打家伙，
0: 好嘞，
1: 行吧，咱来一出，
0: 有点激动，
1: 哎，不，您不用激动，
0: 来，
1: 啊，周凤草，
0: 我替你激动，
1: 哎，谢谢您，您给我打招呼啊，
0: 我给你打家伙，
1: 是，
0: 好嘞，好嘞，
1: 好嘞，我帮着您啊，
0: 受不了了啊，
1: 嗯。

0: 驾，
1: 喂，
0: 起驾，起降降降，起降起降降那个起降起降降降那个起降起降。
1: 来来来来吧来吧啊！哎呦，这个
0: 怎么了？
1: 丰收的时候咱们再打这个，好不好？
0: 怎么意思啊？
1: 不是，
0: 你让我打家伙？
1: 打您熟悉的那个。
0: 哦，打我最熟悉那个。
1: 不是，您可是戏校毕业，
0: 这肯定没错，
1: 老爷
0: 错不了，错不了。
1: 我可帮着您呢啊！
0: 不许了啊！
1: 咱别现眼啊！来啊！
0: 哼，叮咚！哎。
1: 谁呀、啊？
0: 我袁涛，
1: 来来吧，来吧。
0: 哎，
1: 我就知道是这个。
0: 怎么了？
1: 送嫂了，哥们儿。嗯，
0: 什么
1: 玩意儿？不是熟悉小罗大得，这不都是得唱？咱唱京剧。
0: 我知道啊。现在啊，跟大伙说啊，好多都改革了。
1: 什么改革了？
0: 尤其这个过门啊，锣鼓家伙啊，我们都改成那个叮咚了啊。
1: 多别扭啊！
0: 啊，不别扭
1: 啊。
0: 这样，那个。你唱啊，我按我的来，我唱的一会儿你按你的来，咱俩谁也不耽误谁，好不好？
1: 这还不耽误呢，这个
0: 行不行？
1: 那先凑合唱吧，
0: 来来来，
1: 就按您的来啊，
0: 按我的来，
1: 真能行啊，
0: 哎、呀
1: 来啊，
0: 不了不了，一样都，
1: 所以来啊，腾，
0: 叮咚，叮咚，
1: 哎呦，
0: 叮咚，哒哒叮叮叮咚，
1: 区区县里怎站得？

0: 我外头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吗？
1: 哎，哦，你别说啊，张叔，你唱不错，
0: 打您给我大耳家伙，哎，
1: 真的，
0: 哎，谢谢您，谢谢，别捧了，哎
1: 哎，叮叮叮咚，哎呦，
0: 好嘛，自有广度孙武篇，
1: 叮咚。
0: 飞凤寄予且勾啊，
1: 叮咚。
0: 如今暂酒中谋仙，
1: 叮咚。
0: 春雷一动响九天，
1: 叮咚。
0: 下官
1: 叮咚，
0: 姓陈，
1: 叮咚。
0: 名公，
1: 叮咚。
0: 字公台，叮咚。来吧来吧，我们家这门铃快碎了，我告诉你。
1: 怎么意思啊？
0: 我一坐下就不要再打了。
1: 哦哦，您坐下就别打了。
0: 对，
1: 叮咚，
0: 还打呀？
1: 你不没坐下呢吗？你
0: 死心眼儿。本县中牟县县令，昨日董老太师公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我也命王胜登四下打探，不见到来，所有。所以所以叫你呢啊，给我搭个架子呀。
1: 怎么着还有搬东西的事啊？哎，怎么还搭架子？
0: 搬什么东西？就给我搭个签。
1: 干嘛？
0: 哟
1: 哟，
0: 哎，对对对，
1: 哟哟，签个闹，
0: 哎哎，
1: 签字打包开发票，
0: 还是快递那一炮。来来来，不就一声，就一声，又又就完了，
1: 又就完了。
0: 对对对，
1: 真麻烦，
0: 又气死我了。我告诉你，来啊，来
1: 来，
0: 左右
1: 右
0: 伺候了。
1: 我怎么着？我出，
0: 你伺候出来呀？
1: 啊啊啊！恩臣，
0: 哎呦呦呦，喂喂，这真假陈功吗？不是，
1: 这怎么意思？
0: 不是，您不小花脸吗？
1: 我小
0: 小脸这是啊。
1: 你说啊嗨不就完了吗？
0: 谁说啊嗨呀？你
1: 平时见面都啊
0: 嗨。好，行了，累了，来吧来吧。所以哦
1: 哟，
0: 伺候了
1: 啊嗨，
0: 台台令定台
1: 嗨，
0: 台台令定台
1: 啊嗨。
0: 你吃蛤蟆了你？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老爱嗨啊？
1: 那应该呢。
0: 有两句啊。
1: 什么？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1: 哦哦，还是老
0: 再来
1: 啊。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0: 饼子呀，还披萨呢？
1: 哦，披萨？
0: 什么披萨呀？禀报太爷知。
1: 哦，禀报太爷知。
0: 台台令定台，你要死是怎么着你？
1: 我以为照相。
0: 说话呀！
1: 我说什么？
0: 这样，这好了
1: 啊！
0: 参见太爷。
1: 哦，罢了。
0: 谁见谁呀？哎呦，你见我？
1: 哦，我见。别生气啊，别生气。参见太爷。
0: 罢了，
1: 罢了就罢了。哎呦，
0: 真是不抬杠啊！
1: 你就对我，你客气点。
0: 说词儿，说词儿，你的还是你词儿
1: 啊？我什么？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哦。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本县喜从何来？
1: 你媳妇给你生一妹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1: 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加急的，
0: 这嚯！
1: 这个快，
0: 真不是同城。废话，我知道，啊，别加急了。
1: 哎，
0: 有活为证，
1: 有发货单为证啊！
0: 哎呦。咱离这个您的职业远点行不行？
1: 什么职业？我唱戏，
0: 啊，宝剑为证。
1: 哦，宝剑为证。哦，有宝剑为证啊！
0: 呈上来，
1: 太爷观看。
0: 呜，胡侠
1: 要退货
0: 呀！哎呦，
1: 这不成啊！我跟您说啊，先您找我们区域经理去。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这不是我说
0: 的，不是，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1: 我没什么毛病。
0: 我说一下，我是看见这个宝剑，我害怕。
1: 哦，您是看见宝剑害怕？
0: 对，
1: 您要退货，我更害怕。
0: 我不退货。
1: 这个
0: 宝剑是谁的呀？
1: 啊，
0: 曹操的宝剑。
1: 哦，
0: 看见宝剑就相当于见着曹操了，所以我心里害怕。宝剑入库
1: 啊！宝剑入库了。
0: 待本县禀明太师，你等有赏。
1: 嗨，赏什么呀？您给一好评就行啊。
0: 这还是这个呀？来
1: 哟，
0: 将刺客曹操 上堂来。你看这倒霉模样。嗯，
1: 报告太爷。
0: 讲。
1: 老曹他没来
0: 啊。啊，捉放曹吗？曹操没来
1: 啊。老曹上东单那边
0: 干嘛去了？
1: 那个
0: 是哪个呀？
1: 去了。
0: 行了，您等会儿吧。啊，咱分完角色，您不是曹操吗？您赶曹操啊？
1: 哦，我赶曹操。
0: 对呀、啊，
1: 赶曹操我在行、啊。
0: 哎，对，叫刺客曹押上堂来。
1: 老曹，你把这几个一会儿给他们带过去。
0: 您呀、啊，这样，哎，对，您把您那三轮借我行不行？我现在就怼你，我告诉你。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你不是您啊？您不您这样吧？我看出来了，您好像不是这里是。
1: 我谁？
0: 我们说好好相声，您说非得唱戏，我陪着您唱戏，您又搅和。您忙您的，我接着给人家表演，好吧？后边还有精彩节目。
1: 哎，这等会儿，等会儿。
0: 您
1: 哪那么些废话呢？你什么意思啊？
0: 白忙活咱们。
1: 我能不会唱吗？
0: 你会吗？
1: 你这后边是不是有四句流水？
0: 对，曹操
1: 出龙潭什么虎穴，
0: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啊！又谁知钟谋陷，刺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您四句就会头一句这头一个字儿啊？您
1: 不是是不是这老四句吧？
0: 是啊，
1: 唱出来还是那老味儿啊！观众朋友们没有新鲜感呢、啊。
0: 哦哦，
1: 是不是？而且我们现在好多东西都让我们已经改革了。
0: 怎么改革啊？
1: 我们自己改的，改的特别好。
0: 都听老戏？
1: 没有。现在我们唱出来依然很畅销。
0: 那我就不信这个。
1: 你不信？
0: 都听那京剧，您别瞎改了。叮咚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你看，你不用废话啊、嗯。今儿咱俩在这儿这样，当着朋友们的面，咱俩 PK 一回。
0: 怎么 PK 啊？
1: 好不好，你要唱得好，按你的来。我要唱不好，你按我的来。
0: 那我就不信这个，绝对按京剧来。
1: 你来呀、啊！
0: 我就不信这叮咚能站得住。我告诉你，
1: 你听听，
0: 来啊，花脸啊，四句、啊、出龙潭入虎穴啊。
1: 先听你唱，
0: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患。有谁知钟某现在死如网罗，怒冲冲谋窃把。你这样吗？学点皮毛嘛，人家京剧难了，我告诉你，我就不信你瞎改能站得住吗？
1: 你别说，你唱的不错啊。
0: 你呢？
1: 唱的不错啊，虽然唱的挺好，但是各位啊，他没有领悟捉放曹这段的精髓。
0: 什么精髓？
1: 捉放曹什么意思？是曹操刺杀董卓失败以后，王。

0: 定天涯的这么一段故事啊！啊，你得把曹操在烈日之下逃跑的那个艰辛，你得唱出来呀、啊！
1: 哦，我知道逃跑的那种艰辛给唱出来呀、
0: 啊！逃什么跑啊？逃跑！曹操是什么人？各位，胸怀大志啊，对未来美好的明天，那充满着理想的那人，那都是有抱负的人。
1: 那怎么唱呢？啊、
0: 别看现在境遇不好
1: 啊，
0: 唱出来，那曹操唱你得励志。
1: 你来一来，
0: 听着，
1: 励志四句啊，
0: 励志的四句、啊。
1: 曹操，
0: 出龙潭入虎穴，躲在避火，游水之中冒险自如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看陈宫把我怎样发落。怎样发落？蹦蛋仓，先生，您快递到
1: 哪儿？快递呀、啊？你谢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护照啥的，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6万字，
9: 还是丸子？
8: 还有这红烧
9: 什么呀？
8: 丸子？
9: 怎么这么多丸子？
8: 我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情啊。
9: 什么事儿啊？您说。
8: 这是倒退60年前。
9: 嚯、哦，60年前，
8: 在天津
9: 哦，
8: 南市有个大舞台。
9: 什么呀？
8: 这天晚上，
9: 嗯，
8: 唱个3出戏。
9: 哪3出戏呀？
8: 都是好戏。
9: 哦，您说这头一出。

0: 出叫打交赛。
1: 哦，这是宋朝的戏。
0: 哎
1: 啊，
0: 二一出呢，
1: 嗯，
0: 叫打严嵩，
1: 这是明朝的戏。
0: 三一出
1: 啊，三一出
0: 全部的
1: 什么呀？
0: 群英会。
1: 嚯，这是三国戏呀，
0: 常听戏的主
1: 啊，
0: 对这三出戏都特别的熟悉。
1: 没错，
0: 这三出戏、
1: 啊、
0: 热闹不热闹？
1: 太热闹了。
0: 热闹的是啊
1: 啊，
0: 这三出戏啊
1: 啊，这三出戏怎么了？
0: 搁一块儿唱了。
1: 哎，那不能够，
0: 不能够。
1: 那怎么唱？
0: 头一出
1: 啊，
0: 打交赞。
1: 哦，
0: 唱完了以后，去交赞这个演员呢，
1: 怎么了？
0: 没卸妆
1: 啊，
0: 把这髯口。就是这胡子
1: 啊，胡子
0: 摘下来以后往绳上这么一挂、
1: 哦、
0: 后台来了一个朋友找他聊天、
1: 哦、探班来的，
0: 俩人坐那儿聊。
1: 嗯，
0: 正在这个功夫
1: 怎么样，
0: 二一出上了。
1: 二一出
0: 打严嵩啊。
1: 啊，对对对，
0: 这出戏啊，
1: 嗯，
0: 老生花脸的对戏。
1: 没错，
0: 大伙儿都熟悉。
1: 对，
0: 你看过去北京有一位老演员、
1: 嗯、哪位啊，
0: 还是个名演员呢，
1: 您说一说。
0: 大师级的人物
1: 啊。谁呀？
0: 马连良。
1: 哎，
0: 你要到上海，
1: 嗯，
0: 有一位周信芳，
1: 那是奇派，
0: 都是善言此句。
1: 对 对, 对，
0: 老生这个角色叫邹应龙。
1: 哎，这是人物。
0: 去花脸这个角色呢，
1: 嗯，
0: 叫严嵩。
1: 不错，
0: 这戏
1: 啊
0: 现在舞台上很少见。
1: 哎，
0: 一出来，
1: 嗯，
0: 小花脸叫严霞。
1: 哎，对，
0: 上场来，
1: 嗯，
0: 有这么几句，
1: 那您给来来
0: 啊。啊，
1: 你瞧，
0: 相府门前七品官，见他容易见我难。
1: 嘿，
0: 下官严霞，
1: 报名。
0: 今乃太师爷三路九放告之期，远远望见有一官儿来也。谁来了？
1: 谁呀、
0: 啊？邹应龙啊！
1: 哦，
0: 上场来要求见太师爷。
1: 对，
0: 严霞回禀一声啊。
1: 嗯，
0: 有请太师爷。
1: 回禀呢？
0: 的喷。
1: 嚯！
0: 这时候严嵩
1: 啊，
0: 起唱。
1: 对，叫板呢。
0: 昔日有个王莽臣。
1: 哎，对，是这么个词儿。
0: 昔日有个。
1: 个头高多了呀。哎呀，
0: 您这人口冷了
1: 啊，夸您好呢。
0: 唱完了以后啊，
1: 嗯，
0: 紧跟着就出场。
1: 哎，
0: 出场您一瞧，
1: 嗯，
0: 他就是严嵩的模样。
1: 是吗？
0: 奸臣的相啊。
1: 哦，就白脸。
0: 严嵩什么模样？
1: 就大白脸的。
0: 戏曲舞台上，
1: 嗯，
0: 有几个人物跟严嵩那模样差不了多少。
1: 哪几位呢？
0: 你像红梅阁那贾似道。
1: 哦，对对对对，
0: 大白脸，
1: 大白脸。
0: 哎，
1: 嗯，
0: 大宝国里面这李良
1: 啊，这也是白脸的，
0: 大白脸
1: 啊。
0: 还有这个宇宙峰的赵高
1: 啊，对对对，
0: 大白脸
1: 啊。
0: 群英会的曹操，
1: 对，
0: 大白脸，
1: 都是白脸。
0: 还有这打严嵩的严嵩，
1: 哎，
0: 这叫白脸墨。
1: 没错没错，
0: 这严嵩，
1: 嗯，
0: 戴的是蚕满。
1: 哦，就是花白胡子。
0: 哎，对
1: 啊，
0: 上了几岁的年纪了。
1: 没错，
0: 出来以后，
1: 嗯，
0: 还得唱这么几句。
1: 哦，还得唱。
0: 哎，
1: 那唱哪几句？
0: 唱完了以后呢，
1: 嗯，
0: 这叫归小座。
1: 哦，什么是小座呢？
0: 这个，
1: 嗯，
0: 一张桌子
1: 啊，对啊，
0: 头了摆一把椅子。
1: 哦，这就是小座，
0: 这叫小座。
1: 那这椅子要摆这个桌子后边呢？
0: 啊，那叫大座。
1: 哦，一边一把这椅子，
0: 这叫八字儿。
1: 你瞧，都有讲究，
0: 这都是术语。
1: 哎，
0: 坐下来以后，
1: 嗯，
0: 要念这么几句
1: 啊，哪几句呢？
0: 君不君来，臣不臣，
1: 嚯，
0: 杀害忠良，到日今。私藏囚笼，官一顶，要谋大名
1: 啊，
0: 金乾坤。
1: 哥，
0: 哦
1: 哦，
0: 严的嵩
1: 报名。
0: 嘉靖皇帝驾下臣臣， 卧而是三，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
1: 你瞧，
0: 嘉靖皇帝有天子的鸿福，难道是卧而是三，九不有九五至尊？
1: 哎呦，这是要
0: 天哪呀！
1: 叫严霞呢，
0: 伺候太师爷。
1: 嗯，
0: 大事通禀，小事任尔去办。嗯，
1: 小事就不管了，
0: 多的派头。
1: 哎，
0: 大事通禀，
1: 嗯，
0: 小事任你去办，
1: 这气场。
0: 回太师爷，邹应龙求见。
1: 哦，
0: 好，邹应龙。
1: 我还得琢磨琢磨，
0: 老夫与他素无来往。
1: 对呀、啊，
0: 要见本老夫何事？
1: 是啊，
0: 他言说有好心当谢。
1: 哦，
0: 好心当谢，言得下。
1: 叫严霞呢，
0: 喜而哭，升的堂，
1: 要升堂，
0: 击鼓升堂。
1: 嗯，
0: 升堂怎么着呢？
1: 啊，
0: 把这个小座挪到桌子后边去。
1: 哦，
0: 改大座。
1: 是是是是，
0: 坐好了以后还得嘱咐这个严霞。
1: 怎么嘱咐的呢？
0: 缴纳邹应龙，东权门大功，西权门失礼，报恩二人心。
1: 门而进，
0: 太师爷有谕，邹应龙听的、
1: 啊、
0: 东家门大功，西家门失礼，炮门而进的。
1: 是
0: 这功夫，
1: 嗯，
0: 邹应龙再上场。
1: 对呀、啊，
0: 上不来了。
1: 怎么上不来了呢？
0: 打起来了。
1: 啊，这跟谁呀、啊？
0: 跟勒头的打起来了。
1: 跟勒头怎么打起来了？
0: 先勒得紧了。
1: 哦，
0: 下来以后就跟着勒头的嚷。
1: 嚷什么呀？
0: 说你怎么回事？你这样
1: 火急了。
0: 你怎么回事你
1: 啊？啊，扔什么呢？你
0: 这都红了。
1: 呵，
0: 我受不了，受不了啊！啊，你有把手劲没有啊？
1: 有吃？
0: 有把手劲没有、啊？
1: 嚯，
0: 你勒这么紧，我太晕了怎么办？
1: 就是，
0: 我太晕了怎么办？
1: 啊，
0: 晕了晕了，大伙上来算谁的？
1: 是，
0: 算谁的？算你的？算我的？
1: 谁的责任呢？
0: 你先等会儿，队长。你还等会儿，队长。
1: 什么意思？
0: 你什么卷儿？你什么脾气啊？啊，这脑袋在你脖子上长着呢。啊，我这手把子劲勒紧点，你说呀。我给你松着点啊。哦，我给你勒松了，你是舒坦了，台上帽子掉了，倒好上来，我的责任，找我，后台管事的找我。
1: 也是
0: 啊，你怎么回事？你什么卷？你什么卷？你有义德吗？你我怎么义德啊？有你这样的吗？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1: 我怎么呀？来一扫堂腿，
0: 俩人轱辘起来了。
1: 是，这哪儿的事啊？
0: 你说受不了，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啊！
0: 这马上啊，邹应龙就得上场啊，
1: 该演出了。
0: 小花脸严霞都叫上了
1: 啊，
0: 那俩人打起来了。
1: 哎呀，你看看，
0: 管事的一看，这怎么话说的呢？
1: 哎，没法办了，这。
0: 嗨，别打了，别打了
1: 啊！
0: 应龙
1: 怎么着？
0: 上场
1: 啊？是上
0: 应龙
1: 啊？
0: 上场
1: 上啊？
0: 应龙上场。
1: 对，
0: 后边那出戏是什么呀？
1: 啊，
0: 群英会。
1: 哦，三国的戏嘛。
0: 去曹的这位演员呢？
1: 嗯，
0: 是个老先生。
1: 哦，
0: 老子八月就把这妆扮好了。
1: 哦，好，
0: 服装也穿好了，
1: 啊、
0: 就是那项纱没勒。
1: 哦，
0: 跟包在旁边伺候着。
1: 啊，端着。
0: 他呢怕误事。
1: 嗯、
0: 啊。然后那黑满呢？
1: 啊，
0: 就挎在这个玉带上。
1: 哦，预备着。
0: 上场门找把椅子。
1: 嗯，
0: 往那一坐。
1: 怎么着？
0: 因为岁数大了。
1: 啊，
0: 别误场。
1: 哦，
0: 所以那听着。
1: 啊，
0: 闭目养神，
1: 早扮三光，
0: 琢磨自己的词儿。
1: 对。
0: 正在这个功夫，
1: 嗯，
0: 就听着管事，嘿。应龙上场，
1: 催场的。
0: 应龙上场，
1: 是
0: 倒霉。
1: 什么倒霉了？
0: 去曹的这位老演员呢？
1: 啊，
0: 叫程永龙。
1: 哦，程永龙，
0: 程永龙，
1: 这么仨字儿，
0: 耳朵背
1: 啊，
0: 听错了。
1: 那他听成了，
0: 人家叫应龙啊。
1: 对呀、
0: 啊，老头以为叫他呢。
1: 啊，
0: 往那一坐一听，永龙
1: 啊
0: 上场。眼睛这睁开了，
1: 呵，
0: 亏了我早扮上了
1: 啊，
0: 要不然非耽误了不可呀。
1: 这还万幸呢，
0: 一伸手
1: 啊，
0: 那意思勒上
1: 啊。是
0: 旁边这跟包的，
1: 嗯，
0: 纱帽啪这么一扣，
1: 还真听话，
0: 那还不快？
1: 是是是，
0: 胡子就在这玉带挂了
1: 啊，
0: 摘起来本儿一戴，
1: 这顺手了。
0: 就是在上场门，
1: 对啊，
0: 往这儿一站就是台口
1: 啊，
0: 就听这儿，
1: 哇，这弹唱没上来呀、
0: 啊！他这一叫板不要紧呐，
1: 啊，
0: 打鼓的吓一跳，
1: 就是啊，
0: 嗯嗯，怎么这动静啊？
1: 对啊，
0: 老生是恩恨呢
1: 啊
0: 怎么这模样、
1: 啊、动静太大了，
0: 这谁上来了
1: 啊？谁呀、啊、
0: 这不知道啊，
1: 啊，
0: 他怎么叫就得怎么打呀。
1: 对呀、啊、
0: 打不了自己的责任呢、啊、
1: 嗯，
0: 那打吧，
1: 那来吧，
0: 抗死来自抗死来自抗死来自抗死来自抗死来
1: 自，这就起家伙了。
0: 好，曹操出来了、
1: 哎、
0: 曹操出来有份，
1: 嗯，是啊，
0: 有份有份，
1: 曹操
0: 那可不是。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哎呀，是有点憋得慌。哎呀，
0: 您想清啊！
1: 啊，
0: 曹操一出场，他都得往前看。
1: 没错啊，
0: 他没有向后边学么的
1: 啊。对，没有。
0: 哪个演员出去也得往前看。
1: 对，
0: 没有往台后边学，
1: 不能瞟台。
0: 所以曹操不知道后边发生了什么。
1: 哦，都不知道。
0: 照唱，
1: 嗯，
0: 空嘞空，你猜猜空，还是曹操词儿
1: 啊？什么词儿？
0: 昨夜晚饮琼浆，醺醺大。醉，
1: 喝醉了，
0: 空来空，一切的空，每日里思巧计，今朝双眉造下了铜雀台，雀巢二人美，
1: 好，二美大 桥小桥
0: 还得缝一句啊，杀刘备灭孙权方臣心碎，
1: 志向远大。
0: 紧跟着回去归小座。
1: 哦，归小座。
0: 归小座。
1: 嗯，
0: 演员都有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是坐椅子
1: 啊，
0: 非得拿袖子挡一下。
1: 这是为了轰苍蝇吗？
0: 不是，
1: 那是，
0: 这是为看后边有没有椅子。
1: 哦，怕坐地上，
0: 万一没有呢？
1: 对，
0: 咔嚓，
1: 哎，
0: 大睡曹操。
1: 对了，坐空了，
0: 底下一场线
1: 啊，
0: 这不行，
1: 那就砸了。
0: 得挡一下、
1: 啊，
0: 假装挡一下，看有没有椅子。
1: 哦，
0: 这一挡坏了，
1: 怎么了？
0: 没椅子
1: 哟，还胆对了，
0: 暗含着不高兴了，
1: 哎，
0: 埋怨这个剪场的
1: 啊，是
0: 心了话，干什么吃的？
1: 就是的，
0: 这儿没放椅子
1: 啊、
0: 嗯，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啊，
0: 向后边一瞪眼
1: 啊，
0: 坏了，
1: 怎么意思？
0: 看见严嵩了，
1: 哦，俩人对上了，
0: 对上了，
1: 呵，
0: 因为这俩太熟悉了
1: 啊，就是，
0: 因为去曹的这个演员呢
1: 啊。
0: 严嵩这会儿也来过、啊、
1: 对对对，
0: 一看这个坏了，冒场了，
1: 那个上早了，
0: 这才明白，
1: 对，
0: 打严嵩还没唱完呢，
1: 嗯，
0: 我这曹子先出来了
1: 啊，
0: 这再回去不像话了，
1: 不能回去了，
0: 明知道自己犯错误了
1: 啊，
0: 但是不承认
1: 啊、不承认错误，
0: 老先生都有这毛病
1: 哦，
0: 要让对方负一部分责任，
1: 哎呦，分担一下，
0: 拿手一指这严嵩
1: 啊，嚯，这是
0: 你是何人？
1: 哎，
0: 占去老夫的座位。
1: 呵，他先张嘴了，你看了吧？
0: 严嵩心了话，我动窝了吗、
1: 哎？啊，没有、啊，
0: 我上来我就坐这儿了。
1: 对呀、
0: 啊，谁占谁的座啊？
1: 没招他。
0: 心里话，你冒场，你不知道吗？
1: 啊，
0: 就见这曹操
1: 啊，
0: 拿袖子一挡脸，
1: 怎么了？
0: 背着观众
1: 哦，
0: 这叫打背功
1: 啊。对，
0: 冲着严嵩说了一句术语，
1: 说的什么呀？
0: 钻锅。
1: 钻锅，
0: 什么叫钻锅呀？
1: 啊，您介绍一下，
0: 就是现场编词儿
1: 哦，现场发挥，
0: 即兴发挥
1: 哦，
0: 钻锅
1: 哦，现场发挥了，
0: 这就明白了，
1: 嗯，
0: 哦，我乃大明太师爷严嵩。
1: 这是气的，您看了，
0: 暗含着使劲。
1: 对，
0: 你是何人？
1: 哎，又反问回去了啊！
0: 大汉的曹啊！
1: 都快气炸了！
0: 就说你曹，你嚷什么呀？
1: 他生气呀、
0: 啊！不行啊，还得往下编词啊！
1: 对呀、
0: 啊，严嵩一想，
1: 嗯，
0: 拿严霞撒法子吧。
1: 哦，拿他
0: 严德霞。伺候太师爷，他也愣了
1: 啊，就是
0: 伺候太师爷，看得住，
1: 把座儿
0: 看座，那不能让那曹操站着
1: 啊！对对对对，
0: 他也得起来呀，
1: 啊，
0: 场面得起呀，
1: 就是
0: 戏台的规矩，城市化嘛，
1: 啊，
0: 一说看座就得搬椅子，
1: 对，
0: 吹场面，那个啦啦，那个啦，那个那个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的，这椅子摆不好，这喇叭不停，
1: 哎呀，嚯，真乱，
0: 怎么摆呀？
1: 嗯，
0: 一边一把，
1: 哦，
0: 这叫八字儿，
1: 对，八字
0: 摆好了以后，俩人都坐好了，
1: 嗯，
0: 又没词儿了，
1: 哎，对，那对看着吧。
0: 说两句客套话吧。
1: 好、哦，那说吧。
0: 严嵩先说呀。
1: 怎么说的呢？
0: 不知丞相驾到，严某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你瞧，
0: 还挺客气。
1: 哎，
0: 曹子一看，
1: 嗯，
0: 哎，曹某来的鲁莽，
1: 这是句良心话。
0: 太师海涵
1: 啊，
0: 岂敢？
1: 你还挺客气，
0: 又没词儿了。
1: 哎呦，
0: 接着想辙呀。
1: 对，想想吧。
0: 陈相
1: 啊，
0: 严某有意与太师
1: 啊，
0: 结为金兰、
1: 要拜把兄弟，
0: 不知丞相意下如何？
1: 哦，问问吧。
0: 曹某就为此事而来，
1: 还蒙对了，你看了吗？
0: 严德爷，
1: 老叫。 赵岩侠的。
0: 赵太师爷，香案伺候。
1: 摆香吧，
0: 摆香案。喇叭心说这俩活儿啊，真够难的
1: 啊，就是的，
0: 我还得吹呀，滴个哪，滴个哪，滴个那个哪，滴哪哪，滴哪滴哪。好，摆了半天，摆完了以后，俩人跪那儿磕头，拜把兄弟，
1: 那倒是拜吧，
0: 拜吧，拜把兄弟
1: 啊。
0: 拜完了以后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分大小，
1: 哦，
0: 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1: 这好问
0: 呢，告诉你说，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1: 曹操是哥哥，严嵩是兄弟。
0: 您怎么分的？
1: 曹操是汉朝人，这严嵩是明朝的，差了好几百年呢。
0: 您是按这个朝代分？
1: 那可不呗，
0: 戏台上不能按这分了。
1: 那怎么分呢？
0: 得按胡子的颜色分。
1: 哎，啊，
0: 严嵩戴那叫残满
1: 啊，对啊，
0: 花白胡子，
1: 花白的呀。
0: 曹操戴的那个
1: 啊，
0: 群英会您都看过，
1: 是
0: 那叫黑满，
1: 是黑胡子，
0: 黑胡子
1: 啊。
0: 这俩谁岁数大？
1: 哎，
0: 严嵩岁数大呀。
1: 哦，
0: 严嵩就得是哥哥
1: 啊，
0: 曹操就得是兄弟。
1: 你看，
0: 俩人往这一坐
1: 啊，
0: 很高兴。
1: 哎，
0: 这个功夫啊，
1: 嗯，
0: 严嵩把酒杯端起来了。
1: 要让酒啊。
0: 起灯。
1: 哎呀，
0: 这一叫板不要紧。
1: 嗯，
0: 戏台上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这叫开唱。
1: 哎。
0: 打鼓的一看，嚯，这还有唱，
1: 这叫板了。
0: 顿顿哒哒哒哒唱，得得唱，大不得唱。拉胡一说，嚯，这还有我的事儿呢、啊，不知道啊。你看
1: 这，我这份乱的这。
0: 一个人呢，当杆那个呢，当杆当啊，杆那个当。好，开起来了。
1: 啊，
0: 二黄原版。
1: 对呀、啊，
0: 这一听，嚯，琴响了，
1: 这要唱啊，
0: 那还得编两句啊。
1: 啊，那编吧。
0: 严嵩先唱呢。
1: 啊，怎么唱的呢？
0: 太师傅，拜谢我爷。开怀畅饮，醉深寒蝉相细听，分明在严汉的朝，为首相官的高一品，带领着重兵将，说你为呀尊，
1: 嘿，好，这夸的。
0: 曹操一听也得接唱啊，
1: 啊，对啊，
0: 一拖这胡子
1: 啊，
0: 哎呀，夸奖啊了，
1: 这也叫板的这个呀，
0: 太师傅，舍弃我也，将下我的夸奖，今日里。霎时间救我才白痴在二人堂，这炸丸子，
1: 炸丸子，
0: 六丸子，
1: 还是丸子，
0: 还有这红烧
1: 什么呀，
0: 丸子，
1: 怎么这么多丸子呢，
0: 这切糕
1: 啊，怎么了，
0: 为什么无忧
1: 什么呀，
0: 白糖啊，
1: 管得太宽了，
0: 不是，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1: 就是
0: 严嵩一说，我也得编呢，
1: 还是一样啊，
0: 听得了，
1: 这也要唱，
0: 唱就没完了
1: 啊。
0: 后台呀更热闹了
1: 啊，怎么了？
0: 管事的急了
1: 啊，是啊，
0: 什么玩意儿？这
1: 太乱了，这个。
0: 孙龙，孙龙，我告诉你啊，倒霉到你身上了，
1: 你看看，
0: 要不是你打架，不会出现这种错误
1: 啊。
0: 你赶紧上去，上去，上去
1: 啊！是，
0: 你上去把曹操换下来
1: 啊。对，
0: 你们打严嵩
1: 啊，
0: 他能敢上去吗？
1: 啊，是他怎么了？
0: 不敢上去呀。
1: 哦。
0: 不敢上，我不成，
1: 害怕了。
0: 这我可上不去，这我可不成
1: 啊！
0: 万一上去叫道好怎么办呢？
1: 哎呦，对，
0: 有没有叫道好的
1: 啊？有吗？
0: 还真有叫道好的，
1: 是吗？
0: 早就看出来了。
1: 哦，
0: 台底下坐观众，心里话，这什么玩意儿？
1: 对，
0: 叫个道好，给他痛下来。刚要叫道好，旁边有一位老先生，
1: 哎呦，
0: 差点没捂住。
1: 哎，就是，这回捂上了。哎。
0: 干嘛呢？干嘛呢？叫道好
1: 啊，
0: 给通下来。人要失手嘛，乱提。
1: 是，
0: 你叫道好，演员娇嫩。
1: 哎，
0: 尤其这个老演员，啊，叱咤江湖这一辈子了。
1: 对呀、
0: 就因为这一场戏演砸了。 脸面何在呀？
1: 是下不来台了，
0: 咱们都得呵护。
1: 哎，
0: 演员娇嫩，都得原谅，
1: 都得理解。
0: 你一个通，他一个通，那个一个通，演员一害臊下去了，
1: 就是
0: 心里就别扭啊。
1: 说的有道理，
0: 这辈子上台都有阴影。
1: 没错没错，
0: 都得原谅。
1: 哎，
0: 这是舞台艺术。
1: 对，
0: 不许叫道好，
1: 别叫，
0: 你别喊，你也别喊，你也别喊，你们大伙儿全别喊，
1: 都别喊了，
0: 咱看看。

0: 这孙子怎么唱？
1: 哎，对了，感情坏人在这儿呢。
0: 您说受不了受不了啊？
1: 这哪受不了啊？
0: 所以有这个精神担负啊，谁也不敢上去啊。
1: 是啊，
0: 那这么着，
1: 那怎么着？
0: 那个蒋干你上去
1: 啊？那他来吧。
0: 你上去
1: 啊？救场去。
0: 你跟曹操唱群英会。
1: 哎，
0: 蒋干说我也不上，我也不上，我也怕交战猴。
1: 对，太躲了，您看了吗？
0: 都躲了。就在这个功夫，
1: 嗯，
0: 交战过来了。
1: 哦，交战怎么了？
0: 怎么回事？
1: 啊，
0: 怎么回事？你们嚷什么呢？嚷什么呢？你看看，你看台上
1: 是
0: 严嵩跟曹操拜把兄弟，又喝酒又论大小又唱。
1: 对呀、啊，
0: 现在正唱的这切糕为什么没有白糖？
1: 这实在没招了。
0: 你说这个戏怎么结束？怎么往下进行
1: 啊？对呀、啊，
0: 就这个
1: 啊，
0: 交给我了。
1: 哦，他来
0: 本儿，把然后这么一挂，
1: 哦，
0: 抄起一把打将的钢鞭，
1: 嚯、
0: 哦，站在上台口，探。
1: 哎呦嚯！
0: 这又是叫家伙
1: 啊！对呀、啊，
0: 家伙一叫，
1: 嗯、
0: 打鼓的一看，哟，这又谁？谁出来了？这是
1: 啊，
0: 没防备呀、啊！
1: 是啊，
0: 叫起来就得打呀！
1: 对、啊，
0: 扛啷起来再扛啷起来再扛啷起来再扛！您在交战
1: 啊，
0: 提着鞭就出来了。
1: 怎么出来的？
0: 出来还得唱几句呢。
1: 就是啊，
0: 交战上来，兵行啊刚，两个奸贼聚一堂。
1: 哦，
0: 怒气不过气，二堂啊上，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
1: 上二堂来了，
0: 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藏牙牙对，
1: 哎呦，好做呗，
0: 叫二子上个燕王，扛谁扛着我打，论鞭刚要打
1: 啊，
0: 严霞一看，嚯，焦赞上来了，
1: 是啊，
0: 他高兴了，
1: 他怎么了？
0: 端着酒杯就过来了
1: 啊，
0: 呀。
1: 哎、
0: 原来是今儿也来了，今儿也来来来来，请饮一杯吧。
1: 还让酒呢你？
0: 让焦赞喝酒
1: 啊？
0: 这都信了话，倒霉就倒你身上了。
1: 就是的，
0: 你呀，别功夫喝了，你要下去呗。
1: 哎，对，给踹下去了，
0: 踹下去了。
1: 那还剩仨人。
0: 袁霞一看，哇，我就找这什么？
1: 哎呦，
0: 好。就坡下驴，他下去了。
1: 好家伙！
0: 您再看焦赞、
1: 啊，
0: 拿手一指曹操：“曹泽雅、
1: 啊，
0: 曹伯慈，名为汉相，实为汉子。哪里走？找我打！论鞭要打，严、嵩可不让了。
1: 哦，
0: 哎，别打，别打，这是我曹贤弟。来来来，兄弟，随我走了吧。
1: 哎，好，又下去俩，
0: 压着他们俩下去了。
1: 哎，
0: 焦赞一看，嘿，上下场门一个人都没有了。
1: 对呀、啊，
0: 台上就是自己了。
1: 啊，
0: 他有主意，
1: 怎么着？
0: 往后边一直待。二位奸贼哪里逃走？带我追你们来了！他也下去了。
1: 哎，
0: 是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

0: 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您瞧了吗？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6: 嘚瑟也是满语。
7: 今天来了很多北京的朋友，就是经我研究发现啊，满族人说的话，满语，跟北京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呀、啊。
5: 有联系吗？
7: 那当然了。你想想，这两种文化一起交织了300年了。能没联系吗？
5: 您要这么一说还有点道理，
7: 是吧？
5: 您给具体讲讲。
7: 哎呦，想听我具体讲讲？
5: 想啊。
7: 我想向我学习一下啊。
5: 对对对，
7: 好啊，行，我今天可以教你。但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7: 给我磕一个头啊，当着大伙面拜我为师，我就教你。来，掌声欢迎一下，收个徒弟。来磕一个。来，
5: 行，别鼓掌啊。怎么着？我给你磕一个。
7: 可以。
5: 凭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让我拜你为师，我用我们一句北京话回答你
7: 啊。哪句呀？
5: 姥姥。
7: 怎么还有点出言不逊的意思呢？
5: 啊，怎么了？
7: 虽然你说话如此没有礼貌，但是我一点都不怪你啊。
5: 确实没羞没臊。
7: 我还要给你讲点道理出来
5: 啊。您说，
7: 你刚才说那个姥姥是哪儿的话？
5: 北京话。
7: 错了啊，这个姥姥啊，它是满语转变过来。
5: 不能啊，姥姥是北京话
7: 啊。怎么证明？
5: 我姥姥就老说姥姥。
7: 你姥姥就说老说姥姥。
5: 对，
7: 它就是北京话啊。那我问你，这个姥姥刚才你冲我说那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
5: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7: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每回一跟别人吵架想骂街的时候，就派你姥姥出去骂去呗。你姥姥骂街特别厉害，叫骂街办的主任。
5: 哪有这么个单位、
7: 啊、是不是？
5: 反正这句是北京话啊。
7: 错了啊，这句可是满语唠唠转变过来的。
5: 什么唠唠？
7: 唠唠。
5: 这唠唠是什么意思？
7: 这唠唠啊，就说这人笨蛋，什么都不成。你唠唠唠唠唠唠唠唠。
5: 就这么演变过来的。
7: 演变过来的。
5: 行行了，我呀也不跟你掰扯了。
7: 掰扯啊？掰扯也是满语啊。
5: 掰扯也是满语。
7: 掰扯比。
5: 掰扯比。
7: 满语掰扯比什么意思呢？辩解辩说的意思。掰扯比，掰扯比，掰扯，咱俩比一比，掰扯掰扯就成掰扯了。
5: 就这么就变成掰扯。
7: 掰扯比。
5: 行啊，我说不过你，我认怂。
7: 认怂。啊。怂也是满语呀。
5: 怂也是满语。
7: 怂也是满语。满语的怂蒙比。
5: 怂蒙比。
7: 怂蒙比。
5: 这什么意思？
7: 就是说呀，这个人特别好哭。就是他爱哭，所以就怂。怂蒙比，怂蒙比，人怂。
5: 这么个怂啊。您瞧了吗？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7: 嘚瑟也是满语。
5: 我就知道有这句。这嘚瑟怎么是满语啊？
7: 嘚瑟伦比。
5: 德索伦比啊，
7: 满语德索伦比啊，德索就说人极度有张力的感觉，德索伦比，德索伦比，嘚瑟嘚瑟就过来了
5: 啊，这么个嘚瑟。
7: 还有那什么，秃噜，哦，个 扭，嗯，滑了，哦，豁弄，呵，撒起马，嗯，都是满语
5: 啊，这都是满语。
7: 你看，撒起马都是满语，这个撒起马有人乐了，都吃过，
5: 是，
7: 这都是满语，
5: 有点意思，
7: 哎，有点意思是吧？啊，
5: 对，
7: 哎，行，今儿我也高兴，怎么着？我给你再多讲一点
5: 啊，可以啊，
7: 教你点简单的得了啊，什么？

0: 子哥的意思呀。
1: 公子哥叫阿哥。
0: 对，
1: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0: 你叫我一声阿玛。哎，咱们就
1: 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的不知道，这我可懂啊。阿玛是爸爸。嘿，
0: 可以啊，咱们就这么叫。
1: 什么可以啊？我也叫你阿哥啊。
0: 啊，你也叫我阿哥。
1: 咱互相称阿哥。
0: 好好好好好、啊、那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咱给大家请安，咱互相打一个招呼、啊、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开始开始。
0: 哟，阿哥
1: 阿哥，
0: 我一鼓不起哥们儿好，
1: 听出来了 啊，这位是东北的啊，哥们儿好啊。
0: 怎么还有哥们儿的事儿呢？啊，我这是满语啊，这在问你全家都好啊。
1: 这是问好的意思。
0: 问好的意思。
1: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0: 你就回答我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啊，我这倒简单。啊，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意思。
0: 都挺好。
1: 咱再来，再来。
0: 对对对对。阿哥，
1: 阿哥，
0: 抱一鼓不起，哥们儿好。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比身体双方可比。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你就剩哥们儿好了，
1: 我就会这么一句呀、啊。
0: 不行不行，这会儿你得说另外一句了。
1: 啊、我说什么？
0: 你得说恶魔西塞人。
1: 好、哦，恶魔西塞人。
0: 恶魔，
1: 这是哪儿的人种啊？
0: 恶魔西塞
1: 啊，
0: 恶魔西塞。你得说这是满语，
1: 什么意思吧？
0: 就说太好了，
1: 太好了的意思。
0: 太好了，
1: 叫恶魔西塞人。
0: 哎，对，恶魔西塞，
1: 可以。
0: 你别可以，可以哪儿行啊？你这几个词你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得说出这个感觉来。
1: 我得把这感觉说出来，
0: 感觉得说出来。
1: 我们喜赛人，我们喜赛人，
0: 对你得再兴奋一点，你这不够。
1: 再兴奋一点，我们喜赛人，我们喜赛人，
0: 还可以再兴奋一点，
1: 再兴奋一点，
0: 再兴奋一点。
1: 那我就这样了吧，
0: 啊，就这样了。
1: 别老折腾，
0: 再来，再来，
1: 再来，再来。
0: 阿哥，
1: 阿哥，
0: 抱一鼓不起，哥们儿好，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比身体双方可比。
1: 我们西塞人，我们西塞人，
0: 好，哎，回见啊！
1: 哎，别别走，
0: 回见，
1: 走，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别回见呢、
0: 啊，怎么的？
1: 不是刚才你说那句是什么意思，还没告诉我们呢？
0: 哦，就那句 啊，就是阿哥呀，阿哥就说公子哥的意思
1: 啊！不不，这我懂了，啊、这我懂了。啊、下边，
0: 下边，就是包一鼓不齐，哥们儿好，就是问你们全家。
1: 这我也明白。啊、再往下，
0: 哦，我们西塞人就是说你那个
1: 就过去了，
0: 太好了。
1: 我跟您说啊，就是这个恶魔西塞人上边，啊、恶魔好下边，您说的倍儿长那句，
0: 就是那句啊，
1: 那句什么意思？
0: 比森迪苏博可比什么意思？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我当你师傅好不好？
1: 我回答的是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去你的吧。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0: 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 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906.2-X 5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5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9: 啊，花镜还有智能？
8: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

0: 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实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实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实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实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

0: 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泳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泳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泳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泳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

0: 各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吧。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封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啊，扎起来了。
8: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
12: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2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4: 下雨天不要健身，为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1: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1: 当然了，
7: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7: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1: 不懂科学。
7: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1: 是。
7: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1: 走
13: 走
1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7: 哎，
1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7: 对，
1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 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7: 嗯，
1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7: 嗯，
1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7: 嗯，
1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7: 是，
11: 那就坏菜了。
7: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1: 对，
7: 对，
11: 对
7: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1: 对对，
7: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1: 你说的太好了，
7: 嗯，
11: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 1ZL2011